0: 瘩。
1: 什么？
0: 维勒疙瘩啊？不不，你说清楚了。维尔疙瘩。
1: 哎呦，
0: 维尔疙瘩，
1: 围着耳朵长疙瘩。
0: 那一定是裸梨。
1: 哎，什么裸梨？
0: 长疙瘩了吧？不是。再见最简单，你说这句吧。
1: 再见呢？
0: 再见。
1: 再见不就是那个
0: 得打嘟噜了？
1: 这句话有嘟噜啊。
0: 你说说我们听听。
1: 再见不是、叫咕嘚儿白，咕嘚儿白。
0: 那我就应该回答你，
1: 谢了红。你这腌菜来了。
0: 什么叫孤灯牌呀？
1: 是不是这么说呀？
0: 就你这英文还想引起外交口的重视
1: 啊？
0: 你这叫北京英文。
1: 我就会那么两句。
0: 哎，不行、
1: 哦、
0: 青年人呐，要有真才实学，得发奋学习。
1: 你能举几个例子吗？
0: 你看上海有个青年，西柳芳，
1: 是
0: 钻研古代汉语，成绩突出，这不选到师范学院工作了吗？
1: 哦，
0: 安徽有个青年
1: 啊，
0: 毛婉云，对装卸机械化做出了贡献，提拔为技术员。
1: 听说过。
0: 山东青年诸葛亮
1: 都知道。
0: 你等一等，怎么诸葛亮也出来了？诸葛亮
1: 啊，
0: 就是发奋读书自学成才的。
1: 这诸葛亮啊，
0: 这诸葛亮有那么多时间能够自学？
1: 当然有了。
0: 诸葛亮插队落户了。
1: 诸葛亮是插队落户的。
0: 哎，你要核实这个问题
1: 啊，
0: 你可以找刘备问问去
1: 啊。对，我哪儿找他去啊？
0: 诸葛亮啊，17岁由山东老家到了湖北隆中卧龙岗。
1: 对，
0: 住的是茅庐草舍。
1: 哦，
0: 每天耕于南阳，
1: 耕地为生。
0: 哎，他一直没有选调回城。
1: 嗯，
0: 可以说呀，基本上就是个待业的青年
1: 啊。诸葛亮是待业青年的。
0: 他呀、没有荒废自己的光阴。
1: 哦，
0: 不虚度年华。
1: 是的，
0: 每天用功读书。
1: 他写了一首诗嘛，
0: 写了一首诗，抒发了自己的志向。
1: 哦，
0: 经常的高声朗读。
1: 哟，这个古代人朗读的诗句我还没有听说过。
0: 那这样
1: 啊，
0: 我给你朗诵朗诵。
1: 诸葛亮怎么朗读自己的诗文呢？
0: 青春呐、青春，
1: 好，
0: 壮丽的时光，
1: 听着耳熟啊。
0: 若问青春为何壮丽，它带着深情，也带着智慧，更带着理想，为四化发光。
1: 这诸葛亮还留着大背头呢，
0: 啊！青春呐、青春壮丽。
1: 那个，你别唱了，这是诸葛亮写的呀。
0: 啊，
1: 这不是那歌词吗？
0: 啊，对，这歌词就跟诸葛亮写那差不多。诸葛亮是这样写的。
1: 怎么写的？
0: 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智无以成学。
1: 那我找翻译去吧。我一句不懂。
0: 我给你讲讲。
1: 怎么讲？
0: 才须学也、
1: 啊、
0: 要想有才必须学习。
1: 哦，
0: 没有广泛的学习、
1: 啊、
0: 就不能得到广泛的才能。
1: 是的。
0: 但是没有为国为民的志向、
1: 啊、
0: 就不能激励自己完成学习的任务。
1: 哎，说的有道理。
0: 诸葛亮
1: 啊，
0: 一边种地一边读书，
1: 够艰苦。
0: 他学政治，
1: 哦，
0: 学军事，
1: 嚯，
0: 学数学，学物理，学医文，学法语。
1: 我，您等一等，这诸葛亮还学外文呢？啊？
0: 谁说他学外文了？
1: 刚你说的呀。
0: 谁说他学外文了？
1: 你说，
0: 嗯，
1: 你不要激动，这是你说的话呀。
0: 我说什么了？
1: 你说诸葛亮学译文，这个译文就是意大利文呢，是不是？
0: 意大利文干嘛？不对，
1: 学译文。
0: 译文那个时候管四川云南的少数民族叫译。
1: 哦，这么个译文。
0: 哎，
1: 那这个诸葛亮嘛，还会说两句法国话。哎，
0: 法国话？
1: 你不是说诸葛亮学法语吗？
0: 啊、对，法语他是学了
1: 啊，
0: 学了，
1: 学法语
0: 啊，
1: 会说法国话。那他借东风就别唱倒板了，就应该唱两句法国歌啊。
0: 那怎么唱啊？
1: 穿着八卦衣，拿着一个阴阳扇，刚马大龙啊，为爷娘，嗦啦喂呀，啵嗦啦的呢，阿福的歌。

0: 是诸葛亮吗？这是
1: 歌剧演员，
0: 没听说过。
2: 你不是说诸葛亮会法语吗？
0: 法语不是法国话。
2: 什么话呀？
0: 法语呀，就是呼风唤雨，居神遣将念的那种。
2: 那叫咒语。
0: 哎，对，
2: 咒语。
0: 哎，
2: 这三国诸葛亮
0: 怎么念咒语啊？念咒语、
2: 我没听过。
0: 哦，那是这样念，
2: 怎么念？
0: 来，
2: 遣将，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怎么改了大篷车了？
0: 对了，许你唱法国歌，不许我唱大篷车。
2: 我哪会念咒语？
1: 你不会。
0: 诸葛亮是博览多学。
2: 是的。
0: 哎，他每天晚上看书，整宿整宿的看，困。
2: 怎么办？
0: 有主意。
2: 什么主意？
0: 捡了好多鸡了狗子。
2: 干什么呀？
0: 放在脑袋头里头，只要一困，一打盹儿，那鸡了狗子扎脑门。这么一扎一机灵就醒了。
2: 你瞧瞧。
0: 接着看。
2: 都扎上刺儿了。
0: 看这么一宿的书，
2: 嗯，
0: 你再看诸葛亮那脑袋
2: 怎么样，
0: 成仙人球了。
2: 嗨，这叫什么形象？
0: 书上记载呀、诸葛亮为了读书不修边幅。
2: 这句话我懂
0: 啊，
2: 不修边幅就是他不刮脸。
0: 对
2: 啊，有证实
0: 啊。
2: 你像我们看京剧
0: 啊，
2: 那诸葛亮一出来那胡子这么老长了。
0: 对对对，
2: 是不是？
0: 对，
2: 这就是因为他勤奋学习，
0: 爱学习，没工夫刮脸，
2: 都顾不得修饰，
0: 就是吃饭困难点儿。
2: 那怎么办呢？
0: 吃饭的时候、得这么撩起来吃。
2: 行，
0: 把胡子撩上边去。啊，书上还记载他为了读书
2: 啊，
0: 实行了晚婚。
2: 哦，这啊，诸葛亮实行晚婚
0: 啊，26岁他才谈恋爱。
2: 哦，这诸葛亮26岁才搞对象，
0: 当然跟你没法比了。
2: 就是嘛，
0: 你11岁就娶媳妇。
2: 我是小女婿啊。啊，
0: 26岁那年
2: 啊，
0: 绵阳的名士黄承彦把自己女儿介绍给他。
2: 哦，
0: 诸葛亮一想，这得看看去呀。
2: 是得看看呢。
0: 到那儿这么一看，
2: 怎么样？
0: 这位小姐
2: 啊，哼，
0: 长得是黄头发，
2: 哟，
0: 赤扁脸，
2: 嗯，
0: 塌鼻梁，细米拉的眼睛，一道缝儿，还没我这大呢。
2: 嗨，怎么长得这么丑啊？
0: 名字就叫黄阿丑，叫黄阿丑。
2: 嗯，连他这个长相冲他这个名字那吹了
0: 啊，
2: 吹了，老朱跟他吹了。
0: 老朱吹，诸葛亮一看
2: 怎么样，
0: 虽然是貌不惊人
2: 啊，
0: 跟他一谈才学出众。
2: 哦，
0: 诸葛亮心想
2: 啊，
0: 哎，我要是跟他结了婚，这是我的好内助啊。
2: 哦，
0: 不但不会影响我学习，还可以支持我，鼓励我。嗯，我们两个人办事要勤俭节约。完了，买车票
2: 干什么？
0: 旅行结婚。
2: 哎，旅行结婚？诸葛亮旅行结婚吧、
0: 就是把他给接走了。
2: 哦，
0: 你看这个谈恋爱搞对象，跟发奋成才有关系吧？
2: 是要考虑。
0: 不但这个有关系，
2: 嗯，
0: 连生孩子人家诸葛亮都注意。
2: 你等一等，这诸葛亮生孩子有什么不一样的呀？
0: 知道诸葛亮几个小孩吗？
2: 我想着呢，一定不少。
0: 哎，什么叫不少啊？
2: 嗯，
0: 诸葛亮就一个小孩，
2: 就一个，
0: 一个诸葛瞻
2: 就不再要了。
0: 人家是为了发奋读书，
2: 嗯，
0: 不影响自己，就要一个孩子。
2: 你看看人家处处慎重，
0: 对，
2: 考虑学习
0: 有成绩。
2: 好。有什么成绩？
0: 他学的满腹经纶。
2: 哦，
0: 才智过人。
2: 你听听，
0: 仰面识天文，
2: 嗯，
0: 俯察识地理。
2: 哦，
0: 中小人和，有惊天伟地之才，安邦定国之志，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2: 啊，
0: 刘备对诸葛亮有个高度评价。
2: 刘备怎么赞扬诸葛亮？
0: 诸葛孔明才智过人，真乃盖了帽也。
2: 啊，盖了帽了？这句话是刘备说的吗？
0: 没错，
2: 盖了帽了。盖了帽了。刘备能说现在这语言吗？
0: 怎么是现代的语言呢？
2: 啊，
0: 盖了帽了吗？
2: 怎么讲啊？
0: 就是刘备，
2: 啊，
0: 给他一个八卦巾，给他戴上，让他盖了帽了。
2: 盖这帽了？这叫什么话呀？
0: 让他当了军师。
2: 哎，
0: 在实践当中，诸葛亮更好地发挥了自己的学问，
2: 是
0: 有很多发明创造。
2: 哎，这诸葛亮有什么发明创造吗？
0: 他发明了汽车。
2: 汽
0: 等一等，汽车是诸葛亮发明的吗？
2: 没错，啊，一定是他发明的。哦，诸葛亮发明了两种运输工具，适合山区运输，
0: 是
2: 载重量大，名字叫木牛流马，
0: 那也不叫汽车呀。
2: 你听着呀，这种车被司马懿发现了，偷了一辆，
0: 是
2: 照着做了不少。
0: 怎么样？
2: 装上粮食以后，怎么鼓叫他都不走。
0: 得，
2: 哎，这个时候诸葛亮来了个大包围，缴获了这些车辆。诸葛亮的士兵过来一推，嘚嘚嘚嘚嘚嘚嘚嘚，
0: 怎么样？
2: 走了。嘿，把司马懿给气的，直蹦啊，扎扎扎扎扎扎扎扎，这真乃是汽车也，汽车
0: 就这么个汽车呀。哦，把他给气了。
2: 汽车就是气人的车呀。
0: 你这太勉强了。
2: 1800年前诸葛亮能发明机械车相当不简单了，
0: 那是不容易的事情。
2: 他还发明了鸡鸣枕。
0: 什么叫鸡鸣枕？
2: 就是枕头里头啊有一种装置，对好了枕头的睡觉吧。第二天早晨咯咯咯
0: 怎么
2: 叫你起床？
0: 这里边有鸡叫，
2: 哎，
0: 就像现代的闹钟一样啊。
2: 对呀，诸葛亮对自己的这种发明创造啊非常满意。
0: 是的，
2: 他说过。
0: 说什么？
2: 此种东西，走时准确，
0: 是
2: 快事新颖，领导世界钟表新潮流，誉满全球，
0: 报广告了。
2: 诸葛亮可以说是最早的钟表发明人。他还发明了连弩。
0: 连弩，
2: 就是什么？连续发射十支箭的弓。
0: 哦，就是火箭。
2: 对，
0: 力量大。有多大力量？
2: 力达十弹。
0: 十弹怎么讲？
2: 一弹是122斤。蜀汉一斤和现在222.73克，合在一块儿也就是564.5斤。你想这么大的力量，
0: 是
2: 射出十支箭去，要都射到您身上，
0: 那我就成蜂窝煤了。
2: 诸葛亮不但是一位发明家，
0: 是
2: 还是一位军事家。冀东风家喻户晓，
0: 都知道。
2: 知道这个故事吗？
0: 知道，知道。
2: 冀东风，那是刘备、孙权联合起来攻打曹操。
0: 对，
2: 这边派了诸葛亮，这边派了周瑜，两个人一商量，决定火烧曹操的战船。
0: 是啊，
2: 周瑜站在江边，望着江北的曹操，心里高兴。心想。曹操啊，曹操，
0: 怎么样？
2: 放火一烧，你小命难逃。啊啊！
0: 周瑜高兴了。
2: 啊
0: 哈！乐了。
2: 啊
0: 啊啊啊！这周瑜有点神经失常吧？
2: 刮了一阵西北风，
0: 这有什么呀？
2: 周瑜难过了。
0: 怎么？
2: 你想？曹操在北，自己在南，刮西北风，放火一烧，那是自个儿烧自己呀。他这么一着急，弹往上一拥，周瑜当时
0: 周瑜抽上羊角风了。
2: 诸葛亮借这个机会给他开了个药方，写了四句话。
0: 哪四句？
2: 欲破曹兵，亦用火攻，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0: 哦，这借东风是这么来的呀？
2: 诸葛亮说自己小奇门之遁甲可以济3天东南风。
0: 不是济，是借。我听那京剧是借东风，不是济。
2: 借东风从哪儿借来的？
0: 这是从那个哪儿吗？借东风大概从东南国家，大概是进口货吧。
2: 什么呀？从哪儿借来的？
0: 哦，对了，他呀是跟老天爷借来的。
2: 老天爷，
0: 对了，
2: 在哪儿住啊？老天爷住哪条大街？门牌几号？他和老天奶奶什么时候结的婚？生了几位小老天儿？
0: 这都不知道。
2: 拿过来就说，什么叫借来的？不对，
0: 不对。
2: 诸葛亮自学的时候学过气象学，他计算出来的。
0: 计算？
2: 他这么一观测呀，
0: 看见什么了？
2: 看，东南方向
0: 是
2: 有一高压槽。
0: 高压槽，
2: 24小时之内必定影响本市。
0: 是
2: 风力23级转45级，风向东北转西南。
0: 这是诸葛亮啊？
2: 这是气象预报。
0: 我说也不能这么讲啊。
2: 诸葛亮计算出来甲子之时东风必降，冀东风
0: 这说明他的奇才大略。
2: 嘿，他的发明创造真不少，
0: 这都是他学习得来的。
2: 嗯，
0: 今天咱们的学习环境比那个时候好千百倍呀。
2: 太好了，
0: 青年同志们只要发奋学习，
2: 怎么样，
0: 一定能够成才，一定能够超过赶上诸葛亮。
2: 那没问题。
0: 嗯，
2: 那超，
0: 对，
2: 我现在就超过他了。
0: 不是，你说什么？
2: 诸葛亮，你得靠边站。不，
0: 你说什么？
2: 我现在我就超过诸葛亮了。
0: 你超过诸葛亮？
2: 哎，
0: 诸葛亮是个军事家、发明家。
2: 哎，
0: 你有什么创造啊？
2: 咱不敢说军事家啊，要说发明创造吗？
0: 有吗？
2: 咱们小的溜的有点。
0: 不，你有什么发明创造？
2: 你到我家看看去。
0: 嗯，
2: 那俩沙发是我打的。
0: 还有什么？
2: 我们单位就那个话筒啊，
0: 啊，
2: 我把那话筒一扔，那话筒件我做一个落地式的灯。
0: 这都是你的发明创造
2: 啊！还有烟筒，我能改个拔火罐。
0: 嗨，对对对对，你还有一件绝技。
2: 什么绝技？
0: 我知道。
2: 嗯，
0: 高超的技术。
2: 不敢说吧。
0: 会擦皮鞋。
2: 哎，这
0: 啊，
2: 会擦皮鞋。
0: 对
2: 啊，对了，我倒是有这么个技术啊。
0: 怎么样？
2: 啊，
0: 擦的是锃光瓦亮。
2: 我可不胡擦，啊，
0: 一般不擦啊。
2: 哎，
0: 除了他老婆的鞋，
2: 哎，
0: 谁的也不管
2: 啊。我竟给我的老婆擦皮鞋啊！
0: 你爱人多的出来，那皮鞋都锃光瓦亮。
2: 你可别这么说啊！
0: 他们都说我是现代诸葛亮呢。
2: 啊，对对，
0: 是
2: 连你老婆都这么说吗？
0: 我老婆也说过啊，
2: 我们那口子
0: 啊
2: 就是诸葛亮。
0: 那没错，
2: 那意思猪皮的人造革的，你都擦得倍儿亮。
0: 嗨。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常贵田、常宝华合说的相声《杂谈诸葛亮》。接下来，请您欣赏小品《如此儿女》。
1: 你怎么回来了？你管我？你有病吧？你……
2: 哦，哎呀，
3: 哎呀！这是干什么呀？这是，
2: 爸，过年好。
3: 你这是拜去年呢，还是拜前年呢？啊，
2: 爸，这不过年不也得拜您吗？
3: 拉倒吧，这清明节早就过了，这也不该到你出没的季节呀。
2: 啊，你这话说的，我又不是鬼。
1: 哎呀，见你一面啊，比见鬼都难。
3: 行了。有话直说，给我来个痛快。
1: 爸，听说咱这儿要拆迁了。
3: 哎呀，消息挺灵通啊，上午下通知，下午就来分遗产呢。
2: 啊，我们这不是关心你吗？
3: 关心我什么时候驾崩啊，还是想着怎么逼宫啊？
1: 说怎么能是逼宫呢，我们是想让您当太上皇。
2: 等我当了皇上，一定好好孝顺你。
1: 瞧你那样，要继承王位呀，那也得是长公主我。
2: 拉倒，自古以来女人就没有继承王位的权利。
1: 你看过武则天吗？你了解《甄嬛传》吗？你知道啥是半月传吗？
2: 我知道啥是半月板。
3: 行了，二位殿下，我这王位呀，你俩谁也继承不了啊。你们俩呀，还不如社区小芳啊来看我次数多呢。这房子给他呀，也不能给你们俩呀。
1: 小芳，哎呀，小芳是谁？
2: 我两年没回来，我哪知道？
1: 听这意思，咱爸要把这房子给他呀。
2: 他也不能给咱爸养老送终啊。
1: 你也没给咱爸养老送终啊。
2: 这还没终呢，我怎么送啊？
1: 无论如何，咱俩先摒弃前嫌，
2: 一致对外，
1: 把小芳整出局。
2: 完了，咱俩再分。
1: 咱爸这块肥水不能留了
4: 外人田。
3: 商量什么呢？
1: 商量着怎么给您养老呢。
2: 对，商量怎么给你送终呢。啊，
1: 把你送出中国去送终。
2: 对，送出中国玩玩去。
3: 好，打算把我送哪儿去？
1: 送你到法国卢浮宫。嗯，找到当艺术大师的感觉。
2: 送你到里约热内卢，找到当

0: 军的感觉，
1: 送你到美国好莱坞，找到当电影明星的感觉，
0: 送你看狮身人面像，找到当木乃伊的感觉。
2: 那还是送终啊？
0: 啊，是看木乃伊找到当狮身人面像的感觉。
2: 行了，你俩别费劲了啊，还不如小芳带我上公园转转好呢。
3: 这里有个姑娘叫小芳，
1: 哎呀，哎呀，这左一个小芳，右一个小芳的，那小芳是谁呀？
0: 这小芳不一般，这小芳不简单呐。
1: 再不一般也翻不了天。老头儿，你这是看上谁家老太太了？经过我们俩同意了吗？
0: 啊，就算我们俩同意，你经过我妈同意了吗？
2: 你那意思，我再上去问问你妈呗。
1: 别说那些没用的，老头儿，不管你找的是谁，你得先认清楚我俩是谁。
2: 路人甲，路人乙，
0: 无所谓。告诉你，就这套房，我们俩得不到，谁也别想要。
2: 好，有志气。我本来啊，想让小芳啊，把这套房子换两套了，看来没必要了。
1: 爸，
0: 爸，
1: 爸。
2: 哎呀，哎，你们俩叫谁呢？
1: 叫您呢，爸。
2: 哎，我不是叫老头吗？
0: 对呀，您老是我们的头，老头。
1: 老头，爸，那个小芳阿姨是谁呀？怎么这么有本事啊？
0: 这小芳阿姨是土地局的还是房管局的呀？
2: 公安局的。
0: 哎呀，还是个警官。
2: 哎呀，你别想去了。瞎琢磨什么呢你俩啊？小芳啊，是咱们社区的片警，听说我呀无儿无女，没事啊就过来照顾照顾我。这拆迁呢，换房啊，都是人家小芳给跑的。
1: 哎呀爸，你咋不早说呀？我们俩还以为那个后妈抢房呢。
0: 女人就是女人，肤浅。嗯，你看咱爸想得多周到，两套房一人一套正好。
2: 我睡大马路去。
1: 哪能让你睡大马路呢？
0: 就是啊。
1: 您跟大壮住。
0: 对，怎么能跟我住呢？这房子本来就不大，我们一家三口再加上这么一个，爸跟我姐住。
1: 那可不行，我这房子可不是给人住的。
2: 啊，
1: 我是说我这房子不是给咱自家人住的。
0: 什么意思啊？
1: 我得把它租出去啊，赚上几年租金，等房价一涨我再把它卖了。
0: 你可真能算计。你
1: 那当然了。
2: 行了，你俩呀也别算计了，也别掐了啊。这房子呀我肯定留一套自个儿住，反正我不能睡大马路，剩下一套你们俩分。今天我来当个裁判，看看你们俩呀谁有资格要。
1: 我有啊。
2: 那你们说说我听听呗。
0: 我先说，上大学的时候我给您捶过背，
1: 上高中的时候我给您按过腿，
0: 上初中的时候我给您揉过腰，
1: 上小学的时候我给您洗过脚。
2: 这些你们还记着呢？
0: 一共就干那么几件好事，能记不住吗？
1: 爸，还是我对你好吧。
0: 爸，还是我对你好吧。
2: 你俩对我呀那是真好啊。
1: 就是
2: 好的我都分不出来了。这么着吧，你们俩呀说一说我疼谁。哎，我最疼谁，这房子呀我就给谁。
1: 疼我呀？
0: 你知道吗，上大学的时候我任性非要买平板电脑，咱爸二话不说第二天就给我把钱打过来了。后来我才知道咱爸半年没上医院拿药去。
1: 咱爸还是疼我。上高中的时候咱爸呀陪我到学校报到，我一眼就看中人家骑的山地车了，咱爸二话没说当天下午就给我买了一辆。后来我才知道咱爸把电动三轮给卖了。
0: 上初中的时候班里的同学都玩航模，就我没钱买，回家哭着闹着给咱爸要。

0: 咱爸用木板钉了整整一宿，给我做了一架飞机。第二天同学们都笑话我，可是我自豪地说，你们那都不够档次，这是我爸亲手给我做的。
1: 上小学的时候有一回下大暴雨，咱爸非得坚持背我去上学，走到半路上鞋子都被冲走了，那脚上被石子拉的呀全是口子。走到学校门口，咱爸对我说，闺女，再苦再难爸也得供你上学，别像你爸这样没知识穷一辈子。
0: 那时候咱家可真穷啊，
1: 穷的就记住一个饿字儿。
0: 咱妈走得早，咱爸是又当爹又当妈呀，
1: 辛辛苦苦一把屎一把尿把咱俩拉扯大，
0: 把什么好东西都留给咱俩。
1: 哎，你还记得有一回咱爸带回家一个窝头，
0: 掰给咱俩一人一半。
1: 瞧你那吃相，就跟那狗啊见到骨头似的，一口就把它给吃完了。
0: 你那吃相啊也淑女不到哪儿去。
1: 等咱俩吃完以后啊才想去问他，爸你饿吗？
0: 咱爸一抹嘴说，我吃饱了。
2: 老爸我现在好想抱你一下。
0: 姐，我这心里堵得慌，
1: 我这心里咱也难受呢。
0: 爸，
1: 爸
2: 我在牵挂
1: 财产协议，
3: 我的两套房子呀留给我的女儿和儿子，一人一套正好。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品《如此儿女》，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冯巩、郭冬临合说的相声《旧曲新歌》。
1: 这就是亲哥们儿啊！
2: 当然是亲哥们儿了，我们俩往这一站，就这形象啊，就是双胞胎呀！
1: 啊，谁要说有一点不一样，那眼神得多差呀！
2: 追求都一样，
1: 他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2: 我要去拍电影，
1: 我就搞制片；
2: 我要演英雄，
1: 我就演模范；
2: 我要演地痞，
1: 我就演混蛋；
2: 我要去做小买卖，
1: 我就把地摊练；
2: 我要拿人一颗葱，
1: 我就瞪人两头蒜；
2: 我要偷人四个土豆，
1: 我就顺人六个鸡蛋；
2: 我要进了看守所，
1: 我就进了，我天天给你送盒饭。
2: 你怎么不进去？
1: 我是公安局的内线。
2: 倒霉倒霉，你好运
1: 新千年，
2: 对，
1: 咱们得干点正事。
2: 没错，
1: 是不是？
2: 巩哥，哎，我这不正琢磨着了吗？
1: 啊，
2: 中央电视台好多栏目都要出新，
1: 对呀、啊，
2: 这对咱们来说是个机会。
1: 哎、
2: 啊，我得帮帮他们。
1: 对对对，
2: 你说我先帮哪个栏目？
1: 帮哪个栏目
2: 啊？
1: 哪个栏目弱，你就帮哪个栏目。
2: 太对了，我先从焦点访谈下手。
1: 哎，
2: 这个焦点访谈，
1: 等等等，我这个栏目可不弱啊，
2: 还不弱呢。
1: 不弱不弱不弱，
2: 一个人往那一坐，皱着眉头，唠唠叨叨，没完没了，多单调啊！你要用播焦点访谈的时候唱天津快板儿
1: 啊，
2: 竹板这么一打呀，是憋的咱不垮。我垮一垮，穿铜眉是狗不理包子，这狗不理包子
1: 啊，
2: 它究竟好在哪儿呢？
1: 啊，
2: 它这包皮大馅儿十八个褶，就像一朵花。
1: 这是形容包子，你可不能乱用它。
2: 对，
1: 说这个姑娘长得美，就像一朵花。
2: 哎，
1: 你可千万不能说这个姑娘长得像包子。
2: 怎么样？就用这种形式放上新内容，那焦点访谈一下就火了，
1: 真的。
2: 到那时候，
1: 不不不，我就这时候，我们今天就欢迎他用这种形式给我们播一回焦点访谈，怎么样？啊，
2: 在这儿？
1: 对对对，
2: 用天津快板播焦点访谈？
1: 哎，
2: 来不了。
1: 怎么来不了？
2: 没带板儿啊？
1: 没带什么？
2: 没带板儿，
1: 我带着的。
2: 我带。你带他干嘛呀？你又不会打，人家那玩意儿打出花来，你打那声跟装修似的，谁听啊？打花，好，旧社会要过饭。
1: 没赶上
2: 啊！
1: 少废话，焦点访谈
2: 开始了，这就还有乐队，是钟板这么一打呀，憋得咱不垮。你今天的焦点访谈，咱要说点嘛？咱要说点嘛呢？
1: 哎，
2: 咱要说点嘛？
1: 哎，咱要说点嘛？你拼不拼呢你啊？我知你、哎、
2: 说一说中国入关发展经济富强国家。
1: 好，
2: 这 WTO 啊，机构还挺大，它包皮大馅十八个褶，它不能是包子。
1: 废话吧，
2: 中美谈判难度特别大、
1: 嗯，
2: 是经过我们艰苦努力，终于拿下。
1: 对，
2: 这美方代表，她、
1: 嗯、
2: 还是个女的，刚把协议签订完，她又把条件加。
3: 嗯，今晚宴会，我不想吃别的。来他半斤都不理我，一口能吃仨。
2: 别看这女代表平时端庄又潇洒，可一见包子端上来，他直接用手抓、
1: 哦、
2: 那嘴还直吧嗒。
3: 不错不错，味道好极了，用我们美国话叫 very good。
2: 这期访谈是由我所报的
1: 啊，我叫郭冬临呐，我不像一朵花，但我肥头大耳没有褶，我确实像包子。
2: 谁像包子？
1: 我们焦点访谈是包子铺是吧、
2: 哦？
1: 能这么改吗？
2: 不能这么改，
1: 绝对不能啊！
2: 我还不改焦点访谈了、
1: 哎，
2: 我改体育节目去
1: 啊！
2: 体育节目唱天津快板是再合适不过了，
1: 真的，
2: 钟板这么一打呀。憋得咱不垮
1: 啊！我垮一垮，甲 A 联赛是狗不理包子，
2: 好，
1: 全是天津快板
2: 啊，那得了。体育节目你得有更高的追求，
1: 对吗？
2: 怎么能唱天津快板吗？
1: 不许啊。
2: 体育节目你得唱京东大鼓。京东大鼓据我所知全国就我一人会唱。火红的太阳刚出山，朝霞布满了半边天，
1: 公路上走过来人两个呀，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呐。
2: 张老汉今年有50多岁呀，
1: 跟他的女儿叫张桂兰。
2: 张老汉送他女儿把学上了，
1: 替他的女儿把行李担。
2: 桂兰要解扁担，
1: 他爹爹歇会儿抽袋烟。你别看这个扁担是两头颤，那个当不尖颠，不搁上袋儿它也不弯，搁上了袋儿它两头颤，那个当不尖弯。再重的分量也不压肩呐！
2: 憋死你！就用这种形式啊，放上新内容，那体育节目一下就火了，
1: 真的。
2: 到那时候啊，
1: 别那时候，这时候我们继续欢迎他。用京东大鼓给我们播一回女足比赛，
2: 在这儿用京东大鼓唱女足比赛。
1: 对对对，
2: 来不了。
1: 怎么来不了？
2: 我没带三弦啊。
1: 我带着的。
2: 你带
1: 着？王秘书把三弦拿来。
2: 弹弦子的还有秘书？
1: 废话，搓澡的还有副教授呢。
2: 行啊，我说这玩意儿没两三年功夫下不来啊。能不好吗？人家小时候是弹棉花的。哎，唱什么？
1: 女足。
2: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球场上走来了半边天，中国队出场是人两个呀，
1: 几个？
2: 不是十一个呀，一个老汉那是教练呐。
1: 介绍队员，
2: 孙文他今年有50多岁，
1: 多大？
2: 25、26岁呀，
1: 没准儿。
2: 后跟他的女儿，
1: 不是
2: 女队员，都是巾帼红颜。孙文队长可不简单，他挑着担子把球传。你看这个球，他薄皮儿大馅18个褶啊，狗不理的包子可没有这么圆。刘爱玲要解扁担，让孙文歇会儿抽袋烟。不是，孙文说，我起脚就要把门射呀，射完门啊，咱再抽烟呐。孙文这只脚那是威力无边，他两头窄，那个当不尖儿宽，不搁上球他也不颠，搁上了球是两头颤，那个当不尖儿颠，多刁的角度也射不偏呐！哎呦我的妈哟！孙文猛然把门射，
1: 好！那球进没进啊？
2: 你等一会儿。之前这个球位
1: 怎么样？
2: 奔着那个门
1: 儿。我不问你进没进。
2: 你要问这足球进没进呢？下回转播。

0: 怎么样啊？这么一播，全国上下的球迷朋友会有什么动作？
1: 反你挨揍是肯定的，哎，揍你个生活不能自理。有这么改的吗？啊，你改栏目我不反对，但是你得按照一定的规律改，你不能胡改吗？
0: 对对对，董哥，还有在座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向你们保证，我再也不改体育节目了。
1: 这就对了，
0: 我改天气预报去。
1: 他又来了，
0: 天气预报你就不能唱京东大鼓了，
1: 还得是天津快板。
0: 对嘛，
1: 这钟板这么一打呀，是雪片大如花，我仔细一看，天上下的是狗不理包子。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这不你的思路吗？
0: 我的思路是说要用流行歌曲把天气预报唱出来，那才有新千年的感觉。
1: 真的？哎，那我们继续欢迎吧。啊
0: 啊，在这儿，
1: 对，
0: 用流行歌曲唱天气预报。
1: 没错没错。
0: 来不了？
1: 怎么来不了？
0: 我没带。
1: 没带什么？
0: 我看出来了，全场他最坏。哦，我会什么你带什么，我会什么你带什么。吉他你带了吗？
1: 哎，我还真没带这个，
0: 用我们行话叫吉他。
1: 我洗澡带着鞋塌了呢。
0: 哎，塌了板儿。石秘书，把我吉他拿上来。
1: 呀，他也带着秘书呢。哇，我还是个女秘书啊。
0: 废话，男的谁带呀？啊，行吗？
1: 什么证？我试试还不
0: 自弹自唱。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欣赏到的是由冯巩、郭冬临合说的相声《旧曲新歌》，接下来请您欣赏由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阳平关》。
1: 梁山伯与祝英台呀、这是民间传说的这么一个故事。
2: 不错，
1: 过去也叫三世缘。
2: 是了
1: 啊，三世缘呢，第一个唱这个蓝桥会。
2: 哦，第二个呢
1: 就是梁祝。
2: 哦，
1: 第三个是玉堂春。
2: 啊、这三个有关系。
1: 哎，三世缘嘛，就那么说、谁知道真事儿怎么回事、
2: 这叫三世姻缘呐，
1: 民间传说。
2: 哦，
1: 是吧？金韵大鼓里边过去没有这个段子
2: 啊，没有这段子。
1: 哎，这是用历史题材、民间传说的故事，写了这么一段。
2: 哦，是了，
1: 是吧？您看，京戏演这个叫《英台抗婚》，
2: 不错
1: 啊。
2: 对，
1: 程砚秋同志改的，
2: 是
1: 这个戏演得好、
2: 哎，不错。
1: 您看，解放以前跟解放以后，在艺术上有很大的改变，
2: 可不是吗？
1: 是吧？
2: 哎，
1: 现在继承传统。
2: 是啊，
1: 大力的挖掘，
2: 哎，
1: 为了推陈出新，
2: 是
1: 吧？好的东西都保留下来，
2: 对，
1: 是不是这样？
2: 哎，
1: 您看京戏舞台上也有很大的改革。
2: 是啊，
1: 首先说没有印厂的了。
2: 哦，印厂的没有了？
1: 没有了，
2: 啊，
1: 不合理吗？
2: 怎么？
1: 你要过去演戏，不管哪个角色唱完一段，后台来穿大褂的给送水
2: 啊？是啊，
1: 喝水的这还挡着呢。
2: 哎，这就是啊，怕人看见呢。
1: 你说他挡什么呢？
2: 挡什么？
1: 也就挡那小茶壶。
2: 哦，挡那茶壶。
1: 啊，您怎么挡？人也知道是来一个人给送水来了。
2: 嗯，那可不是吗？
1: 挡着那茶壶，挡着嘴。
2: 哎，
1: 你绝不能把那送水的一块挡上。
2: 挡不住、
1: 是吧？
2: 哎，
1: 过去就这样。
2: 是吗？
1: 可是啊，中国人看戏也习惯了。
2: 哎，
1: 不过外国人不大习惯。
2: 哦，
1: 因为外国没有印厂这一说。
2: 哦，人家没有这印厂。
1: 没有。
2: 啊，
1: 外国演歌剧没有说在台上喝水的。
2: 哦，
1: 这唱完了一段，来点水
2: 啊，没听说过。对，来点水也唱出来了，
1: 就说是啊。您说这外国人要是看了这印厂的，他一定要问一问。
2: 哦，
1: 那旁边有翻译，他一定问问。
2: 喂，
1: 这个是什么戏？
2: 嗯，
1: 这是武家坡。
2: 嗯，
1: 这是王宝钏。王宝钏。什么意思？
2: 嗯，
1: 王宝钏的丈夫投军去了18年，老没回来，自己在家里没饭吃，就在武家坡那儿挖苦菜。
2: 嗯，
1: 那么给他送水的那个人是王宝钏的什么人？
2: 这个翻译也得跟他说明白了。
1: 翻译为难了。
2: 嗯，怎么
1: 翻译也不知道啊。
2: 啊、
1: 嗯、本来他跟剧情没关系吗？
2: 哎，
1: 翻译在胡诌。这个送水的这个人呢？
2: 啊，是谁呀、啊？
1: 大概是王宝钏他们邻居的二哥。
2: 嗨，怎么说出这么一句来？
1: 就说是吧。
2: 嗯，
1: 现在没有了，
2: 没有了，
1: 是吗？
2: 嗯，
1: 剪厂也没有了。
2: 哦，剪厂也没有了。
1: 哎，那剪厂也不合理啊。
2: 哦，
1: 你看着这个艺术不完整。
2: 是啊，
1: 舞台上不干净。
2: 哦，
1: 老有那么人跟着起哄。
2: 起哄？
1: 啊，那个要见驾要跪下了，这扔垫子，啪、扔那儿了。
2: 哎，
1: 那个、跪下。嗯，
2: 对，
1: 起来以后把垫子拿起来再扔给他。
2: 哎，
1: 来回扔这个垫子。
2: 嗯，对，
1: 要不那个要坐下得搬个椅子。
2: 是啊，
1: 有时候这儿拿着文房四宝，这儿拖着牌，这、这手拿着印，这还要带着椅子，怎么办呢？
2: 怎么样，
1: 没法拿了。
2: 嗯，
1: 拿嘎吱窝夹着就走了。
2: 好嘛。嗯，
1: 你说这好看吗？这个
2: 是倒是不美观，
1: 也不好看。
2: 嗯，
1: 不美观。
2: 嗯，
1: 还耽误事呢。
2: 怎么会耽误事呢？
1: 有一次我听杨平关
2: 啊，
1: 那曹操不要上山吗？
2: 啊，是啊，
1: 在山上，
2: 嗯，
1: 换那个令旗，
2: 哎，
1: 指挥全军作战呢。
2: 对呀、
1: 哎，就因为有剪厂的，
2: 嗯。

0: 那曹操上去了，
1: 嗯，
0: 又掉下来了，
1: 掉下来了
0: 啊，且桌上掉下来，摔一大屁股墩儿，
1: 怎么会掉下来了？
0: 其实这曹操唱的蛮好
1: 啊，
0: 这曹操不好演，
1: 是啊，
0: 啊，
1: 这是重要的角色，
0: 就是阳平关的曹操
1: 啊，
0: 上山那点走，
1: 是
0: 念那个大引子，
1: 哎，
0: 你得表现出来曹操这个人物，
1: 是啊，
0: 非常傲慢、奸诈，
1: 对，
0: 你听他那个大引子那个词儿，
1: 嗯，
0: 那就介绍那个人物。
1: 哦，大引子那词儿，
0: 只手独擎天，
1: 嗯，
0: 曹操自己说的
1: 啊，只手独擎天，
0: 我一只手就能擎住天，
1: 呵，
0: 啊，
1: 嗯，多大劲头，
0: 多大的权力，
1: 哎，权力不小
0: 啊。齐寻早已见，
1: 嗯，
0: 我是有功劳的人，
1: 哦，
0: 虚名服汉室，
1: 嗯，
0: 时势未将迁，
1: 呵，这他这大引子词儿，
0: 曹操要篡位了吗？
1: 对，
0: 是吧？
1: 嗯，
0: 你看出来那个派头，
1: 啊
0: 啊。
1: 没意思，曹丞相，
0: 你看这个架子，
1: 嗯
0: 啊，吃不吃的老得端着
1: 啊，就这样，
0: 念这引子好听
1: 啊，怎么念？
0: 只手

0: 蹦
1: 蹦
0: 哒哒啦哒啦滴哒哒啦哒啦滴哒。
1: 您等等，戏台上有这个家伙吗？
0: 那哦，这调啊，这大概是卖糖的过来的。
1: 嗨，你怎么搁一块儿了呢？
0: 这点多大派头
1: 啊！
0: 上山那点也好啊，
1: 啊，
0: 上山那点走那几步非常漂亮。
1: 是啊。
0: 这个演员走的也蛮好，
1: 哦，
0: 就是一样，一上桌子掉下来了。
1: 这怎么会掉下来？
0: 他不赖这曹操啊，
1: 嗯，
0: 赖这剪场的。
1: 剪场子怎么了？
0: 在台上干着活呢，
1: 嗯，
0: 他饿了，
1: 啊，
0: 回头告诉那管箱的，嘿，谁出去、啊，让他们给我带一毛钱烤白薯来。
1: 哦，
0: 带一毛钱烤白薯，
1: 啊，要是吃，
0: 他这台上干活
1: 啊，啊是啊，
0: 这阵儿呢，白薯买来了，
1: 啊，
0: 买来你怎么叫他呀、啊？嘿，下来还得拿白薯来，那不行。
1: 那怎么着？
0: 就给他搁桌上了。
1: 啊、哦，搁桌上了，
0: 那位就走了。
1: 哦，
0: 他不知道啊。
1: 嗯，
0: 曹操要上桌子了，把桌子就搬过来了。
1: 你，
0: 烤白薯在那儿搁着，他也没看出来。
1: 你瞧，他也拉乎。
0: 曹操倒霉了。
1: 哦，
0: 这点倒板上来了。
1: 是啊，
0: 是这么唱。
1: 怎么唱？
0: 不三脚下火焰飘。
1: 嗯。
0: 报着令旗，
1: 对，
0: 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满营将官陈英豪，老夫新兵把仇报，要那黄忠老儿曹下的马、啊、来了，我就上山到。
1: 嗯，下马上山，
0: 本儿。本儿，
1: 嗯，
0: 扛起来，且扛起来，且扛起来，且扛起来，且扛起来，且走这几步真漂亮，
1: 啊、好看。
0: 看你后边这蟒得甩起来，
1: 哦，得甩
0: 啊，
1: 嗯，
0: 我走这两下，
1: 你这甩起来了吗？
0: 后边坠上点沙子口袋就好了。
1: 没听说过，嗯、哎，
0: 往桌子上一站，
1: 哎，
0: 这个桌子当时不是桌子了，
1: 是什么了？
0: 是个山，
1: 哦，就是山。
0: 哎，唱这最末一句。血汗心九里山，八令旗摇。
1: 嗯，
0: 这边摇两下。
1: 哎，
0: 他冲右边这摇。
1: 嗯，
0: 他这重心在左腿上。
1: 对，
0: 右边这脚尖抬起来了。
1: 哦，
0: 整踩在白薯上。
1: 啊，
0: 他也不知道。他往左边一转身呢，
1: 嗯，
0: 这重心呢就到了左脚了。
1: 哎，
0: 刚要晃这个令旗儿啊，日啪、
1: 嗯，
0: 掉下来。
1: 你这张，

0: 台底听戏的哇一个场笑，
1: 哪有不场笑的？
0: 那阵儿的观众不原谅啊，嗯，出了事故他叫道好啊，
1: 是啊，
0: 好啊，通涛，你看这下坏了，
1: 那是啊，
0: 后边的角儿不敢上来了，嗯，一听道好了。谁敢出去啊？
1: 是啊，
0: 你出去回去这道好算谁的？
1: 说的是呢。
0: 曹操这阵着急了，嗯，你说我怎么掉下来了？
1: 他也纳闷，
0: 我唱30多年没掉下来过。
1: 是啊，
0: 这回怎么会掉下来呢？嗯，你想他靴子底儿那有白鼠，他看不见呢。嗯，他想我还得上去，
1: 还得上来。
0: 我不在山上，我怎么指挥呀？
1: 对呀，
0: 没词儿了。
1: 你怎么着？
0: 想词儿啊？啊。他冲那个达古老一抬手，哦，
1: 这是怎么意思？
0: 叫乱锤！哦，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摸屁股。台底看戏的还纳闷儿，嗯，把屁股摔得够呛。
1: 对，可以，
0: 你直摸。嗯，他就在这功夫啊，临时抓了4句词儿啊，一叫板，嘿，
1: 叫板。
0: 扛浪起来的扛浪起来扛浪起来扛，今日上山好奇怪。他往后一指那桌子，嗯，他把老夫摔下来，二次再一把山倒上，嗯，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摔得够劲儿。
1: 嗯，是够劲儿。
0: 扛嘞扛嘞起嘞扛，往桌上一站，老夫看你还摔不摔？嗯嗯，
1: 哎，这是怎么意思啊？
0: 他瞧见那白鼠了。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笑口常开，与您不见不散。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9:00。
9: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3: 公元1863年，淮军进入了全面反攻阶段。此时的淮军已经和一年多前的初创时不可同日而语，差别不仅表现在数量上，而且凸显在质量上。最显著的变化就是装备的改进。咱们都记得，刚进上海时，淮军的兵器以大刀、长矛和台枪为主，但是进入上海后不久，这些旧式装备很快就被新式的洋枪洋炮取而代之。早在虹桥之战中，淮军已经拥有了新式的洋枪小队，尽管数量不多，但是几个月以后，各营都先后组建了洋枪队，并配以劈山炮队。这个李鸿章啊，一进上海就对洋枪洋炮显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之前和各位讲过，这位李大人曾经扮作随从，是登上英舰考察，看了以后是大为刺激。他认为中国与西洋的差距太大了，这点他本来知道，但是近距离的观察后是更感震惊。中国要强大，必向洋人学习，师夷之长技。为此，李鸿章开始暗中思考，他多次深入前线观看洋兵和常胜军作战，这一看不打紧，

0: 更加坚定了李鸿章为淮军更换装备的想法。因为在嘉定和青浦的战斗中，洋兵的重炮令人生畏，那炮弹落处是火光冲天，震耳欲聋，无坚不摧。李鸿章看到的是太平军的营垒一座座被摧毁，是尸首横飞，沙石崩裂。这是炮啊，那洋枪同样厉害。两军对垒，太平军还没冲到跟前便纷纷倒下，那大刀长矛根本无法发挥作用。所有的这些都给了李鸿章深刻的印象。毫无疑问，洋枪洋炮的优越性太明显了。更让李鸿章惊讶的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这太平军的长矛部队里居然也装备了洋枪洋炮，虽然数量没那么多，使用起来不是十分熟练，但是火力十分凶猛。如果我的淮军和他对阵，肯定要吃大亏的呀。李鸿章感到害怕，感到紧迫。战争是你死我活呀，在接下来的战斗中，淮军要想取得胜利，必须改变现状，而且要立刻行动，刻不容缓。说得轻巧，习练洋枪洋炮并非易事啊，首先得有钱。错了，是要很多钱。这些洋枪洋炮那是价格不菲呀，需要大笔的真金白银。其次，就算有了钱，还得有购买的渠道。如果说以前这些都是困难，难以实现的话，现在不一样了，到了上海，一切都不是问题。李鸿章身为江苏巡抚，是大权在握，上海的税赋尽为所用，不再为钱而发愁。至于进货渠道也好办，尽管西方当时对中国实行的是武器禁运，但是在上海滩这十里洋场花花世界没什么搞不定的，通过各种方法，包括走私，什么武器都能搞到，甚至包括那些最新型号的洋枪洋炮。在这种情况下，再不趁机学得西人的秘法，那就怪不得别人，只能怪自己了。想法很好，但李鸿章的想法起初没有得到热烈反应，甚至很多人不接受，包括程学启、郭松龄这些将领都有抵触情绪。您会说，这么好的东西怎么还抵触啊？原因是这些将领使唤大刀长矛使唤惯了，对于洋枪这些新鲜玩意儿，一是不懂，二是排斥，还有一点就是根深蒂固的放不下架子，向洋人学习丢人。你看程学启就表态，程学启说，洋人有什么了不起，要是没有那些洋枪洋炮，我一个顶他们十个。这话传到李鸿章那儿，李鸿章不高兴了，打仗还容你讲条件吗？看来思想观念问题不解决，换装备工作没法开展。于是李鸿章在各种不同的场合是大声疾呼，反复告诫部队和部将，别人比你强你就得承认，因为打仗是要死人的，你嘴硬不行。咱们中国兵器远逊于西洋，我们要深以为耻。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1: 李鸿章想要引入洋枪洋炮，遭到了部将的反对。有人就说了，这些个洋玩意儿咱不会用啊，咋整啊？李鸿章说，不会就要学，不但要学，而且要虚心学。在这件事上，我们要坚毅学习洋人，同治诸君，其勉为之。同时，李鸿章还批评那些保守者，称他们是坚壁自恃，不肯求教。李鸿章就说了，我们久住上海，如果不能把洋人的长技学到手，日后必定后悔。话说这年4月，常胜军在上海外围作战，李鸿章下令所有的将领前往观战，他要让这些将领们亲眼看一看洋枪洋炮的威力。此战洋兵利用新式的重炮，先后轰垮了太平军的防线，造成太平军是数千人伤亡。观战从前线回来以后，李鸿章问手下的大将程学启观感如何。程学启直摇头，明摆着呀，他的那些大刀长矛还有抬枪土炮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哪是人家洋枪洋炮的对手啊。李鸿章扭过头又问郭松龄，阁下呢？阁下怎么看？郭松龄跟程学启一样，那脑袋摇得拨浪鼓似的，他听出了李大人的讥讽之意，无言以对啊。李鸿章说，眼见为实，耳听为虚，这下各位服气了吧？点头，接着点头啊，不服不行啊。李鸿章说，明白就好。虽然遭到了部下的反对，但这回李大人笑了，一边笑一边大声骂道，都给我听好了，贼妈的，给我好好搞。当然了，李鸿章说的是安徽话，骂的也是安徽话。总之啊，在他的力推之下，淮军各部开始陆续操练起洋枪。刘铭传、明字营、韩正国、亲兵营首先组建了洋枪小队，那些原先反对洋气的将领们也都改变了态度，这其中就包括程学启和郭松龄等人。李鸿章这个高兴啊，他一方面动用各种力量，调动资金，千方百计的大批购买洋枪装备部队，另一方面亲自研究各国枪炮的性能和优劣。为此李鸿章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咱们可以翻阅一下那段时间李鸿章的信函和奏章，就会发现很多关于洋枪洋炮的文字，我就不一一的念了啊，挑其中的一段啊。西洋炸炮，重者数万数千斤，轻者数百数十斤，战手工具天下无敌。哎，总之通过这些描述，详细精到，而且文字优美，就好像是给那洋枪洋炮唱了一首首的赞美诗。 没错，李鸿章对西洋兵器的赞叹之情真是跃然纸上。说白了，就对洋枪洋炮着了迷，跟现在一样，整个一个军事迷军事通。而且李鸿章很快就弄清和熟悉了各种武器的性能、型号、产地、价格，而且说起来头头是道，是如数家珍，俨然成了武器方面的行家里手。李鸿章如此热衷于习练洋枪，当然是出于战争现实的需要。但是李鸿章并未意识到，正是由于他的推动，引发了一场中国军事近代化的革命。很多年以后，研究者们不约而同地认为，正是李鸿章的这一次改革，中国军队由冷兵器向热兵器过渡。可是，前行的道路并不平坦，等待李鸿章的是各种禁区和阻力。
0: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1: 先来说说19世纪上半叶，西方先进国家的军队已经基本完成了冷兵器向热兵器的过渡，但是闭关自守的清军却停滞不前。尽管鸦片战争让国人震惊，一些有识之士也是大声疾呼啊，失一支长技。但是碍于天朝上国等传统观念的束缚，中国的变革始终是步履蹒跚。如果李鸿章和他的淮军不是进入上海，可能还迈不出这一步。然而战争的严酷现实和耳濡目染逼着他们不得不做出改变。也有个问题，这个习练洋枪啊，不是有了钱有了枪就可以一蹴而就大功告成了。比如说练洋枪，你首先得有教练吧，可是中国人没几个懂洋枪的，要请教练就得请洋人。可这请洋人不是闹着玩的，事关尊王攘夷，夷下大防，这在当时那可是上纲上线的原则问题。更何况我泱泱天朝上国居然要向蛮夷学习，这不是用夷变下，变乱成法吗？不过听说淮军要练洋枪啊，洋人倒是挺主动的。首先法国人英国人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这两国人先后抛来了橄榄枝，主动提出以这个中外会防的名义帮助中国军队进行训练。有人就对李大人说，如果这个法子行得通啊，倒也不妨试试。你想啊，咱有中外会防这块牌子挡着，外界也不好说三道四的。可李鸿章不干，因为这帮洋鬼子不是善茬，帮你训练那是有条件的，训练你就得把军队交给他们统一管理统一指挥，这不明摆着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吗？李鸿章是毫不犹豫一口回绝，但洋人不依不饶，依然是拼命示好，而且抛出了各种诱人的条件。比如说 我可以帮你李鸿章购买洋枪洋炮啊。哎，这么一来，李鸿章不能不给点面子了。于是李鸿章答应把上海的一部分绿营兵

交给洋人训练。但是我淮军的一兵一卒都不准动。您会说了，那淮军的训练怎么办呢？洋枪洋炮技术性很强，没人教是不行的，靠自学不可能啊。将领们纷纷向李鸿章来讨主意。李大人说得好，这活人能让尿憋死啊，你们不能自己动动脑筋吗？手底的大将刘铭传说了，那只有自己拼呗。另外一位大将韩正国有些担心，这聘任杨教头这是犯忌的事儿啊。哎，别说，刘铭传也就是刘麻子，那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回去就把杨教练请来了，先是一两个，后来最多的时候达到了七八个。这些杨教练有德国人、英国人，也有法国人。看到这事儿，有人就向李鸿章打小报告了，说这个刘麻子乱搞啊，他把洋人都搞进来了。听到这个报告，李鸿章是微微一笑，这个刘麻子从来就是天不怕地不怕。哎，这口气听上去与其说是批评，倒真不如说是表扬。其他各营一看这架势，嘿呦，明白了，这大帅是默许了呀。于是这些金发碧眼的杨教练接二连三的就被请去了，一时间也成了淮军各营中一道奇特的风景线。正是有了杨教练，淮军的训练开始发生了变化。由于这些受聘的杨教官大多是经过挑选的，很多人曾经在军队任职，有参战经历，甚至有一些毕业于本国的军事名校。这些杨教练军事素质强，训练水平高。即便有些人来自常胜军，但是那些人也都多是正规军人出身，和那些地痞流氓小混混不可同日而语。而且这些杨教官拿了钱是恪尽职守，尽心施教。不久，淮军的新式训练是立竿见影，收到了很大成效。还没等李鸿章高兴，这各种风言风语也就随之而来。说洋话，练洋操，成何体统？就是，这究竟是咱大清的军队，还是洋人的军队呀？哼！拜洋鬼子当老师，那简直是斯文扫地。这都是指责呀，压力和阻碍呀。还有人向曾国藩打报告，说指责李鸿章数典忘祖、离经叛道。面对这种种议论，李鸿章起先也有顾虑，但是上海的局势非常严峻，两军对垒，打胜仗才是硬道理，其他的都得靠边站。还有一个问题，对于杨教练，不仅是外界有反应，淮军内部也有怨言。有人就向李鸿章发牢骚了，说这些杨教练毛病太多，脾气大，态度傲慢，举止粗暴，动不动是打骂士兵，对我们的军官也不够尊重。总之，将士们是多有意见，心中不满。听到这个报告，李鸿章就问，这些杨教练能力强否？然。称职否？然。士兵训练提高否？然。听到这个回答，李鸿章笑了，那不结了，你聘请杨教练不就是为了提高战斗力吗？打几下骂几下有什么了不起的？要紧的是学到东西，如果这点委屈都受不了，将来能有什么出息？所以在李鸿章的倡导下，杨教习受到了充分的尊重。这些杨教习不少人后来正式加入了淮军，不仅在训练中，而且在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0: 立功受勋，成为骨干，甚至有些人后来还加入了中国国籍，永久留在了中国。在这堆人里，法国人毕乃尔就是一个典型。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毕乃尔是谁呢？刘铭传最早聘请的外国教官之一，他有个中文名字叫毕华清。这个人早先是法国部队的一名军官，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来到了中国。他受聘淮军以后，教练洋枪是最为得力，而且深受刘铭传的赏识。后来这位叫做毕乃尔的人正式加入淮军，跟着刘麻子是转战苏浙皖鲁等地。这法国人不仅懂军事，而且骁勇善战，不断的获得奖赏。剿捻结束后，这位法国人已受封总兵候补，赏加提督衔。这么说您可能不大懂，说白了吧，这个受赏是清代武官里面最高的军衔了。由于共事多年，这个毕乃尔和刘铭传交情越来越深厚，甚至后来主动要求什么呢？加入中国国籍，最终还到了刘铭传的老家合肥定居。得知此事，李鸿章大力支持啊，专门向朝廷打了一份报告，原文我就不读了。总之，这个报告在同治五年得到了批准，毕乃尔从此立即合肥，成为一名法裔的中国人。按今天的话来说，正式移民了啊。有意思的是呢，刘铭传啊，后来还帮他娶了一个合肥老婆。这个毕乃尔后来就生活在合肥和六安一带，当地人都认识他，给他起了个名字叫毕鬼子啊，跟那个毕老爷似的。有据可查，据合肥地方史料记载，毕鬼子死后葬在中国，他的墓地就在六安城外的白塔乡，墓碑上刻有毕大功之墓，铸表的正面还有一副对联，是这么写的：异地借财，用下便宜贞节事，同仇敌忾，摧锋倒阵大功臣。据说这副对子出自合肥名士王尚臣之手。刘铭传不忘故人之情，还在墓的侧面置祭田二十担，命人为毕氏守墓，并且在金桥一带为他的后人置田130担，供其生活。啊，不过可惜的是啊，1958年这个墓被毁了。据当地的老人回忆，毁墓的时候，墓中可见大小棺木两口，是夫妻合葬。说这个毕大人呢，身材高大，着朝服，挂朝珠。再来说说这杨教练的事儿吧。应该讲，聘请洋人是李鸿章和淮军一个大胆出格之举。 这个举动虽然引起了非议，但是没有掀起太大的风波，因此李鸿章感到十分庆幸。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了结，接下来啊，一个更大的难题摆到了李鸿章面前。要想练洋枪，就得改西法。所谓西法，俗称是洋操，也就是西方军队的先进理念和训练的手法来操练部队。要是用西法呢，首先就得改营制，因为现在的营制根本无法适应新式武器的训练和战术。那你说改呗，说得轻巧。改营制在那个年代是个大难题。淮军的营制是照搬湘军，是由曾国藩亲手制定的。你要改变别的姑且不论，首先就是对自己的恩师曾国藩不敬。可不改不行啊。李鸿章做过总结，光换枪还不够，更重要的是换操换头脑。李鸿章说，为什么江南大营有洋枪却一败涂地？为什么太平军也有洋枪却不能很好的发挥作用？原因何在？一言以蔽之，光有洋枪是不够的。用他的话说，洋枪实为利器，但未用西法操练，故不中用。所以李鸿章强调，既要换装，更要换操。用现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硬件上去了，软件也得跟得上。可这样一来，曾国藩不高兴了。曾国藩打破沉默，开始发声了。因为李鸿章在上海的一举一动，曾国藩都看在眼里。对于李鸿章大搞洋枪啊，先是不以为然，认为实在不足取。曾国藩写信提醒李鸿章，外界对此事是有所反应，你得注意。但李鸿章好像没听进去，洋枪照练不误。不久啊，虹桥之战爆发，这个淮军的洋枪小队在战斗中发挥了作用，战绩显著。当时李鸿章是兴冲冲的向曾国藩报喜，说洋枪实为利器，长矛死伤无数。这一来，他的劲头更足了，不仅要练洋枪，还要改洋操。哎呦，这消息传到安庆，曾国藩恼了。曾国藩立刻写信对李鸿章进行批评，而且口气非常严肃。他认为洋枪洋炮固然有用，但你李鸿章如此热衷，实在过头。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忘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1: 对于洋枪洋炮的使用，曾国藩和李鸿章有着不同的见解，多次劝说，李鸿章就是听不进去。特别是尝到了洋枪的甜头后，李鸿章更是津津乐道，是爱不释手。对于李鸿章的所作所为，各种告状信也是纷至沓来，这可就让曾国藩大为不快。更令曾国藩担忧的是，如果此风迅速蔓延的话，这湘军很快也受到波及了。果不其然，不少湘军将领是纷纷效法淮军，购买洋枪，组建了洋枪小队。这其中，自己的九弟曾国荃是最积极的一个。您说了，这曾老九怎么也会学李鸿章呢？没错，就是受到了李鸿章的鼓动。因为李鸿章私下里是多次写信给曾国荃这些湘军将领，告诉他们洋枪洋炮的优越性。信里面李鸿章是这么忽悠的，说大刀长矛已经过时，岂能和洋枪洋炮相抗衡？西洋火器是神威无比，吾等一旦拥有，即可战无不胜，平定长矛何在话下？呀，这信一写，湘军将领们心里痒痒起来了。尤其是曾国荃本身对洋枪就有着极大的兴趣，他去信询问李鸿章，既然洋枪洋炮好，从哪儿能买得着啊？李鸿章说，找我呀，上海这边是常胜军大搞走私，那些洋鬼子满船运载，以获大利。哎，另外不光上海有，咱兄弟广东那边也有途径。这曾老九高兴啊，那贤弟能否帮我购买一些？那李鸿章当然是满口应承，而且他在信中慷慨地表示，近来已嘱我兄李汉章赴广东，通过香港购买天字号洋枪是3000杆，买回来以后一定多多奉献。李鸿章是聪明啊，我根本就不用说，先把曾老九拉下水再说。这曾国荃接信大喜呀，但这事让谁知道了？没有不透风的墙。曾国藩得知以后表示反对，而且立刻制止。他在给自己亲弟弟的信中说，制胜之道实在人而不在气，弟如果专在此等处用心，只怕受这风气影响，部下将士人人都要沾染偷机取巧的习气，反而失去务实本分的传统，对此不可不深思，不可不猛醒。真美人不慎争珠翠，真家书不慎争笔墨。如果将士真善战，何必非要搞这些洋枪洋药呢？通过信中看得出来， 曾国藩的态度很明确，打仗到底靠的是什么？精气神，是士气。洋枪洋炮固然有用，那是外在的东西，如果过于追求，反而本末倒置，适得其反。在信中，曾国藩还列举了鲍超、何春、张国良这些正反两方面的例子来说明问题。鲍超的部队没有洋枪啊，照样打胜仗啊。何春、张国良这两部是洋枪装备最多的，也没法挽回败局啊。总之吧，语重心长。此后不久呢，他又书写了一封家信，是谆谆告诫胞弟，千万不要受此等习俗影响。洋枪可以购买，然我军仍然以台、鸟、刀矛及劈山炮为根本。曾国藩是这么比喻的，就好比家中子弟啊，学习八股经文之外，

0: 兼公师复杂役当然好，可是为了师复杂役丢掉了经书八股，则辅矣。而且落下俩字儿，治主，那意思啊，一定要听话呀。显然，在曾国藩眼里，阳气是从属，不能视作根本。至于那些阳操呢，他同样抱以怀疑的态度。什么瞄准、步操、测绘、战阵，太浮躁了。表面呀，容易养成偷机取巧的这个习惯，远远不如咱们中国部队的传统训练方法。为什么？您看，咱们中国军队练体格、练刀矛，这是实在的本领，真功夫。
1: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据说有一次啊，大将彭玉麟来向曾国藩汇报工作，谈话中就提到了淮军。老彭说啊，大帅，听说这淮军是大量聘请洋教头，部队操演一律改用西操，就连这口令都变成洋文了。您知道什么是发威马骑吗？这是什么意思呀？曾国藩肯定不说话，边上的幕僚都摇头说不知道。哼，彭玉麟说了，这发威马骑呀，就是前进。哎呀，其实会点英文的都知道，是 forward march。接着，这老彭又问，知道什么是 one to one 吗？幕僚们还是摇头跟拨浪鼓似的。
2: 哼，这 one to one 呢，就是洋文一二一。
0: 对，现在呀，连幼儿园的小朋友都知道，就是 one to one。
2: 哎，接着这个老彭还模仿着淮军训练的口令啊，发威马骑 one to one。
0: 这一学不要紧，众人是哈哈大笑，只有曾国藩阴沉着脸，是一言不发。在他看来，李鸿章此时简直是走火入魔，如此下去，非把淮军引上邪路不可。通过这件事情，曾国藩又多次写信给李鸿章，而且口气一次比一次严厉。那李鸿章怎么办呢？一边敷衍，一边为自己辩解。回信中，他说，西洋军器啊，威力强大，特别是炸炮格外神勇。这个和春张国良有洋枪，但是也失败了，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是因为没用好，问题就出在操练上。李鸿章在信中还举例说，这个洋人的常胜军不过是拼凑起来的乌合之众啊，为什么屡立战功？就是因为他们手里面有先进的外洋火器。所以原文中李鸿章是如此写到的，鸿章亦岂敢重信邪教，求利益于我，委身以中国军器远逊于外洋为耻，日借于将士，虚心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岂有增益而能战之。口气是很诚恳的，但是您得注意一点，这封信里面已经把这个改练洋枪啊视作是邪教，

在洋枪普及以后，李鸿章又把目光投向了洋炮。从现在我们所有的资料看，淮军配备洋炮起步其实是挺晚的。为什么呢？我们之前介绍过，一，洋人禁不出售。当时英法等国有严格的规定，就是严禁大炮进入中国，因为火炮的输出是一把双刃剑，这中国军队一旦拥有了，就可以来抵御他们了。二，价格昂贵，洋炮的价格高到什么程度啊？是洋枪的几百倍、几千倍之多。举个例子，光一枚走私的12磅普通的榴弹，价格高达30多两。淮军也是刚入上海，虽然上海是有钱之地，但还是拿不出这么一大笔钱。第三点，洋炮的技术要求比较高，培养一名炮兵显然要比培养一名洋枪手难得多。

0: 淮军将来一定要有自己的炮队，而且一定要配备世界最先进的克鲁伯和阿姆斯特朗大炮。不是忽悠，也不是吹牛，李鸿章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到了同治三年，随着淮军的节节胜利，淮军的炮队真的陆续建立起来。据专家考证，这是中国最早的近代意义上的炮队。就这样，经过几年的发展，到了后来平捻结束时，淮军已经拥有30余支部队，总计80000余众，全部换上了洋枪，而且各营相继建立了先进的炮队，在装备上达到了当时国内的顶尖水平。如果从历史角度评价的话，淮军的改装不但提高了战斗力，更重要的意义，推动了中国军事近代化的发展。淮军功不可没。
1: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0: 当然，实现这一切并非轻而易举，李鸿章花了非常大的气力。为什么？钱太多。为了维持每年高达600多万两的军费开支，李鸿章利用巡抚之权，是巧立名目，四处搜刮。苏省的百姓为此背上了沉重的租税负担，是苦不堪言，而且苏省的那些士绅们也是不堪忍受，一时间怨声载道，群起而攻之，弹劾李鸿章的这个奏章不断的呈送朝廷。奏章指责李鸿章是横征暴敛，不闻德政，唯闻厚廉。就连当年在上海弹奏无序的那位高级干部殷兆雍，哎，也加入了声讨的行列。总之啊，面对这些，李鸿章是一边辩解，一边咬着牙挺了过来。所以说，能坚持到最后的一定是赢家。在这场军备竞赛中，还是李鸿章笑到了最后。他的淮军不但压倒了太平军，也压倒了湘军。就是当初那支土的掉渣的叫花子兵，在李鸿章的精心打造下脱胎换骨，迅速成为当时中国最先进最现代化的军队。此后在苏南战场以及剿捻等战役中，淮军的洋枪洋炮是大显身手，所向披靡，就连李鸿章自己都不无得意地宣称，各营得此利器，足以摧坚破垒，所向克捷，大江以南逐次扩清，功效之速，无有过于是也。话说1863年，苏南战局发生了根本逆转，淮军在上海站稳脚跟后，开始发动 反攻。

0: 与此同时，湘军也进逼金陵，形成夹击之势。这太平军的李秀成日子是越来越不好过。在洪秀全的压力之下，李秀成不得不率部回援天津，以解金陵之围。但是李秀成北上之后，苏南战场崩溃了。趁着李秀成北上，淮军也大举北上，不久常熟、昆山、吴江和江阴等地先后失陷，苏州岌岌可危。忠王李秀成闻讯，赶忙改变原定的进北攻南的作战计划，从皖北撤军。咱还得说一下这个进北攻南，这个主张呢，是洪秀全洪天王提出来的。1862年10月的时候，李秀成部在天津城下和湘军是大战40余日，不胜撤军。之前我们跟大家介绍过，当时是受到了洪天王的斥责，甚至被革去了王爵。李秀成，忠王，多能打呀！这被革去了王爵是颇感冤屈。其实他在天津城下打的是相当不错。前文书和大家介绍过，李秀成的数万援兵使得曾国藩的湘军承受了极大的压力。当时啊，由于瘟疫，湘军减员很多，而太平军凭借着洋枪洋炮的优势，多次发起了凌厉攻势。曾国荃的大营机不可支，是濒临险境。事后呢，在谈到这些战斗的时候，曾国荃曾经这样说，说贼之火器精力于我者百倍之多，又无日不以开花大炮子打垒内，洋枪队多至20000杆，所以此次损我精锐不少，伤我士卒不少。总而言之，太平军的火器给予了湘军很大的杀伤。曾国藩在一封信里面也惊叹过，该逆，也就是说李秀成，又以西瓜开花炮打入营内，惊心动魄。连曾国藩都用了惊心动魄这个词。所以李秀成那场仗打的是挺漂亮的。从技术角度看，李秀成没有任何错误，而且他的指挥是可圈可点。他们的猛烈攻击致使曾国藩陷入安庆之战后又一次恶风巨浪。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啊，一点都不掩饰，说了这么一句：鄙人心已用烂，胆已惊碎。曾国藩都这么写，可见李秀成是多么的优秀。尽管李秀成打得非常凶猛，但最后的胜利还是可望而不可及。那您会说了，打得这么漂亮，怎么没赢呢？究其原因，曾国荃抵抗得非常顽强，是死守不退。第二，太平军仓促北上，没带御寒之衣，而且断粮了，在久攻不下的情况下，只能是半途而废，被迫撤军。可洪天王不这么想，对这样的结果洪秀全很不满意。受到严厉处分之后，李秀成也不免心生怨愤。在后来的自述中，李秀成写道：主不修德政，尽我人生一世之愚忠对天。是啊，除了愚忠对天，李秀成又能如何呢？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 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6: 北京时间10点整。
7: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静。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8: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俗话说春捂秋冻，因为秋季天气变凉，我们的毛孔要闭合起来防着凉，如果过早的把厚衣服穿上了，毛孔会因为受热而开放，寒气反而更容易透过毛孔伤到体内。所以秋季要适当动一动，晚些添加衣物。但是秋冻也有讲究，不能冻着腹部，要注意腹部保暖，外出时应随气温变化及时增减衣服。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中医认为，阳气是生命之本，阳气越充足，身体越强壮，阳气不足，人就容易生病。这里为您推荐一个非常简单的养阳气的方法，晒太阳。晒太阳可以壮阳气，重点可以晒晒头部和背部。中医认为，头为诸阳之会，凡五脏精华之血，六腑清阳之气，皆汇于头部，所以我们可以多晒晒头部。人体背部为阳，很多重要穴位和经脉都在后背部，晒晒背部有助于调理脏腑气血，温煦经络，所以也可以多晒晒背部。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运动过程中一旦出现心慌胸闷、头晕恶心、关节刺痛、肌肉抽筋，一定要马上停下来休息，不要硬撑坚持。如果您本来就有膝盖不好、血压偏高、心肺偏弱等问题，更要严格控制运动强度，不要带病运动，不要酒后运动，不要熬夜后剧烈锻炼，这些都极易诱发危险和损伤。过热或过寒、大风暴雨等极端天气，要减少户外高强度运动，防止中暑、冻伤、摔倒磕碰。我们要学会感知身体信号，不逞强，不攀比，安全第一，健康为主，有效远离各类运动意外与伤病。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北京时间11点整。
12: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13: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
14: 潘家梅挺胖，身子重， 再带着酒劲儿，伤又刚好，说的这个重啊，就觉得眼前金灯银灯乱转，脑袋嗡的一下，心的话坏了，真有鬼呀，别不信邪呀。哎呀呀呀，我叫鬼抓走了，不能，别上那个寇老心的当，别叫他糊弄了。别的我不明白，要说闹鬼儿，我没看见过，我可听说过。人家都说，要是死了，得脱下肉体才能走。我得看看我的肉体在不在床上。要是在，说明我真魂出窍，叫鬼抓走了。如果没有我的尸体，哼哼，那就是假的。想到这儿，老贼回头往床上一看，不看便罢，一看呀，是大吃一惊。只见床上趴着一个人，衣服头发和自己是一般无二。这哎呀呀，原来我真死了，我的肉体拖在了床上，我是魂量跟他走啊。他正在合计，就看那小鬼举起叮叮狼牙棒，照定潘仁美屁股，啪啪就两下子。这两下子没把潘仁美疼死，他屁股上的棒伤刚定上嘎，这两棒子把嘎给接了。等他再明白过来，被架着正往外跑呢，跟头把式的出了牢狱大门，往前走，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见。何手不见掌，伸手不见五指，耳边是风声大作，脚不沾地，揉揉揉揉揉揉揉，也不知道走出多少道。一路上光着棒子挨了有二三十下。再往前面看，前边是一座城，灰白的城墙，城门紧闭，城上有字，还看清楚了，写着丰都城。刚到城门，城门自动就开了，打里边出来个焦面鬼。
15: 哎，干什么
14: 的？我们奉了阎君之命去带潘仁美归案。
15: 见此吧。
14: 他一摆手，城门又开了，潘仁美和大小二鬼进了城，城门自动咣又关上。
15: 潘仁美一合计，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14: 我是死了，都到丰都城了，这回我也别想当皇上了。看来人生在世啊，哎呀，你争我斗没意思，一眨眼我这不就死了吗？他刚一合计事，大小二鬼当当就是几棒，快走，把老贼打的连滚带爬。一看丰都城这里边的天哪，灰茫茫的，看不见太阳，但是呢还能瞧见来往行人，有做买做卖的，可是做买做卖的人多半是四肢不全的脚多。他们刚到十字街，就听有铜锣开道之声，
16: 晃晃晃晃晃，哎，行人上开喽，老爷到。
14: 耶，潘仁美觉得奇怪，怎么阴曹地府也有坐轿的，也有做买卖的？哎，我得看看这官是谁。要论说这些官我应该都认识。他一看八抬大轿，轿帘撩着，里边坐着一位老人，头戴软象巾，断条缠头，身上穿着古铜色的对花袍，下身在轿里头看不清楚，这张脸看得挺明白，面似古月，苍眉倒竖，虎目圆睁，一步银须，根根见肉，条条透风，风摆不乱。潘仁美一看，呀呵，这个人这么眼熟呢，哎呀，怎么像金刀令公杨继业呢？要是他可糟了，这个是仇人见面，你吓得一扭脸。也非常巧，这个轿往东拐下去了，没看着潘仁美。潘仁美这心一个劲儿跳，他瞧着大轿走远了。

0: 了，问大小二鬼：“二位，刚才坐轿之人他是谁呀？”“
1: 怎么你还不认识？他不金刀令公杨继业吗？”“
0: 哦，那杨令公他怎么坐上轿了？”“
1: 这个还用问呢？杨继业是忠良，在严氏三间办的好事，死后应该成佛做祖，怎奈你们潘杨两家的案子没弄清，弄清他就不在这儿待了，要升天了。”“
0: 哦，我知道了。”
1: 此时潘日本心说不上什么滋味，又往前走不太远，前面是一片的房屋，房屋高大，修得非常的精致，雕梁画柱，一看门前有副对联，上联写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下联配早报晚报早晚必报，横批是正来抓你。
0: 哎呀呀呀，我到阎罗殿了。他想不进去，哪知道被人家一推进了院里了，往里一走一看，哎呀，两郎是哭爹喊娘，这里边是七十二厮，无数的小鬼正在给犯人动刑呢，割舌头歪眼睛摘心上刀山下油锅的，吓得老贼把眼睛闭着噔噔的不敢看。过了七十二厮，前面是大殿，这个大殿修的金碧辉煌，雕梁画柱，刚到门前就听里边云盘响，阎罗升殿了，待犯人。稀冷哗冷锁链一响，就看从身边过去无数的犯人蓬头垢面，一瘸一点的进去了。等出来的时候浑身是血，潘仁美被大小二鬼带着也往里边走，此时老贼浑身起鸡皮疙瘩，都走不动了，两人连沉带转，都往里一走，偷眼往上边观瞧，只见正当中坐着五殿阎罗，阎王头戴冕旒冠，身穿五爪皂罗袍，下身被桌子挡着，面似锅底，暴掌刚须，不怒自威，身后坐着丰都大帝，怀抱着玉龟纹丝不动，就好像石头雕刻的一样。阎罗的身旁是判官，判官头戴桃翅的乌纱，面如赤火，身穿红袍，怀抱着生死簿，牛头马面在两边站立，无数的小鬼排班站好，手拿着棒令人担惊，垫脚呢放着油锅，油哗哗正开，底下还架着柴火，那边放着石磨呜呜直转，当中跪着一个人，发柳子耷拉着，穿的衣服像是当官的，一言不发。只见阎罗气得高声喊喝：“都胆大的赃官，你在杨氏三间好话说尽，坏事做绝，贪赃卖法，巧取豪夺，欺男霸女，鱼肉乡里，老百姓恨不能吃你的肉，扒了你的皮，到阴间你还敢巧言遮辩，来呀，把他插条油锅。”“
2: 是。”
1: 大鬼头过来，头上长着犄角，手握着钢叉，啪往那人身上一插，一反手扔进了油锅，眼看着那个当官的被扔到锅里头，一个翻花唰就沉下去了。潘仁美的脑袋嗡的一下，就在这阵儿，阎君喊：“
2: 哎，潘仁美！”
1: 大小二鬼把潘仁美往前一推，就跪在了桌前。阎罗往下看看，
2: 下跪者什么人？“
0: 我乃潘红，潘仁美，
2: 今年多大年纪？
0: 六十有三。”“
2: 都
1: 潘仁美，你身为国丈，掌朝太师，又为一国的元帅，不思报国，反而上欺天子，下压文武，陷害忠良，勾串辽国，如今杨令公和杨延嗣已在阴司将你告下，还不给我从实招来？”“
0: 这潘仁美一想，哦，我说这大小二鬼把我抓来干什么呢？也是为了杨令公这个事儿啊。
2: 事关重大，我在杨氏三间没招，到这儿也不能招，不管在什么地方，我是不能说。 阎君。

0: 老爷，我潘洪身为太师，知书明理，哪敢犯法？杨家父子有意造反，私通大辽，反而倒打一耙，妄告不实，望阎罗老爷要给我伸冤呐！
1: 都，潘洪，杨氏三金如你敌来，因此岂容你巧辩？你看那是谁？
0: 阎君用手往后边一指，潘仁美回头一看，只见门外走进一个人，像半截黑塔一样，身高丁丈，高挽法短，浑身满是凋零剑和斑斑的血迹，像刺儿维维一样。他一看正是杨七郎，那杨七郎瞧见潘仁美虎目圆睁，高声喊呐、好啊潘仁美，还我命来。潘仁美都吓拉了，阎君高喊包举物理，把杨延嗣带下去。潘仁美，你再看看那两个柱子上边写的是什么。潘仁美这才注意，左右大柱子上边写着字儿，上联写杨氏三监为非作歹，皆由你。下联是阴曹地府，古往今来让过谁？横批还有几个字儿，写的是你可来了。潘仁美想，我在杨氏三监热堂都过了，在这儿我死也不能招。
2: 阎君老爷，我潘洪无有什么招的。
1: 好啊潘仁美，你还敢不招？哎呀，把他插条油锅。
0: 过来牛头马面，用钢叉啪往前一近身，刚想去穿潘仁美，判官站起来了，急忙拦挡。慢，他凑到阎罗的跟前小声说，下官查看生死簿，潘仁美阳寿未到，他还有20年的鸿福啊。说的声音不大，可是老贼庞仁美听得真真的，连忙跪爬到桌前，大人，什么叫鸿福呢？判官说，你还有帝王之位，20年的阳寿，现在要是死了可太可惜了，你要是招供可以送你还阳，若不承认惹恼了阎君，你可就回不去了。
1: 要这么说叫我再好好的想一想。
0: 对，你好好想想。潘仁美一合计，我今年63岁，还有20年的鸿福，我能活到83，还有帝王之位，要这么说那我就承认了。承认个承认呢、要是叫寇准知道怎么办呢？我得问问。
1: 阎君，我有一事不明，要打听打听。
0: 讲，我在阴司说话，杨氏三监可能知道。
1: 哎，你在阴司说话，阳间怎么能知道呢？不过在杨氏办的事儿，我们阴司可全知晓。
0: 要这么说，我潘仁美有招。
1: 好，讲。
0: 潘仁美就把如何害死杨家父子和追杀呼延赞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一遍。等他说完了，判官也写完了，叫牛头拿过来，叫潘仁美看了看，好签字画押。潘仁美拿供词一看，一个字都不带错的。哎呀，心的话，怪不得人家是判官，真有两下子。
1: 哎呀，不好啊，这要是假的可怎么办呢？
0: 如果我真的过阴，我听人说阴曹地府是铜鼻铁砚，我看看到底是不是铜鼻铁砚。这小子拿起笔来一看，哟，哎呀，真到丰都城了，这不是铜鼻铁砚吗？哎呀，阎君，这个笔我写不出来字。
1: 判官说，给他晃晃，按上指纹脚纹画押签字，别错了。
0: 是，牛头把铜鼻铁砚撤掉，又换来毛笔，往眼前一递，潘仁美为了他20年的鸿福画押签字，然后交给牛头，牛头递给判官，那判官看了又看。
1: 潘仁美，你还有什么说的？ 老夫没有什么说的，请你速速的送我还阳。
0: 嗯，这是你的招供，
1: 正是有无更改，没有更改。
0: 那好，
1: 来呀，赶紧给我掌灯。
0: 一句话出口，再看阎罗殿，刷的一下子灯火通明。潘仁美抬头一看，哟，吓得呆呆的发愣。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老贼潘仁美在武殿阎君面前招了口供，说明害死杨家父子之事。等他画完牙，有人高喊掌灯。再看这朵阎罗殿灯火通明，阎君判官牛头马面，摘帽子脱衣服摘假领的，所有人都恢复了本来面目。判官嗯了一声，我说潘仁美，你看我是谁？还用看呢？嗯的一声就听明白了，是老仙儿寇准。老贼都傻了，哎呀呀呀，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这是寇准用的巧计，假扮监曹夜审潘洪。有那句话了，官断十条路，不一定从哪儿问，这是逼出来的。谁让皇上当初在金殿说了，不许给潘仁美动刑，不许辱骂，难住了八王赵德芳。回去跟寇准商量，咱们怎么能撬开潘仁美的牙呢？寇准说，不要紧，这个案子只能巧端，不能硬端。就这么，寇准就利用老贼潘仁美有造反的心，有谋朝篡位想当皇上这个心理，再加上贼人胆虚，他害了人了他也害怕，就来个假扮阴曹。其实哪来什么丰都城啊，那都是糊弄人。假扮阴曹啊，可把人忙活坏了，钱也花老了，整准备半个月呀。这一切全是寇准安排的，这些钱都是八王花的。八王说得好，只要能给我玉妹丈杨六郎洗清冤枉，我认可倾家荡产。丰都城就设在东门外的天齐庙里，把天齐庙封锁起来，断去香火，把出家人撵出去，找几个唱戏的帮助在里边布置假丰都城阴曹地府。随后呢，又把这个李老好找来，寇准告诉他怎么照顾潘仁美，那些话全是寇准教的。至于说冒蓝火苗那个蜡烛啊，那是特制的蜡，里边用的异火流光法，绿林人全会弄，这个不稀奇。等把潘仁美带走，回头他瞧见床上趴个人，那个人呢，是在杨府里的家将找出来的，身材和潘仁美都差不太多的，换上的衣服也和潘仁美一样的，在潘仁美睡觉的时候先趴在床底下，等潘仁美从床上摔到地下，床下的人钻出来趴在床上糊弄潘仁美。那些个鬼魂全是人装的，丰都大帝是八王赵德芳，判官是寇准，寇准呢，他说官话不露老仙味儿，说几句根本听不出来。杨七郎是谁呢？是汝南王郑印装的，郑印的年龄和杨七郎差不太多，也是高个黑脸儿。阎王是铁鞭王胡延赞装的，杨令公是开国王石彦超，牛头马面全是杨府贴身的家将。插条幽锅那个人呢是假的，那是事先做的面人儿。你等潘仁美从打监狱出来直奔天齐庙，一路上漆黑一片，是怎么回事呢？那是搭的青布棚， 上下蒙的灯。

等的，一路上全是把道路给封死了。外边隔不远有几个心腹人抓着沙子唰往青布上扬，还有摇动了轮子呜呜的挂着风声。潘仁美喝得迷迷糊糊的，身上在带伤，再有两个人叮当直揍他，也蒙头转向了，分不出真假了，根本看不出来。所以这老小子上了当，招了口供，后悔也来不及了。寇准一看有了口供，心里高兴，叫人把潘仁美押回去。此时天光已亮，其他人是净面更衣，吃罢早饭，准备上朝。八王爷高兴啊，别看折腾半个月，花了那么多钱也合适啊，到底潘仁美有了招供，算对得起我的玉妹账了。潘阳案子总算今天有头了，急忙派人给佘太君送信儿。天交五更，众人上朝，寇准带着供词来到八宝金殿，堆金山倒玉柱，跪倒磕头，呈启奏我主万岁万万岁，潘阳一案已经绳清，潘仁美陷害老令公杨吉业事实，写有供词在此，请万岁龙目一阅。说完往上一呈，有内史接过来放在龙书案上。天子赵光义打开了供词，上下一看，当时吓得是倒吸一口凉气。哎呀，我做梦没想到我老丈人真的害了老杨家人呐！哎呀，潘仁美呀，你敢私通北国要谋朝篡位？哎呀呀呀，尽管如此，可是老岳父哎，你也老糊涂了，你怎么招供啊？你要是不招，我想法救你出狱，可你这一承认，叫我怎么烂呢？不能，老太师不会承认的，即使他真害老杨家，他也不能承认。尤其我事先告诉寇准不许动刑，那么这招供他怎么来的？不动刑潘仁美能招吗？他也不傻啊。不用问了，准是寇准背着我给上刑了。要是那么地，我一会儿把潘仁美带来一对证，我只要见着潘仁美身上有伤，这个供词就推了不算。想到这儿，他脸上含笑，哎呀，寇爱卿这是断案如神，令人佩服。不过寇爱卿，这供词是怎么问出来的呢？更万岁您回，我一没打，二没骂，三没动刑，潘仁美痛痛快快他就招了。皇上心的话，寇老心儿哎，你还别吹，潘仁美也不见骨头，他怎么那么痛快愿意承认造反呢？来啊，传孤旨意，将潘仁美带上金殿。扎，时间不大，有人把老贼带到军缺品级台前，跪倒喊冤。哎呀呀，万岁，老臣冤枉啊。潘仁美一哭，皇上心就一蹦，不过呢还得故意的把脸绷绷着，叫满朝文武看他公平。潘仁美，你陷害金刀令公杨吉业，射死杨彦嗣，追杀胡延赞，你还有什么冤枉？哎呀，万岁，绝无此事！你还敢强词夺理？现有寇准已将你供词拿来，你还有什么说的？万岁呀，寇老心儿和杨家串通一气，来害微臣，没有这么回事儿。那么这个供词又怎么说呢？我没有承认拿来供词，供词是假的。哦，皇上也盼着潘仁美把这案子抖落干净，免得为这个事儿惹得西宫娘娘连吵带闹。

闹得不好好过日子。可又一样啊，有供词不好办，这就一字入宫门，铁板钉上钉，必须把这张纸儿彻底推翻。想到这儿，他把供词举得高高的。潘仁美，哦，这个供词你不承认了，那不是我的。哦，这个是假的，你好好看看。说完，皇上唰一甩手，把这供词扔到了潘仁美的脚前。潘仁美一看，哎呀，太好了，我何不趁这个机会把这供词毁掉，寇准内，我叫你猫雕崔宝空欢喜，什么假扮颠曹诓出供词，叫你落长空。想到这儿，伸手他把供词拿过来团了又团，随后扔到了嘴里，他把它嚼了，可把八王急坏了，快快掏出来。还没等卫士们过去呢，潘仁美把这纸团整个吞下去了，差点没把老小子噎死，把个八王急得直慌，亡命金简。哎呀，白折腾半个月了，这可得怎么办？皇上也傻了，没想到他老丈人来这手，不过他挺高兴，哼，供词没了，空口无凭，这回啊，我还不能判处潘仁美的死刑。老贼潘仁美抹擦抹擦脖子，高兴，哼，这回我看你怎么的。这老小子叫号，这回我看你们哪有供词，有供词我就承认，没供词那就是假案子。八王爷气得举起金简要打潘仁美，寇准急忙拦呐，王家枪罪，你可不能打死他，你真把潘仁美打死了，潘杨两家一案没法清了，就得这么胡了八度撂下了。所以老心儿急忙的拦住我说，王家枪罪不要着急，我早就合计潘仁美这个小子什么都尬得出来，你别看他吃了那张是假的，昨天晚上我炒的那份叫他吃了，炸的还在这里呢。说着从袖筒里拿出来了一张供词，我说，王家千岁，吾皇万岁万万岁，这个有签字画押才是真的呢，方才他吃那个没有用啊，他说枉费心机了。潘仁美一听啊，吓得坐那块儿，哎呀，怎么闹了半天我吞下去的是假的，哎呀，我怎么没看看画没画押呢，哎呀，寇大人，让老夫看看那张，这回你就不用看了，再看你又吃了，请万岁处理此案吧。说完把这张供词放在龙书案上。皇上心里这个恨呢，寇准呢，寇准呢，你可真有心眼儿，够故弄的哦，弄出两张供词来，这回我还没法往下扔了，再扔文武百官非冲我来不可呀，再看那八王爷都急了，哎呀呀呀，潘仁美耶，我得怎么处理你呢？就在这阵，佘太君杨六郎母子上殿，母子俩跪在金阙，万岁，臣听说潘阳一案已经问清，请万岁给我杨家报仇雪恨，老令公和我妻儿杨艳四死得太惨了。皇上一看老太君鬓发皆薄，老泪横流，哭得这个痛啊。杨六郎紧皱眉头，眼圈发红，怎么办？再向着潘仁美，向情向不了礼，现在是赃证俱明，本人承认，无法袒护，再要向着文武不服，

0: 此他挺明白，啪一拍卢书案，都胆大的潘仁美，你敢欺君罔上，勾串辽国，陷害忠良，犯了十恶不赦之罪。哎呀，把他推到午门，开刀问斩。这有人过来给潘仁美搭上中孝带，两个人拖着往金殿下边走。老贼这回可吓拉了，真害怕了，话都说不出来了。虽然太宗赵光义把旨意传出，但是心里也酸了吧唧的不得劲儿。过了一会儿，就听外边响了头声追魂炮，到三声追魂炮响，人头就落地。佘太君下金殿告诉杨红，准备金刀令公的灵牌和杨艳寺的灵牌，潘仁美人头一落地，就算给死者祭奠亡灵。第二声追魂炮还没响呢，殿脚下传来一阵女人的哭声，哎呦，颤弯弯的哭得这个惨呐、啊！哎呀，万岁，刀下留人呐、啊！大家一看呐，好嘛，来的是西宫娘娘潘赛花。潘仁美被绑法场，早就有人到宫中给送信儿去了。潘美人一听说杀他爹，像疯了一样，坐凤辇奔金殿，到里边跪倒磕头，这是磕头碰地。万岁，虽然我父亲办错了事情，可是人非圣贤，谁能无过？看在他偌大年纪，他老糊涂了，这么多年陪王伴驾，没功劳还有苦劳，求万岁饶他不死。皇上看他的爱妃这么一哭，真心疼，可是不敢饶，当着文武群臣呢、啊、他往两边看看，那意思西宫娘娘一求情，别的大臣再一张嘴，我就借坡下了，就答应得了。再一看呢，没人搭茬，他心的话呀，老岳父哎，老岳父哎，你这个人缘啊也太狗了，杀你一个求情都没有，所以他不敢放，故意的把脸一绷，子通少要多嘴。那潘仁美素日贪赃卖爬，又借用兵权害死杨家父子，作恶多端，天理难容，杀他就是开恩了，不要多言。
1: 哎呀，万岁，他千不对万不对，还能活上几年？别忘了，他可是国丈啊，看在小妃的面上，饶了吧。
0: 皇上心的话，潘赛花你真不会说话哦，看在你的面上，我敢看吗？都国法王章管的什么国章不国章，王子犯法，庶民同罪，法不责己，焉能伤人，不能饶。潘赛花一听不饶，哭得更厉害了。
1: 哎呀，万岁，你杀了我的爹爹，小妃焉能独生世上，那我也就不活了。
0: 皇上急得汗都出来了，心的话，子彤哎，我能乐意杀我老丈人吗？我要杀他，他早死了，这不是我在当中打横了吗？可是我不敢饶啊。那赵德芳抱着王命金简冲我直吹胡子，佘太君为给丈夫和儿子报仇，眼珠子都急红了，杨六郎攥拳头冲我运气，文武百官都看着呢，胡延赞在那直哼哼，你叫我说什么呢？你别找我呀，你要是明白人，你找赵德芳啊。可是潘赛花不明白，逼得皇上没办法了，他用袍袖遮住自己的脸，向潘赛花一使颜色，又用手一指赵德芳，那意思你上那去求情，他要饶，哎，我就放人。潘赛花多聪明啊，立刻就明白了， 提罗裙儿站身形，轻衣连步来到八王的跟前。
1: 八王千岁，皇侄啊，哀家求求你在万岁面前替我父亲说句好话吧。啊，
0: 八王把脸一沉，娘娘千岁，潘仁美死有余辜，不杀他不能平民愤，不能饶。
1: 哎呀，皇侄啊，干什么那么死心眼儿啊，杀了潘仁美，杨七郎也不能活，他老人家知错必改不就完了吗？
0: 哎，不行。八王一扭脸儿不看他了。潘赛花可实在没法了，一撩衣裙儿扑通就跪下了，磕膝盖荡脚走，跪爬了三四步，到了八王的跟前，把两个手往八王膝盖上一放，一推八王。
1: 王家千岁，皇侄哎，你就饶了吧。
0: 他来回这么一晃，八王也不好意思了。你别管潘赛花是正宫也好，西宫也好，岁数大也好，小也好，那叫婶娘比自己份儿大，愣给自己跪下了，他也觉得不得劲儿。他低头看看潘美人，就这一低头叫潘赛花抓住借口了。
1: 呀，摇头不算，点头算，万岁皇侄点头，他答应了。
0: 皇上明白这是赖的，别管赖的不赖的，有借口就好。既然皇侄答应，孤王准本来呀，把潘仁美带上来。八王一看，哎呀，可把我坑哭了，恨不能自己打自己两下子。我就低头瞅瞅，我多的说答应了，可是皇上话已出口，没法再拦了。此时老贼被带上金殿，皇上看着潘仁美，心的话，这也就是我呀赖皮赖脸的保你呀，不然你早没了。潘宏，你作恶多端，理应斩首，看在孤皇侄得防的份上，将你死罪饶过，活罪不免，充军发配温州，潘龙潘虎潘昭潘翔与你同去，明日速速离京。
2: 多谢吾皇万岁万万岁。
0: 潘仁美可乐坏了，都乐出鼻涕泡了，怎么太便宜了。邓莲儿把七郎害死了，老令公逼得李陵被碰死了，没杀我，充军发配，那有个一年半载的，皇上一高兴又把我找回来了，我还官复原职，所以老贼心里高兴，转身下殿去了。西宫娘娘也扭扭哒哒走了，八王也傻了。此时佘太君呐，哎呀，跺足捶胸，万岁，潘仁美不能饶啊，他害得我们杨家太苦了，呼延赞险些丧命，我七个儿子被他射死，老令公被逼死在李陵碑前，两条人命在他身上，叫他逍遥法外，天理难容。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皇上把潘仁美死罪饶过，活罪不免，充军发配温州。此时佘太君呐，哎呀，跺足捶胸，万岁，潘仁美不能饶啊，他害得我们杨家太苦了，呼延赞险些丧命，我七个儿子被他射死，老令公被逼死在李陵碑前，两条人命在他身上，叫他逍遥法外，天理难容。皇上也觉得对不起老太君，可是又舍不得杀他老丈人潘仁美， 就这么把他老丈人放了，他准知不但老杨家不能完，文武百官也不服。如果文武百官不服，我这个江山可就不稳呐。怎么办呢？怎么能两全其美，既保住潘仁美的命，又叫老杨家也顺气儿呢？老杨家功劳是不小啊，我何不加封杨家人官职，买潘国丈一条命？想到这儿，冲下边说：“太君，杨家将世代忠良，保国有功，令公为国捐躯，名垂青史。七狼八虎，奋战沙场，实乃太君教子有方，孤封你为吴宁侯长寿星，没有砍你的刀，没有斩你的剑，封你跟龙头鬼杖，上殿不参军，下殿不辞王，369大朝可来见驾，乐意来就来，不来可在家内纳福，奉银照旧。因为七狼八虎，除了六狼，其他都丧在沙场，家中各位寡妇儿媳均封为一品诰命夫人。七狼八虎之后生下的孩子就吃三品俸禄，3岁男孩可戴乌纱穿蟒袍，3岁女孩可戴凤冠穿霞帔。孤还要博国币躺银，在天伯府的门前修上上马牌坊、下马牌坊，立闹龙金匾一块，文官路过杨府门前下轿，武将门前下马，就是孤王和八王娘娘路过门前也要走上7步方可上居年，此事有王丞相监工。说完他看看佘太君，那意思我够样了，给你们老杨家封这官可不小了。哪知道老太君不听封官便罢，一听封官气得脸似黄前纸，唇如电叶青。老太君是金国的英雄啊，上马抡刀为大宋立过功劳，上殿可参与国政，什么不明白？金沙滩一战，我们老杨家立多大功，救了皇上的命，救了八王的命，都没有再封，可是为买你老丈人的命，又封官又修牌坊，我的人都死了，我要的什么官？杨六郎一看全完了，扳倒潘仁美多不容易啊，就这么就放了，急他磕头碰地：“万岁啊，我杨家什么官职都不要，只要潘仁美的老命，替我的父亲兄弟报仇。”哎，军马不要提那些了，当初七郎匹潘豹，姑也没叫七郎敌命啊，人死了又不能复生，何必赶尽杀绝？哎呀万岁，我七弟匹潘豹和潘仁美害我七弟可不是一回事啊。佘太君一听皇上不讲理，气得说不出话了，有心跟皇上讲又说不清道不明的，急得他冲着六郎撒气：“奴才气死老身！”说完抬手啪给六郎一个嘴巴。六郎挨揍挨得冤，一着急背过气去了。赵光义一看，嗨，别管怎么的，把我老丈人放了，我快回宫吧。他退殿回后宫去。文武官员搀太君喊六郎，此时八王心像刀扎的一样，当初我帮着传御状告潘仁美，最后饶的还算我饶的，我对不起杨六郎啊。他丧葬幽魂下殿回南庆宫，越想越不是滋味。就在这阵儿，差人来报寇准道：“啊，有请。”寇准进来把乌纱帽摘下来了，往八王眼前一放：“王驾枪碎，围城辞光了，回家务农去了。”“哦，爱卿，你辞的什么官呢？ 王家千岁请降，给旁人没上。

没死，我该死了，我才十多岁，还要多活几年呢，干脆我不干了，我走了。哎呀，你别忙，就在这阵杨六郎到了。只见六郎两眼通红，手扶剑都，来到屋里，砰砰就给八王跪下了。王家千岁呀，当初传御状告潘仁美是您帮的大忙，如今饶潘仁美又是您点的头，好人坏人全叫您当，我杨家奇冤大辱，不能昭雪，请到杨家看看。这寡妇们是哭声一片呐、啊。老杨家只有我一个男子了，男子汉大丈夫不能报杀父之仇，有何颜面活在世上？今天我不活，因为你饶的潘仁美，我就死在你的眼前。说完亮出宝剑，横在脖子上就要横剑自刎，可把八王吓坏了。哎呀，玉梅长，你快住手，我这寇老仙儿，你快想想法，怎么能够给老杨家报仇，有什么罪我刀了。老仙儿一听嗯了一声，既然如此，我略施小计，那潘仁美他跑不了。六郎一听能给自己的父亲兄弟报仇，撤回宝剑，宝剑还侠。要是能报仇，我先活两天。寇大人怎么报啊？其实六郎抹脖子吓唬人也是寇准出的主意，故意给八王看。寇准乐乐呵呵的，我说舅妈，霸王强岁，万岁他能放人，我们就能抓他，要不寇老西子你就放心吧，潘仁美他跑不了。怎么抓？你说明天潘仁美要充军发配，他要到翁州去，要上翁州必然路过黑松林，你可以带人在黑松林埋伏着，等囚车一过，你就把他抓住杀了，不就亡了吗？哦，我去劫杀能行吗？这么就不行啊，他害死老令公和杨七郎，你杀他一命顶两命，等皇上知道也就亡了，怎么就不行了？不就报仇了吗？此计甚妙。八王一听啊，那还了得了，没有皇上的旨意把潘仁美宰了。哎，我是寇二顾的嘛，你嘴唇一动弹就完了，我妹夫杀完人，圣上能答应吗？岂不是有杀身之祸吗？那我就不管了。这就什么话呀，你不管了，祸可惹下了。我说王家千岁呀，我要都管用你干什么？你刚才不是说了吗，天塌下来你抖着，这天还没塌下来了，你怎么就往外推呢？反正你们是亲戚，救不救六郎可全在你了。哎呀，寇准呐，我不是不救，而是怕救不了他呀。怎么，你救不了六郎啊？那你怎么点头放的潘仁美呢？八王火了，我多大点头放潘仁美了？那不是西宫娘娘赖的吗？我明白了，王家千岁，你什么都不怕，就怕那西宫娘娘把那个手放在你的磕膝盖上，这么一推，这么一摇，这一晃的，您就害怕了，对不对呀？我说老西子，你可别扫的人了，你怎么胡说呢？六郎说，只要是报了仇，我死也值得。说完，六郎离开了南清宫，回到天伯阳府。到家之后，找着八姐九妹，把寇准出的主意从头至尾说了一遍。三个人一商量啊，连夜准备马匹兵刃，悄悄出府到黑松林去劫杀潘仁美。就这么，八姐九妹、杨六郎全身的披挂，骑战马直奔城门。太平年间呢，平时半夜不关城门，就这么三匹马出城，走出能有三十多里地，前边是一片松树林子，这一片树林子占的面积很大，能有二三里地长，当中是一条官道，这个地方挺背，一般的单行人不敢从这儿走，这片林

0: 子，有名的黑松林。三匹马进了树林子等着，一直等到天光大亮，也不见木龙囚车，日出三竿了，就听着远处传来吱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车辆的声音。六郎甩蹬离鞍，吓得坐起，将马的缰绳拴在树上，探身往外边观瞧，就看远处暴土扬长的，由远而近，渐渐的看清楚，来了五辆木龙囚车，押解的人并不多，只有四名借差，直奔黑松林走来。囚车进了树林子，六郎给八姐九妹使了个颜色，随后上战马一提丝缰，马倒在了大道上，横住了去路。吁，哎，前面的车辆是干什么的？押解的差人就是一愣，抬头一瞧，哟，两员女将，一名男将。这名男将好眼熟，
1: 我们是当差的，押犯人奔温州。
0: 哦，押的是谁？
1: 啊，是当朝果丈掌朝太师潘仁美。
0: 嗯，六郎点点头，心的话果不出寇准之所料。
1: 当差的，把潘仁美给我留下，你们带那四辆木龙囚车走吧。
2: 哎，你要干什么？
1: 我要潘贼的脑袋替我父报仇。
2: 哎，那可不行啊，那要在半道丢了犯人，我们可活不了了。那不行啊，你们是干什么的？
1: 六郎说，你放心，绝不叫你们受连累，你到温州去说潘仁美叫杨六郎劫去了，有罪我替你们打。
2: 哎呦我的妈呀，杨六郎啊！
0: 这些人听着吓得陌身自露，全钻树林了，怎么都知道潘杨两家的事儿啊，仇深似海呀。六郎一看差人都走了，甩凳下马，来到囚车的近前，得胜勾扭船，摘下了盘龙金枪，扑棱掌中一擎，直奔头辆木龙囚车来了。潘仁美蓬头垢面，头发柳子耷拉着，六郎擎枪，咬牙切齿：“老贼，你看看我是谁？”潘仁美没吱声。
1: 姓潘的，你仗着你女儿嫁作西宫下院，横行霸道，害死老令公，害死我的七弟杨彦思，还逍遥法外，今天要你的老命替死者报仇。你射了我七弟103箭，我要扎你206枪。看枪！说完拧枪分心便刺。突然那犯人扯着嗓子高喊：
2: 六爷，手下留情！六爷爷，我可不是潘仁美呀！
1: 啊！六郎吓得连忙抽枪：
2: 你是谁？六爷，我叫于彪，我不是潘仁美。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爸好啦。
9: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9: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3: 好重啊，
14: 我帮你。
15: 德在传递。
1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6: 跳绳技术
17: 准备。
14: 体在跃动。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8: 扫除啦！
19: 我来拖地，
20: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徐策，我站成喽。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4: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粤剧名家尹桂芳在继承粤剧传统的基础上，博采众长，创立了尹派。他的唱腔委婉缠绵，洒脱深沉，醇厚清新，深受观众喜爱。下面请欣赏他演唱的粤剧《盘妻锁妻》。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越剧名家尹桂芳演唱的越剧《盘妻锁妻》。越剧名家范瑞娟的嗓音宽厚响亮，她的咬字坚实稳重，行腔迂回流畅。接下来请欣赏她演唱的越剧《梁祝》。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越剧名家范瑞娟演唱的越剧《梁祝》。评剧名家李艺兰出生于梨园世家，她的嗓音圆润，唱腔优美，低音婉转跌宕，高音清爽激昂。下面先为大家播放一段她演唱的评剧《樊梨花展子》。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评剧名家李逸兰演唱的评剧《樊梨花展子》，下面再为大家播放一段他演唱的评剧《花为媒》。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评剧名家李艺兰演唱的评剧《花为媒》。评剧名家花淑兰的演唱特点是嗓音甜润、脆而亮，唱腔高亢流畅、华丽清新。接下来为大家播放她演唱的评剧《谢瑶环》。

好盆人家伙伴，知不道功成不怕死，不怕什么，君在天，贤人先。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评剧名家花淑兰演唱的评剧《谢瑶环》。昆曲名家梁谷音的戏路宽，正旦、花旦均能应功，他的嗓音甜润，表演细腻动人。下面请大家欣赏他演唱的昆曲《紫钗记》。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昆曲名家梁谷音演唱的昆曲《紫钗记》。接下来请欣赏张君秋演唱的京剧《雷峰塔》。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张君秋演唱的京剧《雷峰塔》。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5: 去哪儿？
6: 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7: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铃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铃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8: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9: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0: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长风万里》。中华文明孕育出品类丰富的国粹，它们根植于日常，承载着东方独有的审美意趣与哲学智慧。其中中医、戏曲、周易和园林以各自不同的路径较早地传入了西方世界。那么这些东方瑰宝究竟是如何远播海外的？它们在不同文明的土壤中又激起了怎样意想不到的历史回响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长风万里》，洛阳纸贵在欧洲，讲述人中南大学教授徐涛。
11: 说起中国的国粹，您能想到什么呢？是繁花似锦、精美绝伦的刺绣，雍容华美、仪态万千的唐装汉服，还是气韵生动、飘逸潇洒的书法中国画？

0: 或者是高山流水余音不绝的古琴，纵横捭阖暗藏玄机的围棋中国象棋，或者是强身健体英姿飒爽的中国武术，再或者是百转千回唱念作打的京剧昆曲，说不尽道不完的中国国粹，滋养了中国人的身心，也润泽了世界。今天我们来单讲四种国粹的世界传播，他们是中医、戏曲、周易和园林。这四样东西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老祖宗们传下来的宝贝。那么他们是如何传到西方，又发生了哪些有趣的故事呢？我们先讲中医。说起中医啊，我想起了一首词《满庭芳·静夜思》：一钩藤上月，寻常三夜梦宿沙场，早已清粉黛，独活空房。
1: 欲续断弦未得，
0: 乌头白，最苦身伤。当归也，茱萸熟，地老菊花黄。这首词表达了一位古代妇女夜深人静独守空房，思念丈夫的悲戚心情。但这首词还有另一个妙处，它里边包含了很多味药材的名字，比如茱萸、菊花等等。其中呢，有一味药材叫做当归。为什么叫当归呢？据说啊，在古代有一位采药男子，他新婚不久便出门采药，一去竟是三年未归。妻子啊，思念丈夫，郁郁寡欢，相思成疾。三年之后，这名采药男子终于归来，还挑了满满一袋药材。妻子吃了此药，身体啊逐渐好转，此药由此得名当归。当归，当归，寓意应当归来呀。中医啊，与古代中国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留下了刮骨疗毒、虎首性灵的典故。中医素有悬壶济世的美誉。那什么是悬壶呢？这个壶啊，其实就是葫芦。后汉书里记载了一个故事，说集市上有一位老翁卖药，还挂了一个葫芦作为招牌。他医术高明，药到病除。有人很好奇啊，就暗中观察，发现老翁在打烊之后，在无人之际，嗖的一声就跳进了葫芦。哇，原来啊，这位老翁是一位神仙，他就住在这葫芦里边，所以呢，挂着的葫芦，也就是悬壶，成了中医的代表符号。后来啊，人们见到医师就问：“大夫，您的葫芦里边卖的是什么药啊？”而济世呢，则寓意中医造福于大众百姓的身体安康。中医的济世不仅记得是中国人，也记得是世界人民。话说在大航海时代到来之后，很多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而这些传教士啊，有一些还有另外一种特殊的身份，什么呢？药剂师。这些药剂师呢，来到中国之后，一边收集香料，一边啊观察中国人的生活。他们发现每当有人生病，就会去找大夫，而大夫呢会给病人开一些草药，拿回去煮水喝。这些草药是五花八门，各式各样，他们啊大都没见过。不过呢，这些人毕竟是专家，他们系统收集各种草药，询问其疗效，还把样品寄回了欧洲。就这样，中药在16世纪大规模地传入了欧洲，而它的传播还和一位欧洲的国王有关。当时的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得了一种病，痛风，试过各种办法都无法医治，每次发作啊，就全身发热，皮肤红肿，痛不欲生啊。这天，国王的病又犯了，在那里唉声叹气，哎呀，哎呦，御医们围在身边也是无能为力呀。这时一位御医上前一步说：陛下，现在从东方传来一些新的药材，可否一试？哦，

国王问道：“药材来自何处啊？”御医回答：“回陛下，是来自中国的药材，据说治疗痛风有奇效。”国王一听，立马来了兴趣，他赶紧问道：“此药叫什么名字？”御医回答：“此药名为中国根，又名中国木。”哦，国王说道：“素闻中国地大物博，盛产奇物，那此药可有适用？”御医回答：“回陛下，已有适用，疗效甚佳。”国王大喜，他马上下令：“啊，那还等什么，赶紧的！”御医立即找来药材进行熬制，国王每周服用两次，两月之后身体逐渐好转。那么这种名为中国根的药材到底是何物呢？特别是土茯苓，这个土茯苓啊和茯苓不是一种药，土茯苓具有除湿解毒之疗效，确实用于痛风患者的治疗与调理。从此之后，查理五世对于来自中国的中药刮目相看，还亲自颁发了中药进入欧洲的许可证，而中国根也被称为神木。经过百年的传播啊，欧洲出现了很多中医大师，其中最有名的一位叫做卜米格，他用拉丁文编写了《中国植物志》，图文并茂，内容详实。比如黄连可以治眼疾，人参可以延年益寿。卜米格不仅研究中国的药学，还研究中医的诊断方式。什么呢？望闻问切。这个切啊，就是切脉，通过摸脉搏来进行看病。卜米格来到中国之后，看到了中医的切脉术，大为震惊。而他震惊的原因，不是因为他第一次看到切脉术，而是因为他发现中医的切脉术和欧洲流行千年的切脉术非常相似，这让他大为惊讶。于是啊，他开始研究和翻译《黄帝内经》和王叔和的《脉经》，经过研究，他写成《中国医药概说》和《中国诊脉秘法》。中医的治疗方式同样神奇。在十七世纪啊，有一位河南医生，名叫威廉·瑞恩。有一次呢，他坐船去日本，途中啊，他的日本向导生病了，胃痛、恶心、呕吐，喝了一些姜汤，但无济于事啊。虽然瑞恩自己也是医生，可是身边没带药啊，那该如何是好呢？这时向导说：“别担心，我自有妙招。”只见啊，向导躺了下来，然后呢，拿出了几根细细的银针，直接扎入了自己的左侧腹部，然后轻轻捻动。瑞根一看，吓了一跳，心想：这人病得不轻啊，怕是病得糊涂了。他怎么用针扎自己呢？他是在自虐呢，还是在自残呢？他赶紧询问：“你这是干什么呀？”向导没说话，躺了一会儿，然后啊，把银针拔了出来。瑞恩上前一看，并无出血呀，只有一些小小的针孔。而向导呢，基本上已经消除了疼痛，看起来呀，好了很多。瑞恩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啊，你这到底是医术还是巫术呢？向导回答：“这是来自中国的针灸术。”于是瑞恩开始潜心研究针灸技术，成为针灸西传第一人。由此啊，中医的典籍、中药、诊断、针灸、推拿、拔罐、食疗等等陆续传入欧洲，并延续至今。中医全名为中华传统医学，在古代啊，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今中医已经结合现代医学技术，传承与发展并举，并作为中国现代医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继续造福人民大众。说完了中医啊，现在我们来讲一讲中国的戏曲。元代马致远有一首脍炙人口的散曲《题
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这个作品啊，可谓是广为传颂，它描写了一个孤独愁苦的游子形象。天净沙秋思是元曲的重要作品，不过啊，元曲除了散曲还有元杂剧，那两者有何区别呢？散曲是用来唱的，也就是通常所谓的哼哼小曲儿，而元杂剧呢是在舞台上表演的，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去看戏。古时候啊，人们生活比较简单，主要的娱乐方式就是看戏。那么当时人们喜欢看什么戏呢？有令人回味的爱情戏，比如《西厢记》《倩女离魂》；有令人落泪的悲剧，比如《窦娥冤》《赵氏孤儿》；还有悬疑破案的公案戏，改编历史典故的历史戏，奇幻浪漫的神话戏等等。今天我要单讲其中的一部元杂剧，它是第一部在欧洲上演的中国戏曲，讲述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复仇故事。那是在春秋时期啊，晋国有一位上卿，上卿是一种官名，乃朝廷重臣，此人名叫赵盾，他忠心耿耿，是一位良臣，但这样的人往往容易遭奸人所害。果不其然，当时的大将军屠岸贾设计诬陷赵盾，赵盾一家300余口满门抄斩，只留下赵家唯一的血脉一个婴儿，名叫赵武。赵氏孤儿的母亲乃晋国公主，她深知难逃此劫，于是将赵氏孤儿托付给门客陈英，然后自缢身亡。陈英将赵氏孤儿藏于药箱之中，欲带出宫门，可这时候偏偏又遇到了大将军的部下韩厥，此人正式前来捉拿赵氏孤儿。狭路相逢，陈英指天大叫：苍天可见，此乃忠良之后，你若加害于他，人神共愤。韩厥无言以对，他思忖片刻，放走二人，然后拔出宝剑自刎身亡。为了斩草除根啊，大将军屠岸贾下令全城搜捕赵氏孤儿，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可寻觅无踪。屠岸贾心生一计，下令将全城1个月至半岁的婴儿全部囚禁，并且声称如果窝藏赵氏孤儿者再不交人，就将这些婴儿全部处死。一边是赵氏孤儿，一边是全城百姓的婴儿，这该如何是好啊？在这危急关头，陈英与赵家老臣公孙楚旧商议，以陈英自己的亲生骨肉假冒赵氏孤儿，诱使屠岸贾前来捉拿，而公孙楚旧则撞奸自杀。陈英忍辱负重，独自抚养赵氏孤儿，一晃就是20年。赵氏孤儿赵武长大成人，查明冤情，禀报国君，亲自捉拿屠岸贾，将其正法，终报血海深仇。正所谓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啊。讲述这个故事的正是元代杂剧家纪君祥所创作的元杂剧赵氏孤儿，今天读来依然是惊心动魄，令人叹惋呀。1732年，法国传教士马若瑟在广州读到此剧，拍案叫绝，于是他将其翻译为法文，名为中国悲剧赵氏孤儿，并在法国发表。传入法国之后啊，被一位法国大文豪所见，此人被称为法兰西思想之王，欧洲的良心。他是谁呢？伏尔泰。伏尔泰读到此剧啊，连连赞叹，真是千古奇闻啊。伏尔泰他将赵氏孤儿改写为中国孤儿。
这是一个全新的版本，故事的发生时间从春秋时期改为宋元之交，赵氏孤儿改为南宋皇帝的皇室遗孤，中间啊还穿插了一段爱情故事，而主题呢也从复仇改为中华文明的演进，立意可谓高远。在剧中，伏尔泰表达了对于中华文化的颂扬，他借剧中主人公之口说，我看到了一个古老的民族，地大物博，灵巧勤劳，他们不用武力就能统治天下，以良俗美德治民理国。中国孤儿在巴黎的法兰西剧院公演之后，英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也先后改编《赵氏孤儿》并公开上演。此外，中国的其他戏曲，比如《琵琶记》《牡丹亭》等，也先后在西方上演。清代乾隆年间啊，中国的戏曲艺术京剧出现了。京剧艺术涌现出一大批表演大师，其中最有名的当属梅兰芳。梅兰芳在表演时，不仅中国人爱看，而且外国人也爱看。每次表演结束啊，外国观众都拼命鼓掌，久久不肯离去。为什么呢？因为啊，他们觉得还不够瘾，希望梅兰芳再出来亮个相，摆个造型啥的。这外国观众老鼓掌不走了，没办法呀，梅兰芳只好再次登台致谢。西方观众看的是如痴如醉，而梅兰芳也被西方誉为中国艺术的使者。俗话说啊，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艺术的文化交流是增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纽带，古往今来莫不如此呀。我们经常会提到两个成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那么大家知道这两个成语的来源吗？它们啊都出自一部重要的文化典籍《周易》。原文写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意思是说啊，天的运行刚强境界，相应于此，君子应该像天一样力求进步，永不停息。而大地的气势厚实和顺，相应于此啊，君子应该增厚美德，容载万物。这句话代表着中国人的气节和仁德，很好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的精神风貌和理想追求。记载着这样佳言美文的《周易》乃是一部千古奇书。那么它奇在哪儿呢？第一啊，它相传是我们的老祖宗伏羲所作，后来又经过周文王的发展演绎，《周易》的这个周字就是指周文王，所以《周易》被称为群经之首，群经之始。第二，它是一部天书。说它是天书啊，主要不是因为它特别难懂，而是因为它一开始被用作占卜之书。它算的不是人命，而是天命。后来也被古人用来理解宇宙万物的运作规律。周易博大精深，但正所谓万法归宗，周易最核心的思想就在于简单的伏羲八卦。伏羲八卦有两种最基本的符号所组成，一种是长线段叫做阳爻，一种是两条短线段叫做阴爻。那每一卦呀由三个爻所组成，根据阴爻和阳爻的组合关系就有八种形式，乾、坤、艮、兑、坎、离、震、巽。这八种形式就是八卦，即八种卦形。如果将八卦两个一组进行上下组合，那么根据数学推算，八乘以八就有64卦，
然后啊，再对这64卦的每。

每一卦以及每一卦中的每一爻进行命名和解释，于是便有了周易。那么有人会问啊，为什么不把八卦三个一组进行组合呢？大家可以算一算，八乘以八再乘以八，那就有512种卦，那就太过于繁琐，不利于推广和普及呀。周易的神奇之处在于，第一，虽然它的数学推算比较简单，可是啊，对于它的解释却大有学问。虽然周易本身已经提供了一个解释，即卦辞和爻辞，可是要根据卦辞和爻辞再去解释大千世界，那就需要解释者的理解和发挥。解释得好呢，人家说你有学问，解释的不好呢，那就成了贬义词八卦，说你胡说八道啊。第二，不管是八卦还是64卦，归根结底啊，只是由两种符号所组成，即阳爻和阴爻。大家想一想，我们的语言符号有多少个呢？常用字啊，也有5000多个。即使使用数学符号，从0到9，那起码也得10个符号啊。而周易呢，只有2个符号所组成，可谓是化繁为简，大道至简呀。周易啊，如此神奇，令人着迷。在17世纪啊，来了一位法国传教士，中文名叫白净，他受法国国王路易14的派遣，来中国进行文化交流。这位白净啊，身份很特殊，他是康熙皇帝和皇太子的宫廷教师，讲解西方科学和数学，还治好了康熙皇帝的疟疾。白净把康熙皇帝称为东方的太阳王，还写了一本书献给路易14。路易14读了此书，对康熙皇帝是非常崇拜呀，还特意拨了10000法郎让白净给康熙皇帝准备礼物。有一天啊，康熙皇帝召见白净，康熙皇帝说，西洋算学甚好，但不知爱卿对于中国算学知闻多少呢？这位白净啊，果然有学问，什么9章算术、周髀算经，说了一通。康熙皇帝又问，中国还有一部奇书，名为《周易》，是算学非算学，你可知晓？白净一听呀，没读过。这，康熙皇帝笑了笑，你呀，不妨读读看，或许有些道理。白净回去之后，赶紧找来《周易》，日夜研读，读出了几分道理，但又不是完全明白。这时候啊，他想起了一个人，他想，如果西方有一个人能够读懂周易，那非此人莫属啊。谁呢？他的好朋友德国数学家莱布尼茨。于是啊，他将周易的主要内容翻译出来，还附上卦图一起寄给莱布尼茨。莱布尼茨何许人也？那可是一位数学天才呀。当时他正在进行数学史上的一项重大工程，将10进制改为2进制。那什么是10进制呢？从0数到9，九之后就要进位，写作10。而2进制呢？从0数到1，一之后就要进位，写作10。在2进制中，所有数字都由0和1所写成。现在啊，我们以数字0至3为例来进行说明。零写作000，一写作001，二写作010，三写作011，以此类推。当时莱布尼茨已经完成了2进制的构想，他向欧洲科学界提交，可别人一看，说你这有啥用？好像比以前更繁琐呀。莱布尼茨心里郁闷呀，知音难求啊。就在这郁闷之中啊，他收到了白净的来信，看到了

0: 悉八卦。一开始呢，他也是看得云里雾里，如同天书。可是后来越看越神奇，这怎么回事呢？伏羲八卦不是由两种符号所组成吗？长线段阳爻和短线段阴爻。莱布尼斯想，如果把长线段阳爻写作一，短线段阴爻写作零，那会怎么样呢？于是啊，他画了这样一张图，您会看见一串数字，000001011011100111111111。经过这么一番转化呀，莱布尼茨当时啊就跳了起来，他大声喊道：“这不就是二进制原理吗？为什么呢？”现在啊，我们来比较一下这两串数字，那不能说是高度相似，那简直是一模一样啊！莱布尼兹啊，特别高兴，哈哈，终于找到知音了。他立即发表论文，只用零与一的二进制算术的说明，揭论其用处及伏羲氏所用符号的意义。里面还附了一张图，他清晰地展示了伏羲八卦与二进制的对应关系。这一发现啊，轰动了整个欧洲，开创信息科学的二进制原理与古老中国的周易产生了不减之缘呐。从此啊，周易所蕴含的化繁为简、以简御繁的思维方式，启迪后人去寻找了纷繁世界背后的至简规律。提到中国的园林，我想起了唐代诗人元稹的一首诗：晚景行看现，春心借玉狂，园林都不到，何处枉风光。这是说啊，春天到了，如果您还不去园林逛逛啊，那就是辜负了春天的美景呀。所以说园林好啊，有诗曰：松竹园林，柳梧庭院，自有人间乐。很多国家呀都有自己的园林艺术，可是中国的园林有它独特的美感，讲究天人合一，曲径通幽，移步换景，诗情画意。有皇家园林，例如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有私家园林，比如北京的恭王府、苏州的拙政园。他们啊是各有各的美感，各有各的风情啊。在今天啊，还有一种特殊的园林，公园，公共的园林。古老的园林艺术就这样融入到了现代生活，为我们的休闲健身提供了好去处。有这样一个民间传说故事，有一次乾隆皇帝下江南，来到了苏州的狮子林，看到了一个亭子，觉得特别好，于是提笔写下真有趣三个字儿。身边的陪同是苏州状元，这位状元见状立即下跪：皇上，请将有字赐予小民。乾隆皇帝一听，准了。乾隆皇帝何等聪明，他立即明白，如果将有字去掉，只剩下真趣二字，那便高雅了许多。于是啊，便有了真趣亭。那么中国的园林艺术是如何传入西方呢？这可谓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啊。中国的瓷器大量销往欧洲，成为欧洲人的餐具、茶具和摆件。那如此精美的瓷器拿在手里，难免要好好的欣赏一番。他们发现啊，不仅瓷器本身很好看，温润光滑，洁白如玉，而且上面的图案也特别好看。这些图案呢，主要是各种各样的纹饰，比如龙凤纹。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图案他们特别喜欢，什么呢？山水园林画。现在我们以三个文物来进行说明。第一件是明代的青花松间路图盘， 上面会有松树和瑞鹿，是一种中式的风景画。第二件是明代的青花人物盘，上面会有园林一角和一个人物，是一种中式的人物园林画。第三件是清代的青花欧洲家彩庭院人物纹盘，上面会有楼阁、花卉、垂柳等等，是一种中式的园林画。它呀，本来是一件青花瓷，后来欧洲人在上面加上了颜色，所以称为欧洲家彩。明万历以后，会有山水园林画的瓷器大量销往欧洲，加上当时欧洲正流行中国风，所以啊，他们觉得光看还不过瘾，也想自个儿修建中式园林。那么欧洲的哪个国家最先开始修建中式园林呢？英国。英国引领了欧洲的中式园林风。讲到这儿啊，就要提到一个人，他是英国的外交家威廉·坦普尔，此人是一位中国通，熟悉中国历史和文化。坦普尔啊，晚年决定专注于修身养性。那哪一种方式最好呢？逛园林。他呀，逛了半天，发现英式园林都是按照几何图形来修建，写得矫揉造作。这时他想起了中国园林，对中国园林大加赞颂。他说中国园林有一种不规则之美，崇尚自然天成，与西式园林完全不同。他还发明了一个词沙拉瓦吉，来形容中式园林之美。那么沙拉瓦吉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钱钟书先生翻译为散乱疏落，也有学者翻译为错落有致。1724年，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把避暑山庄36景图带到英国，成为最早传入西方的园林图像。后来圆明园的图像也传入了欧洲。有了坦普尔关于中国园林的介绍，又有了中国园林的图像，再加上啊，当时英国流行自然主义思潮，三者结合形成了英国园林的一股新风尚，叫做英中式园林。一时间各种中式园林在英国拔地而起，蔚为大观。其中最有名的要属伦敦的秋园，此园是皇家园林，由建筑师威廉·钱伯斯所设计。钱伯斯曾两次到广州，对于中国的建筑和园林那是记忆犹新啊。于是他将很多中式建筑的元素融入到秋园的设计之中，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宝塔。他仿照南京大报恩寺的琉璃宝塔，在秋园之中修建了一座中国宝塔，约50米，高10层。1772年，他出版了《东方造园论》一书，向西方系统介绍中国的园林艺术。在书中他写道，中国的园艺师不仅是植物学家，也是画家和哲学家，对人类心灵有透彻理解，并深谙以艺术激发情感之道。接着英中式园林之风吹遍了整个欧洲，宝塔、凉亭、茅屋、小桥、假山等等中式园林要素在欧洲园林中随处可见。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长风万里，洛阳纸贵在欧洲》。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精品时光的茶，漫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0: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带来《剧动人心》。今天呀，我们接着走进电视剧《小巷人家》。住在同一条小巷、同一个小院的黄玲和宋莹，平日里是相互照应的好邻居，两家的日子都过得紧巴巴的，节俭度日，寻常三餐时常呢，只能靠自种的蛇瓜来果腹。这天恰逢黄玲的女儿小婷生日，宋莹想着改善一次伙食，这对常年粗茶淡饭的他们来说是十分奢侈的。他会做怎样的安排和计划呢？故事又会如何发展呢？我们跟随媒体人邓杰、心理学家钱伟、青年导演刘迪、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于越，走进电视剧《小巷人家》，一起来拆解剧情吧。
1: 哎，玲姐，松鹤楼下个星期重新营业，我请你下馆子吧，带上小婷。小婷不是要生日了吗？
2: 哎呀，下馆子太破费了，你做点米糕米酒，小婷就很高兴了。
1: 玲姐啊，求您了，你就让我借着小婷生日吃顿好的行不行呀？
2: 就咱们娘仨，不带徒娘跟咱们吃，花不了多少钱。
3: 不带他们俩不太好吧？
1: 玲姐，不是什么时候都要把孩子放在第一位的，那当妈的偶尔吃顿好的又不犯法。
3: 同志又咋惹你了？
4: 一针见血。
1: 这马上要期末考试了，我那天听到他问小婷，老师讲到哪一课了？你说就他这德行，也配吃馆子？他只配吃耳光。玲姐，不是新做了件衣服吗？咱们娘仨吃饭，穿新衣服好看。
3: 好，可怎么瞒得过邓哲啊？
5: 如何避开童楠和邓哲这两个半大孩子，安安静静吃顿小灶，却成了难题。黄玲家的大儿子童楠懂事稳重，向来听话，唯独宋莹家的林邓哲机灵调皮，极难糊弄。一旦被他发现，定要闹得不可开交。转眼到了小婷生日当天，宋莹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当即和黄玲、小婷商定，各找借口，分头行动。悄悄奔赴这场专属三人的小聚。
6: 在家待着，家里不好玩。
2: 要回去看书去。
1: 你不是要看书吗？你
6: 都看过了，
1: 看书。
6: 哎妈，
2: 妈去买菜。
6: 我要吃麦芽糖，我也要去。
2: 我给你买呀。怎么了？
6: 哦，哎呦，不行，我肚子疼，妈，我不去了。
2: 啊，拿纸啊！
1: 顾南，你在家好好写作业，妈也去趟菜市场啊。
7: 好，
8: 各撒各的小谎，
3: 每个人800个心眼子。

0: 哥哥，我去找妈妈。
1: 好，知道了。
2: 哎，庄小平，庄小平，庄小平，慢会儿，等会儿，我课本忘学校了，我借你课本做一下作业。
0: 哦，你用吧。
2: 哎，你干嘛去？
0: 我去找珊珊姐跳皮筋，你去吗？
2: 你们女孩玩的东西，我才不去呢。

0: 小婷蹦蹦跳跳的出了门，与宋莹在路上顺利会合。宋莹还在暗自庆幸自己的小计划天衣无缝，却浑然不知身后早有一双敏锐的眼睛悄悄盯上了。他终究是低估了儿子林动哲的反侦查能力，三人的秘密还是被他一眼识破。林动哲当即拉上隔壁的装图男，要一同撞破这场只属于三个人的小聚会。
1: 客官请用膳。小婷，你看你想吃哪个？
2: 鸡腿。
1: 玲姐你吃哪个？
3: 大排。
1: 好，吃熏鱼。
2: 筷子。
1: 小婷趁热吃啊，别凉了。
2: 林动哲哥哥，
1: 小婷吃，不给他们吃，快吃。
4: 吃面行吗？
1: 行，快点吃，别凉
5: 了。宋莹，你不讲义气，你吃了多食。
3: 哎，林动哲，你给我站住！
1: 不好意思啊，孩子不懂事。
3: 这怎么了？这怎么
5: 了？坐下。
2: 服务员，拿两个小碗。
3: 去拿小碗。
1: 小婷，你是寿星，你吃。
2: 啊。
3: 想吃啥？
6: 动静。大排面、熏鱼面，你先挑。
5: 我要大排。
6: 啊。
5: 不，熏鱼。
1: 那行了。
5: 两个都想要。
6: 你的，妈的，吃吧。
5: 庄小婷都有一整碗。我为什么只有这么一点儿？
6: 他是寿星，你跟他比啊？
5: 那图南哥呢？
6: 图南哥学习用脑子，所以得多吃。你再多说话，这样。
2: 我根本不够吃。
6: 不够吃，回家我给你煮。面条家里多的是。
5: 不一样。
6: 爱吃不吃。小婷啊，好吃吗？
2: 好吃。
6: 这块鱼也给你吃，
2: 嗯，
6: 多吃点啊，
2: 嗯，
6: 彭楠，好吃吗？
7: 好吃。
5: 宋莹，你把我不仁了，你背信弃义，
8: 委屈死了，
3: 别动着。
9: 这个臭小子还会抛夫弃子，背信弃义。
8: 他看了很多电视和连环画。
10: 林动哲，你不能再这么跟你妈妈说话啊！
0: 林动哲气急败坏，控诉妈妈的偷吃行径，怎料一番叫嚷反倒自曝其短，把平日里偷懒耍滑的陋习全抖了出来。
5: 要不是今天庄小婷没盯着我洗手，我压根就不知道他们的这个事儿。
6: 你说什么？庄小婷盯着你洗手？
5: 以前我上完厕所，庄小婷都要盯着我洗手完了。他能让我碰他的书。有一次我偷懒了，我就冲了冲水，他摸我手上没有肥皂味，他逼我重洗。这次他直接就答应了，他就答应了，就这么答应了，他都没要求我洗手。你和爸爸检查我牙刷，看我刷牙没有。我一偷懒的时候我蘸着水就可以了。庄小婷都比你们聪明，他盯着我洗。
6: 林动哲，你说什么？你连刷牙都糊弄我们是不是？啊？
2: 老娘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儿子？
5: 哎，
2: 我让你糊弄我！
6: 抛夫弃子，背信弃义！
2: 我想抛夫弃子。
0: 林动哲非但没争出半点道理，反倒结结实实的受了一顿训斥。一墙之隔，却仿佛隔着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生底色。庄家的孩子在规矩与顺从里长大，温顺有礼，从不与父母争执。而林动哲在宽松自在的爱里生长，性格鲜明，与父母更像无话不谈的朋友。 孩子曾不是凭空长成这般模样，每一种脾气，每一份态度，都藏着家庭悄悄给予的温度与模样。
4: 这个其实他这个性格很独立啊，个性化。

0: 默地走过去找服务员拿回来两个小碗。他这个是也是一个很乖的表现。这我就很好奇啊，就是是不是因为这个庄老师在家里太威严了啊，所以庄家的这个两个小孩无论是图南还是小婷都很乖。
1: 其实我觉得原因挺多的，这两个家庭的差异特别大，就虽然就隔一堵墙，但是动辄整个家庭结构他是独生子，然后他父母是双职工，没有老人赡养的这样的经济负担，所以他一直经济条件都比较好。而且他也没有一个就是兄弟姐妹跟他就是分享父母的资源和爱，他一直是独享家里的作为孩子的那个宠爱和照顾的。庄超英不敢这么跟他妈妈说话，庄超英的儿子也一定会学到父亲的相当重要的价值观，小孩子是不可以这样跟父母顶撞的，别说没带你吃面了，就是让你做点有委屈的事儿，那不是一样吗？你爸就是这么过来的。可是动辄的整个被养育的环境跟庄家的两个孩子被养育的环境是非常非常不同的。你看他个儿不够高，他还站在床上还叉着腰。
2: 苏阳，你抛夫弃子，你背信弃义。
3: 臭小子还会抛夫弃子背信弃义。
2: 我跟图南哥都是分着跟他们吃的，我都没吃饱。不对，要不是我们跟着去，我一口也吃不到。
1: 然后平起平坐的跟父母讲话，为什么可以这样？一定是之前父母给过他尊重，也给过他平等的权利，让这个孩子在这一刻觉得我可以维权。那如果一直是觉得你作为一个个体，你就是应该为大家牺牲的，那这个孩子不可能在这样的时候为自己发出声音来呐喊的。
0: 他们在面馆这场戏啊，在画面上也有一些这个暗示。那个林动辄进来之后，咔就坐在了这个桌子的一个大部分的位置上，就是在占据了整个画面的三分之二。
4: 又不是他过生日，
0: 对，
4: 他坐主位，
0: 对，然后他就大喊大叫，然后直接就说我要吃这个，我要吃那个。但我们发现图南就找到了一个很小的角落，是夹在这个小婷和黄玲中间的。这也在画面上在告诉我们，图南这个孩子是一个默默无闻啊，一直在付出的这么一个性格啊，而这个林动辄就是这个被爱的这个养分一直滋养，所以他这个在公共空间的时候，他更有这个底气啊去展现自己。
5: 有没有让男孩随妈的感觉？
0: 感觉
5: 两个不一样的妈妈在职场上的表现其实也有点类似。所以其实行使主权方面，在维权方面，这个动辄绝对是继承了这个宋莹的这样的一些优良的品质啊。我觉得这东西是能看到，还是看到这个家庭的互动模式。就像你们刚才说，图南就感觉像小透明，是不是？或者说是当大家有需求的时候，当没有人直接去执行这个需求的时候，图南会默默地去做，并且他回来他不邀功，他很透明的或者很悄无声息地把事儿做了。
1: 因为较为复杂的家庭环境的压力，然后矛盾甚至是摩擦，会让这个孩子比较早的去，我们打个引号说察言观色，了解这个环境中我怎么去适应环境，而不是环境为我改变。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还是能看到非常鲜明的不同的。
4: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在这个家庭教育里面，好像父母经常会要求孩子要乖，要懂事，好像乖和懂事是一个非常是一个美德，好像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标准，是一个值得称赞的东西。但是实际上你看那个动辄，其实他活得更自由更洒脱，他有一个更轻松的环境。
1: 一个孩子能不能好好的长大，其实你看动辄和图南都成长为了很优秀的年轻人，但是他们长大之后的样子，或者是那种自由度，或者是那种恣意洒脱的程度，其实有点不同的，没有好坏，只有就是每个人自己的那个个性的那个独特性。
5: 在这一块来讲，动辄的被看到也能反射出我们经常会说的宋莹的这种啊，在遇到一些对自己不公的一些现象，或者是一些这个政策方面，他敢于喊出来。所以我们经常也能听到那种小时候那句话叫什么，会哭的孩子
4: 牛奶吃。对，
1: 所以我在想庄家的孩子就会是这样的一个成年人，而林家的孩子可能就会是长成那样的一个成年人。如果我们是父母亲，我们大概也得接受我们的家庭环境正在塑造我们孩子的那个个性特质啊。如果我希望能够去为他弥补或者是补齐一块我所不会的那个部分，可能第一件事情就是育儿先育己。也许我的认知需要先拓展一些，然后我的孩子他的自由程度或者他的视野的丰富程度也会更大。
6: 偷吃的闹剧《光幕》 张超英的外甥彭飞。

0: 便被庄家父母接到了家中。鹏飞是庄超英妹妹庄化林之子，化林作为知青扎根贵州难以返乡，一心盼着儿子回苏州接受更好的教育，恰逢暑假便将孩子托付给大舅舅，让他与童男小婷一同生活学习。初来乍到的鹏飞满心不安，生怕自己的突然介入会惹得表兄妹心生嫌隙。
1: 鹏飞哥哥，吃西瓜吗？
2: 嗯，不吃。
1: 哎，哥，吃西瓜。
3: 好。
1: 哥哥，鹏飞哥哥不吃西瓜。
4: 他还站在外面不敢进去，是吧？
5: 鹏南哥，鹏南哥，听说你弟来了。
0: 尴尬的氛围裹住了三个孩子，让他们不知如何是好。可这份小小的窘迫，转眼就被闯进来的灵动者一扫而空。
6: 你
4: 看这个大喇叭来了，
6: 好玩的东西多得很。
5: 火车？我只在电视上见过火车，贵州真牛。
6: 电视？你看过电视？
2: 我还没看过电视。
5: 你没看过电视？
6: 嗯，
5: 我们家就有电视，等我妈洗完澡了我带你看电视。
6: 好，我回去就会跟我朋友们说我看过电视了。
5: 哎，那你们贵州除了这些还有什么好玩的？
6: 你可以在那个草地里捉那个蛐蛐或者一些叫那虫子。
5: 蛐蛐？哎，我妈洗完了，走看电视去。
6: 我来，
5: 你离那么远能看得清吗？坐这儿。
6: 哦，这就是电视机啊，我第一次见。
5: 我第一次看电视的时候也这样，看多了就好了。你看过电影吗？
6: 嗯，镇上有露天电影院，我看过好几部电影，但没看过这一部。
5: 哎，这部可好看了，我都看了两遍了。
7: 你看鹏飞这个时候松弛了。
0: 在动辄的带动下，鹏飞也很快卸下拘谨，展露了童真本性。他不再小心翼翼，话匣子一打开变成了个小话痨。夜里鹏飞挨着图南哥，二人絮絮叨叨说着心里话。
3: 鹏飞怎么还不睡？
6: 图南哥，我睡不着，我觉得城里太好了。
3: 过几天去带你逛逛苏州城，苏州好玩的地方可多了。
6: 楚南哥，谢谢你。你跟舅舅妈还有小婷，林动哲都是好人。
3: 睡吧。
6: 楚南哥，你长大想做什么呀？
0: 这个问题一出，楚南的思绪瞬间飘散。自幼痴迷建筑的他，早已在小巷里埋下古建之爱的种子。提及梦想，那些飞檐、古柏、灰瓦，便不假思索地浮现在眼前。
8: 听众朋友，文史精品节目鉴赏节目今天就到这里了。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9: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0: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9: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4: 好的，谢谢。
1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 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5: 北京时间14点整。
1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实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8: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一到秋天，肠胃病就爱找上门。季节交替的时候，气温忽高忽低，咱们身体的生物钟、内分泌、自主神经功能都得跟着调整。而肠胃功能恰好受自主神经影响很大，稍微一乱，胃胀、腹泻、消化不良就来了。所以秋天养生的重点之一就是护好脾胃，吃饭规律点，荤素搭配好，别拿贴秋膘当借口胡吃海塞。油腻厚重的食物吃多了，肠胃负担一重，反而容易出问题。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中医认为，肺与秋季相对应，而秋天最大的特点就是燥，肺又恰恰是一个喜润恶燥的娇嫩器官，秋燥一上来，肺最先扛不住，干咳、嗓子干痒、皮肤紧绷、大便干结，这些毛病就都跟着来了。所以一入秋，养生就要抓住润燥、养阴、润肺这六个字。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说到秋天便秘，很多人觉得就是干燥闹的，其实背后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肺气不足。中医讲肺与大肠相表里，秋天燥气容易伤肺，肺气不往下走，大肠的蠕动就会变慢。所以对付秋燥引起的便秘，除了多喝水，多吃蔬菜水果，还得补补肺气。您可以找中医大夫开个食疗方，有些药食同源的食材特别适合秋天吃，比如百合。百合味甘微苦，性偏寒，归心经和肺经，对养肺特别好，煮粥煲汤都可以，既润肺又通便，一举两得。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3: 公元1863年，淮军进入了全面反攻阶段。此时的淮军已经和一年多前的初创时不可同日而语，差别不仅表现在数量上，而且凸显在质量上。最显著的变化就是装备的改进。咱们都记得，刚进上海时，淮军的兵器以大刀、长矛和台枪为主，但是进入上海后不久，这些旧式装备很快就被新式的洋枪洋炮取而代之。早在虹桥之战中，淮军已经拥有了新式的洋枪小队，尽管数量不多，但是几个月以后，各营都先后组建了洋枪队，并配以劈山炮队。这个李鸿章啊，一进上海就对洋枪洋炮显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之前和各位讲过，这位李大人曾经扮作随从，是登上英舰考察，看了以后是大为刺激。他认为中国与西洋的差距太大了，这点他本来知道，但是近距离的观察后是更感震惊。中国要强大，必向洋人学习。

0: 失夷之长技。为此，李鸿章开始暗中思考，他多次深入前线观看杨兵和常胜军作战，这一看不打紧，更加坚定了李鸿章为淮军更换装备的想法。因为在嘉定和青浦的战斗中，杨兵的重炮令人生畏，那炮弹落处是火光冲天，震耳欲聋，无坚不摧。李鸿章看到的是太平军的营垒一座座被摧毁，是尸首横飞，沙石崩裂，这是炮啊。那洋枪同样厉害，两军对垒，太平军还没冲到跟前便纷纷倒下，那大刀长矛根本无法发挥作用。所有的这些都给了李鸿章深刻的印象。毫无疑问，洋枪洋炮的优越性太明显了。更让李鸿章惊讶的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这太平军的长矛部队里居然也装备了洋枪洋炮，虽然数量没那么多，使用起来不是十分熟练，但是火力十分凶猛。如果我的淮军和他对阵，肯定要吃大亏的呀。李鸿章感到害怕，感到紧迫，战争是你死我活呀。在接下来的战斗中，淮军要想取得胜利，必须改变现状，而且要立刻行动，刻不容缓。说得轻巧，习练洋枪洋炮并非易事啊，首先得有钱。错了，是要很多钱。这些洋枪洋炮那是价格不菲呀，需要大笔的真金白银。其次，就算有了钱，还得有购买的渠道。如果说以前这些都是困难，难以实现的话，现在不一样了。到了上海，一切都不是问题。李鸿章身为江苏巡抚，是大权在握，上海的税赋尽为所用，不再为钱而发愁。至于进货渠道，也好办。尽管西方当时对中国实行的是武器禁运，但是在上海滩这十里洋场花花世界没什么搞不定的，通过各种方法，包括走私，什么武器都能搞到，甚至包括那些最新型号的洋枪洋炮。在这种情况下，再不趁机学得西人的秘法，那就怪不得别人，只能怪自己了。想法很好，但李鸿章的想法起初没有得到热烈反应，甚至很多人不接受，包括程学启、郭松龄这些将领都有抵触情绪。您会说，这么好的东西怎么还抵触啊？原因是这些将领使唤大刀长矛使唤惯了，对于洋枪这些新鲜玩意儿，一是不懂，二是排斥，还有一点，就是根深蒂固的放不下架子，向洋人学习，丢人。你看，程学启就表态。程学启说：“洋人有什么了不起？要是没有那些洋枪洋炮，我一个顶他们十个。”这话传到李鸿章那儿，李鸿章不高兴了。打仗，还容你讲条件吗？看来思想观念问题不解决，换装备工作没法开展。于是李鸿章在各种不同的场合是大声疾呼，反复告诫部队和部将，别人比你强你就得承认，因为打仗是要死人的，你嘴硬不行。咱们中国兵器远逊于西洋，我们要深以为耻。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1: 李鸿章想要引入洋枪洋炮，遭到了部将的反对。有人就说了，这些个洋玩意儿咱不会用啊，咋整啊？李鸿章说，不会就要学，不但要学，而且要虚心学。在这件事上，我们要坚毅学习洋人，同治诸君，其勉为之。同时，李鸿章还批评那些保守者，称他们是坚壁自恃，不肯求教。李鸿章就说了，我们久住上海，如果不能把洋人的长技学到手，日后必定后悔。话说这年4月，常胜军在上海外围作战，李鸿章下令所有的将领前往观战，他要让这些将领们亲眼看一看洋枪洋炮的威力。此战洋兵利用新式的重炮，先后轰垮了太平军的防线，造成太平军是数千人伤亡。观战从前线回来以后，李鸿章问手下的大将程学启，观感如何？程学启直摇头，明摆着呀，他的那些大刀长矛还有抬枪土炮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哪是人家洋枪洋炮的对手啊。李鸿章扭过头又问郭松龄，阁下呢？阁下怎么看？郭松龄跟程学启一样，那脑袋摇得拨浪鼓似的，他听出了李大人的讥讽之意，无言以对啊。李鸿章说，眼见为实，耳听为虚，这下各位服气了吧？点头，接着点头啊，不服不行啊。李鸿章说，明白就好。虽然遭到了部下的反对，但这回李大人笑了，一边笑一边大声骂道，都给我听好了，贼妈的，给我好好搞。当然了，李鸿章说的是安徽话，骂的也是安徽话。总之啊，在他的力推之下，淮军各部开始陆续操练起洋枪。刘铭传、明字营、韩正国、亲兵营首先组建了洋枪小队，那些原先反对洋气的将领们也都改变了态度，这其中就包括程学启和郭松龄等人。李鸿章这个高兴啊，他一方面动用各种力量，调动资金，千方百计的大批购买洋枪装备部队，另一方面亲自研究各国枪炮的性能和优劣。为此李鸿章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咱们可以翻阅一下那段时间李鸿章的信函和奏章，就会发现很多关于洋枪洋炮的文字，我就不一一的念了啊，挑其中的一段啊。西洋炸炮重者数万数千斤，轻者数百数十斤，战手工具天下无敌。哎，总之通过这些描述，详细精到，而且文字优美，就好像是给那洋枪洋炮唱了一首首的赞美诗。 没错，李鸿章对西洋兵器的赞叹之情真是跃然纸上。说白了，就对洋枪洋炮着了迷，跟现在一样，整个一个军事迷军事通。而且李鸿章很快就弄清和熟悉了各种武器的性能、型号、产地、价格，而且说起来头头是道，是如数家珍，俨然成了武器方面的行家里手。李鸿章如此热衷于习练洋枪，当然是出于战争现实的需要。但是李鸿章并未意识到，正是由于他的推动，引发了一场中国军事近代化的革命。很多年以后，研究者们不约而同地认为，正是李鸿章的这一次改革，中国军队由冷兵器向热兵器过渡。可是，前行的道路并不平坦，等待李鸿章的是各种禁区和阻力。
0: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1: 先来说说19世纪上半叶，西方先进国家的军队已经基本完成了冷兵器向热兵器的过渡，但是闭关自守的清军却停滞不前。尽管鸦片战争让国人震惊，一些有识之士也是大声疾呼啊，失夷之长技。但是，碍于天朝上国等传统观念的束缚，中国的变革始终是步履蹒跚。如果李鸿章和他的淮军不是进入上海，可能还迈不出这一步。然而，战争的严酷现实和耳濡目染，逼着他们不得不做出改变。也有个问题，这个习练洋枪啊，不是有了钱有了枪就可以一蹴而就，大功告成了。比如说，练洋枪，你首先得有教练吧？可是中国人没几个懂洋枪的，要请教练就得请洋人。可这请洋人，不是闹着玩的，事关尊王攘夷，夷下大防，这在当时呢可是上纲上线的原则问题。更何况我泱泱天朝上国居然要向蛮夷学习，这不是用夷变下，变乱成法吗？不过听说淮军要练洋枪啊，洋人倒是挺主动的。首先，法国人、英国人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这两国人先后抛来了橄榄枝，主动提出以这个中外会防的名义帮助中国军队进行训练。有人就对李大人说，如果这个法子行得通啊，倒也不妨试试。你想啊，咱有中外会防这块牌子挡着，外界也不好说三道四的。可李鸿章不干，因为这帮洋鬼子不是善茬，帮你训练那是有条件的，训练你就得把军队交给他们统一管理统一指挥，这不明摆着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吗？李鸿章是毫不犹豫一口回绝，但洋人不依不饶，依然是拼命示好，而且抛出了各种诱人的条件。比如说， 我可以帮你李鸿章购买洋枪洋炮啊。哎，这么一来，李鸿章不能不给点面子了。于是李鸿章答应把上海的一部分绿营兵交给洋人训练。但是我淮军的一兵一卒都不准动。您会说了，那淮军的训练怎么办呢？洋枪洋炮技术性很强，没人教是不行的，靠自学不可能啊。将领们纷纷向李鸿章来讨主意。李大人说得好，这活人能让尿憋死啊，你们不能自己动动脑筋吗？手底的大将刘铭传说了，那只有自己拼呗。另外一位大将韩正国有些担心，这聘任杨教头这是犯忌的事儿啊。哎，别说，刘铭传也就是刘麻子，那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回去就把杨教练请来了，先是一两个，后来最多的时候达到了七八个。这些洋教练有德国人、英国人，也有法国人。看到这事儿，有人就向李鸿章打小报告了，说这个刘麻子乱搞啊，他把洋人都搞进来了。听到这个报告，李鸿章是微微一笑，这个刘麻子从来就是天不怕地不怕。哎，这口气听上去与其说是批评，倒真不如说是表扬。其他个人一看这架势，嘿呦，明白了，这大帅是默许了呀。于是这些金发碧眼的杨教练接二连三的就被请去了，一时间也成了淮军各营中一道奇特的风景线。正是有了杨教练，淮军的训练开始发生了变化。由于这些受聘的杨教官大多是经过挑选的，很多人曾经在军队任职，有参战经历，甚至有一些毕业于本国的军事名校。这些杨教练军事素质强，训练水平高。即便有些人来自常胜军，但是那些人也都多是正规军人出身，和那些地痞流氓小混混不可同日而语。而且这些洋教官拿了钱是恪尽职守，尽心施教。不久淮军的新式训练是立竿见影，收到了很大成效。还没等李鸿章高兴，这各种风言风语也就随之而来。说洋话练洋操，成何体统？就是，这究竟是咱大清的军队，还是洋人的军队呀？哼，拜洋鬼子当老师，那简直是斯文扫地。这都是指责呀，压力和阻碍呀。还有人向曾国藩打报告，说指责李鸿章数典忘祖、离经叛道。面对这种种议论，李鸿章起先也有顾虑，但是上海的局势非常严峻，两军对垒，打胜仗才是硬道理，其他的都得靠边站。还有一个问题，对于杨教练，不仅是外界有反应，淮军内部也有怨言。有人就向李鸿章发牢骚了，说这些杨教练毛病太多，脾气大，态度傲慢，举止粗暴，动不动是打骂士兵，对我们的军官也不够尊重。总之，将士们是多有意见，心中不满。听到这个报告，李鸿章就问，这些杨教练能力强否？然。称职否？然。士兵训练提高否？然。听到这个回答，李鸿章笑了，那不结了，你聘请杨教练不就是为了提高战斗力吗？打几下骂几下有什么了不起的？要紧的是学到东西，如果这点委屈都受不了，将来能有什么出息？所以在李鸿章的倡导下，杨教习 受到了充分的尊重。这些洋教习，不少人后来正式加入了淮军，不仅在训练中，而且在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立功受勋，成为骨干。甚至有些人后来还加入了中国国籍，永久留在了中国。在这堆人里，法国人毕乃尔就是一个典型。
0: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1: 毕乃尔是谁呢？刘铭传最早聘请的外国教官之一，他有个中文名字叫毕华清。这个人早先是法国部队的一名军官，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来到了中国。他受聘淮军以后，教练洋枪是最为得力，而且深受刘铭传的赏识。后来这位叫做毕乃尔的人正式加入淮军，跟着刘麻子是转战苏浙皖鲁等地。这法国人不仅懂军事，而且骁勇善战，不断的获得奖赏。剿捻结束后，这位法国人已受封总兵候补，赏加提督衔。这么说您可能不大懂，说白了吧，这个受赏是清代武官里面最高的军衔了。由于共事多年，这个毕乃尔和刘铭传交情越来越深厚，甚至后来主动要求什么呢？加入中国国籍，最终还到了刘铭传的老家合肥定居。得知此事，李鸿章大力支持啊，专门向朝廷打了一份报告，原文我就不读了。总之，这个报告在同治五年得到了批准。毕乃尔从此立即合肥，成为一名法裔的中国人。按今天的话来说，正式移民了。有意思的是呢，刘铭传啊，后来还帮他娶了一个合肥老婆。这个毕乃尔后来就生活在合肥和六安一带，当地人都认识他，给他起了个名字叫毕鬼子，跟那个毕老爷似的。有据可查，据合肥地方史料记载，毕鬼子死后葬在中国，他的墓地就在六安城外的白塔乡，墓碑上刻有毕大功之墓，铸表的正面还有一副对联，是这么写的：异地借财，用下便宜贞洁事，同仇敌忾，摧锋倒阵大功臣。据说这副对子出自合肥名士王尚臣之手。刘铭传不忘故人之情，还在墓的侧面置祭田20担，命人为毕氏守墓，并且在金桥一带为他的后人置田130担，供其生活。不过可惜的是啊，1958年这个墓被毁了。据当地的老人回忆，毁墓的时候，墓中可见大小棺木两口，是夫妻合葬。说这个毕大人呢，身材高大， 着朝服，挂朝珠。再来说说这杨教练的事儿吧。应该讲，聘请洋人是李鸿章和淮军一个大胆出格之举。这个举动虽然引起了非议，但是没有掀起太大的风波，因此李鸿章感到十分庆幸。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了结，接下来啊，一个更大的难题摆到了李鸿章面前。要想练洋枪，就得改西法。所谓西法，俗称是洋操，也就是西方军队的先进理念和训练的手法来操练部队。要是用西法呢，首先就得改营制，因为现在的营制根本无法适应新式武器的训练和战术。那你说改呗，说得轻巧。改营制在那个年代是个大难题。淮军的营制是照搬湘军，是由曾国藩亲手制定的。你要改变，别的姑且不论，首先就是对自己的恩师曾国藩不敬。可不改不行啊。李鸿章做过总结，光换枪还不够，更重要的是换操换头脑。李鸿章说，为什么江南大营有洋枪却一败涂地？为什么太平军也有洋枪却不能很好的发挥作用？原因何在？一言以蔽之，光有洋枪是不够的。用他的话说，洋枪实为利器，但未用西法操练，故不中用。所以李鸿章强调，既要换装，更要换操。用现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硬件上去了，软件也得跟得上。可这样一来，曾国藩不高兴了。曾国藩打破沉默，开始发声了。因为李鸿章在上海的一举一动，曾国藩都看在眼里。对于李鸿章大搞洋枪啊，先是不以为然，认为实在不足取。曾国藩写信提醒李鸿章，外界对此事是有所反应，你得注意。但李鸿章好像没听进去，洋枪照练不误。不久啊，虹桥之战爆发，这个淮军的洋枪小队在战斗中发挥了作用，战绩显著。当时李鸿章是兴冲冲的向曾国藩报喜，说洋枪实为利器，长矛死伤无数。这一来，他的劲头更足了，不仅要练洋枪，还要改洋操。哎呦，这消息传到安庆，曾国藩恼了。曾国藩立刻写信对李鸿章进行批评，而且口气非常严肃。他认为，洋枪洋炮固然有用，但你李鸿章如此热衷，实在过头。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

0: 末路。
1: 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季雨，演播张东。
2: 对于洋枪洋炮的使用，曾国藩和李鸿章有着不同的见解，多次劝说李鸿章就是听不进去，特别是尝到了洋枪的甜头后，李鸿章更是津津乐道，是爱不释手。对于李鸿章的所作所为，各种告状信也是纷至沓来，这可就让曾国藩大为不快。更令曾国藩担忧的是，如果此风迅速蔓延的话，这湘军很快也受到波及了。果不其然，不少湘军将领是纷纷效法淮军，购买洋枪，组建了洋枪小队。这其中，自己的九弟曾国荃是最积极的一个。您说了，这曾老九怎么也会学李鸿章呢？没错，就是受到了李鸿章的鼓动。因为李鸿章私下里是多次写信给曾国荃这些湘军将领，告诉他们洋枪洋炮的优越性。信里面李鸿章是这么忽悠的，说大刀长矛已经过时，岂能和洋枪洋炮相抗衡？西洋火器是神威无比，吾等一旦拥有，即可战无不胜，平定长矛何在话下？这信一写，湘军将领们心里痒痒起来了，尤其是曾国荃本身对洋枪就有着极大的兴趣。他去信询问李鸿章，既然洋枪洋炮好，从哪儿能买得着啊？李鸿章说，找我呀，上海这边是常胜军大搞走私，那些洋鬼子满船运载，以获大利。另外不光上海有，咱兄弟广东那边也有途径。这曾老九高兴啊，那贤弟能否帮我购买一些？那李鸿章当然是满口应承，而且他在信中慷慨地表示，近来已嘱我兄李汉章赴广东，通过香港购买天字号洋枪是3000杆，买回来以后一定多多奉献。李鸿章是聪明啊，我根本就不用说，先把曾老九拉下水再说。这曾国荃接信大喜呀，但这事让谁知道了？没有不透风的墙。曾国藩得知以后表示反对，而且立刻制止。他在给自己亲弟弟的信中说，制胜之道实在人而不在气，弟如果专在此等处用心，只怕受这风气影响，部下将士人人都要沾染偷机取巧的习气，反而失去务实本分的传统，对此不可不深思，不可不猛醒。真美人不慎争珠翠，真家书不慎争笔墨，如果将士真善战，何必非要搞这些洋枪洋药呢？通过信中看得出来，曾国藩的态度很明确，打仗到底靠的是什么？精气神，是士气。洋枪洋炮固然有用，那是外在的东西，如果过于追求，反而本末倒置，适得其反。在信中，曾国藩还列举了鲍超、何春、张国良这些正反两方面的例子来说明问题。鲍超的部队没有洋枪啊，照样打胜仗啊。何春、张国良这两部是洋枪装备最多的，也没法挽回败局啊。总之吧，语重心长。此后不久呢，他又书写了一封家信，是谆谆告诫胞弟，千万不要受此等习俗影响，洋枪 可以购买，然我军仍然以台、鸟、刀矛及劈山炮为根本。曾国藩是这么比喻的，就好比家中子弟啊，学习八股经文之外，兼工诗赋杂役当然好，可是为了诗赋杂役丢掉了经书八股，则弗矣。而且落下俩字儿，治主，那意思啊，一定要听话呀。显然，在曾国藩眼里，阳气是从属，不能视作根本。至于那些洋操呢，他同样抱以怀疑的态度，什么瞄准、步操、测绘、战阵，太浮躁了，表面呀，容易养成投机取巧的这个习惯，远远不如咱们中国部队的传统训练方法。为什么？您看，咱们中国军队练体格、练刀矛，这是实在的本领，真功夫。
1: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2: 据说有一次啊，大将彭玉麟来向曾国藩汇报工作，谈话中就提到了淮军。老彭说：“大帅，听说这淮军是大量聘请洋教头，部队操演一律改用西操，就连这口令都变成洋文了。您知道什么是发威马骑吗？”这是什么意思呀？曾国藩肯定不说话，边上的幕僚都摇头说不知道。哼，彭玉麟说了，这发威马骑呀，就是前进。哎呀，其实会点英文的都知道，是 forward march。接着，这老彭又问，知道什么是 one to one 吗？幕僚们还是摇头跟拨浪鼓似的。
0: 哼，这 one to one 呢，就是洋文一二一。
2: 现在呀，连幼儿园的小朋友都知道，就是 one to one。哎，接着这个老彭还模仿着淮军训练的口令啊，发威马骑 one to one。这一学不要紧，众人是哈哈大笑，只有曾国藩阴沉着脸，是一言不发。在他看来，李鸿章此时简直是走火入魔，如此下去，非把淮军引上邪路不可。通过这件事情，曾国藩又多次写信给李鸿章，而且口气一次比一次严厉。那李鸿章怎么办呢？一边敷衍，一边为自己辩解。回信中，他说：“西洋军器啊，威力强大，特别是炸炮，格外神勇。这个何春、张国良有洋枪，但是也失败了，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是因为没用好，问题就出在操练上。”李鸿章在信中还举例说，那个洋人的常胜军不过是拼凑起来的乌合之众啊，为什么屡立战功？就是因为他们手里面有先进的外洋火器。所以原文中李鸿章是如此写道的：“鸿章亦岂敢重信邪教，求利益于我，委身以中国军器远逊于外洋为耻，日借于将士虚心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 岂有增益而能战之？口气是很诚恳的，但是您得注意一点，这封信里面已经把这个改练洋枪啊视作是邪教。哎，从此可以看出来，当时这种改西操用洋枪洋炮，曾国藩是多么的抵制。曾国藩对此不满，可是李鸿章羽翼已丰，而且远隔千里之外，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啊。这曾国藩生气归生气，也拿李鸿章真是没办法。总而言之，在李鸿章的坚持和努力之下，淮军换装的速度非常快。与此同步进行的就是营制改革。改制后的淮军取消了台枪队、刀矛队和小枪队，统统改为洋枪队。在洋枪普及以后，李鸿章又把目光投向了洋炮。从现在我们所有的资料看，淮军配备洋炮起步其实是挺晚的。为什么呢？我们之前介绍过，一，洋人禁不出售。当时英法等国有严格的规定，就是严禁大炮进入中国，因为火炮的输出是一把双刃剑，这中国军队一旦拥有了，就可以来抵御他们了。二，价格昂贵，洋炮的价格高到什么程度啊？是洋枪的几百倍、几千倍之多。举个例子，光一枚走私的12磅普通的榴弹，价格高达30多两。淮军也是刚入上海，虽然上海是有钱之地，但还是拿不出这么一大笔钱。第三点，洋炮的技术要求比较高，培养一名炮兵显然要比培养一名洋枪手难得多。有了这三点障碍，使得淮军发展炮兵是步履维艰。不过李鸿章是谁呀？从来就没放弃过。他告诉部下，淮军将来一定要有自己的炮队，而且一定要配备世界最先进的克鲁伯和阿姆斯特朗大炮。不是忽悠，也不是吹牛，李鸿章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到了同治三年，随着淮军的节节胜利，淮军的炮队真的陆续建立起来。据专家考证，这是中国最早的近代意义上的炮队。就这样，经过几年的发展，到了后来平捻结束时，淮军已经拥有30余支部队，总计8万余众，全部换上了洋枪，而且各营相继建立了先进的炮队，在装备上达到了当时国内的顶尖水平。如果从历史角度评价的话，淮军的改装不但提高了战斗力，更重要的意义，推动了中国军事近代化的发展，淮军功不可没。
1: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忘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雨，演播张东。

当是横征暴敛，不闻德政，唯闻厚廉。就连当年在上海弹奏无序的那位高级干部殷兆雍，哎，也加入了声讨的行列。总之啊，面对这些，李鸿章是一边辩解，一边咬着牙挺了过来。所以说，能坚持到最后的一定是赢家。在这场军备竞赛中，还是李鸿章笑到了最后。他的淮军不但压倒了太平军，也压倒了湘军。就是当初那支土的掉渣的叫花子兵，在李鸿章的精心打造下脱胎换骨，迅速成为当时中国最先进最现代化的军队。此后在苏南战场以及剿捻等战役中，淮军的洋枪洋炮是大显身手，所向披靡。就连李鸿章自己都不无得意地宣称，各营得此利器，足以摧坚破垒，所向克捷，大江以南逐次扩清，功效之速，无有过于是也。话说1863年，苏南战局发生了根本逆转。淮军在上海站稳脚跟后，开始发动反攻。与此同时，湘军也进逼金陵，形成夹击之势。这太平军的李秀成日子是越来越不好过。在洪秀全的压力之下，李秀成不得不率部回援天津，以解金陵之围。但是李秀成北上之后，苏南战场崩溃了。趁着李秀成北上，淮军也大举北上，不久常熟、昆山、吴江和江阴等地先后失陷，苏州岌岌可危。中王李秀成闻讯，赶忙改变原定的进北攻南的作战计划，从皖北撤军。咱还得说一下这个进北攻南，这个主张呢，是洪秀全洪天王提出来的。1862年10月的时候，李秀成部在天津城下和湘军是大战40余日，不胜撤军。之前我们跟大家介绍过，当时是受到了洪天王的斥责，甚至被革去了王爵。李秀成，中王，多能打呀！这被革去了王爵是颇感冤屈。其实他在天津城下打的是相当不错。前文书和大家介绍过，李秀成的数万援兵使得曾国藩的湘军承受了极大的压力。当时啊，由于瘟疫，湘军减员很多，而太平军凭借着洋枪洋炮的优势，多次发起了凌厉攻势。曾国荃的大营机不可支，是濒临险境。哎，事后呢，在谈到这些战斗的时候，曾国荃曾经这样说：“说贼之火器精力于我者百倍之多，又无日不以开花大炮子打垒内，洋枪队多至20000杆，所以此次损我精锐不少，伤我士卒不少。”总而言之，太平军的火器给予了湘军很大的杀伤。曾国藩在一封信里面也惊叹过，该逆，哎，也就是说李秀成，又以西瓜开花炮打入营内，惊心动魄。连曾国藩都用了惊心动魄这个词。所以李秀成那场仗打的是挺漂亮的。从技术角度看，李秀成没有任何错误，而且他的指挥是可圈可点。他们的猛烈攻击致使曾国藩陷入安庆之战后又一次恶风巨浪。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啊，一点都不掩饰，说了这么一句：“
鄙人

0: 心已用烂，胆已惊碎。曾国藩都这么写，可见李秀成是多么的优秀。尽管李秀成打得非常凶猛，但最后的胜利还是可望而不可及。那您会说了，打得这么漂亮，怎么没赢呢？究其原因，曾国荃抵抗得非常顽强，是死守不退。第二，太平军仓促北上，没带御寒之衣，而且断粮了，在久攻不下的情况下，只能是半途而废，被迫撤军。可洪天王不这么想，对这样的结果，洪秀全很不满意。受到严厉处分之后，李秀成也不免心生怨愤。在后来的自述中，李秀成写道：主不修德政，尽我人生一世之愚忠对天。是啊，除了愚忠对天，李秀成又能如何呢？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脑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6: 北京时间16点整。
7: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到白露节气了，西子建议您调整饮食习惯，适量多吃果，少吃瓜。民间有句俗语叫做秋瓜坏肚，中医认为美味的瓜类多属阴寒性质，吃多了会损伤脾胃，因此入秋以后要适可而止，但一些果类却可以适量多吃。秋天正是水果大量上市的时节，西子一直提倡您吃应季的食物，比如梨润肺，能够消痰止咳，是秋天最提倡吃的水果。苹果富含多种维生素和钾，能够辅助降低胆固醇，也很适合经常便秘的朋友食用。葡萄有益气、补血、健胃等作用。当然，西子也还是要提醒您，不论吃什么都不要过度，适度有益健康，过度了反而会伤身体。一条健康提示之后，西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运动之前要做准备活动，运动之后要做整理活动。健康专家号和您说说，要想运动效果好，锻炼必须做全套。过度运动、姿势不正确的运动都可能造成运动损伤。医生有话说，提醒您运动要科学和适度，久坐伤身。大夫敲重点告诉您，不要久坐，活动起来。
0: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3: 健康专家号，
1: 我们都知道运动健身有益健康，也知道运动要适量，过度运动也会给身体带来伤害。但您是否知道，不正确的运动方式不但不会为健康加分，反而很可能会给身体带来损伤。先来听听汪先生的经历。
4: 70岁的汪先生退休以后啊，特别重视运动健身。他像每天上班一样，早晨起床后先在床上做上一整套按摩操，然后呢去公园打太极拳，再健步走2个小时，回到家里已经是中午了。可没想到，这样坚持了几年之后，汪先生的膝关节就出了问题。到医院检查才发现，原来啊，汪先生走路的姿势不正确，长期不正确的走路姿势让他受到了运动损伤。汪先生表示，真的没想到，自己走了一辈子的路，居然还不会走路。在康复医生的指导下，汪先生重新学习走路，改变了不正确的走路姿势。
1: 科学的运动方式才能达到健身的目的。西子见过不少朋友在运动健身时都有一些不妥的做法，比如说运动前不做准备活动，运动完不做整理活动。今天节目就来教您正确的运动方式。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专家，

0: 本期嘉宾国生，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推拿理疗科主任医师，擅长运用推拿手法、针刺、注射及针刀疗法，结合指导患者功能锻炼，治疗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症及肩周炎等疾病。
1: 欢迎国生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张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推拿理疗科的国生。
1: 我们确实是鼓励大家要多多的运动，多多的健身，但是我们的健身是不是恰当，有没有因为过度健身或者不恰当的健身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伤害呢？国生主任，您门诊当中有没有这样因为健身把自己搞伤了然后来就诊的？
2: 确实是，就这种健身以后损伤的人群呢，我觉得有两类。一类是平时不怎么爱运动的，然后贸然间去运动了，心血来潮运动一下把自己搞伤了，可能量大了或者方式不对了。还有一种呢，就是这种平时健身过度了。这里边呢，其实前一段的时候我就碰到了一个老先生，72岁的一个老先生，就是在前几天的门诊中，他是做什么呢？做那个单杠和双杠。然后可能是有一天可能天气凉了点儿，然后没活动开，然后一下把自个儿那个肩部的一个肌腱给拉伤了啊。所以说这类人群呢，就是他的运动过度了，其实他身体很好，肌肉状态很好，但是有时候我们没有根据当时的情况还有自身的情况去做一些合适的热身呀，贸然的去练把自己练伤了。经过我们一段调整以后呢，他也就很快就得到恢复了。这个当然我们在调整之后就告诉他的一些方法。另外呢，还有一些中老年的女性啊，特别的喜欢练瑜伽啊，练瑜伽，但这是个非常好的一个运动方式。但是我碰到很多个就是60-70岁的女性练瑜伽的时候呢，她过度的追求这种体式的这种标准性，然后完美性，然后对自己要求太高了，反倒是把这个关节练伤的，有练伤那种肩的，比如说有很多撑地的姿势，就是那种下犬式啊，他这种需要肩部用力，他过多的这种肩部用力的时候呢，其实在我们中老年的时候呢，我们的肩部的这种肌腱呀、骨关节呀，它都属于一种退化的一个过程，这个时候反复撞击它、刺激它的时候，有时候这个损伤是不可避免的。
1: 我们先讲这两个病例，然后我们就这两个病例来分析一下好不好？因为各种类型嘛，我想这种类型可能就是属于不当运动或者是过度运动造成的这个关节的损伤。那我想呢，这里面可能涉及几个问题，一个是运动的适度的问题，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涉及到运动前的准备活动的问题。尤其是我们现在已经接下来天气会慢慢变凉嘛，那么可能大家准备活动就很重要。刚才其实国生主任提到的那位玩单杠双杠的老年朋友，也是因为准备活动可能不够充分，当然可能有别的原因啊，但是准备活动肯定是我们老年朋友运动非常重要的一环，其实很多人不重视。你像那跳广场舞的很多阿姨到那儿就开始跳，而且广场舞它其实很多时候都用到我们的膝关节嘛，就是我就见过有那个阿姨说跳广场舞把膝关节跳坏了的。实际上我觉得如果做好准备活动可能会好很多，是不是？
2: 没错，为什么叫热身呀？我们那个准备活动其实叫热身运动，我们的关节有时候它的循环会差，而差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在运动的时候它很剧烈，有时候发力的时候，别看广场舞很小，其实我们在这个有很多的这种阿姨们其实练的时候这个强度很大的，一扭扭上1-2个小时啊，其实重复的很多动作，在重复这种髋关节呀，这种包括它的膝关节、踝关节都承受了很大压力，重复同样一个动作。而在这个之前其实就应该让他周围的这些血液循环更好一些，让他的这种肌肉韧带慢慢的开始活跃起来的时候，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产生的损伤会更小一些。
1: 那国生主任能不能给我们具体的指导一下，比如说我是一个中老年朋友，然后我准备开始去做运动了，那我在运动之前我要做哪些准备呢？
2: 其实就看您这个热身运动呢，就得我们最好是一种全身的运动。我特别主张是中老年朋友把这种运动

0: 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热身，第二部分是中间的你的真正去运动的这个阶段，第三部分是一个收尾，也就是说一个放松的阶段。这三个阶段应该是个等长的阶段，而不是
1: 等长的阶段。
0: 我觉得甚至那个热身时间可能还有后边的放松时间要更长才对。
1: 那完了，那我也不合格。你看我平常打羽毛球，我准备活动，我认为我已经很乖了，很多人上去就打，我是乖乖的要做十分钟的准备活动，然后打俩小时，俩小时之后我最多五分钟的拉伸。
0: 那您就是前一前一后做的工作就不够了。嗯，尤其是到了那个中老年以后呢，我们运动的目的是什么，大家一定要清楚，我们是保持关节的不僵硬，然后保持我们维持我们的这种肌肉，不让它过度的去萎缩，这是我们的一个目的，而不是说追求这种更高更强更有力量啊！大家一定就是在这个追求上可以追求，也有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做得非常好，有的人练肌肉练得特别棒啊，单杠上有的在那儿大回环呀，特别好。
1: 千万别提倡。
0: 对，但是一定要量力而行，一定是做完以后，做完运动以后第二天是这种舒服的，然后整个人是有力量的，有精神的，这个其实才是一个好的运动，对身体有益的运动。
1: 准备活动，然后正常运动和运动后的收尾，我们各占三分之一。那么我们准备活动做什么呢？
0: 我们准备活动呢，其实就是比如说我们说脊柱吧，啊，有很多人这种网上可能很多中老年朋友也看过那种开隆脊啊，像脊柱整个的像蛇一样运动运动，哎，这个不妨大家去做一做。
1: 哎，怎么做呢？
0: 啊，其实就是以前的说的那个神龟出海，就是我们不管是坐着还是站着，让我们的脊柱用我们的下巴，用我们的那个头顶啊往上一顶，把这个头顶往上顶的时候呢，把这个脊柱给它拧起来，拧直了，拧直了以后，你的下巴开始哎可以画一个圆圈啊，领着你的脊柱做一个前后的运动，
1: 用我的下巴带着我的脊柱画圈，
0: 对，
1: 就其实是下巴画圈，然后脊柱随之摇摆。
0: 对，但是你要注意，要头领向
1: 上，头是顶起来，
0: 对，头顶啊，要往上顶，
1: 嗯，
0: 啊，顶上去以后，你把你的脊柱就像一个手一样拎起来一样，这样脊柱是一个，哎，纵向的，是一个向上发力的过程。这个时候你在做这个时候，你的脊柱是在这个前后轴上是做了一个逐渐的一个运动，前后运动，哎，这是第一步。第二步的时候，其实脊柱的话你可以左右也是这样的，头领向，我们叫头领向扛，也就是往上顶的时候，引领脊柱的时候，我们做这种拿我们的两个耳朵，然后做这种左右的这种晃动，也就是带动用两侧的耳，刚才用下巴带动的是一个前后运动，这样呢用的是两个耳朵做一个什么左右的晃动，引领着我们脊柱做一个左右运动啊，这个其实是一个脊柱的第二个动作。
1: 哎，你别说，我觉得国生主任说的这听起来很小的运动，但是好像我感觉可能要做一段时间才能找到那个神龙摆尾的状态吧。
0: 对对，其实我每天睡觉醒了以后我都会做一做，
1: 每天早上起来做，
0: 对对对，我会做上，比如说我刚才说的这个用下巴做前后这种运动，我会做上100次，然后再做这种左右的做上100次，然后我就觉得我整个的脊柱好像就活泛起来了，不是那么僵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其实还有一个动作，比如说您站在那儿，您可以左右摇摇，就是站住了以后呢，两脚同肩宽，然后呢骨盆下肢保持不动，然后我们靠两侧手臂慢慢的挥舞起来，就是两侧的甩动起来以后，带动脊柱做一个旋转，
1: 前后
0: 左右的旋转，
1: 左右的旋转，
0: 左右的旋转，
1: 就手臂是左右的甩动，
0: 对，
1: 然后造成带动我们脊柱的左右旋转，
0: 对对对，我们叫活身法啊，这是一个传统武术里边一个简单的一个方式，就让脊柱呢不光是前后左右，还有一个旋转，让它整个我们所有的力其实都是靠脊柱产生的，所有运动的力啊，所以说一定要把这个脊柱给它活好了以后，对这种热身来说，热的是一个核心的地方，然后脊柱练好以后，这是第一步，我觉得啊，第二步呢，我们就是比如说我们把肩关节肩绕环呀，这个大家都会是吧，然后我们还可以这种那个手腕的这种绕环啊，或者是肘啊，我们都给它把这种关节都活动
1: 一下，
0: 然后髋关节呢，可能很多也是很多，尤其是老年的男性啊，我在临床中发现很多都是这种

0: 髋关节僵硬程度很严重的，而这种髋关节的僵硬它是应该是个灵活关节，它僵硬以后呢就会引起了很多的腰背痛，很多的膝关节的不舒服啊，所以说在这种活动的时候我们可以把髋关节稍微活动活动啊，髋关节我们可以站住以后呢，我们可以抱住膝关节一侧的膝关节向上拉起啊，这个其实活动的是髋关节的一个前后的一个动作。然后我们还可以，如果您的那个平衡性特别好，我们还可以把这个膝关节给它端平了，把那个髋关节给它把它外展的这个功能给它恢复一下。
1: 这个可能我们老年朋友确实要量力而行哈。
0: 对，
1: 如果说我们能做就做，不能做的话呢也别勉强。
0: 不能做您可以晃一晃自个儿的胯骨轴，是吧，把自个儿胯骨这儿给它晃一晃，两个脚稍微站宽一点，然后慢慢的摇一摇它，是吧，就我觉得其实就是对髋关节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的一个活动。另外坐着的时候也可以，您可以坐着以后呢两个脚都放好放平以后呢，把另外一个脚跟翘长腿一样放到另外一个脚上，但是翘的时候呢，大家注意放的时候把另外一个小腿放平，放平以后您的身体往前一探的时候会觉得屁股这拉得特别紧，这个其实也是放松髋关节的一种方式。然后再放松放松我们的踝关节啊，这些大家可能都会知道，这很简单。
1: 难怪国生主任说这准备活动要和运动等时，这一套要是做下来我觉得太高大上了。
0: 其实是
1: 把我们的脊柱和所有的关节都活动到了。
0: 其实刚才也提到这个中老年朋友的这种健身的目的，我们其实就应该保持各个关节的不僵硬，包括了脊柱也是关节，而且是非常核心的关节，因为脊柱里边有我们的中枢嘛，有我们的脊髓，是吧，如果说它出现问题，脊髓如果被压迫以后可能就会出现很严重的后果了，所以说对它的保护也很关键。
1: 最重要的是我们平常脊柱我们很难运动到，如果没有这种特殊的专门针对脊柱的运动，其实平常大家可能真的运动不到，我们顶多下下腰稍微撑一撑，但是其实很有限，像刚才国生主任说的前后的转圈左右的摇摆，
0: 其实就是让我们的脊柱开始摇摆起来。
1: 好，那我们说完了这个热身，这样就够了吗？
0: 其实这样的话差不多，就是您看我们的这种四肢关节包括我们的脊柱我们都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活动。另外呢，如果说天气冷的时候您不妨把这个手搓热了，您看看把这个关节的地方稍微给它呼噜呼噜，给它葫芦温热了，把肌肉大肌肉的地方也给它葫芦葫芦，可能这样能够唤醒这个肌肉，让它开始正常的开始运动了。还有一些人葫芦完了以后可以拍一拍振奋它一下，这其实都是我们推拿的手法啊，像拍法呀什么，这些都是可以激发自个儿的阳气。
1: 其实我真的觉得国生主任这个只是说一个准备活动啊，我觉得就其实给我们泄露了很多传统养生的秘密。我觉得真的非常值啊，这期节目我们把它好好的记住，用在我们的身上对我们的健康肯定是有益的。老年朋友日常运动的主要目的是让关节灵活，保持肌肉量。国生主任告诉我们，运动要分三个部分，准备活动、正式运动和运动后的整理活动。很多朋友忽视了正式运动前后的两个重要环节，其实准备活动与整理活动的时长应该是差不多的，您做到了吗？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然后再说正式运动，正式运动可能就因人而异了，您推荐哪几种运动作为我们老年朋友比较适合的运动呢？
0: 我觉得大家这个运动要因人而异，确实是像您说的，要根据自身的情况。您像那种单杠双杠这些运动，其实对于恢复力量来说保持这种肌肉也是非常好的。我也是原来我特别喜欢练这个，也是搁了一段时间， 但是在这里我就特别想提示这些想从事这个练习的，就是当您割了一段时间以后，一定要循序渐进的去进行这个运动。如果说您是很久都不运动了，您可以不妨练练就是中医说的八段锦啊，包括咱们以前的广播体操，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这种针对全身的各个关节的这种运动，我觉得都非常好。
1: 还是选择您喜欢的适合您身体状况的运动哈。
0: 对，就必须是那种运动呢，就是还有一些啊，我在临床中碰到了一些就是那种喜欢踢毽的，踢毽的朋友，这类朋友呢，一定要把这个髋关节哪儿啊，您一定热身好了，因为我发现很多这种踢毽的时候，他老是往内侧端或者是这种外侧髋关节运动太多，有的很多就出现了髋关节的叫撞击综合征，有些严重的还需要手术去修补呢。所以说，不管您选择什么样的运动，像张老师说的，选择喜欢的运动都可以。但是呢，这个运动如果给您带来了伤害了，出现了疼痛了，您不要去忍，不要去坚持，说我坚持这个，我可能功力就更强了，千万不要这么做。
1: 然后这一类就是说我们可能有兴趣比较固定的运动，那还有一类可能很多朋友会说，哎，我周末去爬个山，或者是说我偶尔去跑跑步，那么这种情况是不是我们前面的准备活动也是要做充分的？
0: 没错，这类朋友可能更容易忽略前边那个热身运动啊。你像是偶尔去爬爬山的话，在临床中呢，其实我碰到了很多这种因为爬山导致的这种膝关节损伤的这种病例，很多中老年朋友呢，比如说和自个儿的这种好伙伴或者是老同学这种聚会以后呢，然后比如说我们去登了黄山，他老是挑战这种高难度的，一下子就把自己难度等级提高到最难。
1: 自拍这种平常不运动啊，一高兴然后又去爬个名山大川的。
0: 对，这个很多就是爬了这种名山大川的人呢，他其实回来以后就会发现什么呢？膝关节就肿了。膝关节那种积液滑囊出现问题了所以说这类朋友呢，我建议您啊，就是当我们规划好这个多长时间内要去那个，比如说我一个月后要去那个聚会的时候，要爬这个黄山的时候，或者是挑战哪个高峰的时候，我们就不妨您这一个月的时间呢，您评估一下自个儿的膝关节，或者您可以来找我给您保护一段膝关节，我来指导一下都可以，千万不能贸然就去了。
1: 主要是可能很多人觉得，哎，我年轻的时候爬过呀，没事儿啊。但是可能经过了很多年，我们的年龄增长，我们的关节都有退行，是吧？
0: 对对对。
1: 所以是需要保护一下的。
0: 对，像我们的关节呢，它一个是退化，另外我们的肌肉呢，如果说您一个月不练，我们有可能萎缩就到一定程度了。所以说，千万不能好汉不提当年勇嘛。
1: 对，所以就算是您能承受，那我们也需要事先做一个规划，比如说请国生主任给您提建议，然后我们事先做一些准备，是吧？事先锻炼，然后到时候能够玩得尽兴，还不受伤。
0: 没错没错，因为我那儿不光是中老年朋友，像这种爬山呀，这种挑战完了以后出现损伤的年轻的也是比比皆是的所以说这个问题希望大家一定重视。
1: 年轻人同样有这个问题哈。听众朋友，正式运动当然是因人而异，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适合自己身体状况的运动，坚持下来，一定会有益身心健康。国生主任提醒我们，一旦运动中出现疼痛等症状，一定不要盲目坚持，避免运动伤害。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不少朋友在日常运动健身后还会做整理活动，有些朋友觉得可做可不做，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为何运动健身后还要做整理活动，以及如何去做。刚才运动我们说了，前面的三分之一是准备活动，三分之二是我们自己喜欢的运动，然后还有三分之一是整理活动，这个可能我觉得做的朋友就更少了，很多人可能运动完了就直接该干嘛干嘛了。
0: 没错，这个整理运动呢，一开始的时候什么，大家觉得我好容易该运动了，我把那个热身省略了，然后之后呢，可能是大家想我多玩一会儿，别去做这个整理运动了，然后我赶紧玩完了我就撤了，我就该干看孩子去了，是吧？其实这个环节也特别的重要。这个环节也就是它的目的在干嘛呢？其实就是我们在运动以后呢，会对我们的这种肌肉啊、关节啊产生一定的压力啊。但这个过程中，我们就可以通过一些拉伸的方法，或者是自我按摩的方法呢，然后把这种紧张的肌肉啊，包括这种关节，出现了一些小压力的时候，我们给它释放掉。这个过程呢，所以说非常重要。这个可以，如果做得好的话呢，让我们的身体状态有可能是越来越强的。我也接触过不少那种中老年朋友，他的状态有可能达到了他的这种40岁或者是30岁的这种状态啊。所以说，如果说您做的这三个环节做得特别好，可以达到这种逆生长。
1: 好吧，那我们就具体的听听国生主任教我们这个整理运动，我们该怎么做呢？
0: 其实整理运动呢，其实就像我说的，刚才说的，可以用拉筋的方法，还可以用什么呢？自我按摩的方法。那么拉筋的方法呢，其实在网上有很多很多种。比如说您跑步跑多了以后，您不妨拉一拉大腿的前侧的这种股四头肌，它肯定会产生这种紧张，产生摩擦，会出现那种我们中医管它叫筋结，而西医呢管它叫这种肌结的紧张，就小肌肉它会出现一个紧张挛缩。这个紧张挛缩如果您不把它弄开，它就会影响周围的这种血液循环呀，包括这种周围的这种神经啊、淋巴啊，它的一个正常的运转啊，所以说这是它的一个目的。还有什么呢？像跑步以后，我们还可以把除了大腿前侧的，还有小腿后侧的这种大的肌群的地方，我们可以用这种拉伸的方法。不妨想一想，我们上中学的时候、小学的时候，我们体育老师其实都教了我们很多肌肉拉伸的方法，包括我们上肢的啊。如果说您从事了这种羽毛球啊、乒乓球啊这种运动之后呢，我们不妨把那个不光是下肢，我们把上肢、腰背部，包括腹部都可以拉伸啊。腹部拉伸的时候，这也是大家很多中老年朋友所忽略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那个海豹趴在那儿的时候，抬起头来用上肢把那个上身撑起来那个动作啊，其实海豹式其实就是放松那个整个拉伸腹肌的一个方法啊。我们的肌肉呢，其实无外乎这种动态以及静态之间的一个平衡啊，当我们做好这个的时候，我们就维持它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啊。这是一个拉伸。
1: 我其实刚才听您讲拉伸，我一直在想，我们拉伸到底是拉伸的肌肉还是这个关节？
0: 其实你像我们拉伸的方法都是拉伸的是肌肉和筋膜。
1: 嗯，
0: 我们
1: 筋膜在哪儿啊？
0: 筋膜就是包着我们肌肉这层膜啊，就是那种白色的那个韧性很强的，大家可能在切肉的时候啊，比如牛腱子呀什么这种包着它、包裹着那个把它勒出形状的那个，其实就是筋膜。筋膜非常强大。所以说在这种运动之后呢，其实这种筋膜啊、肌肉啊，其实筋膜就像什么呢？就像肌肉外边的一层衣服，就像我们穿的那个就是里边的秋衣啊，一层毛衣啊，一层一层的衣服。当它出现了一个皱褶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这个衣服穿得特别扭，我们就去抻一抻它呀，或者给它拉一拉呀，就觉得舒服了。其实目的就是干这个。
1: 还有就是这个拉伸的时间，因为我喜欢打羽毛球嘛，就是开始打完球以后，好像每个动作我都拉一下，然后拉一下就走了。后来有人告诉我说，不到30秒的拉伸就是无效的，是这样吗？
0: 对，其实是拉伸其实有一个时间上的一个要求，我们差不多是一个30到45秒，也就是也不要太长，太长以后会把这个拉的过度以后，它也会出现这种不舒服。30到45秒的一个拉伸，就是一个部位啊，这是一个合理的一个拉伸。而拉伸的时候不应该感觉到疼痛，这是一个标准。对，
1: 有一点点吧，
0: 有一点点可以，就是您觉得就是拉完了不能说剧烈的那种疼痛，
1: 剧烈痛
0: 那就拉伤了。
1: 对对对，
0: 因为我们的肌肉啊、筋膜啊，它有一个反射，有个自我保护叫牵张反射，就是它防止我们这种被拉断。当你过度强度大的时候，时间长的时候，它就会自个儿收缩，它怕它被拉断了啊，所以说我们一定在这个度之内让它延展开了，其实就好。
1: 当我们运动的时候，其实我们肌肉会很僵紧，甚至

0: 会打结、
1: 嗯、
0: 就是我们其实是通过整理运动把它拉伸，让它恢复到之前的弹性状态。
1: 对，让它把这个我们这次运动产生的这种僵硬，产生的这种筋结，像您说的打结，我们给它解开啊。我们其实中医管这个，原来有人说叫身有千千结，其实有好多人不舒服，这不舒服那不舒服，摸上去就是有筋结。
0: 那我如果经常运动，然后我从来不拉伸，会怎么样呢？
1: 那他的状态就是您的运动能力会越来越差，并不是说我一直运动一直运动就特别好，有可能你运动一段时间以后，这个肌肉它长期处于挛缩状态下，我们知道肌肉的功能其实它有这种舒张的功能，还有收缩的功能。当您一直让它收缩，不让它舒张的时候，它其实就慢慢慢慢它就没有正常的一个功能了。而让它再收缩的时候，它的收缩力反倒越来越差。
0: 好吧，那我再问个更具体的问题，比如说我是一个羽毛球爱好者，我一般打羽毛球是两个小时，我总不能说我俩小时准备活动，俩小时打球，再俩小时拉伸吧。那我具体的该怎么，
1: 这是一个
0: 该怎么分配呢？
1: 您要是应该这么说吧，因为每个人的状态不一样，每个人的肌肉啊什么这种都不一样，您只要觉得整个的全身都活动开了，全身暖起来了，其实这个热身就其实足够了。如果说您的热身时间不够了，今天特别紧张，那您就不妨热身的时候稍微卖点力，是吧？稍微整一个中等强度的热身，其实把这个强度上给它增上去也可以。因为我看到很多这种运动员，你像原来的那个，我喜欢看篮球比赛，我们原来那个篮球的王治郅，他到了快40岁的时候，他去再去打球的时候，他打球的热身的时间有可能比打球的时间还要长。包括我们的专业运动员，他们在这个跑百米的时候，看着也就是不到10秒的过程中，其实他们热身可能很长很长的时间。嗯，所以说大家只是忽略了这个热身的重要性。
0: 嗯，关键问题是可能大家没有意识到它的重要性。当然羽毛球可能更多的偏向于青壮年哈，那么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可能比较常见的就是像跳广场舞这样的阿姨还是挺多的，可能我们需要认真的对自己说，哎，我跳舞之前我要做一个准备活动，我跳舞之后我要好好的做一个整理活动，这个可能真的很重要。整理活动主要是拉筋和按摩，这也非常重要，否则时间长了可能增加肌肉痉挛和筋膜僵硬的风险，反而对身体有害。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4: 医生有话说。
0: 运动有益健康，但不正确的运动就可能伤身体了。接下来医生有话说，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推拿理疗科主任医师国生教您正确的运动方法，避免运动损伤。那么我们在运动健身的时候还有可能受到什么其他的伤害吗？强度的问题、
1: 强度的问题大家一定要把握、这个好多老年朋友来这儿把膝关节啊哪儿髋关节走坏的，甚至走出那个足底的筋膜炎的这种呢，其实都是这种认为呢越走得越多越好，其实不是，其实还是回到我刚开始说的那个运动的目的是让全身整个的这种关节不僵硬，肌肉保持一定的强度，另外呢让我们的整个人的这种精神状态好，气血充足，这是我们的一个目的，而不是说我们要把自己折磨得死去活来的，然后是吧，然后又浑身疼痛的，这是一个好的运动，这不是，绝不是这样的。
0: 但是我想这个运动受伤可能一方面是有可能过度，还有一方面有没有可能就是我姿势不正确。
1: 没错，这个也是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在那个天坛公园或在那公园的时候，我经常去看一些那个中老年朋友的这种跑步姿势或走路姿势，我发现其实很多人都是不太正确的。 尤其是甚至有的人就是属于极度错误的一个方式在跑步。我觉得这种错误的方式跑步有可能导致什么呢？运动的越多以后会导致您那个错误的运动模式下那个关节的那个压力会越大，所以说反倒会导致这种新的损伤。而网上呢，其实我也看到咱们其实国家有很多的这种跑步运动员呀，做了很多的那种科普，就是告诉您如何去正确的跑步，甚至呢如何去正确的去走路。那么其实我觉得特别建议中老年朋友怎么去正常的去跑，怎么去正常的慢跑，我觉得这个是比您运动还重要的一件事儿。
0: 那这一点上我确实也是深有体会哈，因为我是喜欢羽毛球嘛。实际上在我刚刚开始打羽毛球的时候，因为觉得反正是锻炼，我又不想当羽毛球运动员，我就随便打打就好了，结果就发现哎，经常受伤。后来我想想，那还是跟教练学学吧。后来我们就请了教练教了一段时间，也没有说自己水平有多高哈，但是我发现至少我打球的姿势比原来不敢说完全正确，但是确实是好了很多。这样的话至少我不受伤了。
1: 没错，
0: 其实跑步走路也是一样的，我们也需要向专业的人员去学习一下，然后我们再进行这场锻炼。尤其是您如果打算把某一个项目作为您经常运动的项目，那我觉得如果您不好好的去保证自己的姿势是正确的，那可能会适得其反的，是吧？
1: 对，张老师说的特别好。就是我也想跟中老年朋友说的一点，就是其实中老年朋友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习这些正确姿势都不晚。我那儿接触了两个64岁然后参加这种铁人三项的这种男同胞，我觉得都很佩服他们。其中一个人呢，就是他的运动方式，我们叫运动模式特别正确，他甚至去参加一些国际上的一些比赛，取得了一些名次。另外一位呢，他俩同龄啊，同时我接触的另外一位就是，他的跑步姿势可能有问题，他跑过了10公里以后就会出现臀肌的一种疼痛，然后过一段时间就会来找我扎针，然后或者找我按摩。他自个儿呢，甚至特别有意思，他给自己记着我给他扎了多少针。他把自己那什么上那个微信啊，还是在哪儿写改上名，写多少多少针。而另外一个为什么找我，是因为他就是想做一个运动之后的放松，他没有任何的，他合理的运动以后没有任何疾病。他经常做什么呢？让我很震惊。他骑自行车，因为铁人三项有骑自行车这项，他练习的时候64岁啊，经常骑100公里。
0: 我的天！
1: 所以是真的是和正常的这种科学的运动啊，我觉得是特别关键的一件事儿。
0: 等一下，我觉得国生老师讲了这个例子以后，可能很多老年朋友也挺兴奋的啊，我是不是也能这样运动呢？
1: 我觉得我很佩服中老年朋友的，因为我也是好多年，我年就是20多岁的时候，甚至更小的时候特别爱运动，包括40岁之前一直在打篮球啊，踢足球。这几年的时候确实是因为
0: 太忙了，
1: 懒惰呀，我觉得还是懒惰，时间总会挤出来的。我就特别佩服，我在公园里看到很多，刚才说的那个在那个单杠双杠上那么飞舞的那些老年人，我觉得真的是很棒很棒。我觉得中老年人并不是说随着年龄我们的筋骨就一定是越来越差，我们就要好好保护他，好好养着他。我们其实通过这种锻炼，我们也可以活得非常精彩，让自己特别有力量，特别健康。
0: 但是一定要循序渐进哈。
1: 没错，这个方法，我觉得今天讲了半天，还是这个方法，还是这个量，希望大家一定要把握好。
0: 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走路也好，跑步也好，一方面我们是强度、时间我们要有把握，再一方面呢，其实我们最好去咨询一下专业人员，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的姿势是不是正确。如果姿势不正确的话，那真的是锻炼了，久而久之反而伤了自己，真的是很亏啊。
1: 没错，这是运动模式。就是现在也讲了很多模式，一个是运动模式，一个是呼吸模式。如果说您要是更想深一步研究的话，再把自己的运动模式搞正确以后呢，您不妨再练练自己的呼吸模式，把呼吸模式弄得更好以后，您的成绩可能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位64岁那个代表咱们全国国家参加那种国际比赛那个，可能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0: 国生主任说呼吸模式，我有个联想哈，因为今天我有一个发现，我发现因为我们节目在3-4年前其实是请国生主任做我们的嘉宾聊过很多次，我今天真的特别明显的一个感觉，我觉得您的底气比原来足了， 虽然好几年像您说的这几年运动还少了，但是底气足了，这是怎么回事？透露一下。
1: 这个其实我近期在一个是找了一个老师练了一段那个传统的一些拳法，就是一些并不是套路啊，我只是练了一些基本功。另外一个就是我开始注重于呼吸的训练，因为我们自传统来说中医也是一直是注重于呼吸的，因为我们像我们讲那种气血的调整，而这个我们其实自身能调整的这血调整不了，而我们能调整呼吸，而呼吸肺主呼吸，主气司呼吸，也就是说呼吸可以帮助我们去完成这个气在我们身体内的升降出入。而呼吸呢，近些年的时候我也是在着重练习什么呢，就是我们让我们的呼吸练到简单的深细匀长就可以，那不要搞一些复杂的情况，就保持我们深细匀长的呼吸。另外呢，就是让我们的吸气和呼气的时间我们尽量的让它等长，或者是如果您能够特别自主的等长以后呢，我们把那个呼气的时间给它延长，也就是说比如说您吸气四秒钟或者五秒钟的时候，把呼气拉成八秒或十秒，您做一段时间以后，您会觉得您的精神状态会不一样。
0: 我其实是找到了一个答案啊，我觉得国生老师说这几年运动少了，实际上我现在才明白，不是您运动少了，是您的运动发生改变，就是随着人到中年，可能年轻时候更喜欢去踢球啊打球啊那种剧烈运动，然后可能这几年慢慢的去变成一个身心的调养，或者是更接近于我们一些传统的养生功法，类似于什么八段锦啊太极拳啊六字诀啊，就这些练习更多一些了，是吗？
1: 没错没错，像刚才我给大家说的那个脊柱的那种就做一些简单的体式，去活脊，比如说让我们的整个的核心的地方让它灵活起来，让它做一些简单的体式让它强壮起来灵活起来，我觉得对于健康来说更重要。我为什么不做剧烈运动呢？我也是看到我同事呢跟我打篮球的时候突然间跳起来跳得挺高，一落地跟腱断了，然后对我触动很大，我觉得我要断一下有可能很久很久我不能给大家服务，是吧？所以说我就是换了一种方式，找到自个儿在这个年龄下更适合自己的一种方式，我觉得非常重要。
0: 这个其实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年龄和身体状况包括自己的时间啊，我们选择一个什么样的更适合自己的运动，既要达到健身的目的又要保证安全。但是相比之下，我确实觉得我们传统的很多养生功法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但是前提是我们需要遇到一个好的老师。
1: 没错。
0: 过度运动、姿势不正确的运动都可能造成运动损伤，希望大家重视起来，避免运动损伤，让运动为健康加分。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4: 大夫敲重点，
0: 接下来大夫敲重点，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推拿理疗科主任医师国生和大家聊聊久坐伤身的话题。
1: 那么其实呢，就是在我的临床中呢，其实也发现了一些，就是刚才也提到了中老年男性，这个男性他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其实我经过观察发现，男性呢到了中老年以后，他会稍微没有女性那么爱动，他会更加的就喜欢坐在那儿，跟一些伙伴们、老伙计们可能是打打牌，或者是吹吹牛，或者喝点酒啊。然后他觉得自个儿还处于那种巅峰状态，思想上觉得属于巅峰状态，但是其实他的这种老坐着这种状态下，他会出现这种腰背痛，埋下一个隐患。 很多时候呢，他们来这些中老年男性来，我遇到的是什么样的患者，就是处于这种状态下，突然间家里有一个，比如抬个什么东西啊，一下子把腰就给扭了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其实我特别想提示大家，就平时的时候我们这个久坐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久坐的问题，大家一定要克服。尤其是很多人就觉得怎么舒服怎么坐着，像那种葛优瘫呀，或者是坐在一些软沙发里，我特别不提倡。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坐在板凳上啊，这些其实都是对腰啊，包括我们的髋关节非常不好的一些姿势啊。所以说在这里我也是想通过张老师这个节目，想传递一个信息给中老年男性朋友们，一定我们要像我们老伴儿们那样去学习，让自己勤奋起来，动起来，别回头人家去跳广场舞了，去活动了，去练八段锦了，我们还去宅在家里看会儿电视啊，这种喝点小酒啊，其实久而久之，我们的身体本来一开始我们是好的，慢慢的有可能会差异会出现了。
0: 嗯，那我想请国生主任具体的说一说，我们久坐，比如说我们坐多久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伤害，或者换句话说，我们坐多久需要站起来活动活动？
1: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们那个小学生设计的那个课堂其实就说明
0: 这个问题。45分钟。
1: 对，其实就是40分钟了，我们其实有10多分钟我们去活动去。啊，我们就是伸伸懒腰，其实哪怕都行。
0: 嗯，
1: 啊，就不能说一直坐在那儿。我们腰椎这块呢，我们也是，其实腰椎最容易出现问题的是145和151这两个椎间盘啊，就是这个压力最大。也是说坐位的时候，我们其实如果说您不正常坐着，我们脚也没有脚踏实地的坐着的时候，出溜在沙发里的时候，我们上半身的力量啊，包括我们的整个的后背啊、躯干的重量，其实都集中在这两节啊。
0: 嗯，
1: 所以说如果您宅在沙发里呢，其实可能坐一会儿，你坐半小时你就起来活动活动。
0: 嗯，
1: 啊，如果说您坐的姿势非常好，您可以就是说40分钟。嗯，
0: 看来堆在沙发里是一个更不利于我们健康的一个姿势。
1: 没错。
0: 嗯
1: 嗯，
0: 好，幸好我现在的家里是没沙发的。
1: 啊，我现在把沙发都去掉了，啊，就弄的是跟那个公园里的那个长板凳似的那样一个木质的，
0: 嗯，
1: 啊，木质的有一个支撑的，还有扶手的，嗯，我觉得这样才是一个好的一个座椅。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需要坐的时候要把腰撑起来，我们知道腰椎是有一个向前的曲度的，嗯，如果说我们是没有这个曲度的时候，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腰椎本身是向前的曲度，没有这个时候我们还出溜着坐的时候，这个腰椎曲度会往后，
0: 嗯，
1: 往后的时候这个椎间盘就会往后挤压，而那个神经其实就在后边啊，就会出现症状。
0: 嗯，就更容易出现一些腰椎的疾病哈。
1: 没错，会加速它。
0: 嗯，那就教我们几招吧。
1: 那么其实如果是久坐的朋友呢，我们不妨就借鉴于我之前说的这个，
0: 嗯，
1: 就是热身运动的这个脊柱，
0: 嗯，对脊柱的锻炼。
1: 这三步其实我们脊柱是一个，你像我们在临床中看到这种脊柱如果是错位啊，大家可能就觉得我们中医的正骨很神奇啊，正骨在正什么，其实我们正的是脊柱的一种微错缝啊，位置的一个微错缝，也就我们叫骨错缝。那么其实它这个错缝从结构上来讲，其实就是前后的一个错缝，左右的一个错缝，还有一个旋转的一个错缝，我们叫这种三维情况下的一个错缝。而通过刚才说的这个脊柱的这个三个维度的运动，其实可以让我们的整个的脊柱哎调正，自个儿其实就能调正，不需要来找我们。另外呢，通过这种简单的我们这种脊柱的这种活动啊，大家在啃那个羊蝎子的时候会发现那个每一节椎体之间它会有那种长长的那个肌肉在连着啊，其实那是我们保护我们整个脊柱的啊。那些肌肉呢，在差不多如果说我们一周不运动或者是两周不运动的时候，这个肌肉就会出现萎缩了。而通过这种简单的这种摇摆呀或者是旋转呀，其实就可以加强，这叫多裂肌啊，加强多裂肌的力量，维持我们脊柱的这种稳定性啊，对它非常好。所以说这类朋友呢，不妨借鉴这种我们这种叫活脊操。从我们的角度来说，这个脊柱又叫什么，很多人管它叫生命的大通道。这个脊柱里边是包含着我们的脊髓的啊，脊髓还有所有我们的内脏神经其实都从脊柱出来的。如果有一个好的脊柱，那您肯定有一个好的健康啊。反过来脊柱不好，健康也会不好。 而脊柱呢，不光是影响我们的这种背痛啊、腰痛啊、肩痛啊，它其实对这种内脏，如果它真挤压住了以后，就会出现相应的五脏六腑的功能的紊乱啊。所以说，脊柱好才能够

0: 胎是什么呢？是我们膀胱经。膀胱经就是什么？就是一个通路，是从我们这个脊柱这块阳脉之海，把这个阳气输送到这个整个这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一个通路。所以说这块非常非常重要。像小孩的那种捏肌，其实对他也是一个很好的帮助。其实老年人也可以捏。
1: 我们有的时候很难想象，只不过就是那么捏几下，哎，怎么这小孩他就食欲也好了，身体也壮了，长得也高了。其实这个地方是非常关键的。
0: 对，一个是阳脉之海，另外一个呢，我们捏的时候其实不光是捏在正中线上，这是我们的督脉，我们捏的是旁边的膀胱经啊，还包括整个的夹脊穴，我们叫滑脱夹脊穴。而这个和我们的整个这种刚才说了，和我们这个阳气输送到五脏六腑特别的关键。当我们把这个的通路给它通开以后，整个小朋友的这种生长发育才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呈现。
1: 嗯，好，那我们在这期节目就结尾在老年朋友怎么捏肌，来教教我们。
0: 很多人觉得是小朋友才干的事儿，其实我们在临床中我们是常用的，尤其是
1: 您常给患者来捏捏肌。
0: 没错，给老年朋友、中老年朋友，尤其是出现什么样的症状、消化系统的症状的时候，我们会给他从下边从脊椎开始，就是脊柱的最下端开始，就是我们用我们的大拇指和我们的其余的这种手指捏住这个皮，像擀皮儿一样捻住以后，左右手交替的把这个皮儿给它擀上去，从我们的尾椎最低点开始捻着这个皮一直往上捏捏捏捏到我们的大椎穴。我们捏几遍呢？我们一般情况下我们是捏六遍。到了第七遍的时候怎么办呢？捏三下提一下，捏三下提一下。而且在这个提的过程中，我们会有的时候会觉得手下会有那种粘连的感觉，一提的时候会听啪一声给拉开的感觉。如果有这个的话呢，其实就会取得非常好的效果。
1: 应对久坐的问题，国生主任还是推荐大家做做活脊操，老年朋友也可以互相捏捏脊，都是有益健康的。节目最后再次感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推拿理疗科主任医师国生为大家带来的健康提示，希望每个人都做自己健康的主人，积极运动，正确运动，让运动为健康加分。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咽炎反反复复总不好，您找到病因了吗？明天节目教您防治咽炎，提醒您别总盯着咽喉想办法。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要充点电，咱在这充。
2: 可以可以，去哪儿？
3: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3: 嗯。
2: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

0: 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从自动防碰撞系统到转弯盲区监测设备，创新科技助力交通安全；从为衰减电池注入特效药到从废旧电池中提炼稀有金属，科研人员正用智慧为每一块电池寻找生命的更多可能。创新进行时，今天带您了解科技新进展。遛狗时发生意外引发纠纷，到底该由哪一方来承担责任？法律讲堂一起来听小区遛狗出意外。好，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0: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创新进行时。生活中啊，我们经常听到这么一句话：道路连着你和他，安全系着千万家。我们每个人都是交通的参与者，交通安全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非常重要，但道路交通也是藏着致命隐患的风险场所。比如说高速行驶的大卡车惯性大，制动难，而且转弯时存在着视野盲区，极容易酿成交通事故。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呢？除此之外，还有哪些新的科学技术应用正在提升着道路交通安全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一起去听一听科技是如何让我们的交通更安全的。
3: 根据牛顿第二定律，质量越大惯性越大，大卡车的质量是小轿车的数十倍，因此惯性大，刹车距离自然也就长得多。那么在卡车质量恒定的前提下，影响卡车刹车距离的最关键因素又是什么呢？我们通过实验来共同验证。首先，我们需要设置卡车与碰撞目标的距离。科研团队在一条封闭的道路上放置纸箱。
4: 好了，我们画刹车线。
3: 距离纸箱40米处画上黄线，黄线为卡车的刹车点。在之后的测试中，驾驶员将分别以40千米、60千米、80千米的时速行驶。那么，这三种车速在相同路段的刹车距离会有多大的区别呢？当卡车时速是40千米时，车辆远远地停在了纸箱前。
4: 60，开始。
3: 当卡车时速是60千米时，车辆与纸箱的距离近了一米。
4: 80，开始。
3: 当卡车时速达到80千米时，
5: 这个场面真的是有点惨烈，所有的纸箱全被撞飞，无一幸免，
6: 危险性急剧的增加。在80公里车速的时候，制动距离已经超过了40米。
3: 试验证明，当卡车时速达到40千米时，制动距离是16米；当卡车时速达到60千米，制动距离是22.5米；当卡车时速达到80千米，制动距离则变成了47.5米。通过试验数据可以看出，在卡车质量恒定的前提下，行驶速度是影响刹车距离的最关键因素。当卡车时速超过80千米时，制动距离急速增加。由此可以推断，卡车在超过80千米的时速行驶时，一旦前车紧急刹停，将十分容易发生事故。
6: 到80公里的时候，我们的制动距离已经成倍增长到了

0: 17.5米，这样的车速度不同造成的结果是非常严重的。
1: 调查显示，驾驶员如果在发生事故前3秒得到预警，注意力集中并做出正确应对，就可避免80%的交通事故发生。科研团队以此为切入点，研发出了一套智能防碰撞系统。智能防碰撞系统可以在危险来临前通过声音预警提醒司机，同时启动自动刹车，为司机争取到这宝贵的3秒，大大降低事故发生的概率。智能防碰撞系统由3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感知系统，由安装在卡车外部的雷达和摄像头组成，能够代替驾驶员自动识别前方的障碍物。第二部分是控制器，安装在卡车内部，像人脑一样完成整个运算和决策的过程。第三部分是执行机构，安装在卡车的制动系统中，能够进行电子自动刹车的操作，以保障车辆的安全。那么这种能够提前预警自动刹车的设备，能否在危险来临前将卡车及时刹停，避免追尾事故呢？我们用试验来一探究竟。在试验中，驾驶员将不踩刹车，径直向模拟的靶车撞去，不断增加卡车行驶时速和卡车载重量，以此来验证智能防碰撞系统能否有效避免追尾事故的发生。试验一，卡车司机王帅驾驶时速50千米的卡车，在400米的跑道上朝着白色障碍物径直开去。试验结果，自动刹车成功。试验二，难度升级，卡车司机将驾驶满载42吨/22吨的威化品车，以时速80千米的速度奔跑在500米的跑道上，朝障碍物开去。此时，驾驶员的脚已经离开刹车踏板。试验结果，自动刹车成功。智能防碰撞系统在高载重、高时速下成功避免了事故发生。但在两辆车全部真实行驶的过程中，智能防碰撞系统能否有效避免因前车急刹车而导致的追尾事故呢？试验继续，卡车时速70千米，跟随一辆行进中的小轿车前进，前方小轿车突然刹车，面对前车突如其来的减速，智能防碰撞系统是否能够将卡车及时刹住？
2: 好，我们现在呢已经在这个靶车的上面了，由我们窦博士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的情况。
3: 好，我们这次实验是模拟车辆高速运行过程当中前车突然减速或者是制动过程当中的一个实验模拟。
2: 嗯，
3: 目前我们靶车的车速是20公里，
2: 嗯，
3: 然后我们的被测试的车辆是70公里的车速。
2: 哦，那这个安全能够保障吗？
3: 装了智能防碰撞系统的设备，那么我们被测的车辆是能够保障安全的。
1: 在司机未踩刹车的情况下，智能防碰撞系统起了作用，车速第一时间自动降低，车辆自动刹车成功。事实上，影响卡车刹车制动的因素除了行驶速度，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路面的湿滑程度。路面越干燥，刹车距离越短，路面越湿滑，刹车距离越长，甚至失控。面对因路面湿滑而导致的刹车失控问题，科研团队专门来到中国最北端的漠河进行了测试。时速40千米的卡车在更易策划的圆形冰面上连续行驶，极限刹车。试验结果，卡车在冰面上也能稳定转圈，稳定刹车。除了前向碰撞的危害，盲区更是卡车安全的一大事故点。据有关部门统计，在涉及大型车辆发生的恶性交通事故中，由视野盲区引发的事故占70%以上，死亡率更是超过了9%。那么卡车盲区到底有多大，又该怎样避免这个死亡陷阱呢？为了大大减少因卡车视野盲区而造成的交通事故，科研团队研发了一套盲区防碰撞监测设备。它由摄像头、控制器、车内外报警器等多个部件组成。车辆一旦启动，当右侧盲区出现行人或骑手目标时，设备会进行车内外双向报警，并且会让车辆自动刹停，以防撞到行人。

0: 那么，这套盲区防碰撞监测设备的实用效果究竟如何呢？科研团队在卡车上安装这套设备，进行右转拐弯碰撞试验。科研团队让假人模拟行人的运动状态，横穿马路，盲区防碰撞监测设备表现如何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讲述。科研团队用假人模拟行人的运动状态，横穿马路，来测试大卡车盲区防碰撞监测设备的应用效果。
1: 王师傅，您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好，那我们就出发。
0: 车辆预警声响起，当车辆距离行人过近时，自动刹车成功，在卡车前侧盲区横穿马路的行人完好无损。试验难度升级，科研人员让假人模拟运动的骑行者在卡车的右侧盲区中完成超车变道。盲区防碰撞监测设备在极端情况下仍然在第一时间发出了预警警报，同时车辆自动刹车，避免了事故的发生，试验结果大获成功。然而，要想最大限度避免交通安全事故，光是给大货车安装盲区防碰撞设备是不够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马路上的斑马线是保障行人过街安全的标志线，可是当夜晚光线昏暗，斑马线和视度降低，危险也随之而来。
3: 当时呢，因为都是在夜间，这个路灯条件照明也不是非常好，所以过往的司机呢，没有能预先能够发现斑马线上的行人。
0: 这两起严重的交通事故都发生在十字路口人行横道上，由于夜间光线昏暗，给司机造成了视觉误差，导致悲剧的发生。这让原本用于保障行人安全的斑马线成为事故的高发地。那要如何才能避免发生在斑马线上的交通事故呢？
3: 如果能从外部客观条件呢做一些稳装的话，比如说增加这个斑马线上的这个照明条件，如果说这个斑马线能够有一些语音或者是声光这些结合的一些提示，在行进的机动车驾驶员方面来讲，能够提前的发现，及时早的采取措施，并尽量减少这种事故发生的可能性。
0: 为了改变这一现状，科研团队研发了一种发光底砖，用发光的方式让斑马线亮起来。
4: 在斑马线的中间嵌上我白色的发光砖，来强化你这个白色的线条不够清晰，强化你的视觉效果。然后在行人等待区和机动车停止线，我是把空中的信号灯映射到地面上。
0: 可是要怎样才能让路面上的砖亮起来呢？
4: 因为最开始我们设定的方案就是想，我要做一个表面是个透光材料，下面打一个光源，总体的组成就是透光材料加光源。
0: 要作为在斑马线上使用的发光底砖，就必须同时满足高强度与高透光性两大特点。最终通过对多种材料的反复验证，研发团队决定尝试一种可透光的高分子复合材料作为发光底砖的砖体材质，同时在材料中间加装一块 LED 光源板。
4: 这个高分子复合材料本身我们要有一些添加剂进去，来保证它这个机械性能和防紫外线啊这种性能能够满足。高分子复合材料不可以自发光，它亮度不够，但是我现在加了光源，它的亮度是足够的。
0: 砖体亮度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可是这种复合材料的强度是否真的能抗住车辆的碾压呢？
4: 哇塞，车要来了。哇，我石子都碎了，石老师。
5: 对。
4: 哎，石老师，我刚才看那个卡车压过去的时候，这石子都飞起来了。我来看看这砖没事吧？
5: 我们来看一下，
4: 我来看一下。哇，咱们这砖
6: 完好无损，
5: 毫发无损，
4: 而且感觉划痕都没太有。咱们这砖是怎么做到的这么结实啊？
6: 它能够承受大型卡车的碾压，除了因为发光砖体本身以外，更重要的是它还有一个球磨铸铁的底座。发光砖的整体设计底下呢，我们又加了一个底座，
4: 在软件里面做仿真，加载了60吨的压力上去，使它这个砖啊不会变坏，那么设计出了这个底座的结构。它主要的作用呢是增加发光地砖的一个承重性能。发光砖本身它不能够完全解决，底座的材料选择的是球磨铸铁，强度高，有一定的塑性和韧性，应力集中小，再放到道路上呢，减震性好，耐腐蚀性也很好。
0: 应用于发光斑马线上的发光地砖，最高可承受80摄氏度的高温，最低可达-40摄氏度。研发团队将这种发光地砖铺设在道路路口的斑马线上，不仅照亮路口，还可以提醒行人和司机什么时候该过斑马线了。
4: 从行人的角度来看的话，他可能有一些老人啊、小孩啊，视线不佳，现在出现了很多低头族，他一边走路一边玩手机，那么这样的行人他可能也不一定会留意这个交通信号灯。在行人等待区和机动车停止线来加了红绿色的发光砖，这个红绿色的发光砖是跟交通信号灯的灯色保持一致的，是强化行人或者驾驶员来注意交通信号灯的变化这样一个作用。
0: 发光底砖将空中的信号灯同步映射到地面，提示行人与车辆按照信号灯指示通行。可是如果行人执意闯红灯，那么这套系统还有另外一个妙用。研发团队将人脸抓拍系统应用于铺设发光斑马线的路口，对过往的违章行人及车辆进行实时抓拍，更好地监督道路交通参与者遵守交通规则，保障交通安全。可是在照明良好的交通路段，这样的发光斑马线又是否会显得多余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讲述。在红绿灯路口，研发团队将与人行灯同步发光的发光底砖铺设于斑马线的行人等待区，并在斑马线的间隙铺设白色发光底砖，指引行人过街。在没有红绿灯的路口，研发团队将黄色发光底砖铺设于斑马线的四周，当检测到有行人或非机动车经过路口时，黄色发光底砖的闪烁频率发生改变，提醒机动车驾驶员注意礼让行人。目前能发光的斑马线已在几十个城市安装应用。从大卡车自动防碰撞系统，到转弯盲区监测设备，再到发光的斑马线，创新科技助力交通安全。
7: 听众朋友，近年来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快速，越来越多的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因为容量衰减步入退役期，废旧动力电池产生量不断增大，呈现出体量庞大、增长迅猛的特点，回收处理压力凸显。随着技术的进步，针对废旧动力电池的一条从精准体检到梯次利用再到材料再生的完整技术链正在加速成型，为全球新能源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范本。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见识一下科技是如何让废旧电池转岗再就业的吧。
0: 我们即将探访复旦大学的高分子科学系，在这里有一座神奇的电池工厂。眼前陈列着形状各异的锂电池，科研人员正在研究如何使它们更长寿。
8: 这是手机里的这个电池，你觉得像什么呢？
9: 这种圆柱体就很常见了，
8: 对，
9: 平时换的那种1号电池啊，
8: 是的，是的，
9: 5号、7号电池也是这种形状，但这个比那个更大一些。
8: 对的，它就是它的放大版，就是我们这样一个咱们的这种电动车，电动轿车也是用这种电池。
0: 锂电池是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日常物品，它默默驱动着我们每天都在使用的电子设备，但是不可见的内部结构又有些神秘。一块锂电池从诞生到衰减报废究竟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9: 其实我很好奇一个问题啊，比如说我们使用手机啊之类的东西，用着用着为什么电池就越来越差了？
8: 其实我们的电池呢是由一个正极材料和一个负极材料一层一层叠在里面叠出来的这样一个多层的结构。锂离子电池的工作机制就是离子呢在充电的过程中在正极和负极循环往复，那么循环往复的这个锂离子被消耗掉了，这是它坏的原因。咱们这个电池即便在很好的保护下，咱们现在的使用次数可能就是满充满放2000次，那么3年多之后这个电池就要报废了。那么现在的报废呢，就是说我把这整个电池都作为废物去处理掉。但是呢，我们的研究发现呢，这个电池其实它大部分东西都是好的。那么就是因为它里
0: 科研人员诞生了一个想法，
9: 那这种集成的就是那种快，
0: 能不能通过补充锂离子让锂电池重获新生呢？
8: 想法也很简单，但是要做这个事儿呢就不是那么容易。你要找到一个非常好的试剂，能够跟电池完全的兼容，又能够把一个离子，那么这里就是一个电荷打进去，对，然后又不影响电池的任何的其他的这样一个性质，对，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研究工作。
0: 一块小小的锂电池内部构造其实很精密，他们设想的这种试剂需要在活性、电位、溶解度等等维度同时满足非常具体的要求。然而在我们已知的化学世界中并不存在这样一种分子结构，他们该采取什么样的办法呢？
8: 因为它不存在呢，所以我们就需要把它给创造出来，这也就是化学所干的事情。对，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场景。
9: 这里是一个制备这种东西的地方吗？
8: 对的。你看这个像不像做饭？
9: 无菌又有原材料，然后再给它混合在一起。
8: 你看底下有一个加热，对不对？就像咱们炒菜的时候加热。然后这里面是好几种东西的一个混合。比如说我用 A 加 B， 那么去反应去生成这样一个分子，那么我们就在这里做了这样一个合成的验证。当时呢想法也很简单，就是一个一个一个的去尝试，然后一个一个的去失败。
0: 科研人员开始尝试一次次化学反应，希望能够获得这种理想的分子结构给锂电池配药。然而凭已有的科学经验假设，可能符合的试剂会有成千上万种，如果一一验证将会是极其耗时的庞大工程。是否有办法能够加速这个过程呢？
8: 现在有了这个人工智能技术之后呢，大大加速了我们这样一个分子的发现的过程。所以我们在近几年利用这个技术成功地找到了分子。那么我们呢会首先去设置一些条件，我们认为哎这几个条件对于分子的结构性能非常重要，然后我们去训练我们的人工智能模型，让它理解哦，比如说举生活中的例子，你要知道黄瓜是黄瓜，你要知道香蕉是香蕉，然后给我生成一种新的水果，同时具备香蕉的甜味，黄瓜的这种脆感，这就是我们在干的事儿。然后我在一个大量的
0: 在学习特定需求后 ，AI 筛选出了240种潜在的参考答案，这大大提高了科研效率。终于，科研团队找到了这种理想的分子结构，这是一种全新的分子，为什么它能够帮助电池输入锂呢？
8: 你看我们这个结构里面白色的这个球，
9: 白色的这个
8: 就是我们要补的锂。也就是说我们的功能就是
9: 把这个白色的留下，
8: 只把这样一个锂给它留下，留在电池之中去。然后把其他部分排出，不影响电池。
0: 但是锂电池的构造像是一个黑箱，他们该如何让锂电池吃下携带着锂离子的药剂并将不需要的物质排出呢？
8: 因为我们还不能给你的手机直接去打一针，我们还需要一个特殊的装置。
9: 需要注射进这个电池。
8: 对的。你看这是咱们一个圆柱电池，那么这个这两根线呢其实是充放电用的，那你拿到的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对不对？那么我们在这两端呢各开一个孔，它本身就有一个孔洞，就是哎，我在打进去之后它其实会很稳定的待在电池里面去。当我们需要激活的时候，我们设置了一个电池正常充一次电的激活过程，这个药就会释放，然后把锂离子补进去。
9: 就相当于说比如说我们吃了个胶囊过去，就是它要经过人体的分解，把外面那层壳给它，
8: 是的，
9: 经过某种状态给它分解了，把里面有用的东西给它留下来。
8: 是的。 那这里呢也有一个演示的过程，你看这是一个我们在修复之前的电池
9: 啊，
8: 它的你看到它的电压是57伏、58伏，就意味着它已经充满了，就是在
9: 充
8: 满电
9: 了已经。
8: 对，
9: 那为啥还是71%呢？
8: 对，这就是咱们的这个观感，电池充不进去电了，容量变低了，因为你都已经充到了最高的电压，但是它的容量还只有70%，也就是说你充不进去。然后我们就开始做这样一个注液的操作。
9: 现在是
8: 你看到这就是溶解了我们这个药剂的分子的这样一个针管。那么这个地方就是一个修好的电池，你可以看到它的容量就能恢复到98%。对，我们现在能做到的水平呢，是在提升了6次的这样一个寿命的情况下呢，还接近于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状态，就要能够产生一些实际的效益。
9: 是。
8: 对。
0: 在科研人员的设想中，未来会有这样的电池医院，衰减的电池被回收，躺在这里喝药，然后重新回到我们的身边，支撑电子设备持续发光发热。
8: 这是现在比较贴近于我们生活的一个小目标。那么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梦想，就是比如说在咱们中国的西部，可以是南极，甚至可以是月球、火星。比如说这个电池就跟咱们这栋楼一样大的时候，那我们就不再把电池拿回来了，而是说把这些电池都布置在那里，然后我可以换液吗？对吧？我们电池就可以在原厂的那个位置去工作。我们就是觉得这是一个将来大规模储能的一个方向。
9: 嗯，也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愿景。
8: 是的，是的。
0: 然而，即便电池能够通过特效药恢复活力，也终有技术无法逆转的寿命终点。当一块电池再也无法被治愈，它的归宿又将在哪里？在另一条科研战线上，有人正专注着电池生命轮回的最后一步，将新能源汽车报废的电池中含有的珍贵资源唤醒，让它们获得新生。李秦香，冶金化学专业的博士后，眼下正在进行一项科研实验，给我们呈现了一个色彩缤纷的化学世界。李秦香将自己的工作称为城市炼金师，他带领团队正在研究如何将这些稀有金属提取出来循环利用，
10: 把那个一点一点的剥出来。
0: 拆开电池的金属外壳，这些不起眼的黑色粉末正是李秦香的实验对象。这些其貌不扬的黑色粉末究竟有何研究价值，受到科研人员的如此关注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科研人员关注这些黑色粉末，是因为这些粉末中含有镍、钴、锂等稀有金属。
10: 就我们用手这样轻轻的扒拉扒拉，然后它就下来了。铝箔上面的黑色材料，它含钴、含镍、含锰、含锂，这些都是非常有价值的金属。
0: 这些金属是制备新能源汽车电池的主要原料，然而这些金属产量稀少，开采困难，随着新能源汽车需求的增长，价格更是日渐高涨。
10: 我们现在这种可以查到的这种交易所里面，它的这个钴金属的钴粉的价格应该是在64万左右吧，一吨。然后那个我们的那个镍板镍豆大概是在20几万一吨，锂的话呢大概是在300多万一吨。
0: 废旧电池内镍、钴、锂等稀有金属充分融合反应，变成了这些黑色粉末。李秦香的任务就是将这些粉末重新变成可供新能源汽车电池使用的镍、钴、锂等金属元素，如同一盘已经炒好的西红柿炒鸡蛋，李秦香要将它重新变回西红柿、鸡蛋、糖等食材，难度可想而知。
10: 碳酸钠要加多少？600毫升的溶液。
0: 提取金属锂、镍、钴的实验正式开启。李秦香对每种金属元素的特性都忍熟于心，锂溶于水， 将加水的黑色粉末进行充分搅拌。这是实验的第一步，提锂。
10: 就相当于这个黑粉里面的这个锂从这个黑色的固体里面脱离出来，跑到这个水溶液里面来了。
0: 看似枯燥无味的实验，在李琴香眼里却是一场神奇的变身。搅拌过滤得到的无色溶液，这是实验的第一次成功变身。
10: 我们把这个含锂的这个溶液给它

0: 进行分离。现在下面所看到的无色的这个溶液，就是含有锂的这个溶液了。
1: 接下来加入沉淀剂碳酸钠溶液，就能进行实验的二次变身。
0: 我们把沉淀剂通过这根管子从烧杯里面逐渐放到这个里面含有锂的这个溶液里面去发生这个沉淀反应，就把溶液里面的锂又成成固体。
1: 仔细观察，无色溶液变成白色，这是固态锂分离成功的标志之一。
0: 现在已经反应四个小时了，我们可以对它进行过滤了。这个要趁热过滤，进行固液分离，把固体和液体进行分离。
1: 经过半小时的过滤，眼前的白色粉末就是李琴香通过实验淘到的宝贝。那么这些白色粉末究竟有什么用途呢？
0: 得到最终的这个产品就是一个电池级的碳酸锂，可以直接用于新能源汽车电池的制造，就相当于是说它从电池里来，我再回到电池里去。
1: 原来这就是新能源汽车废旧电池黑色粉末的变废为宝之旅。提取碳酸锂只是提取实验的第一步，过滤后的黑色粉末仍然可以继续挖宝。
0: 这个章可是个宝贝，因为这里边这个渣里面它其实还含有这个钴镍锰，下一步的话会把这个渣里面的钴镍锰都提取出来，
1: 将可回收利用的资源吃干榨尽，这是城市炼金师的工作习惯。黑色粉末的变身再次开启，
2: 这里继续100毫升。
1: 这是一个色彩缤纷的化学世界，金属元素与化学试剂充分反应，溶液的颜色也随之改变。青绿色，这是镍元素分离成功的标志性颜色。
0: 哎，怎么回事啊？怎么没有变色？应该是绿色的才对啊。
1: 超过了预期时间，溶液的颜色没有任何变化，也就意味着金属镍的提取失败。
0: 颜色不对，你现在就告诉我它的状况率是多少？
3: 0.02摩尔
0: 除以0.7，你算算是多少？为什么还有除？用了氢氧化钠之后，然后又用什么去滴什么？
1: 反复推算实验数据，金属镍的提取实验仍遭遇失败。这是什么原因呢？通过查找以往的实验资料，李琴香将目光聚焦在铝粉上。他发现在以往的一些实验中还会从黑粉中提取出铝粉，由于铝元素具有很强的金属活泼性，黑色粉末中如果含有一定量的铝，那么在实验过程中铝会比其他金属更容易发生化学反应，从而导致镍提取实验失败。找到了问题所在，李琴香和团队重新开启金属镍的提取实验。根据溶液内金属铝镍的含量重新配置萃取剂，新一轮的金属镍提取实验中，溶液颜色终于呈现出青绿色，这意味着金属镍被成功分离。历经2年多时间，科研团队成功将锂、镍、钴这些稀有金属元素从报废的新能源汽车电池中提取出来，这些稀有金属将被回收再次利用，制造新的电池。从被衰减电池注入特效药，到从废旧电池中提炼稀有金属，科研人员正用智慧与坚持 为每一块电池寻找生命的更多可能。
4: 听众朋友，了解节目更多相关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科教频道《创新进行时》系列节目。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老年之声，稍后乐享时光，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通过律师以案说法，了解更多法律知识。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一起走进法律讲堂。家有喜爱的宠物是治愈也是牵挂，但养宠路上难免遇到各种意外，比如宠物不小心抓伤、咬伤、吓到他人，这到底该谁来负责呢？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个案例。一名高龄孕妇在小区内遛弯，却被一只宠物狗吓得流产，孕妇状告宠物主人。我们知道，被宠物狗咬伤、抓伤，狗主人肯定是要负责任的。可是被宠物狗吓到，狗主人是否需要承担责任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广东省律师协会律师莫国栋为我们以案说法。
7: 南方某小区里啊，突然响起了一个女人凄厉的呼救声。救命啊！正在散步的邻居们呢，被这突如其来的尖叫给惊住了。只见一名孕妇瘫坐在地上，脸色苍白，双手啊紧紧地捂住腹部，身下赫然一滩血迹，表情啊极为的痛苦。一只大狗呢正焦躁地围着它打转，该不会流产了吧？它怎么会一个人在外面呢？众人呐，觉察情况不对，立刻围拢了过来。有人呢迅速地拨打了120急救电话，也有人认出啊这名女子是住在六单元的杨敏。正当大家议论纷纷之际，杨敏的丈夫张东强急匆匆地跑了过来，看到瘫软在地上的妻子和那滩刺眼的鲜血，他飞奔过去抱住妻子，声音带着颤抖与自责。120急救车及时地赶到了现场，医护人员迅速地将杨敏安置在担架上，抬进了车内。杨敏今年40岁，婚后呢一直啊怀不上孩子，夫妻俩啊尝试了多次试管婴儿手术，好不容易才怀上了这个孩子。好不容易啊怀孕4个多月了，医生呢建议杨敏呢可以适当地去散散步，这样啊有助于胎儿健康和将来的顺产。当晚呢，张东强陪妻子吃过晚饭，按照医生的嘱咐啊一同在小区散步。谁知道刚下楼，张东强就发现呢手机忘带了，便转身回家去取。就在他离开后不久啊，意外发生了。一只没有拴绳也没有看管的大金毛犬突然啊从侧门窜了出来，他一看见杨敏便兴奋地摇着尾巴直接冲了过去。杨敏呢自幼就怕狗，可是那只金毛却仿佛对他格外的感兴趣，兴奋地冲过来围着他的双腿啊又嗅又闻， 就是呢不肯离去。杨敏吓得僵立在原地不敢动弹，突如其来的惊吓使得他的腹部一阵的剧痛。然而最让他崩溃的是，他感到有温热的液体正顺着他的大腿内侧流了下来。杨敏低头一看，竟然是鲜血。他瞬间眼前一黑，瘫软坐在了地上。老陈遛狗呢总是不愿意给金毛套绳，邻居啊多次劝他套绳防止意外，可是啊性格倔强的他却不以为然。当晚警察找到老陈，告诉他呀他的狗狗吓到邻居流产了。老陈满心后悔，警察把情况通报给了张东强，并让他呀和老陈自行协商赔偿的事宜，如果协商不成呢还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去解决。得知罪魁祸首是老陈家的狗狗金毛，张东强啊立即怒气冲冲地找了上门，要求老陈啊必须向自己和妻子赔礼道歉，并且啊赔偿相关的损失，否则呢绝对不会善罢甘休。可是老陈的态度啊也是非常的明确，不配合。他反问张东强啊，我的狗咬到你妻子了吗？是没咬，可是他把我妻子吓到流产了。张东强啊气得青筋暴起，几乎是用吼的方式把这句话说了出来。可是老陈听罢啊却冷笑道，你现在这么凶神恶煞的处在这里，也把我给吓到了，那我是不是也能找你赔偿呢？见张东强啊一时语塞，老陈啊更是提高了嗓门，我的狗啊一没咬二没碰，是你妻子自己胆小才吓出的事儿，凭什么要我来赔礼道歉和赔偿损失啊？开庭当天，老陈啊人在法庭上强词夺理，他坚称啊狗没有咬人就不应该赔，还称啊遛狗不拴绳顶多也就是个城管啊物业管理的事情，自己愿意接受处罚呀。此外啊老陈认为张东强夫妇无法自然受孕而去做试管婴儿并不是自己的过错，他的这笔费用啊不应该算在自己的头上。显然啊老陈的这番说辞啊就是想要逃避10万元民事赔偿，那么老陈的辩解成立吗？这就是本案要讲述的法律点，侵权责任的赔偿范围。民法典第1179条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第1182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财产损失的，按照被侵权人因此受到的损失或者侵权人因此获得的利益赔偿。简单来说呀，如果侵权行为对他人人身造成损害，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等费用啊是必须要赔偿的。此外如果该侵权行为还导致被侵权人产生了财产损失，无论侵权人事先是否知晓该财产的价值，都需要按照被侵权人实际遭受到的损失进行赔偿。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啊，法院经过审理后做出了如下的认定，杨敏作为怀孕4个多月的孕妇，进行适量的散步属于啊合理的日常行为，自身呢并没有过错，但她在散步的时候被老陈未拴绳且无人看管的狗吓到，最终导致不幸流产，这不仅让她产生了医疗费、营养费等支出，此前为做试管婴儿花销的费用也全部付诸东流，而这笔试管婴儿的费用正属于法律条款中侵害他人人身权益时造成的其他财产损失的范畴。而且杨敏啊已经提交了充分的证据证明该费用的存在，法院对这一损失予以了确认。反观老陈，他违反规定没有给犬只拴绳是导致此次损害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 存在呀、明显的过错。综上呢，法院认定杨敏夫妻为做试管婴儿发销的费用也应当由老陈一并赔偿。最终法院判决老陈赔偿杨敏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营养费以及试管费用等共计10万元。
6: 听众朋友，如今呀，很多家庭呢都会饲养宠物，吃完饭带着心爱的宠物在小区里遛弯更是一种常态。可也就是因为带着宠物遛弯而导致伤人、财务损毁等纠纷频发。我们再来看今天的第二个案例，一名快递员着急送货，超车时被一条狗绳绊倒受伤，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谁又应该承担责任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律师莫国栋为我们以案说法。
7: 北方某小区里啊，突然响起了急促的救护车的鸣笛声。只见呢、医护人员从地上抬起一位老人，他全身呢、大面积擦伤，意识呢处在半昏迷的状态，被迅速的送上了救护车。紧跟其后上车的还有一名高个子的壮汉，还有一名矮个子的青年，后者身上也明显带着擦伤。等到这三个人全部上车之后，救护车便鸣笛急促的离开，向医院的方向开了过去。高个子的壮汉呢，突然一把揪住矮个子的青年的衣领，压低了声音吼道：“你把我爸撞成这样还不认账，我打死你个龟儿子！”矮个子的青年却丝毫不让步，他一口咬定：“我根本就没有撞人，是你爸自己碰瓷不成，摔成这样的，连我也一并倒霉，受了伤。”可就在这时，两名警察及时的赶了过来，制止了这场冲突。原来早在救护车抵达之前，就有人报警称小区呢发生了事故，有老人被撞成了重伤，他叫做孙波，25岁，是一名快递员。事发的傍晚呢，孙波来到事发小区送快递，他骑着电动车在老人的后面行驶。由于天气昏暗，再加上呢也着急把手上的快件赶紧送出去，孙波呢并没有留意到老人牵着狗。见老人步履走得比较慢，于是呢他便鸣笛示意，希望老人呢能够让一让路，让他通过。可是老人呢却装作没有听见，并没有避让的意思。孙波试图从老人的左方加速超车通过时，老人呢却突然向他靠拢了过来，孙波躲闪不及，导致双方呢摔倒受伤。而就在这时刚刚睡着的老人被外面的争吵声吵醒了，他咳嗽了几声，高个子听见之后赶紧冲了进去，紧接着呢民警和孙波也进来了。高个子将老人扶起靠在床上，老人呢向民警描述了这起事件的另外一个版本。原来老人的名字叫做赵忠全，退休后呢与儿子，也就是刚才那个高个子，住在同一个小区。可就在事发当晚，老赵呢像往常一样带着哈哈去小区散步，结果却被左后方冲来的一辆电动车撞成了重伤，摔倒在地。幸好邻居看见，打电话报了120，并通知了他的儿子，自己才被及时的送到了医院。当晚老赵如常牵着宠物狗哈哈去散步，孙波呢骑电动车跟在后方，几次试图超车都没有成功。情急之下孙波加大了马力，准备从左侧穿行。恰在这时哈哈突然发现远处呢有一只熟悉的同伴，于是呢便猛地向前冲了出去。老赵赶紧收紧狗绳，但是狗绳

怀恨在心，故意碰瓷。老赵的儿子啊，也向警方补充说啊，父亲呢年纪大了，耳朵呢有点背，听不见车笛声啊，实属正常。但是呢，绝对不会说去故意碰瓷。真相水落石出，民警确认呢，这只是一场意外，便建议双方呢自行协商解决。不久，老赵的儿子找到孙波，将一叠厚厚的医疗费用单呢甩在他的面前，语气强硬地说：“我爸年纪大了，医生呢要求做全面的检查，还得住院观察，前前后后啊已经花了10000多元了，这笔钱你总得负责吧。”孙波瞥见账单上的数字，顿时啊火冒三丈：“我凭什么赔钱？是你家的狗突然冲出来，狗绳把我给绊倒的，我连人带车摔成这样，我还没找你们要医药费和修车费呢，你倒先找我要起钱来了。我告诉你啊，我一分钱都不会赔，有本事啊你去法院告我。”双方争执无果，老赵啊最终将孙波呢告到了法院，要求他赔偿医疗费、营养费等各项损失共计10000元。开庭当天啊，面对老赵的索赔要求，孙波坚决否认自己存在任何的过错。他解释说呀，当时天色已经很晚了，光线不足，老赵所用的深色长狗绳几乎是无法辨认的。而事故的根本原因在于老赵遛狗的时候啊，没有有效的去约束这个宠物，没有尽到安全注意义务，而自己呢是在非机动车道上正常的行驶，并没有违规的行为，因此啊不应该承担任何的赔偿责任。那么呀，孙波的辩解成立吗？这场因为一根狗绳引发的纠纷，责任究竟该如何划分呢？这就是本案要讲述的法律点，动物饲养人和被侵权人的责任。民法典第1245条规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简单来说呀，一般情况下，动物伤人由饲养人买单，也就是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首先应该承担责任。但是被侵权人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动物饲养人呢则可以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根据上面的法律规定，我们回到本案，老赵作为宠物狗哈哈的主人，本应该呀管好自家的宠物，但是呢他在遛狗的时候呢没有有效的控制宠物的行为，导致狗绳将孙波绊倒，并连带老赵受伤。老赵对此次事故的发生啊确实应当负有一定的责任。而至于孙波所说的狗绳的颜色太暗看不清楚，这并不能归咎于老赵，因为啊目前我国法律或者法规仅仅是明确规定遛狗啊必须要带狗绳，并没有对狗绳的颜色、粗细等细节做出进一步的要求。因此啊，天色昏暗、狗绳的颜色深浅等等因素并不构成老赵的过错。那么这是不是就意味着孙波在这场事故当中不需要承担责任呢？当然不是。根据相关的交通法律法规啊，非机动车应当呢是靠右侧行驶，而超越前方行人时呢应当保持安全的距离。而监控显示啊，孙波是从老赵左侧加速通行才被绊倒，同时啊也导致老赵受伤。尽管啊孙波可能未注意到狗绳，但他作为非机动车的驾驶人，在试图超越行人的时候没有采取安全的通行方式，没有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因此啊孙波需要对事故承担责任，而且呢是主要责任。最终法院判决孙波承担老赵损失的70%，也就是7000元，老赵呢自行承担30%。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等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18:00。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说起诸葛亮，我们都知道他上知天文，下晓地理，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是三国时期著名的丞相。有关诸葛亮的故事很多，像空城计、三顾茅庐、草船借箭，您一定非常熟悉。而相声经典作品《杂谈诸葛亮》，您听过吗？这是由相声演员常贵田、常宝华合说的，咱们一起来欣赏。
1: 青年人呐，为了建设四化，都想成为有用的人才。
2: 哎，
1: 您说，成才的关键是什么呢？
2: 哎呦，要成为有用的人才的关键呢？
1: 那就
2: 是机会了。
1: 机会？
2: 有这么一句俗话呀，
1: 啊，
2: 人走时运，马走膘，骆驼单走罗锅桥。兔子要是走时运，
1: 怎么样？
2: 猎枪他都瞄不着。
1: 哎，这说什么乱七八糟的？哦，碰运气。
2: 哎，你就拿我来说吧，我一嘴的英语，我就没有引起外交口对我的注意和培养。
1: 哇，一嘴的英语。
2: 哎，
1: 那我问问您，
2: 英语谢谢
1: 怎么说？
2: 这太简单了
1: 啊，
2: 太简单了。
1: 你说说我们听听。
2: 谢谢。英文谢谢是那什么吗？这个我就能够这个能够念出那个音符来啊。
1: 音符
2: 就是
1: 那叫字母
2: 啊。那不叫音符啊。
1: 我就会不会
2: 能念出字母来？
1: 你说说我们听听。
2: 我就是拿不上那个味儿来。
1: 你念念。
2: 什么话？
1: 谢谢。
2: 谢谢。谢谢叫三开油。比如咱俩见面了，一握手，哦，三开油。三开油。
1: 哎呀，你这手上最好擦点嘎啦油。
2: 嘎啦油也出来了。
1: 什么叫三开油啊？
2: 这谢谢。
1: 顶好。
2: 顶好
1: 怎么说？
2: 顶好叫这个什么吗？叫这个威了哥的。
1: 什么
2: 威了哥的
1: 啊？不你说清楚了。
2: 威尔哥的。
1: 哎呦，
2: 威尔哥的，
1: 围着耳朵长疙瘩。
2: 那一定是萝莉。
1: 哎，什么萝莉？
2: 长疙瘩了吗？不是，再见最简单。你说这句吧。
1: 再见呢？
2: 再见。再见不就是那个
1: 得打嘟噜了？
2: 这句话有嘟噜啊。
1: 你说说我们听听。
2: 再见不是啊，叫咕嘚儿白。咕嘚儿白。
3: 那我就应该回答你谢了红。
2: 你这腌菜来了。
1: 什么叫咕嘚儿白呀？
2: 是不是这么说呀？
1: 就你这英文还想引起外交口的重视
2: 啊？
1: 你这叫北京英文。
2: 我就会那么两句。
1: 哎，不行。
2: 哦，
1: 青年人呐，要有真才实学，得发奋学习。
2: 你能举几个例子吗？
1: 你看上海有个青年，西柳芳，
2: 是
1: 钻研古代汉语，成绩突出，这不选到师范学院工作了吗？
2: 哦，
1: 安徽有个青年
2: 啊，
1: 毛万云，对装卸机械化做出了贡献，提拔为技术员。
2: 听说过。
1: 山东青年诸葛亮
2: 都知道。
1: 你等一等，怎么诸葛亮也出来了？诸葛亮
2: 啊，
1: 就是发奋读书自学成才的。
2: 这诸葛亮
1: 啊，
2: 这诸葛亮有那么多时间能够自学？
1: 当然有了
2: 啊。
1: 诸葛亮插队落户了。
2: 哦，啊，诸葛亮是插队落户的。
1: 哎，你要核实这个问题
2: 啊，
1: 你可以找刘备问问去。
2: 啊，对，我哪儿找他去啊？
1: 诸葛亮啊，17岁由山东老家到了湖北隆中卧龙岗。
2: 对，
1: 住的是茅庐草舍。
2: 哦，
1: 每天耕于南阳，
2: 耕地为生。
1: 哎，他一直没有选调回城。
2: 嗯，
1: 可以说呀，基本上就是个待业的青年
2: 啊。诸葛亮是待业青年的。
1: 他呀，没有荒废自己的光阴。
2: 哦，
1: 不虚度年华。
2: 是的，
1: 每天用功读书。
2: 嗯，
1: 他写了一首诗嘛，
4: 写了一首诗，
1: 抒发了自己的志向。
2: 哦，
1: 经常的高声朗读。
2: 哟，这个古代人朗读的诗句我还没有听说过。
1: 那这样
2: 啊，
1: 我给你朗诵朗诵。
2: 诸葛亮怎么朗读自己的诗文呢？
1: 嗯，
2: 青春呐、啊，青春，
1: 好，
2: 壮丽的时光，
1: 听着耳熟啊。
2: 若问青春为何壮丽，它带着深情，也带着智慧。

0: 队更带着理想为四化发光。
1: 这诸葛亮还留着大背头呢，啊！
0: 青春呐、啊，青春壮丽。
1: 那你别唱了，这是诸葛亮写的呀？
0: 啊，
1: 这不是那歌词吗？
0: 啊，对，这歌词就跟诸葛亮写那差不多。
1: 诸葛亮是这样写的，怎么写的？
0: 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智无以成学。
1: 那我找翻译去吧。我一句不懂，
0: 我给你讲讲。
1: 怎么讲？
0: 才须学也、
1: 啊、
0: 要想有才必须学习。
1: 哦，
0: 没有广泛的学习、
1: 啊、
0: 就不能得到广泛的才能。
1: 是的。
0: 但是没有为国为民的志向、
1: 啊、
0: 就不能激励自己完成学习的任务。
1: 哎，说的有道理。
0: 诸葛亮
1: 啊，
0: 一边种地一边读书，
1: 够艰苦。
0: 他学政治，
1: 哦，
0: 学军事，
1: 嚯，
0: 学数学，
1: 哦，
0: 学物理，学医文，学法语。
1: 哦，您等一等，这诸葛亮还学外文呢？啊，
0: 谁说他学外文了？
1: 刚你说的呀。
0: 谁说他学外文了？
1: 你说，
0: 嗯，
1: 你不要激动，这是你说的话呀。
0: 我说什么了？
1: 你说诸葛亮学译文，这个译文就是意大利文呢，是不是？
0: 意大利文干嘛？不对，
1: 学译文。
0: 译文那个时候管四川云南的少数民族叫译。
1: 哦，这么个译文。
0: 哎，
1: 那这个诸葛亮嘛还会说两句法国话。
0: 法国话？
1: 你不是说诸葛亮学法语吗？
0: 对，法语他是学了
1: 啊，
0: 学了，
1: 学法语
0: 啊，
1: 会说法国话。那他借东风就别唱倒板了，就应该唱两句法国歌啊。
0: 那怎么唱啊？
1: 穿着八卦衣，
0: 嗯嗯，
1: 拿着一个阴阳扇，刚马大龙啊，为月亮嗦罗罗呀，把嗦罗的呢，啊，嗦罗的。
0: 这是诸葛亮吗？这个
1: 这是歌剧演员，
0: 没听说过、
1: 啊。你不是说诸葛亮会法语吗？
0: 法语不是法国话，
1: 什么话呀？
0: 法语呀、
1: 啊，
0: 就是呼风唤雨，
1: 嗯，
0: 居神遣将念的那种。
1: 那叫咒语。
0: 哎，对。咒语。
1: 哎，这三国诸葛亮怎么念咒语啊？
0: 念咒语、啊、
1: 我没听过。
0: 哦，要是这样念，
1: 怎么念？
0: 来，
1: 遣将，
0: 来、哦、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怎么改了大篷车了？
0: 对了，许你唱法国歌，不许我唱大篷车。
1: 我哪会念咒语？
0: 你不会。诸葛亮是博览多学、
1: 啊、是的。
0: 哎，他每天晚上看书、
1: 哦、
0: 整宿整宿的看，困、
1: 哦、怎么办？
0: 有主意。
1: 什么主意？
0: 捡了好多鸡了狗子。
1: 干什么呀？
0: 放在脑袋头里头，只要一困，
1: 嗯，
0: 一打盹儿，那鸡了狗子扎脑门。
1: 哦，
0: 这么一扎一机灵就醒了。
1: 你瞧瞧，
0: 接着看。
1: 哦，都扎上刺儿了。
0: 看这么一宿的书，
1: 嗯，
0: 你再看诸葛亮那脑袋
1: 怎么样？
0: 成仙人球了。
1: 嗨，这叫什么形象？
0: 书上记载呀、
1: 啊，
0: 诸葛亮为了读书不修边幅。
1: 这句话我懂
0: 啊，
1: 不修边幅就是他不刮脸。
0: 对
1: 啊，有证实
0: 啊。
1: 你像我们看京剧
0: 啊，
1: 那诸葛亮一出来那胡子这么老长的。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对，
1: 这就是因为他勤奋学习，
0: 爱学习，没工夫刮脸，
1: 都顾不得修饰，
0: 就是吃饭困难点。
1: 那怎么办呢？
0: 吃饭的时候、
1: 啊、
0: 得这么撩起来吃。
1: 行，
0: 把胡子撩上边去。
1: 啊，
0: 书上还记载他为了读书
1: 啊
0: 实行了晚婚。
1: 哦，这啊，诸葛亮实行晚婚
0: 啊，26岁他才谈恋爱。
1: 哦，这诸葛亮26岁才搞对象，
0: 当然跟你没法比了。
1: 就是嘛，
0: 你11岁就娶媳妇。
1: 我是小女婿啊。啊，
0: 26岁那年
1: 啊，
0: 绵阳的名士黄承彦把自己女儿介绍给他。
1: 哦，
0: 诸葛亮一想，这得看看去呀。
1: 是得看看呢。
0: 到那儿这么一看，
1: 怎么样？
0: 这位小姐
1: 啊，
0: 哼，长得是黄头发
1: 哟，
0: 赤鼻脸，
1: 嗯，
0: 塌鼻梁，细米拉的眼睛，一道缝，嗯，还没我这大呢。
1: 嗨，怎么长得这么丑啊？
0: 名字就叫黄阿丑，
1: 叫黄阿丑，
0: 嗯，
1: 连他这个长相冲他这个名字那吹了
0: 啊，
1: 吹了，老朱跟他吹了，
0: 哎、老朱吹。诸葛亮一看
1: 怎么样？
0: 虽然是貌不惊人
1: 啊，跟

0: 谈，才学出众。
1: 哦，
0: 诸葛亮心想，
1: 哎，我要是跟他结了婚，这是我的好内助啊。
0: 哦，
1: 不但不会影响我学习，还可以支持我，鼓励我。
0: 嗯，我们两个人办事要勤俭节约。完了，买车票
1: 干什么？
0: 旅行结婚。
1: 旅行结婚？诸葛亮旅行结婚了，
0: 就是把他给接走了。
1: 哦，
0: 你看这个谈恋爱搞对象，跟发愤成才有关系吧？
1: 是要考虑。
0: 不但这个有关系，
1: 嗯，
0: 连生孩子人家诸葛亮都注意。
1: 你等一等，这诸葛亮生孩子有什么不一样的呀？
0: 知道诸葛亮几个小孩吗？
1: 我想着呢，一定不少。
0: 什么叫不少啊？
1: 嗯，
0: 诸葛亮就一个小孩，
1: 就一个，
0: 一个诸葛瞻
1: 就不再要了。
0: 人家是为了发奋读书，
1: 嗯，
0: 不影响自己，就要一个孩子。
1: 你看看人家处处慎重，
0: 对，
1: 考虑学习
0: 有成绩。
1: 好。有什么成绩啊？
0: 他学的满腹经纶。
1: 哦，
0: 才智过人。
1: 你听听，
0: 仰面识天文，
1: 嗯，
0: 俯察识地理。
1: 哦，
0: 中小人和，有惊天伟地之才，安邦定国之志，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1: 啊，
0: 刘备对诸葛亮有个高度评价。
1: 刘备怎么赞扬诸葛亮？
0: 诸葛孔明才智过人，真乃盖了帽也。
1: 啊，盖了帽了？这句话是刘备说的吗？
0: 没错，盖了帽了。
1: 盖了帽了。刘备能说现在这语言吗？
0: 怎么是现代的语言呢？
1: 啊，
0: 盖了帽了吗？
1: 怎么讲啊？
0: 就是刘备，
1: 啊，
0: 给他一个八卦巾，给他戴上，让他盖了帽了。
1: 啊，盖这帽了。这叫什么话呀？
0: 让他当了军师。
1: 哎，
0: 在实践当中，
1: 啊，
0: 诸葛亮更好地发挥了自己的学问，
1: 是
0: 有很多发明创造。
1: 哎，这诸葛亮有什么发明创造呢？
0: 他发明了汽车。
1: 等一等，汽车是诸葛亮发明的吗？
0: 没错。
1: 啊，
0: 一定是他发明的。
1: 哦，
0: 诸葛亮发明了两种运输工具。
1: 嗯，
0: 适合山区运输，
1: 是
0: 载重量大。
1: 哦，
0: 名字叫木牛流马。
1: 那也不叫汽车呀。
0: 你听着呀。
1: 嗯，
0: 这种车被司马懿发现了。
1: 哦，
0: 偷了一辆，
1: 是
0: 照着做了不少。
1: 怎么样，
0: 装上粮食以后怎么鼓敲他都不走。
1: 得，
0: 哎，这个时候，
1: 啊，
0: 诸葛亮来了个大包围。
1: 哦，
0: 缴获了这些车辆。
1: 啊，
0: 诸葛亮的士兵过来一推，嘚嘚嘚嘚嘚嘚嘚嘚，
1: 怎么样，
0: 走了。
1: 嘿，
0: 把司马懿给气的，
1: 哦，
0: 直蹦啊，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这真乃是汽车也，汽车
1: 就这么个汽车呀。哦，把他给气了。
0: 汽车就是气人的车呀。
1: 你这太勉强了。
0: 1800年前，诸葛亮能发明机械车相当不简单了。
1: 那是不容易的事情。
0: 他还发明了鸡鸣枕。
1: 什么叫鸡鸣枕？
0: 就是枕头里头啊有一种装置。
1: 哦，
0: 对好了，枕头的睡觉吧。
1: 啊，
0: 第二天早晨，咯咯咯，
1: 怎么
0: 叫你起床？
1: 这里边有鸡叫。
0: 哎，
1: 就像现代的闹钟一样啊。
0: 对呀，啊，诸葛亮对自己的这种发明创造
1: 啊
0: 非常满意。
1: 是的，
0: 他说过。
1: 说什么？
0: 此种东西走势准确，
1: 是
0: 快势新颖，
1: 嗯，
0: 领导世界钟表新潮流，誉满全球。
1: 报广告。
0: 诸葛亮可以说是最早的钟表发明人。
1: 哦，
0: 他还发明了连弩。
1: 连弩，
0: 就是
1: 什么？
0: 连续发射十支箭的弓。
1: 哦，就是火箭。
0: 对，
1: 嗯，
0: 力量大。
1: 有多大力量？
0: 嗯，力达10弹。
1: 十弹怎么讲？
0: 一弹是122斤。
1: 哦，
0: 蜀汉一斤和现在222.73克，
1: 嗯，
0: 合在一块儿也就是564.5斤。
1: 哦，
0: 你想这么大的力量，
1: 是
0: 射出十支箭去，
1: 哎，
0: 要都射到您身上，
1: 那我就成蜂窝煤了。
0: 诸葛亮不但是一位发明家，
1: 是
0: 还是一位军事家。
1: 嗯，
0: 冀东风家喻户晓，
1: 都知道。
0: 知道这个故事吗？
1: 知道，知道。
0: 冀东风，
1: 嗯，
0: 那是刘备，哎，孙权，
1: 嗯，
0: 联合起来攻打曹操。
1: 对，
0: 这边派了诸葛亮，这边派了周瑜，
1: 嗯，
0: 两个人一商量，决定火烧曹操的战船。
1: 是啊，
0: 周瑜站在江边，望着江北的曹操，心里高兴。
1: 哦，
0: 心想，曹操啊，曹操，
1: 怎么样？
0: 放火一烧，
1: 嗯，
0: 你小命难逃。
1: 嗯，
0: 啊啊！
1: 周瑜高兴
0: 啊
1: 哈，乐了
0: 啊
1: 啊！
2: 周瑜有点神经失常吧？
0: 啊，刮了一阵西北风，
2: 这有什么呀？
0: 周瑜难过了。
2: 怎么？
0: 你想，曹操在北，自己在南，刮西北风，放火一烧，那是自个儿烧自己呀。他这么一着急，痰往上一拥，周瑜当时，
2: 周瑜抽上羊角风了。
0: 哎，诸葛亮借这个机会给他开了个药方，写了四句话。
2: 哪四句？
0: 欲破曹兵，一用火攻，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2: 哦，这欠东风是这么来的呀？
0: 诸葛亮说自己小奇门之遁甲，可以济三天东南风。
2: 啊，不是济，是借。我听那京剧是借东风，不是借，
0: 借东风。从哪儿借来的？
2: 这是从那个哪儿啊？借东风
0: 啊，
2: 大概从东南国家，大概是进口货吧。
0: 什么呀？啊，从哪儿借来的？
2: 哦，对了，他呀是跟老天爷借来的。
0: 老天爷？
2: 对了，
0: 在哪儿住啊？老天爷住哪条大街？门牌几号？他和老天奶奶什么时候结的婚？生了几位小老天儿？
2: 对的，不知道。
0: 拿过来就说，什么叫借来的？不对，
2: 不对。
0: 诸葛亮自学的时候学过气象学，
2: 哦，
0: 他计算出来的。
2: 计算？
0: 他这么一观测
2: 啊，
0: 呀，
2: 看见什么了？
0: 看，东南方向
2: 是
0: 有一高压槽。
2: 高压槽？
0: 24小时之内，必定影响本市。
2: 是
0: 风力2-3级转4-5级，风向东北转西南。
2: 你看，这是诸葛亮啊？
0: 这是气象预报。
2: 我说也不能这么讲啊。
0: 诸葛亮计算出来，甲子之时，东风必降。
2: 哦，
0: 继东风，这说明他的奇才大略。
2: 嘿，他的发明创造
0: 真不少。这都是他学习得来的。
2: 嗯，
0: 今天咱们的学习环境比那个时候好千百倍呀。
2: 太好了，
0: 青年同志们，只要发奋学习，
2: 怎么样，
0: 一定能够成才，一定能够超过赶上诸葛亮。
2: 那没问题。
0: 嗯，
2: 超。
0: 对，
2: 我现在就超过他了。
0: 不是，你说什么？
2: 诸葛亮，你得靠边站。
0: 你说什么？
2: 我现在我就超过诸葛亮了。
0: 你超过诸葛亮？
2: 哎，
0: 诸葛亮是个军事家、发明家。
2: 哎，
0: 你有什么创造啊？
2: 咱不敢说军事家啊，要说发明创造嘛，
0: 有吗？
2: 咱们小的溜的有点。
0: 不，你有什么发明创造？
2: 你到我家看看去。
0: 嗯，
2: 那俩沙发是我打的。
0: 还有什么？
2: 我们单位就那个话筒啊，
0: 啊，
2: 我把那话筒一扔，那话筒架我做一个落地式的灯。
0: 这都是你的发明创造
2: 还有烟筒，我能改个拔火罐。
0: 嗨，对对对对，你还有一件绝技。
2: 什么绝技？
0: 我知道。
2: 嗯，
0: 高超的技术。
2: 不敢说吧。
0: 会擦皮鞋。
2: 哎，这
0: 啊，
2: 会擦皮鞋。
0: 对
2: 啊，对了，我倒是有这么个技术。
0: 怎么样？
2: 啊，
0: 擦的是锃光瓦亮。
2: 我可不胡擦，
0: 一般不擦啊。
2: 哎，
0: 除了他老婆的鞋，
2: 哎，
0: 谁的也不管
2: 啊。我竟给我的老婆擦皮鞋啊！
0: 你爱人多的出来，那皮鞋都锃光瓦亮。
2: 你可别这么说
0: 啊！
2: 他们都说我是现代诸葛亮呢。
0: 啊，对对，
2: 是
0: 连你老婆都这么说吗？
2: 我老婆也说过啊，
0: 王那口子
2: 啊
0: 就是诸葛亮。
2: 那没错儿，
0: 那意思猪皮的人造革的，你都擦得倍儿亮。
2: 嗨。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常贵田、常宝华合说的相声《杂谈诸葛亮》。接下来，请您欣赏小品《如此儿女》。
1: 你怎么回来了？你管我？你有病吧？你……
2: 哦！哎呀，
3: 哎呀！这是干什么呀？这是，
2: 爸，过年好。
3: 你这是拜去年呢，还是拜前年呢？啊，
2: 爸，这不过年不也得拜您吗？
3: 拉倒吧，这清明节早就过了，这也不该到你出没的季节呀。
2: 啊，你这话说的，我又不是鬼。
1: 哎呀，见你一面啊，比见鬼都难。
3: 行了。有话直说，给我来个痛快。
1: 爸，听说咱这儿要拆迁了。
3: 哎呀，消息挺灵通啊，上午下通知，下午就来分遗产呢。
2: 啊，我们这不是关心你吗？
3: 关心我什么时候驾崩啊，还是想着怎么逼宫啊？
1: 这怎么能是逼宫呢？我们是想让您当太上皇。
2: 等我当了皇上，一定好好孝顺你。
1: 像你那样要继承王位呀，那也得是长公主我。
2: 拉倒，自古以来女人就没有继承王位的权利。
1: 你看过武则天吗？你了解《甄嬛传》吗？你知道啥是半月传吗？
2: 我知道啥是半月板。
3: 行了，二位殿下，我这王位啊，你俩谁也继承不了啊。你们俩呀，还不如社区小芳啊来看我次数多呢。这房子给他呀，也不能给你们俩呀。
1: 小芳，哎呀，小芳是谁？
2: 我两年没回来，我哪知道？
1: 听这意思，咱爸要把这房子给他呀。
2: 他也不能给咱爸养老送终啊。
1: 你也没给咱爸养老送终啊。
2: 这还没终呢，我怎么送啊？
1: 无论如何，咱俩先摒弃前嫌，
2: 一致对外，
1: 把小芳整出局。
2: 完了，咱俩再分。
1: 咱爸这块肥水不能留了
4: 外人田。
3: 商量什么呢？
1: 商量着怎么给您养老呢。
2: 对，商量怎么给你送终呢。啊，
1: 把你送出中国去送终。
2: 对，送出中国玩玩去。
3: 好，打算把我送哪儿去？
1: 送你到法国卢浮宫。嗯，找到当艺术大师的感觉。
2: 送你到里约热内卢，找到当奥运冠军的感觉。
1: 送你到美国好莱坞，找到当电影明星的感觉。
2: 送你看狮身人面像，找到当木乃伊的感觉。
3: 那还是送终啊。
2: 啊，是看木乃伊找到当狮身人面像的感觉。
3: 行了，你俩别费劲了啊，还不如小芳带我上公园转转好呢。
5: 这里有个姑娘叫小芳。哎呀，
1: 这左一个小芳，右一个小芳的，那小芳是谁呀？
2: 这小芳不一般，这小芳不简单呢。
1: 再不一般也翻不了天。老头儿，你这是看上谁家老太太了？经过我们俩同意了吗？
2: 啊，就算我们俩同意，你经过我妈同意了吗？
3: 你那意思，我再上去问问你妈呗。
1: 别说那些没用的，老头儿，不管你找的是谁，你得先认清楚我俩是谁。
3: 路人甲，路人乙。
2: 无所谓，告诉你，就这套房，我们俩得不到，谁也别想要。
3: 好，有志气。我本来呀，想让小芳啊，把这套房子换两套了，看来没必要了。
1: 爸，
2: 爸，
1: 爸！
3: 哎呀，哎，你们俩叫谁呢？
1: 叫您呢，爸。
3: 哎，我不是叫老头吗？
2: 对呀，您老是我们的头，老头。
1: 老爸，那个。小芳阿姨是谁呀？怎么这么有本事啊？
2: 这小芳阿姨是土地局的还是房管局的呀？
3: 公安局的。
2: 哎呀，还是个警官。
3: 哎呀，你别想去了， 瞎琢磨什么呢你俩？啊，小芳啊，是咱们社区的片警，听说我呀无儿无女，没事儿啊就过来照顾照顾我。这拆迁呢，换房啊，都是人家小芳给跑的。
1: 哎呀，爸，你咋不早说呀？我们俩还以为那个后妈抢房呢。
2: 女人就是女人，肤浅。嗯，你看咱爸想得多周到，两套房，一人一套，正好。
3: 我睡大马路去。
1: 哪能让你睡大马路呢？
2: 就是啊。
1: 您跟大壮住。
2: 对，怎么能跟我住呢？这房子本来就不大，我们一家三口再加上这么一个，爸。跟我姐住，
1: 那可不行，我这房子可不是给人住的啊！我是说我这房子不是给咱自家人住的。
2: 什么意思啊？
1: 我得把它租出去啊，赚上几年租金，等房价一涨我再把它卖了。
2: 你可真能算计。
1: 那当然了。
3: 行了，你俩呀也别算计了，也别掐了啊，这房子呀我肯定留一套自个儿住，反正我不能睡大马路，剩下一套你们俩分。今天我来当个裁判，看看你们俩呀谁有资格要。
1: 我有啊。
3: 那你们说说我听听呗。
2: 我先说，上大学的时候我给您捶过背，
1: 上高中的时候我给您按过腿，
2: 上初中的时候我给您揉过腰，
1: 上小学的时候我给您洗过脚。
3: 这些你们还记着呢？
2: 一共就干那么几件好事儿，能记不住吗？
1: 爸，还是我对你好吧。
2: 爸，还是我对你好吧。
3: 你俩对我呀，那是真好啊。
1: 就是
3: 好的我都分不出来了。这么着吧，你们俩呀，说一说我疼谁。哎，我最疼谁，这房子呀我就给谁。
1: 疼我呀？
2: 你知道吗，上大学的时候我任性非要买平板电脑，咱爸二话不说第二天就给我把钱打过来了，后来我才知道咱爸半年没上医院拿药去。
1: 这咱爸还是疼我。上高中的时候咱爸呀陪我到学校报到，我一眼就看中人家骑的山地车了，咱爸二话没说当天下午就给我买了一辆。后来我才知道咱爸把电动三轮给卖了。
2: 上初中的时候班里的同学都玩航模，就我没钱买，回家哭着闹着给咱爸要，咱爸用木板钉了整整一宿给我做了一架飞机。第二天同学们都笑话我，可是我自豪地说，你们那都不够档次，这是我爸亲手给我做的。
1: 上小学的时候有一回下大暴雨，咱爸非得坚持背我去上学，走到半路上鞋子都被冲走了，那脚上被石子拉的呀全是口子。走到学校门口咱爸对我说，闺女再苦再难爸也得供你上学，别像你爸这样没知识穷一辈子。
2: 那时候咱家可真穷啊，
1: 穷的就记住一个饿字儿。
2: 咱妈走得早，咱爸是又当爹又当妈呀，
1: 辛辛苦苦一把屎一把尿把咱俩拉扯大，
2: 把什么好东西都留给咱俩。
1: 哎，你还记得有一回咱爸带回家一个窝头，
2: 掰给咱俩一人一半。
1: 瞧你的吃相，就跟那狗啊见到骨头似的一口就把它给吃完了。
2: 你那吃相啊也淑女不到哪儿去。
1: 等咱俩吃完以后啊才想起问他，爸你饿吗？
2: 咱爸一抹嘴说，
4: 么话？
2: 我吃饱了。
4: 老板，我现在好想抱你一下。
2: 姐，我这心里堵得慌。
1: 我这心里咋也难受呢。
2: 爸。
1: 爸，
4: 我在牵挂。
1: 财产协议，
5: 我的两套房子呀，留给我的女儿和儿子，一人一套，正好。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品《如此儿女》，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冯巩、郭冬临合说的相声《旧曲新歌》。
1: 这就是亲哥们儿啊！
2: 当然是亲哥们儿了，我们俩往这一站，就这形象啊，就是双胞胎呀！
1: 啊，谁要说有一点不一样，那眼神得多差呀！
2: 追求都一样，
1: 他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2: 我要去拍电影，
1: 我就搞制片，
2: 我要演英雄，
1: 我就演模范，
2: 我要演地痞，
1: 我就演混蛋。
2: 我要去做小买卖，
1: 我就把地摊练，
2: 我要拿人一颗葱，
1: 我就瞪人两头蒜，
2: 我要偷人四个土豆，
1: 我就顺人六个鸡蛋，
2: 我要进了看守所，
1: 我就进了，我天天给你送盒饭。
2: 你怎么不进去？
1: 我是公安局的内线。
2: 倒霉倒霉，你倒霉了。
1: 新千年，
2: 对，
1: 咱们得干点正事，
2: 没错，
1: 是不是？
2: 巩哥，哎，我这不正琢磨着呢吗？
1: 啊，
2: 中央电视台好多栏目都要出新，
1: 对呀、啊，
2: 这对咱们来说是个机会。
1: 哎、
2: 啊，我得帮帮他们。
1: 对对对，
2: 你说我先帮哪个栏目？
1: 帮哪个栏目
2: 啊？
1: 哪个栏目弱，你就帮哪个栏目。
2: 太对了，我先从焦点访谈下手。
1: 哎，
2: 这个焦点访谈呢？
1: 别别别，我这个栏目可不弱啊，
2: 还不弱呢。
1: 不弱不弱不弱，
2: 一个人往那一坐，皱着眉头，唠唠叨叨，没完没了，多单调啊！你要用播焦点访谈的时候唱天津快板儿
1: 啊，
2: 竹板这么一打呀，是憋的咱不垮。我垮一垮，陈同梅是狗不理包子，这狗不理包子
1: 啊，
2: 它究竟好在哪儿呢？
1: 啊，
2: 它是包皮大馅十八个褶，就像一朵花。
1: 这是形容包子，你可不能乱用它。
2: 对，
1: 说这个姑娘长得美，就像一朵花，
2: 哎、
1: 你可千万不能说这个姑娘长得像包子。
2: 怎么样？就用这种形式放上新内容，那焦点访谈一下就火了，
1: 真的。
2: 到那时候，
1: 不不不，我就这时候，我们今天就欢迎他用这种形式给我们播一回焦点访谈，怎么样？啊，
2: 在这儿？
1: 对对对，
2: 用天津快板播焦点访谈。
1: 哎，
2: 来不了。
1: 怎么来不了？
2: 没带板啊？
1: 没带什么？
2: 没带板，
1: 我带着的。
2: 我带。不是你带他干嘛呀？你又不会打，人家那玩意儿打出花来，你打那声跟装修似的，谁听啊？打花好，旧社会要过饭，
1: 没赶上
2: 啊！
1: 早废话，焦点访谈
2: 开始了，这就还有乐队，是钟板这么一打呀，憋得咱不垮。你今天的焦点访谈，咱要说点嘛？咱要说点嘛呢？
1: 哎，
2: 咱要说点嘛？
1: 哎，咱要说点嘛？你拼不拼呢你啊？我知你、哎、
2: 说一说中国入馆发展经济富强国家
1: 好，
2: 这 WTO 啊，力度还挺大，它包皮大馅十八个褶，它不能是包子。
1: 废话吧，
2: 中美谈判难度特别大。是经过我们艰苦努力，终于拿下。
1: 对，
2: 这美方代表，她还是个女的。刚把协议签订完，她又把条件加。
3: 嗯，今晚宴会，我不想吃别的，来他半斤狗不理，我一口能吃仨。
2: 别看这女代表平时端庄又潇洒，可一见包子端上来，她直接用手抓，那嘴还直吧嗒。
3: 不错不错，味道好极了，用我们美国话叫 very good。
2: 这期访谈是由我所报的
1: 啊，我叫郭冬临呐，我不像一朵花，但我肥头大耳没有褶，我确实像包子。
2: 谁像包子？
1: 我们焦点访谈是包子铺是吧？
2: 哦、
1: 能这么改吗？
2: 不能这么改，
1: 绝对不能啊！
2: 我还不改焦点访谈了、
1: 哎，
2: 我改体育节目去
1: 啊！
2: 体育节目唱天津快板是再合适不过喽。
1: 真的，
2: 钟板这么一打呀，憋得咱不垮
1: 啊！我垮一垮，甲 A 联赛是狗不理包子。
2: 好，
1: 开心快乐啊。
2: 那能啊，体育节目你得有更高的追求，
1: 对吗？
2: 怎么能唱天津快板吗？
1: 不许啊！
2: 体育节目，你得唱京东大鼓。京东大鼓，据我所知，全国就我一人会唱。火红的太阳刚出山，朝霞布满了半边天。
1: 公路上走过来人两个呀，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呐。
2: 老汉今年有50多岁呀，
1: 后跟他的女儿叫张桂兰。
2: 张老汉送他女儿把学上了，
1: 替他的女儿把行李担。
2: 桂兰要解扁担，
1: 他爹爹歇会儿抽袋烟。你别看这个扁担是两头颤，那个大不尖颠，不搁上字儿他也不弯，搁上了字儿他们两头颤，那个大不尖弯，再重的分量也不压肩呐！
2: 憋死你！就用这种形式啊，放上新内容，那体育节目一下就火了，
1: 真的。
2: 到那时候啊，
1: 别那时候，这时候我们继续欢迎他。用京东大鼓给我们播一回女足比赛，
2: 在这儿用京东大鼓唱女足比赛。
1: 对对对，
2: 来不了。
1: 怎么来不了？
2: 我没带三弦啊。
1: 我带着呢。
2: 你带
1: 着？王秘书，把三弦拿来。
2: 弹弦子的还有秘书？
1: 废话，搓澡的还有副教授呢。
2: 行啊，我说这玩意儿没两三年功夫下不来啊。能不好吗？人家小时候是弹棉花的。哎，唱什么？
1: 女足。
2: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球场上走来了半边天。中国队出场是人两个呀，
1: 几个？
2: 不是十一个呀，一个老汉，那是教练呐。
1: 介绍队员，
2: 孙文，他今年有50多岁
1: 吧？多大？
2: 25、26岁呀。
1: 没准儿。
2: 后跟他的女儿，
1: 不是
2: 女队员，都是巾帼红颜。文队长可不简单，他挑着担子把球传。你看这个球，他薄皮儿大馅儿18个褶儿啊，狗不理的包子可没有这么圆。刘爱玲要解扁担，让孙文歇会儿抽袋烟。不是，孙文说，我起脚就要把门射呀，射完门啊，咱再抽烟呐。孙文这只脚那是威力无边，他两头窄，那个裆部尖儿宽，不搁上球他也不颠，搁上了球是两头颤，那个裆部尖儿颠，多刁的角度也射不偏呐！哎呦我的妈哟！孙文猛然把门射，
1: 好！那球进没进啊？
2: 你等一会儿。今天这个球位
1: 怎么样？
2: 奔着那个门儿。
1: 我不问你进没进。哎呦喂！

0: 怎么样啊？这么一播，全国上下的球迷朋友会有什么动作？
1: 反正你挨揍是肯定的，哎，揍你个生活不能自理。有这么改的吗？啊，你改栏目我不反对，但是你得按照一定的规律改，你不能胡改嘛。
0: 对对对，啊，董哥，还有在座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向你们保证，我再也不改体育节目了。
1: 这就对了，
0: 我改天气预报去。
1: 他又来了，
0: 天气预报。你就不能唱京东大鼓了，
1: 还得是天津快板。
0: 对嘛，
1: 说钟板这么一打呀，是雪片大如花，我仔细一看，天上下的是狗不理包子。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这不你的思路吗？
0: 我的思路是说要用流行歌曲把天气预报唱出来，那才有新千年的感觉。
1: 真的？哎，那我们继续欢迎吧。
0: 啊，在这儿
1: 对，
0: 用流行歌曲唱天气预报，
1: 没错没错，
0: 来不了。
1: 怎么来不了？
0: 我没带，
1: 没带什么？
0: 我看出来了，全场他最坏。哦，我会什么你带什么？我会什么你带什么？吉他，你带了吗？
1: 哎，我还真没带这个。
0: 用我们行话叫吉他。
1: 我洗澡带着鞋塌了呢。
0: 哎，塌了板儿。石秘书，把我吉他拿上来。
1: 呀，他也带着秘书呢。哇，我还是个女秘书啊。
0: 废话，男的谁带呀？嗯，行吗？
1: 什么证？我试试还不
0: 行？自弹自唱。
1: 我的梦中不能没有，即使黑夜永不再来。我的心中不能没有，即使我的心儿。
0: 这种水平在我们门口一分钱听齐短，
1: 贫不贫呢你啊？
0: 来，
1: 现在就开始啊！天气预报。

0: 说什么？
1: 外国就不刮风，
0: 刮
1: 几级？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呀、啊！板这么一打呀，捏得咱不刮，不刮刮一刮，咱东北是有你一棒。好，人都说我东北美，正像你国话。是啊，其实我看冯巩才是有你一棒的。
1: 我操你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欣赏到的是由冯巩、郭冬临合说的相声《旧曲新歌》，接下来请您欣赏由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阳平关》。
1: 梁山伯与祝英台啊，这是民间传说的这么一个故事。
2: 不错，
1: 过去也叫三世缘。
2: 是了
1: 啊，三世缘呢，第一个唱这个蓝桥会。
2: 哦，第二个呢
1: 就是梁祝。
2: 哦，
1: 第三个是玉堂春。
2: 啊，这三个有关系。
1: 哎，三世缘嘛，就那么说，谁知道真事儿怎么回事？
2: 这叫三世姻缘呐，
1: 民间传说。
2: 哦，
1: 是吧？京韵大鼓里边。过去没有这个段子
2: 啊，没有这段子。
1: 哎，这是用历史题材、民间传说的故事，写了这么一段。
2: 哦，是了，
1: 是吧？您看，京戏演这个叫《英台抗婚》，
2: 不错
1: 啊。
2: 对，
1: 程砚秋同志改的，
2: 是
1: 这个戏演得好，
2: 不错。
1: 您看，解放以前跟解放以后，在艺术上有很大的改变，
2: 可不是吗？
1: 是吧？
2: 哎，
1: 现在继承传统。
2: 是啊，
1: 大力的挖掘，
2: 哎，
1: 为了推陈出新，
2: 是
1: 吧？好的东西都保留下来，
2: 对，
1: 是不是这样？
2: 哎，
1: 您看京戏舞台上也有很大的改革。
2: 是啊，
1: 首先说没有印厂的了。
2: 哦，印厂的没有了？
1: 没有了
2: 啊，
1: 不合理吗？
2: 怎么？
1: 你要过去演戏，不管哪个角色唱完一段，后台来穿大褂的给送水
2: 啊？是啊，
1: 喝水的这还挡着呢。
2: 哎，这就是啊，怕人看见呢。
1: 你说他挡什么呢？
2: 挡什么？
1: 也就挡那小茶壶。
2: 哦，挡那茶壶
1: 啊。您怎么挡人也知道是来一个人给送水来了。
2: 嗯，那可不是吗？
1: 挡着那茶壶，挡着嘴。
2: 哎，
1: 你绝不能把那送水的一块挡上。
2: 挡不住，
1: 是吧？
2: 哎，
1: 过去就这样。
2: 是吗？
1: 可是啊，中国人看戏也习惯了。
2: 哎，
1: 不过外国人不大习惯。
2: 哦，
1: 因为外国没有印厂这一说
2: 啊。人家没有这印厂。
1: 没有
2: 啊，
1: 外国演歌剧没有说在台上喝水的。
2: 哦，
1: 这唱完了一段，来点水
2: 啊，没听说过。对，来点水也唱出来了，
1: 就说是。您说这外国人要是看了这印厂的，他一定要问一问。
2: 哦，
1: 那旁边有翻译，他一定问问。
2: 喂，
1: 这个是什么戏？
2: 嗯，
1: 这是武家坡。
2: 嗯，
1: 这是王宝钏。王宝钏。什么意思？
2: 嗯，
1: 王宝钏的丈夫投军去了18年，老没回来，自己在家里没饭吃，就在武家坡那儿挖苦菜。
2: 嗯，
1: 那么给他送水的那个人是王宝钏的什么人？
2: 这个翻译也得跟他说明白了。
1: 翻译为难了。
2: 嗯，怎么
1: 翻译也不知道啊。
2: 啊，
1: 本来他跟剧情没关系吗？
2: 哎，
1: 翻译在胡诌。这个送水的这个人呢？
2: 啊，是谁呀？
1: 大概是王宝钏他们邻居的二哥。
2: 嗨，怎么说出这么一句来？
1: 就说是吗？
2: 嗯，
1: 现在没有了，
2: 没有了，
1: 是吗？
2: 嗯，
1: 剪厂也没有了。
2: 哦，剪厂也没有了。
1: 哎，那剪厂也不合理啊。
2: 哦，
1: 你看着这个艺术不完整。
2: 是啊，
1: 舞台上不干净。
2: 哦，
1: 老有那么人跟着起哄。
2: 起哄？
1: 啊，那个要见价要跪下了，这扔垫子，啪扔那儿了。
2: 哎，
1: 那个跪下。嗯，
2: 对，
1: 起来以后把垫子拿起来再扔给他。
2: 哎，
1: 来回扔这个垫子。
2: 嗯，对，
1: 要不那个要坐下得搬个椅子。
2: 是啊，
1: 有时候这儿拿着文房四宝，这儿拖着牌，这儿这手拿着印，这还要带着椅子，怎么办呢？
2: 怎么样，
1: 没法拿了。
2: 嗯，
1: 拿嘎吱窝夹着就走了。
2: 好嘛。嗯，
1: 你说这好看吗？这个
2: 是倒是不美观，
1: 也不好看。
2: 嗯，
1: 不美观。
2: 嗯，
1: 还耽误事呢。
2: 怎么会耽误事呢？
1: 有一次我听杨平关
2: 啊，
1: 那曹操不要上山吗？
2: 啊，是啊，
1: 在山上，
2: 嗯，
1: 换那个令旗，
2: 哎，
1: 指挥全军作战呢。
2: 对呀、
1: 啊，哎，就因为有剪厂的，
2: 嗯，
1: 那曹操上去了，
2: 嗯，
1: 又掉下来了，
2: 掉下来了
1: 啊，且桌上掉下来，摔一大屁股墩儿，
2: 怎么会掉下来了呢？
1: 其实这曹操唱的蛮好
2: 啊，
1: 这曹操不好演。
2: 是啊，
1: 啊，
2: 这是重要的角色，
1: 就是阳平关的曹操
2: 啊，
1: 上山那点走，
2: 是
1: 念那个大引子。
2: 哎，
1: 你得表现出来曹操这个人物。
2: 是啊，
1: 非常傲慢奸诈。
2: 对，
1: 你听他那个大引子那个词儿。
2: 嗯，
1: 那就介绍那个人物。
2: 哦，大引子那词儿，
1: 只手独擎天。
2: 嗯，
1: 曹操自己说的
2: 啊，只手独擎天，
1: 我一只手就能擎住天。
2: 呵
1: 啊，
2: 嗯， 多大劲头，
1: 多大的权力。
2: 哎，权力不小
1: 啊。齐寻早已见，
2: 嗯，
1: 我是有功劳的人。
2: 哦，
1: 虚名服汉室，
2: 嗯，
1: 时势未将迁。
2: 啊，这他这大银子词儿，
1: 曹操要篡位了吗？
2: 对，
1: 是吧？
2: 嗯，
1: 你看出来那个派头
2: 啊
1: 啊，
2: 没意思。曹丞相，
1: 你看这个架子，
2: 嗯
1: 啊，吃不吃的老得端着
2: 啊，就这样，
1: 念这银子好听
2: 啊？怎么念？
1: 子丑。

0: 那怎么着？
1: 就给他搁桌上了。
0: 啊，搁桌上了，
1: 那位就走了。
0: 哦，
1: 他不知道啊。
0: 嗯，
1: 曹操要上桌子了，把桌子就搬过来了。
0: 你
1: 烤白薯在那儿搁着，他也没看出来。
0: 你瞧，他也拉乎。
1: 曹操倒霉了。
0: 哦，
1: 这点倒板上来了。
0: 是啊，
1: 是这么唱。
0: 怎么唱？
1: 不三脚下火焰飘。
0: 嗯，
1: 报着令旗。
0: 对。
1: 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满营将官陈英豪，老夫新兵把仇报，要那黄忠老儿曹下的马啊，来了我就上山道。
0: 嗯，下马上山，
1: 本儿。
0: 嗯，
1: 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走这几步真漂亮，
0: 好看。
1: 看你后边这个蟒得甩起来，
0: 哦，得甩
1: 啊。
0: 嗯，
1: 我走这两下，
0: 你这甩起来了吗？
1: 后边坠上点沙子口袋就好了。
0: 没听说过。嗯，
1: 往桌子上一站，
0: 哎，
1: 这个桌子当时不是桌子了，
0: 是什么了？
1: 是个山。
0: 哦，就是山。
1: 哎，唱这最末一句。血汗心九里山，八令旗摇。
0: 嗯，
1: 这边摇两下。
0: 哎，
1: 他冲右边这摇。
0: 嗯，
1: 他这重心在左腿上。
0: 对，
1: 右边这脚尖抬起来了。
0: 哦，
1: 整踩在白薯上。
0: 啊，
1: 他也不知道。他往左边一转身呢，
0: 嗯，
1: 这重心呢就到了左脚了。
0: 哎，
1: 刚要晃这个令旗儿，日啪，掉下来。
0: 你说，
1: 台底听戏的哇一个场笑。
0: 哪有不场笑的？
1: 那阵儿的观众不原谅啊。
0: 嗯，
1: 出了事故他叫道好啊。
0: 是啊，
1: 好啊，通刀。
0: 你看，
1: 这下坏了。
0: 那是啊，
1: 后边的角儿不敢上来了。
0: 嗯，
1: 一听道好了。谁敢出去啊？
0: 是啊，
1: 你出去回头这道好算谁的？
0: 说的是呢。
1: 曹操这阵着急了。
0: 嗯，
1: 你说我怎么掉下来了？
0: 他也纳闷，
1: 我唱30多年没掉下来过。
0: 是啊，
1: 这回怎么会掉下来呢？
0: 嗯，
1: 你想他靴子底儿那有白薯，他看不见呢。
0: 嗯，
1: 他想我还得上去啊，
0: 还得上来。
1: 我不在山上，我怎么指挥呀？
0: 对呀，
1: 没词儿了。
0: 你怎么着？
1: 想词儿啊？
0: 啊、
1: 嗯。他冲那个打鼓佬一抬手，
0: 哦，这是怎么意思？
1: 叫乱锤。
0: 哦，
1: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摸屁股。台底看戏的还纳闷儿，
0: 嗯，
1: 把屁股摔得够呛。
0: 对，可以，
1: 你直摸。
0: 嗯，
1: 他就在这功夫
0: 啊，
1: 临时抓了四句词儿，
0: 啊，
1: 一叫板，嘿，
0: 叫板。
1: 扛啷起来的扛啷起来扛啷起来扛，今日上山好奇怪。他往后一指那桌子，
0: 嗯，
1: 他把老夫摔下来，二次再把山倒上。
0: 嗯，
1: 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摔得够劲儿。
0: 嗯，是够劲儿。
1: 扛嘞扛嘞起嘞扛，往桌上一站，老夫看你还摔不摔？
0: 嗯
1: 嗯，
0: 哎，这是怎么意思啊？
1: 他瞧见那白薯了，
0: 哈。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笑口常开。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19点整。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0: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中医认为养心的关键在于养神。怎么养神？一是不要过度耗神。中医讲神之基在目，就是说眼神跟心神关系最密切，少熬夜让眼睛得到充分休息，就是在帮身体省着用神。二是保持心平气和，不急不躁，情绪稳了，心神就安了，身体自然也跟着安稳下来。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大多数人都能养成早晚刷牙的好习惯，但是饭后对牙齿的清洁却常常被忽略。其实啊，饭后用清水漱漱口能带走很多食物残渣。如果想饭后刷牙，最好等上30分钟，因为吃完酸性食物后，牙齿表面会暂时脱矿，马上刷反而可能磨损牙釉质。另外，牙线也是个好帮手，它能清理牙缝刷不到的地方，预防牙龈发炎。饭后漱口，正确刷牙，配合牙线，牙齿才能更长久地陪伴咱们。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失眠对身体健康危害不小，典型表现为入睡困难，时睡时醒，睡得不踏实，醒了就睡不着，严重的甚至整夜无眠。这些情况每周出现3次以上，持续超过1个月才算得上是失眠，偶尔1-2次睡不好别太紧张了。如果确认是失眠了，免疫力会下降，内分泌容易紊乱，大脑皮层功能和胃肠功能也会受影响，所以还是要积极调理，别拖着。

0: 拌好啦。
1: 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北京时间20:00，
6: 老徐策莫展陈喽。
7: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8: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9: 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粤剧名家尹桂芳在继承粤剧传统的基础上，博采众长，创立了尹派。他的唱腔委婉缠绵，洒脱深沉，醇厚清新，深受观众喜爱。下面请欣赏他演唱的粤剧《盘妻锁妻》。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越剧名家尹桂芳演唱的越剧《盘妻锁妻》。越剧名家范瑞娟的嗓音宽厚响亮，她的咬字坚实稳重，行腔迂回流畅。接下来请欣赏她演唱的越剧《梁祝》。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越剧名家范瑞娟演唱的越剧《梁祝》。评剧名家李艺兰出生于梨园世家，她的嗓音圆润，唱腔优美，低音婉转跌宕，高音清爽激昂。下面先为大家播放一段她演唱的评剧《樊梨花展子》。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评剧名家李逸兰演唱的评剧《樊梨花展子》，下面再为大家播放一段他演唱的评剧《花为媒》。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评剧名家李艺兰演唱的评剧《花为媒》。评剧名家花淑兰的演唱特点是嗓音甜润、脆而亮，唱腔高亢流畅、华丽清新。接下来为大家播放她演唱的评剧《谢瑶环》。

好本人家伙的。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评剧名家花淑兰演唱的评剧《谢瑶环》。昆曲名家梁谷音的戏路宽，正旦、花旦均能应功，他的嗓音甜润，表演细腻动人。下面请大家欣赏他演唱的昆曲《紫钗记》。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昆曲名家梁谷音演唱的昆曲《紫钗记》。接下来请欣赏张君秋演唱的京剧《雷峰塔》。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张君秋演唱的京剧《雷峰塔》。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3: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到白露节气了，希子建议您调整饮食习惯，适量多吃果，少吃瓜。民间有句俗语叫做秋瓜坏肚，中医认为美味的瓜类多属阴寒性质，吃多了会损伤脾胃，因此入秋以后要适可而止，但一些果类却可以适量多吃。秋天正是水果大量上市的时节，西子一直提倡您吃应季的食物，比如梨润肺，能够消痰止咳，是秋天最提倡吃的水果。苹果富含多种维生素和钾，能够辅助降低胆固醇，也很适合经常便秘的朋友食用。葡萄有益气、补血、健胃等作用。当然，西子也还是要提醒您，不论吃什么都不要过度，适度有益健康，过度了反而会伤身体。一条健康提示之后，西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运动之前要做准备活动，运动之后要做整理活动。健康专家号和您说说，要想运动效果好，锻炼必须做全套。过度运动、姿势不正确的运动都可能造成运动损伤。医生有话说，提醒您运动要科学和适度，久坐伤身。大夫敲重点告诉您，不要久坐，活动起来。
2: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3: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5: 健康专家号，
3: 我们都知道运动健身有益健康，也知道运动要适量，过度运动也会给身体带来伤害。但您是否知道，不正确的运动方式不但不会为健康加分，反而很可能会给身体带来损伤？先来听听汪先生的经历。
6: 70岁的汪先生退休以后啊，特别重视运动健身。他像每天上班一样，早晨起床后，先在床上坐上

0: 一整套按摩操，然后呢去公园打太极拳，再健步走两个小时，回到家里已经是中午了。可没想到这样坚持了几年之后，汪先生的膝关节就出了问题。到医院检查才发现，原来啊，汪先生走路的姿势不正确，长期不正确的走路姿势让他受到了运动损伤。汪先生表示，真的没想到自己走了一辈子的路居然还不会走路。在康复医生的指导下，汪先生重新学习走路，改变了不正确的走路姿势。
1: 科学的运动方式才能达到健身的目的。西斯见过不少朋友在运动健身时都有一些不妥的做法，比如说运动前不做准备活动，运动完不做整理活动。今天节目就来教您正确的运动方式，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专家。
0: 本期嘉宾国生，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推拿理疗科主任医师，擅长运用推拿手法、针刺、注射及针刀疗法，结合指导患者功能锻炼，治疗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症及肩周炎等疾病。
1: 欢迎国生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张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推拿理疗科的国生。
1: 我们确实是鼓励大家要多多的运动，多多的健身，但是我们的健身是不是恰当，有没有因为过度健身或者不恰当的健身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伤害呢？国生主任，您门诊当中有没有这样因为健身把自己搞伤了然后来就诊的？
2: 确实是，就这种健身以后损伤的人群呢，我觉得有两类。一类是平时不怎么爱运动的，然后贸然间去运动了，心血来潮运动一下把自己搞伤了，可能量大了或者方式不对了。还有一种呢，就是这种平时健身过度了。这里边呢，其实前一段的时候我就碰到了一个老先生，72岁的一个老先生，就是在前几天的门诊中，他是做什么呢？做那个单杠和双杠。然后可能是有一天可能天气凉了点儿，然后没活动开，然后一下把自个儿那个肩部的一个肌腱给拉伤了啊。所以说这类人群呢，就是他的运动过度了，其实他身体很好，肌肉状态很好，但是有时候我们没有根据当时的情况还有自身的情况去做一些合适的热身呀，贸然的去练把自己练伤了。经过我们一段调整以后呢，他也就很快就得到恢复了。这个当然我们在调整之后就告诉他的一些方法。另外呢，还有一些中老年的女性啊，特别的喜欢练瑜伽啊，练瑜伽，但这是个非常好的一个运动方式。但是我碰到很多个就是60-70岁的女性练瑜伽的时候呢，她过度的追求这种体式的这种标准性，然后完美性，然后对自己要求太高了，反倒是把这个关节练伤的，有练伤那种肩的，比如说有很多撑地的姿势，就是那种下犬式啊，他这种需要肩部用力，他过多的这种肩部用力的时候呢，其实在我们中老年的时候呢，我们的肩部的这种肌腱呀、骨关节呀，它都属于一种退化的一个过程，这个时候反复撞击它、刺激它的时候，有时候这个损伤是不可避免的。
1: 我们先讲这两个病例，然后我们就这两个病例来分析一下好不好？因为各种类型嘛，我想这种类型可能就是属于不当运动或者是过度运动造成的这个关节的损伤。那我想呢，这里面可能涉及几个问题，一个是运动的适度的问题，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涉及到运动前的准备活动的问题。尤其是我们现在已经接下来天气会慢慢变凉嘛，那么可能大家准备活动就很重要。刚才其实国生主任提到的那位玩单杠双杠的老年朋友，也是因为准备活动可能不够充分，当然可能有别的原因啊，但是准备活动肯定是我们老年朋友运动非常重要的一环，其实很多人不重视。你像那跳广场舞的很多阿姨到那儿就开始跳，而且广场舞它其实很多时候都用到我们的膝关节嘛，就是 我就见过有那个阿姨说跳广场舞把膝关节跳坏了的。实际上我觉得如果做好准备活动可能会好很多，是不是？
2: 没错。为什么叫热身呀？我们那个准备活动其实叫热身运动。我们的关节有时候它的循环会差，而差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在运动的时候它很剧烈，有时候发力的时候，别看广场舞很小，其实我们在这个有很多的这种阿姨们其实练的时候这个强度很大的，一扭扭上一两个小时啊，其实重复的很多动作，在重复这种髋关节呀、这种包括它的膝关节踝关节都承受了很大压力，重复同样一个动作。而在这个之前其实就应该让它周围的这些血液循环更好一些，让它的这种肌肉韧带慢慢的开始活跃起来的时候，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产生的损伤会更小一些。
1: 那国生主任能不能给我们具体的指导一下，比如说我是一个中老年朋友，然后我准备开始去做运动了，那我在运动之前我要做哪些准备呢？
2: 其实就看您这个热身运动呢，就得我们最好是一种全身的运动。我特别主张是中老年朋友把这种运动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热身，第二部分是中间的你的真正去运动的这个阶段，第三部分是一个收尾，也就是说一个放松的阶段。这三个阶段应该是个等长的阶段，而不是
1: 等长的阶段。
2: 我觉得甚至那个热身时间可能还有后边的放松时间要更长才对。
1: 那完了，那我也不合格。你看我平常打羽毛球，我准备活动我认为我已经很乖了，很多人上去就打，我是乖乖的要做10分钟的准备活动，然后打2小时，2小时之后我最多5分钟的拉伸。
2: 那您就是前一前一后做的工作就不够了。尤其是到了那个中老年以后呢，我们运动的目的是什么大家一定要清楚，我们是保持关节的不僵硬，然后保持我们维持我们的这种肌肉不让它过度的去萎缩，这是我们的一个目的，而不是说追求这种更高更强更有力量啊！大家一定就是在这个追求上可以追求，也有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做得非常好，有的人练肌肉练得特别棒啊，单杠上有的在那儿大回环呀，特别好。
1: 千万别提倡。
2: 对，但是一定要量力而行，一定是做完以后，做完运动以后第二天是这种舒服的，然后整个人是有力量的有精神的，这个其实才是一个好的运动，对身体有益的运动。
1: 准备活动，然后正常运动和运动后的收尾，我们各占1/3。那么我们准备活动做什么呢？
2: 我们准备活动呢，其实就是比如说我们说脊柱吧，啊，有很多人这种网上可能很多中老年朋友也看过那种开隆脊啊，像脊柱整个的像蛇一样运动运动，哎，这个不妨大家去做一做。
1: 哎，怎么做呢？
2: 啊，其实就是以前的说的那个神龟出海，就是我们不管是坐着还是站着，让我们的脊柱用我们的下巴用我们的那个头顶啊往上一顶，把这个头顶往上顶的时候呢，把这个脊柱给它拧起来，拧直了，拧直了以后你的下巴开始哎可以画一个圆圈啊，领着你的脊柱做一个前后的运动。
1: 用我的下巴带着我的脊柱画圈，
2: 对，
1: 就其实是下巴画圈，然后脊柱随之摇摆。
2: 对，但是你要注意，要头领向
1: 头顶起来，
2: 对，头顶啊，要往上顶，
1: 嗯，
2: 啊，顶上去以后，你把你的脊柱就像一个手一样拎起来一样，这样脊柱是一个哎纵向的，是一个向上发力的过程。这个时候你在做这个时候，你的脊柱是在这个前后轴上是做了一个逐渐的一个运动，前后运动，哎，这是第一步。第二步的时候，其实脊柱的话你可以左右也是这样的，头领向，我们叫头领向扛，也就是往上顶的时候引领脊柱的时候，我们做这种拿我们的两个耳朵，然后做这种左右的这种晃动，也就是带动用两侧的耳朵，刚才用下巴带动的是一个前后运动，这样呢用是两个耳朵做一个什么左右的晃动，引领着我们脊柱做一个左右运动啊，这个其实是一个脊柱的第二个动作。
1: 哎，你别说，我觉得国生主任说的这听起来很小的运动，但是好像我感觉可能要做一段时间才能找到那个神龙摆尾的状态吧。
2: 对对，其实我每天睡觉醒了以后我都会做一做，
1: 每天早上起来做，
2: 对对对，我会做上比如说我刚才说的这个用下巴做前后这种运动，我会做上100次，然后再做这种左右的做上100次，然后我就觉得我整个的脊柱好像就活分起来了，不是那么僵了。
1: 嗯，
2: 然后这个时候呢，其实还有一个动作，比如说您站在那儿，您可以左右摇摇，就是站住了以后呢，两脚同肩宽，然后呢骨盆下肢保持不动，然后我们靠两个侧手臂

0: 慢慢的挥舞起来，就是两侧的甩动起来以后，带动脊柱做一个旋转，
1: 前后
0: 左右的旋转，
1: 左右的旋转
0: 啊，左右的旋转、
1: 啊，就手臂是左右的甩动，
0: 对，
1: 然后造成带动我们脊柱的左右旋转。
0: 对对对，我们叫活身法啊，这是一个传统武术里边一个简单的一个方式，就让脊柱呢不光是前后左右，还有一个旋转，让它整个我们所有的力其实都是靠脊柱产生的，
1: 嗯
0: 啊，所有运动的力啊，所以说一定要把这个脊柱给它活好了以后，对这种热身来说，热的是一个核心的地方。
1: 嗯，
0: 然后脊柱练好以后，这是第一步，我觉得啊。第二步呢，我们就是比如说我们把肩关节、肩绕环呀，这个大家都会是吧？然后我们还可以这种那个手腕的这种绕环啊，或者是肘啊，我们都给它把这种关节都活动，
1: 关节都活动一下。
0: 然后髋关节呢，可能很多。也是很多，尤其是老年的男性啊，我在临床中发现很多都是这种髋关节僵硬程度很严重的。而这种髋关节的僵硬，它是应该是个灵活关节，它僵硬以后呢，就会引起了很多的腰背痛，很多的膝关节的不舒服啊。所以说在这种活动的时候，我们可以把髋关节稍微活动活动啊。髋关节我们可以站住以后呢，我们可以抱住膝关节一侧的膝关节向上拉起啊，这个其实活动的是髋关节的一个前后的一个动作。然后我们还可以，如果您的那个平衡性特别好，我们还可以把这个膝关节给它端平了，把那个髋关节给它把它外展的这个功能给它恢复一下。
1: 嗯，这个可能我们老年朋友确实要量力而行哈。
0: 对，
1: 如果说我们能做就做，不能做的话呢也别勉强。
0: 不能做您可以晃一晃自个儿的胯骨轴，
1: 嗯，
0: 是吧，把自个儿胯骨这儿给它晃一晃，
1: 嗯，
0: 两个脚稍微站宽一点，然后慢慢的摇一摇它，是吧，就我觉得其实就是对髋关节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的一个活动。另外坐着的时候也可以，您可以坐着以后呢，两个脚都放好放平以后呢，把另外一个脚跟翘二郎腿一样放到另外一个脚上，但是翘的时候呢，你大家注意放的时候把另外一个小腿放平，
1: 嗯，
0: 啊，放平以后您的身体往前一探的时候，会觉得屁股这拉得特别紧，这个其实也是放松髋关节的一种方式。然后再放松放松我们的踝关节啊，这些大家可能都会知道，这很简单。
1: 难怪国生主任说这准备活动要和运动等时，这一套要是做下来我觉得太高大上了。
0: 其实是
1: 把我们的脊柱和所有的关节都活动到了。
0: 其实刚才也提到这个中老年朋友的这种健身的目的，我们其实就应该保持各个关节的不僵硬，包括了脊柱也是关节，
1: 嗯，
0: 而且是非常核心的关节，因为脊柱里边有我们的中枢嘛，有我们的脊髓，是吧，如果说它出现问题，脊髓如果被压迫以后可能就会出现很严重的后果了，所以说对它的保护也很关键。
1: 最重要的是我们平常脊柱我们很难运动到，如果没有这种特殊的专门针对脊柱的运动，其实平常大家可能真的运动不到，我们顶多下下腰稍微撑一撑，但是其实很有限，像刚才国生主任说的前后的转圈，左右的摇摆，
0: 其实就是让我们的脊柱开始摇摆起来。
1: 好，那我们说完了这个热身，这样就够了吗？
0: 其实这样的话差不多，就是您看我们的这种四肢关节包括我们的脊柱，我们都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活动。
1: 嗯，
0: 另外呢，如果说天气冷的时候您不妨把这个手搓热了，您看看把这个关节的地方稍微给它呼噜呼噜，给它葫芦温热了，把肌肉大肌肉的地方也给它葫芦葫芦，可能这样能够唤醒这个肌肉，让它开始正常的开始运动了。还有一些人葫芦完了以后可以拍一拍振奋它一下，这其实都是我们推拿的手法啊，像拍法呀什么，这些都是可以激发自个儿的阳气。
1: 其实我真的觉得国生主任这个只是说一个准备活动啊，我觉得就其实给我们泄露了很多传统养生的秘密。哎，我觉得真的非常值啊，这期节目我们把它好好的记住，哎，用在我们的身上，对我们的健康肯定是有益的。老年朋友日常运动的主要目的是让关节灵活，保持肌肉量。国生主任告诉我们，运动要分三个部分，准备活动、正式运动和运动后的整理活动。很多朋友忽视了正式运动前后的两个重要环节，其实准备活动与整理活动的时长应该是差不多的，您做到了吗？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 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然后再说正式运动，正式运动可能就因人而异了。您推荐哪几种运动作为我们老年朋友比较适合的运动呢？
0: 我觉得大家这个运动要因人而异，确实是像您说的，要根据自身的情况。您像那种单杠、双杠这些运动，其实对于恢复力量来说，保持这种肌肉也是非常好的。我也是，原来我特别喜欢练这个，也是隔了一段时间。但是在这里我就特别想提示这些想从事这个练习的，就是当您隔了一段时间以后，一定要循序渐进的去进行这个运动。如果说您是很久都不运动了，您可以不妨练练就是中医说的八段锦啊，包括咱们以前的广播体操，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这种针对全身的各个关节的这种运动，我觉得都非常好。
1: 还是选择您喜欢的适合您身体状况的运动哈。
0: 对，就必须是那种运动呢，就是还有一些啊，我在临床中碰到了一些就是那种喜欢踢毽的，踢毽的朋友，这类朋友呢，一定要把这个髋关节哪儿啊，您一定热身好了，因为我发现很多这种踢毽的时候，他老是往内侧端或者是这种外侧髋关节运动太多，有的很多就出现了髋关节的叫撞击综合征，有些严重的还需要手术去修补呢。所以说，不管您选择什么样的运动，像张老师说的，选择喜欢的运动都可以，但是呢，这个运动如果给您带来了伤害了，出现了疼痛了，您不要去忍，不要去坚持，说我坚持这个，我可能功力就更强了，千万不要这么做。
1: 然后这一类就是说我们可能有兴趣比较固定的运动，那还有一类可能很多朋友会说，哎，我周末去爬个山，或者是说我偶尔去跑跑步，那么这种情况是不是我们前面的准备活动也是要做充分的？
0: 没错，这类朋友可能更容易忽略前边那个热身运动啊。你像是偶尔去爬爬山的话，在临床中呢，其实我碰到了很多这种因为爬山导致的这种膝关节损伤的这种病例。很多中老年朋友呢，比如说和自个儿的这种好伙伴或者是老同学啊这种聚会以后呢，然后比如说我们去登了黄山，他老是挑战这种高难度的。一下子就把自己难度等级提高到最难。
1: 自拍这种平常不运动啊，一高兴然后又去爬个名山大川的。
0: 对，这个很多就是爬了这种名山大川的人呢，他其实回来以后就会发现什么呢？膝关节就肿了啊，膝关节那种积液滑囊出现问题了啊。所以说这类朋友呢，我建议您啊，就是当我们规划好这个多长时间内要去那个，比如说我一个月后要去那个聚会的时候，要爬这个黄山的时候，或者是挑战哪个高峰的时候，我们就不妨您这一个月的时间呢，您评估一下自个儿的膝关节，或者您可以来找我给您保护一段膝关节，我再指导一下都可以，千万不能贸然就去了。
1: 主要是可能很多人觉得，哎，我年轻的时候爬过呀，没事儿啊。但是可能经过了很多年，我们的年龄增长，我们的关节都有退行，是吧？
0: 对，
1: 所以是需要保护一下的。
0: 对，像我们的关节呢，它一个是退化，另外我们的肌肉呢，如果说您一个月不练，我们有可能萎缩就到一定程度了，所以说千万不能好汉不提当年勇嘛。
1: 对，所以就算是您能承受，那我们也需要事先做一个规划，比如说请国生主任给您提建议，然后我们事先做一些准备，是吧？事先锻炼锻炼，然后到时候能够玩得尽兴，还不受伤。
0: 没错，因为我那儿不光是中老年朋友，像这种爬山呀，这种挑战完了以后出现损伤的年轻的也是比比皆是的啊。所以说这个问题，希望大家一定重视。
1: 年轻人同样有这个问题哈。
0: 嗯，
1: 听众朋友，正式运动当然是因人而异，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适合自己身体状况的运动，坚持下来，一定会有益身心健康。国生主任提醒我们，一旦运动中出现疼痛等症状，一定不要盲目坚持，避免运动伤害。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

0: 生，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不少朋友在日常运动健身后还会做整理活动，有些朋友觉得可做可不做，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为何运动健身后还要做整理活动，以及如何去做。刚才运动我们说了，前面的三分之一是准备活动，三分之二是我们自己喜欢的运动，然后还有三分之一是整理活动。这个可能我觉得做的朋友就更少了，很多人可能运动完了就直接该干嘛干嘛了。
3: 没错，这个整理运动呢，一开始的时候什么，大家觉得我好容易该运动了，我把那个热身省略了，然后之后呢，可能是大家想我多玩一会儿，别去做这个整理运动了，然后我赶紧玩完了我就撤了，我就该干看孩子去了，是吧？其实这个环节也特别的重要。这个环节也就是它的目的在干嘛呢？其实就是我们在运动以后呢，会对我们的这种肌肉啊、关节啊产生一定的压力。但这个过程中我们就可以通过一些拉伸的方法，或者是自我按摩的方法呢，然后把这种紧张的肌肉啊，包括这种关节出现了一些小压力的时候，我们给它释放掉。这个过程呢，所以说非常重要。这个可以，如果做得好的话呢，让我们的身体状态有可能是越来越强的。我也接触过不少那种中老年朋友，他的状态有可能达到了他的这种40岁或者是30岁的这种状态啊，所以说，如果说您做的这三个环节做得特别好，可以达到这种逆生长。
0: 好吧，那我们就具体的听听国生主任教我们这个整理运动，我们该怎么做呢？
3: 其实整理运动呢，其实就像我说的，刚才说的，可以用拉筋的方法，还可以用什么呢？自我按摩的方法。那么拉筋的方法呢，其实在网上有很多很多种。比如说您跑步跑多了以后，您不妨拉一拉大腿的前侧的这种股四头肌，它肯定会产生这种紧张，产生摩擦，会出现那种我们中医管它叫筋结，而西医呢管它叫这种肌结的紧张，就小肌肉它会出现一个紧张挛缩。这个紧张挛缩如果您不把它弄开，它就会影响周围的这种血液循环呀，包括这种周围的这种神经啊、淋巴啊，它的一个正常的运转啊，所以说这是它的一个目的。还有什么呢？像跑步以后，我们还可以把除了大腿前侧的，还有小腿后侧的这种大的肌群的地方，我们可以用这种拉伸的方法。不妨想一想，我们上中学的时候、小学的时候，我们体育老师其实都教了我们很多肌肉拉伸的方法，包括我们上肢的啊。如果说您从事了这种羽毛球啊、乒乓球啊这种运动之后呢，我们不妨把那个不光是下肢，我们把上肢、腰背部，包括腹部都可以拉伸啊。腹部拉伸的时候，这也是大家很多中老年朋友所忽略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那个海豹趴在那儿的时候，抬起头来用上肢把那个上身撑起来那个动作啊，其实海豹式其实就是放松那个整个拉伸腹肌的一个方法啊。我们的肌肉呢，其实无外乎这种动态以及静态之间的一个平衡啊。当我们做好这个的时候，我们就维持它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这是一个拉伸。
0: 我其实刚才听您讲拉伸，我一直在想，我们拉伸到底是拉伸的肌肉还是这个关节？
3: 其实你像我们拉伸的方法都是拉伸的是肌肉和筋膜。我们
0: 筋膜在哪儿啊？
3: 筋膜就是包着我们肌肉这层膜啊，就是那种白色的那个韧性很强的。大家可能在切肉的时候啊，比如牛腱子呀什么这种包着它，包裹着那个把它勒出形状的那个其实就是筋膜。筋膜非常强大。所以说在这种运动之后呢，其实这种筋膜啊、肌肉啊，其实筋膜就像什么呢？就像肌肉外边的一层衣服，就像我们穿的那个就是里边的秋衣啊，一层毛衣啊，一层一层的衣服。当它出现了一个皱褶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这个衣服穿得特别扭，我们就去抻一抻它呀，或者给它拉一拉呀，就觉得舒服了。 其实目的就是干这个。
0: 还有就是这个拉伸的时间，因为我喜欢打羽毛球嘛，就是

0: 开始打完球以后，好像每个动作我都拉一下，然后拉一下就走了。后来有人告诉我说，不到30秒的拉伸就是无效的，是这样吗？
1: 对，其实是，拉伸其实有一个时间上的一个要求，我们差不多是一个30到45秒，也就是也不要太长，太长以后会把这个拉的过度以后，它也会出现这种不舒服。30到45秒的一个拉伸，就是一个部位啊，这是一个合理的一个拉伸，而拉伸的时候不应该感觉到疼痛，这是一个标准。
0: 会
1: 对，
0: 有一点点吧，
1: 有一点点可以，就是您觉得就是拉完了不能说剧烈的这种疼
0: 剧
1: 痛，
0: 烈
1: 那
0: 疼
1: 就
0: 痛，
1: 拉伤了。
0: 对对对，
1: 因为我们的肌肉啊、筋膜啊，它有一个反射，有个自我保护，叫牵张反射，就是它防止我们这种被拉断。当你过度强度大的时候，时间长的时候，它就会自个儿收缩，它怕它被拉断了。所以说我们一定在这个度之内让它延展开了，其实就好。
0: 当我们运动的时候，其实我们肌肉会很僵紧，甚至会打结。就是我们其实是通过整理运动把它拉伸，让它恢复到之前的弹性状态。
1: 对，让它把这个我们这次运动产生的这种僵硬，产生的这种筋结，像您说的打结，我们给它解开。我们其实中医管那个，原来有人说叫身有千千结。其实有好多人不舒服，这不舒服那不舒服，摸上去就是有筋结。
0: 那我如果经常运动，然后我从来不拉伸，会怎么样呢？
1: 那他的状态就是您的运动能力会越来越差，并不是说我一直运动一直运动就特别好，有可能你运动一段时间以后，这个肌肉它长期处于挛缩状态下，我们知道肌肉的功能其实它有这种舒张的功能，还有收缩的功能。当您一直让它收缩，不让它舒张的时候，它其实就慢慢慢慢，它就没有正常的一个功能了。而让它再收缩的时候，它的收缩力反倒越来越差。
0: 好吧，那我再问个更具体的问题。比如说，我是一个羽毛球爱好者，我一般打羽毛球是2个小时，我总不能说我2小时准备活动，2小时打球，再2小时拉伸吧？那我
1: 确
0: 具体
1: 实，
0: 的
1: 这是一个，
0: 该怎么分配呢？
1: 您要是应该这么说吧，因为每个人的状态不一样，每个人的肌肉啊什么这种都不一样。您只要觉得整个的全身都活动开了，全身暖起来了，其实这个热身就其实足够了。如果说您的热身时间不够了，今天特别紧张，那您就不妨热身的时候稍微卖点力，是吧？稍微整一个中等强度的热身，其实把这个强度上给它增上去也可以。因为我看到很多这种运动员，你像原来的那个，我喜欢看篮球比赛，我们原来那个篮球的王治郅，他到了快40岁的时候，他去。再去打球的时候，他打球的热身的时间有可能比打球的时间还要长，包括我们的专业运动员，他们在这个跑百米的时候，看着也就是不到10秒的过程中，其实他们热身可能很长很长的时间，所以说大家只是忽略了这个热身的重要性，
0: 关键问题是，可能大家没有意识到它的重要性。当然，羽毛球可能更多的偏向于青壮年哈。那么，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可能比较常见的就是像跳广场舞这样的阿姨还是挺多的。可能我们需要认真的对自己说：“哎，我跳舞之前我要做一个准备活动，我跳舞之后我要好好的做一个整理活动。”这个可能真的很重要。整理活动主要是拉筋和按摩，这也非常重要，否则时间长了，可能增加肌肉痉挛和筋膜僵硬的风险，反而对身体有害。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4: 医生有话说。
0: 运动有益健康，但不正确的运动就可能伤身体了。接下来，医生有话说，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推拿理疗科主任医师国生教您正确的运动方法，避免运动损伤。那么我们在运动，健身的时候，还有可能受到什么其他的？

0: 伤害吗？强度的问题，
1: 强度的问题，大家一定要把握。这个好多老年朋友来这儿把膝关节啊哪儿髋关节走坏的，甚至走出那个足底的筋膜炎的这种呢，其实都是这种认为呢越走得越多越好，其实不是，其实还是回到我刚开始说的那个运动的目的是让全身整个的这种关节不僵硬，肌肉保持一定的强度，另外呢让我们的整个人的这种精神状态好，气血充足，这是我们的一个目的，而不是说我们要把自己折磨得死去活来的，然后是吧，然后又浑身疼痛的，这是一个好的运动，这不是，绝不是这样的。
0: 但是我想这个运动受伤可能一方面是有可能过度，还有一方面有没有可能就是我姿势不正确。
1: 没错，这个也是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在那个天坛公园或在那公园的时候，我经常去看一些那个中老年朋友的这种跑步姿势或走路姿势，我发现其实很多人都是不太正确的，尤其是甚至有的人就是属于极度错误的一个方式在跑步。我觉得这种错误的方式跑步有可能导致什么呢？运动的越多以后会导致您这个错误的运动模式下那个关节的那个压力会越大，所以说反倒会导致这种新的损伤。而网上呢，其实我也看到咱们其实国家有很多的这种跑步运动员呀，做了很多的那种科普，就是告诉您如何去正确的跑步，甚至呢如何去正确的去走路。那么其实我觉得特别建议中老年朋友怎么去正常的去跑，怎么去正常的慢跑，我觉得这个是比您运动还重要的一件事儿。
0: 在这一点上我确实也是深有体会哈，因为我是喜欢羽毛球嘛。实际上在我刚刚开始打羽毛球的时候，因为觉得反正是锻炼，我又不想当羽毛球运动员，我就随便打打就好了，结果就发现哎经常受伤。后来我想想那还是跟教练学学吧，后来我们就请了教练。教了一段时间，也没有说自己水平有多高哈，但是我发现至少我打球的姿势比原来不敢说完全正确，但是确实是好了很多。这样的话，至少我不受伤了。
1: 没错，
0: 其实跑步、走路也是一样的，我们也需要向专业的人员去学习一下，然后我们再进行这场锻炼。尤其是您如果打算把某一个项目作为您经常运动的项目，那我觉得如果您不好好的去保证自己的姿势是正确的，那可能会适得其反的，是吧？
1: 对，张老师说的特别好，就是我也想跟中老年朋友说的一点，就是其实中老年朋友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习这些正确姿势都不晚。我那儿接触了两个64岁然后参加这种铁人三项的这种男同胞，我觉得都很佩服他们。其中一个人呢，就是他的运动方式，我们叫运动模式特别正确，他甚至去参加了一些国际上的一些比赛，取得了一些名次。另外一位呢，他俩同龄啊，同时我接触的另外一位就是，他的跑步姿势可能有问题，他跑过了10公里以后就会出现臀肌的一种疼痛，然后过一段时间就会来找我扎针，然后或者找我按摩。他自个儿呢甚至特别有意思，他给自己记着我给他扎了多少针，他把自己那什么上那个微信啊还是在哪儿写改上名写多少多少针。而另外一个为什么找我，是因为他就是想做一个运动之后的放松，他没有任何的，他合理的运动以后没有任何疾病。他经常做什么呢，让我很震惊，他骑自行车，因为铁人三项有骑自行车这项，他练习的时候64岁啊经常骑100公里。
0: 我的天。
1: 所以是真的是和正常的这种科学的运动啊，我觉得是特别关键的一件事儿。
0: 等一下，我觉得国生老师讲了这个例子以后，可能很多老年朋友也挺兴奋的啊，我是不是也能这样运动呢？
1: 我觉得我很佩服中老年朋友的，因为我也是好多年，我年就是20多岁的时候甚至更小的时候特别爱运动，包括40岁之前一直在打篮球啊踢足球。这几年的时候确实是因为
0: 太忙了，
1: 懒惰呀，我觉得还是懒惰，时间总会挤出来的。我就特别佩服，我在公园里看到很多刚才说的那个在那个单杠双杠上那么飞舞的那些老年人，我觉得真的是很棒很棒。我觉得中老年人并不是说随着年龄我们的筋骨就一定是越来越差，我们就要好好保护他，好好养着他。我们其实通过这种锻炼，我们也可以活得非常精彩，让自己特别有力量，特别健康。
0: 但是一定要循序渐进哈。
1: 没错，这个方法，我觉得今天讲了半天，还是这个方法，还是这个量，希望大家一定要把握好。
0: 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走路也好，跑步也好，一方面我们是强度、时间我们要有把握，再一方面呢，其实我们最好去咨询一下专业人员，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的姿势是不是正确。如果姿势不正确的话，那真的是锻炼了，久而久之反而伤了自己，真的是很亏啊。
1: 没错，这是运动模式。就是现在也讲了很多模式，一个是运动模式，一个是呼吸模式。如果说您要是更想深一步研究的话，在把自己的运动模式搞正确以后呢，您不妨再练练自己的呼吸模式，把呼吸模式弄得更好以后，您的成绩可能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位64岁那个代表咱们全国国家参加那种国际比赛那个，可能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0: 国生主任说呼吸模式，我有个联想哈，因为今天我有一个发现，我发现因为我们节目在3-4年前其实是请国生主任做我们的嘉宾聊过很多次，我今天真的特别明显的一个感觉，我觉得您的底气比原来足了，虽然好几年像您说的这几年运动还少了，但是底气足了，这是怎么回事？给我透露一下。
1: 这个其实我近期在一个是找了一个老师练了一段那个传统的一些拳法，就是一些并不是套路啊，我只是练了一些基本功。另外一个就是我开始注重于呼吸的训练，因为我们传统来说中医也是一直是注重于呼吸的，因为我们像我们讲那种气血的调整，而这个我们其实自身能调整的这血调整不了，而我们能调整呼吸，而呼吸肺主呼吸，主气司呼吸，也就是说呼吸可以帮助我们去完成这个气在我们身体内的升降出入。而呼吸呢，近些年的时候我也是在着重练习什么呢，就是我们让我们的呼吸练到简单的深细匀长就可以，那不要搞一些复杂的情况，就保持我们深细匀长的呼吸。另外呢，就是让我们的吸气和呼气的时间我们尽量的让它等长，或者是如果您能够特别自主的等长以后呢，我们把那个呼气的时间给它延长，也就是说比如说您吸气4秒钟或者5秒钟的时候，把呼气拉成8秒或10秒，您做一段时间以后，您会觉得您的精神状态会不一样。
0: 我其实是找到了一个答案啊，我觉得国生老师说这几年运动少了，实际上我现在才明白，不是您运动少了，是您的运动发生改变，就是随着人到中年，可能年轻时候更喜欢去踢球啊、打球啊那种剧烈运动，然后可能这几年慢慢的去变成一个身心的调养，或者是更接近于我们一些传统的养生功法，类似于什么八段锦啊、太极拳啊、六字诀啊，就这些练习更多一些了，是吗？
1: 没错没错，像刚才我给大家说的那个脊柱的那种就做一些简单的体式，去活脊，比如说让我们的整个的核心的地方让它灵活起来，让它做一些简单的体式，让它强壮起来、灵活起来，我觉得对于健康来说更重要。我为什么不做剧烈运动呢？我也是看到我同事呢跟我打篮球的时候突然间跳起来，跳得挺高，一落地跟腱断了，然后对我触动很大，我觉得我要断一下有可能很久很久我不能给大家服务，是吧？所以说我就是换了一种方式，找到自个儿在这个年龄下更适合自己的一种方式，我觉得非常重要。
0: 这个其实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年龄和身体状况，包括自己的时间啊，我们选择一个什么样的更适合自己的运动，既要达到健身的目的，又要保证安全。但是相比之下，我确实觉得我们传统的很多养生功法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但是前提是我们需要遇到一个好的老师。
1: 没错。
0: 过度运动、姿势不正确的运动都可能造成运动损伤，希望大家重视起来，避免运动损伤，让运动为健康加分。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3: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4: 大夫敲重点，
3: 接下来大夫敲重点，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推拿理疗科主任医师国生和大家聊聊久坐伤身的话题。
1: 那么其实呢，就是在我的临床中呢，其实也发现了一些，就是刚才也提到了中老年男性，这个男性他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其实我经过观察发现，男性呢到了中老年以后，他会稍微没有女性那么爱动，他会更加的就喜欢坐在那儿，跟一些伙伴们、老伙计们可能是打打牌，或者是吹吹牛，或者喝点酒啊，然后他觉得自个儿还处于那种巅峰状态，思想上觉得属于巅峰状态，但是其实他的这种老坐着这种状态下，他会出现这种腰背痛，埋下一个隐患。很多时候呢，他们来这些中老年男性来，我遇到的是什么样的患者，就是处于这种状态下，突然间家里有一个比如抬个什么东西啊，一下子把腰就给扭了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其实我特别想提示大家，就平时的时候我们这个久坐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久坐的问题，大家一定要克服。尤其是很多人就觉得怎么舒服怎么坐着，像那种葛优瘫呀，或者是坐在一些软沙发里，我特别不提倡。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坐在板凳上啊，这些其实都是对腰啊，包括我们的髋关节非常不好的一些姿势啊。所以说在这里我也是想通过张老师这个节目，想传递一个信息给中老年男性朋友们，一定我们要像我们老伴儿们那样去学习，让自己勤奋起来，动起来，别回头人家去跳广场舞了，去活动了，去练八段锦了，我们还去宅在家里看会儿电视啊，这种喝点小酒啊，其实久而久之，我们的身体本来一开始我们是好的，慢慢的有可能会差异会出现了。
0: 嗯，那我想请国生主任具体的说一说，我们久坐，比如说我们坐多久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伤害，或者换句话说，我们坐多久需要站起来活动活动？
1: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们那个小学生设计的那个课堂其实就说明
0: 40分钟、45分钟，
1: 对，其实就是40分钟了。我们其实有10多分钟我们去活动去啊，我们就是伸伸懒腰，其实哪怕都行。
0: 嗯
1: 啊，就不能说一直坐在那儿。我们腰椎这块呢，我们也是，其实腰椎最容易出现问题的是145和151这两个椎间盘啊，就是这个压力最大。也是说坐位的时候，我们其实如果说您不正常坐着，我们脚也没有脚踏实地的坐着的时候，出溜在沙发里的时候，我们上半身的力量啊，包括我们的整个的后背啊、躯干的重量，其实都集中在这两节啊。所以说如果您宅在沙发里呢，其实可能坐一会儿，你坐半小时你就起来活动活动。啊，如果说您坐的姿势非常好，您可以就是说40分钟。嗯，
0: 看来堆在沙发里是一个更不利于我们健康的一个姿势。
1: 没错。
0: 嗯好，幸好我现在的家里是没沙发的。
1: 啊，我现在把沙发都去掉了啊，就弄的是跟那个公园里的那个长板凳似的那样一个木质的。
0: 嗯
1: 啊，木质的有一个支撑的，还有扶手的。我觉得这样才是一个好的一个座椅。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需要坐的时候要把腰撑起来，我们知道腰椎是有一个向前的曲度的。如果说我们是没有这个曲度的时候，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腰椎本身是向前的曲度，没有这个时候我们还出溜着坐的时候，这个腰椎曲度会往后，往后的时候这个椎间盘就会往后挤压，而那个神经其实就在后边啊，就会出现症状。
0: 就更容易出现一些腰椎的疾病哈。
1: 没错，会加速它。
0: 那就教我们几招吧。
1: 那么其实如果是久坐的朋友呢，我们不妨就借鉴于我之前说的这个就是热身运动的那个脊柱，
0: 对脊柱的锻炼。
1: 这三步，其实我们脊柱是一个，你像我们在临床中看到这种脊柱如果是错位啊，大家可能就觉得我们中医的正骨很神奇啊，正骨在正什么，其实我们正的是脊柱的一种微错缝啊，位置的一个微错缝，也就我们叫骨错缝。那么其实它这个错缝从结构上来讲，其实就是前后的一个错缝，左右的一个错缝，还有一个旋转的一个错缝，我们叫这种三维情况下的一个错缝。而通过刚才说的这个脊柱的这个三个维度的运动，其实可以让我们的整个的脊柱调整，自个儿其实就能调整，不需要来找我们。 另外呢，通过这种简单的我们这种脊柱的这种活动啊，大家在啃那个羊蝎子的时候会发现那个每一节椎体之间它会有那种长长的那个肌肉在连着啊，其实那是我们保护我们整个脊柱的啊。那些肌肉呢，在差不多如果说我们一周不运动或者是两周不运动的时候，这个肌肉就会出现萎缩了。而通过这种简单的这种摇摆呀或者是旋转呀，其实就可以加强，这叫多裂肌啊，加强多裂肌的力量，维持我们脊柱的这种稳定性啊，对它非常好。所以说这类朋友呢，不妨借鉴这种我们这种叫活脊操。从我们的角度来说，这个脊柱又叫什么，很多人管它叫生命的大通道。这个脊柱里边是包含着我们的脊髓的啊，脊髓还有所有我们的内脏神经其实都从脊柱出来的。如果有一个好的脊柱，那您肯定有一个好的健康啊。反过来，脊柱不好，健康也会不好。而脊柱呢，不光是影响我们的这种背痛啊、腰痛啊、肩痛啊，它其实对这种内脏，如果它真挤压住了以后，就会出现相应的五脏六腑的功能的紊乱啊。所以说脊柱好才能够真正的健康，抓住脊柱的问题。
0: 我觉得至少国生主任教的这个活脊操，前后的、左右的和摇摆的，至少能够让我们脊柱的气血得到滋养，是吧？这样久而久之肯定对我们的脊柱健康非常有益。而脊柱健康，你想想我们人最重要的不就是这
1: 根
0: 脊柱吗？
1: 对，就从我们中医来角度来说，这是我们督脉。
0: 嗯，
1: 以前我们武侠小说里边这个打通任督二脉，
0: 嗯，
1: 其实就是指的是这个督脉。督脉又是什么呢？是我们阳脉之海。我们中医角度来说呢，认为它是整个我们整个全身阳气的汇聚最充盈的地方。我们做过一些什么呢，是红外热成像，就是在正常人体里边这个脊柱这块是热成像亮度最高的。
0: 嗯
1: 啊，而这个脊柱旁开是什么呢，是我们膀胱经。膀胱经就是什么，就是一个通路，是从我们这个脊柱这块阳脉之海把这个阳气输送到这个整个这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一个通路。所以说这块非常非常重要，像小孩的那种捏肌其实对他也是一个很好的帮助，其实老年人也可以捏。
0: 我们有的时候很难想象，只不过就是那么捏几下，哎，怎么这小孩他就食欲也好了，身体也壮了，长得也高了。其实这个地方是非常关键的。
1: 对，一个是阳脉之海，另外一个呢，我们捏的时候其实不光是捏在正中线上，这是我们的督脉，我们捏的是旁边的膀胱经啊，还包括整个的夹脊穴，我们叫滑头夹脊穴。而这个和我们的整个这种刚才说了，和我们这个阳气输送到五脏六腑特别的关键。当我们把这个的通路给它通开以后，整个小朋友的这种生长发育才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呈现。
0: 嗯，好，那我们在这期节目就结尾在老年朋友怎么捏肌，来教教我们。
1: 很多人觉得是小朋友才干的事儿，其实我们在临床中我们是常用的，尤其是
0: 临床给患者来捏捏肌。
1: 没错，给老年朋友、中老年朋友，尤其是出现什么样的症状、消化系统的症状的时候，我们会给他从下边从底椎开始，就是脊柱的最下端开始，就是我们用我们的大拇指和我们的其余的这种手指捏住这个皮，像擀皮儿一样捻住以后，左右手交替的把这个皮儿给它擀上去，从我们的尾椎最低点开始捻着这个皮一直往上捏捏捏捏到我们的大椎穴。我们捏几遍呢，我们一般情况下我们是捏六遍。到了第七遍的时候怎么办呢，捏三下提一下，捏三下提一下。而且在这个提的过程中，我们会有的时候会觉得手下会有那种粘连的感觉，一提的时候会听啪一声给拉开的感觉。如果有这个的话呢，其实就会取得非常好的效果。
0: 应对久坐的问题，国生主任还是推荐大家做做活脊操，老年朋友也可以互相捏捏脊，都是有益健康的。节目最后再次感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推拿理疗科主任医师国生为大家带来的健康提示。希望每个人都做自己健康的主人，积极运动，正确运动，让运动为健康加分。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咽炎反反复复总不好，您找到病因了吗？明天节目教您防治咽炎，提醒您别总盯着咽喉想办法。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
3: 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

0: 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4: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

0: 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2: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
3: 他认为挺胖，身子重，再带着酒劲儿，伤又刚好，说的这个重啊，就觉得眼前金灯银灯乱转，脑袋嗡的一下，心的话坏了，真有鬼呀，别不信邪呀。哎呀呀呀，我叫鬼抓走了，不能，别上那个寇老心的当，别叫他糊弄了。别的我不明白，要说闹鬼儿，我没看见过，我可听说过，人家都说要是死了得脱下肉体才能走，我得看看我的肉体在不在床上，要是在，说明我真魂出窍叫鬼抓走了，如果没有我的尸体，哼哼，那就是假的。想到这儿，老贼回头往床上一看，不看便罢，一看呀，是大吃一惊。只见床上趴着一个人，衣服头发和自己是一般无二。这，哎呀呀，原来我真死了。我的肉体拖在了床上，我是魂量跟他走啊。他正在合计，就看那小鬼举起叮叮狼牙棒，照顶潘仁美屁股，啪啪就两下子。这两下子没把潘仁美疼死，他屁股上的棒伤刚钉上嘎，这两棒子把嘎给接了。等他再明白过来，被架着正往外跑呢，跟头把式的出了牢狱大门，往前走，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见，何手不见掌，伸手不见五指，耳边是风声大作，脚不沾地，揉揉揉揉揉揉揉，也不知道走出多少道，一路上光着棒子挨了有二三十下。再往前面看，前边是一座城，灰白的城墙，城门紧闭，城上有字，还看清楚了，写着丰都城。刚到城门，城门自动就开了，打里边出来个焦面鬼。
4: 哎，干什么
3: 呢？我们奉了阎君之命去带潘仁美归案。
4: 进去吧。
3: 他一摆手，城门又开了，潘仁美和大小二鬼进了城，城门自动咣又关上。
4: 潘仁美一合计，完了，我是死了，都到丰都城了，这回我也别想当皇上了，看来人生在世啊，哎呀，你争我斗没意思，一眨眼我这不就死了吗？
3: 他刚一合计这，大小二鬼当当就是几棒，快走，把老贼打的连滚带爬呀！一看丰都城这里边的天哪，灰茫茫的，看不见太阳，但是呢还能瞧见来往行人，有做买做卖的，可是做买做卖的人多半是四肢不全的脚多。他们刚到十字街，就听有铜锣开道之声， 晃晃晃晃晃，哎，行人上海喽，老爷到。
4: 耶，潘日美觉得奇怪，怎么阴曹地府也有坐轿的，也有做买卖的？哎，我得看看这官是谁。要论说这些官我应该都认识。他一看八抬大轿，轿帘撩着，里边坐着一位老人，头戴软橡筋断条缠头，身上穿着古铜色的对花袍，下身在轿里头看不清楚，这张脸看得挺明白，面似古月，苍眉倒竖，虎目圆睁，一步银须，根根见肉，条条透风，风摆不乱。潘仁美一看，呀呵，这个人这么眼熟呢？哎呀，怎么像金刀令公杨继业呢？要是他可糟了，这可是仇人见面，你吓得一扭脸儿。也非常巧，这个轿往东拐下去了，没看着潘仁美。潘仁美的心一个劲儿跳，他瞧着大轿走远了，问大脚二鬼：“二位，刚才坐轿之人他是谁呀？”“怎么你还不认识啊？他不金刀令公杨继业吗？”“哦，那杨令公他怎么坐上轿了？”“这个还用问呐？杨继业是忠良，在严氏三间办的好事，死后应该成佛做祖，怎奈你们潘杨两家的案子没弄清，弄清他就不在这儿待了，要升天了。”“哦，我知道了。”此时潘日美的心说不上什么滋味，又往前走不太远，前面是一片的房屋，房屋高大，修得非常的精致，雕梁画柱。一看门前有副对联，上联写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下联配早报晚报早晚必报，横批是正来抓你。
5: 哎呀，这叫我到阎罗殿了。
4: 他想不进去，哪知道被人家一推进了院里了，往里一走一看，哎呀，两郎是哭爹喊娘，这里边是七十二厮，无数的小鬼正在给犯人动刑呢，割舌头，歪眼睛，摘心，上刀山，下油锅的，吓得老贼把眼睛闭得噔噔的，不敢看。过了七十二厮，前面是大殿，这个大殿修的金碧辉煌，雕梁画柱。刚到门前，就听里边云盘响，阎罗升殿了，带犯人。稀冷哗冷，锁链一响，就看从身边过去无数的犯人蓬头垢面，一瘸一点的进去了。等出来的时候浑身是血，潘仁美被大小二鬼带着也往里边走，此时老贼浑身起鸡皮疙瘩，都走不动了，两人连沉带转，他往里一走，偷眼往上边观瞧，只见正当中坐着五殿阎罗，阎王头戴冕旒冠，身穿五爪皂罗袍，下身被桌子挡着，面似锅底，暴掌刚须，不怒自威，身后坐着丰都大帝，怀抱着玉龟，纹丝不动，就好像石头雕刻的一样。阎罗的身旁是判官，判官头戴桃翅的乌纱，面如赤火，身穿红袍，怀抱着生死簿，牛头马面在两边站立，无数的小鬼排班站好，手拿着棒令人担惊，垫脚呢放着油锅，油哗哗正开，底下还架着柴火，那边放着石磨呜呜直转，当中跪着一个人，发柳子耷拉着，穿的衣服像是当官的，一言不发。只见阎罗气得高声喊喝：“都胆大的赃官，你在杨氏三千好话说尽，坏事做绝，贪赃卖法，巧取豪夺，欺男霸女，鱼肉乡里，老百姓恨不能吃你的肉，扒了你的皮，到阴间你还敢巧言遮辩，来呀，把他插条油锅。”“是。”大鬼头过来，他
3: 头上长着犄角，手握着钢叉，啪往那人身上一插，一反手扔进了油锅。眼看着这个当官的被扔到锅里头，一个翻花，唰就沉下去了。潘仁美的脑袋蒙的一下。就在这阵儿，严军喊：“
4: 哎，潘仁美！”
3: 大小二鬼把潘仁美往前一推，就跪在了桌前。阎罗往下看看，下跪者什么人？
6: 我乃潘洪，潘仁美，今年多大年纪？63。
3: 都，潘仁美，你身为国丈，掌朝太师，又为一国的元帅，不思报国，反而上欺天子，下压文武，陷害忠良，勾串辽国。如今杨令公和杨延嗣已在阴司将你告下，还不给我从实招来？
6: 这潘仁美一想，哦，我说这大小二鬼把我抓来干什么呢？也是为了杨令公这个事儿啊。
3: 事关重大，我在杨氏三间没招，到这儿也不能招，不管在什么地方，我是不能说。严军老爷，我潘洪身为太师，知书明理，哪敢犯法？杨家父子有意造反，私通大辽，反而倒打一耙，妄告不实，望阎罗老爷要给我伸冤呐！
6: 都，潘洪，杨氏三杰容你敌赖，因此岂容你巧辩？你看那是谁？
3: 阎君用手往后边一指，潘仁美回头一看，只见门外走进一个人，像半截黑塔一样，身高丁丈，高挽法短，浑身满是凋零剑和斑斑的血迹，像刺儿微微一样。他一看，正是杨七郎。那杨七郎瞧见潘仁美，虎目圆睁，高声喊呐：“好啊，潘仁美，还我命来！”潘仁美都吓拉了。严军高喊：“包举物礼，把杨延嗣带下去。”潘仁美，你再看看那两个柱子上边写的是什么？潘仁美这才注意，左右大柱子上边写着字儿，上联写：“杨氏三间为非作歹，皆有你。”下联是：“阴曹地府，古往今来让过谁？”横批还有几个字儿，写的是：“你可来了。”潘仁美想，我在杨氏三间热堂都过了，在这儿我死也不能招。
4: 阎君老爷，我潘洪无有什么招的。
6: 好啊，潘仁美，你还敢不招？哎呀，把他插条油锅！
3: 过来牛头马面，用钢叉啪往前一近身，刚想去穿潘仁美，判官站起来了，急忙拦挡：“慢！”他凑到阎罗的跟前，小声说：“下官查看生死簿，潘仁美阳寿未到，他还有20年的鸿福啊。”说的声音不大，这老贼潘仁美听得真真的，连忙跪爬到桌前：“大人，什么叫鸿福呢？”判官说：“你还有帝王之位，20年的阳寿，现在要是死了，可太可惜了。你要是招供，可以送你还阳。若不承认，惹恼了阎君，你可就回不去了。
6: 要这么说，叫我再好好的想一想。”“
3: 对，你好好想想。”潘仁美一合计，我今年63岁，还有20年的鸿福，我能活到83，还有帝王之位，要这么说，那我就承认了。承认个承认呐、要是叫寇准知道怎么办呢？我得问问。
6: 阎君，我有一事不明，要打听打听。
3: 讲。
6: 我在阴司说话，杨氏三间可能知道。
3: 哎，你在阴 此说话，杨坚怎么能知道呢？不过在杨氏办的事儿，我们阴司可全知晓。要这么说，我潘仁美有

0: 好，讲。潘仁美就把如何害死杨家父子和追杀呼延赞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一遍。等他说完了，判官也写完了，叫牛头拿过来，叫潘仁美看了看，好签字画押。潘仁美拿供词一看，一个字都不带错的。哎呀，心的话，怪不得人家是判官，真有两下子。哎呀，不好啊，这要是假的可怎么办呢？如果我真的过阴，我听人说阴曹地府是铜鼻铁砚，我看看到底是不是铜鼻铁砚。这小子拿起笔来一看，哟，哎呀，真到丰都城了，这不是铜鼻铁砚吗？哎呀，阎君，这个笔我写不出来字。判官说，给他换换，按上指纹脚纹画押签字，别错了。是，牛头把铜笔铁砚撤掉，又换来毛笔，往眼前一递，潘仁美为了他20年的鸿福画押签字，然后交给牛头，牛头递给判官，那判官看了又看。潘仁美，您还有什么说的？老夫没有什么说的，请你速速的送我还阳。这是你的招供，正是有无更改？没有更改。那好，累呀，赶紧给我掌灯。一句话出口，再看阎罗殿，刷的一下子灯火通明。潘仁美抬头一看，哟，吓得呆呆的发愣。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老贼潘仁美在武殿阎君面前招了口供，说明害死杨家父子之事。等他画完押，有人高喊掌灯。再看这朵阎罗殿，灯火通明，阎君判官牛头马面，摘帽子脱衣服摘假领的，所有人都恢复了本来面目。判官嗯了一声，我说潘仁美，你看我是谁？还用看呢？嗯的一声就听明白了，是老心儿扣准。老贼都傻了，哎呀呀呀，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这是寇准用的巧计，假扮阴曹夜审潘洪。有那句话了，官断十条路，不一定从哪儿问，这是逼出来的。谁让皇上当初在金殿说了，不许给潘仁美动刑，不许辱骂，难住了八王赵德芳，回去跟寇准商量，咱们怎么能撬开潘仁美的牙呢？寇准说，不要紧，这个案子只能巧端，不能硬端。就这么，寇准就利用老贼潘仁美有造反的心，有谋朝篡位想当皇上这个心理，再加上贼人胆虚，他害了人了他也害怕，就来个假扮阴曹。其实哪来什么丰都城啊，那都是糊弄人。假扮阴曹啊，可把人忙活坏了，钱也花老了，整准备半个月呀。这一切全是寇准安排的，这些钱都是八王花的。八王说得好，只要能给我玉妹丈杨六郎洗清冤枉，我认可倾家荡产。丰都城就设在东门外的天齐庙里，把天齐庙封锁起来，断去香火，把出家人撵出去，找几个唱戏的帮助在里边布置假丰都城阴曹地府。随后呢，又把这个李老好找来，寇准告诉他怎么照顾潘仁美，那些话全是寇准教的。至于说冒蓝火苗那个蜡烛啊，那是特制的蜡，里边用的异火流光蜡，绿林人全会弄，这个不稀奇。然后把潘仁美带走，回头他瞧见床上趴个人， 那个人呢，是在杨府里的家将找出来的，身材和潘仁美都差不太多的，换上的衣服也和潘仁美一样的，在潘仁美睡觉的时候先趴在床底下，等潘仁美从床上摔到地下，床下的人钻出来趴在床上糊弄潘仁美。那些个鬼魂全是人装的，丰都大帝是八王赵德芳，判官是寇准，寇准呢他说官话不露老心味儿，说几句根本听不出来。杨七郎是谁呢？是汝南王郑印装的，郑印的年龄和杨七郎差不太多，也是高个黑脸儿。阎王是铁鞭王胡延赞装的，杨令公是开国王石彦超，牛头马面全是杨府贴身的家将。插挑油锅那个人呢是假的，那是事先做的面人。你等潘仁美从打监狱出来直奔天齐庙，一路上漆黑一片，是怎么回事呢？那是搭的青布棚，上下蒙得噔噔的，一路上全是把道路给封死了。外边隔不远有几个心腹人抓着沙子唰往青布上扬，还有摇动了轮子呜呜的挂着风声。潘仁美喝得迷迷糊糊的，身上在带伤，再有两个人叮当直揍他，也蒙头转向了，分不出真假了，根本看不出来。所以这老小子上了当，招了口供，后悔也来不及了。寇准一看有了口供，心里高兴，叫人把潘仁美押回去。此时天光已亮，其他人是净面更衣，吃罢早饭，准备上朝。八王爷高兴啊，别看折腾半个月，花了那么多钱，也合适啊。到底潘仁美有了招供，算对得起我的玉妹账了。潘阳案子总算今天有头了，急忙派人给佘太君送信。天交五更，众人上朝，寇准带着供词来到八宝金殿，堆金山倒玉柱，跪倒磕头，臣启奏我主万岁万万岁，潘阳一案已经审清，潘仁美陷害老令公杨基业事实，写有供词在此，请万岁龙目一阅。说完往上一呈，有内史接过来放在龙书案上，天子赵光义打开了供词，上下一看，当时吓得是倒吸一口凉气。哎呀，我做梦没想到我老丈人真的害了老杨家人呐！哎呀，潘仁美呀，你敢私通北国要谋朝篡位。哎呀呀呀，尽管如此，可是老岳父哎，你也老糊涂了，你怎么招供啊？你要是不招，我想法救你出狱，可你这一承认，叫我怎么烂呢？不能，老太师不会承认的，即使他真害老杨家，他也不能承认。尤其我事先告诉寇准不许动刑，那么这招供他怎么来的？不动刑潘仁美能招吗？他也不傻啊。不用问了，准是寇准背着我给上刑了。要是那么地，我一会儿把潘仁美带来一对证，我只要见着潘仁美身上有伤，这个供词就推了不算。想到这儿，他脸上含笑，哎呀，寇爱卿这是断案如神，令人佩服。不过寇爱卿，这供词是怎么问出来的呢？更万岁您回，我一没打，二没骂，三没动刑，潘仁美痛痛快快他就招了。皇上心的话，寇老心儿哎，你还别吹，潘仁美也不见骨头，他怎么那么痛快愿意承认造反呢？来啊，传孤旨意，将潘仁美 太上金殿。扎！时间不大，有人把老贼带到军阙品级台前，跪倒喊冤：“哎呀呀，万岁，老臣冤枉啊！”潘仁美一哭，皇上心就一蹦，不过呢还得故意的把脸儿绷绷着，叫满朝文武看他公平。嗖，潘仁美，你陷害金刀令公杨继业，射死杨彦嗣，追杀胡延赞，你还有什么冤枉？哎呀，万岁，绝无此事！你还敢强词夺理，现有寇准已将你供词拿来，你还有什么说的？万岁呀，寇老信儿和杨家串通一气来害微臣，没有这么回事儿。那么这个供词又怎么说呢？我没有承认拿来供词，供词是假的。哦，皇上也盼着潘仁美把这案子抖落干净，免得为这个事儿惹得西宫娘娘连吵带闹的不好好过日子。可有一样啊，有供词不好办，这就一字入宫门，铁板钉上钉，必须把这张纸儿彻底推翻。想到这儿，他把供词举得高高的。潘仁美，哦，这个供词你不承认了，那不是我的。哦，这个是假的，你好好看看。说完，皇上唰一甩手，把这供词扔到了潘仁美的脚前。潘仁美一看，哎呀，太好了，我何不趁这个机会把这供词毁掉。寇准内，我叫你猫雕崔宝空欢喜，什么假扮阴曹诓出供词，叫你落长空。想到这儿，伸手他把供词拿过来团六团，随后扔到了嘴里，他把它嚼了，可把八王急坏了，快快掏出来。还没等卫士们过去呢，潘仁美把这纸团整个吞下去了，差点没把老小子噎死，把个八王急的直晃亡命金简。哎呀，白折腾半个月了，这可得怎么办？皇上也傻了，没想到他老丈人来这手，不过他挺高兴，哼，供词没了，空口无凭，这回啊，我还不能判处潘仁美的死刑。老贼潘仁美抹擦抹擦脖子，高兴，哼，这回我看你怎么的。这老小子叫号，这回我看你们哪有供词，有供词我就承认，没供词那就是假案子。八王爷气得举起金简要打潘仁美，寇准急忙拦呐：“王家千岁，你可不能打死他，你真把潘仁美打死了，潘杨两家一案没法清了，就得这么胡了八度撂下了。”所以老心儿急忙的拦住我说：“王家千岁，不要着急，我早就合计潘仁美这个小子什么都大得出来，你别看他吃了那张是假的，昨天晚上我炒的那份叫他吃了，炸的还在这里呢。”说着从袖筒里拿出来了一张供词。我说：“王家千岁，吾皇万岁，万万岁，这个有千字画押才是真的呢，方才他吃那个没有用啊，他都枉费心机了。”潘仁美一听啊，吓得坐那块儿，哎呀，怎么闹了半天我吞下去的是假的，哎呀，我怎么没看看画没画押呢？哎呀，寇大人，让老夫看看那张。这回你就不用看了，再看你又吃了，请万岁处理此案吧。说完把这张供词放在龙书案上。皇上心里这个恨，寇准

0: 那寇准呐，你可真有心眼儿，够顾动的。哦，弄出两张供词来，这回我还没法往下扔了，再扔文武百官非冲我来不可呀。再看那八王爷都急了，哎呀呀呀，潘仁美耶，我得怎么处理你呢？就在这阵儿，佘太君、杨六郎母子上殿，母子俩跪在金阙，万岁，臣听说潘阳一案已经问清，请万岁给我杨家报仇雪恨，老令公和我妻儿杨艳四死得太惨了。皇上一看，老太君鬓发皆薄，老泪横流，哭的这个痛啊。杨六郎紧皱眉头，眼圈发红，怎么办？再向着潘仁美，向情向不了礼，现在是赃证俱明，本人承认，无法袒护。再要向着文武不服，故此他挺明白，啪一拍卢书案，都胆大的潘仁美，你敢欺君罔上，勾串辽国，陷害忠良，犯了十恶不赦之罪，哎呀，把他推到午门，开刀问斩。这有人过来给潘仁美搭上忠孝带，两个人拖着往金殿下边走。老贼这回可吓拉了，真害怕了，话都说不出来了。虽然太宗赵光义把旨意传出，但是心里也酸了吧唧的不得劲儿。过了一会儿，就听外边响了头声追魂炮，到三声追魂炮响，人头就落地。佘太君下金殿告诉杨洪，准备金刀令公的灵牌和杨艳四的灵牌，潘仁美人头一落地，就算给死者祭奠亡灵。第二声追魂炮还没响呢，殿脚下传来一阵女人的哭声，哎呦，颤弯弯的哭得这个惨呐、啊！哎呀，万岁，刀下留人呐、啊！大家一看呐、啊，好嘛，来的是西宫娘娘潘赛花。潘仁美被绑法场，早就有人到宫中给送信儿去了。潘美人一听说杀他爹，像疯了一样，坐凤辇奔金殿，到里边跪倒磕头，这是磕头碰地。万岁，虽然我父亲办错了事情，可是人非圣贤，谁能无过？看在他偌大年纪，他老糊涂了，这么多年陪王伴驾，没功劳还有苦劳，求万岁饶他不死。皇上看他的爱妃这么一哭，真心疼，可是不敢饶，当着文武群臣呢、啊、他往两边看看，那意思西宫娘娘一求情，别的大臣再一张嘴，我就借坡下了，就答应得了。再一看呢，没人搭茬，他心的话呀，老岳父哎，老岳父哎，你这个人缘啊也太狗了，杀你一个求情都没有，所以他不敢放，故意的把脸一绷，此痛少要多嘴。那潘仁美素日贪赃卖法，又借用兵权害死杨家父子，作恶多端，天理难容，杀他就是开恩了，不要多言。
1: 哎呀，万岁，他千不对万不对，还能活上几年？别忘了，他可是国丈啊，看在小妃的面上，饶了吧。
0: 皇上心的话，潘赛花你真不会说话哦，看在你的面上我敢看吗？都国法王章，管的什么国章不国章，王子犯法，庶民同罪，法不责己，焉能伤人，不能饶。潘赛花一听不饶，哭得更厉害了。
1: 哎呀万岁，你杀了我的爹。

0: 小飞燕能独生世上，那我也就不活了。皇上急得汗都出来了，心的话：紫瞳，哎，我能乐意杀我老丈人吗？我要杀他，他早死了，这不是我在当中打横了吗？可是我不敢饶啊。那赵德芳抱着王命金简冲我直吹胡子，佘太君为给丈夫和儿子报仇，眼珠子都急红了。杨六郎攥拳头冲我运气，文武百官都看着呢。胡延赞在那直哼哼，你叫我说什么呢？你别找我呀，你要是明白人，你找赵德芳啊。可是潘赛花不明白，逼得皇上没办法了，他用袍袖遮住自己的脸，向潘赛花一使颜色，又用手一指赵德芳，那意思你上那去求情，他要饶，哎，我就放人。潘赛花多聪明啊，立刻就明白了，提罗裙站身形，轻移莲步，来到八王的跟前。八王千岁，皇侄啊，哀家求求你在万岁面前替我父亲说句好话吧。啊，八王把脸一沉，娘娘千岁，潘仁美死有余辜，不杀他不能平民愤，不能饶。哎呀，皇侄啊，干什么那么死心眼儿啊，杀了潘仁美，杨七郎也不能活，他老人家知错必改不就完了吗？哎，不行。八王一扭脸儿，不看他。潘赛花可实在没法了，一撩衣裙儿，扑通就跪下了，磕膝盖荡脚走，跪爬了三四步，到了八王的跟前，把两个手往八王膝盖上一放，一推八王，王家千岁，皇侄哎，你就饶了吧。他来回这么一晃，八王也不好意思了，你别管潘赛花是正宫也好，西宫也好，岁数大也好，小也好，那叫婶娘，比自己辈儿大，愣给自己跪下了，他也觉得不得劲儿。他低头看看潘美人，就这一低头，叫潘赛花抓住借口了。呀，摇头不算，点头算，万岁，皇侄点头，他答应了。皇上明白这是赖的，别管赖的不赖的，有借口就好。既然皇侄答应，孤王准本来呀，把潘仁美带上来。八王一看，哎呀，可把我坑哭了，恨不能自己打自己两下子。我就低头瞅瞅，我多的说答应了，可是皇上话已出口，没法再拦了。此时老贼被带上金殿。皇上看着潘仁美，心的话，这也就是我呀赖皮赖脸的保你呀，不然你早没了。潘宏，你作恶多端，理应斩首，看在孤皇侄德芳的份上，将你死罪饶过，活罪不免，充军发配温州，潘龙潘虎潘昭潘翔与你同去，明日速速离京。多谢吾皇万岁万万岁。潘仁美可乐坏了，都乐出鼻涕泡了，怎么太便宜了。邓莲把七郎害死了，老令公逼得李陵碑碰死了，没杀我，充军发配，那有个一年半载的，皇上一高兴又把我找回来了，我还官复原职，所以老贼心里高兴，转身下殿去了。西宫娘娘也扭扭哒哒走了，八王也傻了。此时佘太君呐、啊，哎呀，跺足捶胸，万岁，潘仁美不能饶啊，他害得我们杨家太苦了，呼延赞险些丧命，我七个儿子被他射死，老令公被逼死在李陵碑前，两条人命在他身上，叫他逍遥法外天 繁荣。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皇上把潘仁美死罪饶过，活罪不免，充军发配温州。此时佘太君呐，哎呀，跺足捶胸，万岁！潘仁美不能饶啊，他害得我们杨家太苦了。呼延赞险些丧命，我七个儿子被他射死，老令公被逼死在李陵碑前，两条人命在他身上，叫他逍遥法外，天理难容。皇上也觉得对不起老太君，可是又舍不得杀他老丈人潘仁美，就这么把他老丈人放了。他准知不但老杨家不能完，文武百官也不服。如果文武百官不服，我这个江山可就不稳呐。怎么办呢？怎么能两全其美，既保住潘仁美的命，又叫老杨家也顺气儿呢？老杨家功劳是不小啊，我何不加封杨家人官职，买潘国丈一条命？想到这儿，冲下边说：“太君，杨家将世代忠良，保国有功，令公为国捐躯，名垂青史，七狼八虎，奋战沙场，实乃太君教子有方，孤封你为吴宁侯长寿星，没有砍你的刀，没有斩你的剑，封你跟龙头鬼丈，上殿不参军，下殿不辞王，369大朝可来见驾，乐意来就来，不来可在家内纳福，奉银照旧。因为七狼八虎除了六狼，其他都丧在沙场，家中各位寡妇儿媳均封为一品诰命夫人。七狼八虎之后生下的孩子就吃三品俸禄，三岁男孩可戴乌纱穿蟒袍，三岁女孩可戴凤冠穿霞帔。孤还要拨国币躺银，在天伯府的门前修上上马牌坊、下马牌坊，立闹龙金匾一块。文官路过杨府门前下轿，武将门前下马，就是孤王和八王娘娘路过门前，也要走上七步方可上居年，此事有王丞相监工。说完他看看佘太君，那意思我够样了，给你们老杨家封这官可不小了。哪知道老太君不听封官便罢，一听封官气得脸似黄前纸，唇如电叶青。老太君是金国的英雄啊，上马抡刀为大宋立过功劳，上殿可参与国政，什么不明白？金沙滩一战，我们老杨家立多大功，救了皇上的命，救了八王的命，都没有再封。可是为买你老丈人的命，又封官又修牌坊，我的人都死了，我要的什么官？杨六郎一看全完了，扳倒潘仁美多不容易啊，就这么就放了，急他磕头碰地：“万岁啊，我杨家什么官职都不要，只要潘仁美的老命，替我的父亲兄弟报仇。”哎，军马不要提那些了，当初七郎匹潘豹，姑也没叫七郎敌命啊，人死了又不能复生，何必赶尽杀绝。哎呀万岁，我七弟匹潘豹和潘仁美害我七弟可不是一回事儿啊。佘太君一听皇上不讲理，气得说不出话了。 有心跟皇上讲，又说不清道不明的，急得他冲着六郎撒气，奴才气死老身。说完抬手啪给六郎一个嘴巴，六郎挨揍挨得冤，一着急背过气去了。赵光义一看，嗨，别管怎么地，把我老丈人放了，我快回宫吧。他退殿回后宫去。文武官员搀太君喊六郎，此时八王心像刀扎的一样，当初我帮着传御状告潘仁美，最后饶的还算我饶的，我对不起杨六郎啊。他丧葬幽魂下殿回南庆宫，越想越不是滋味。就在这阵儿，差人来报，寇准道：“啊，有请。”寇准进来，把乌纱帽摘下来了，往八王眼前一放：“王家枪碎，围城辞光了，回家务农去了。”“哦，爱卿，你辞的什么官呢？”“王家枪碎，请想，给庞仁梅上刑是我杠的，假扮英曹审问庞仁梅也是我杠的。如今庞仁美没死，充军发配，过个三个月两个月回京城，他又回来想得杀我，还倒不如我先离开京城保住老命。”“哎呀，寇准，你这是羞臊我呢。”正说着，双王虎皮显进来了，一进门把王帽摘下来往眼前一放：“王家千岁，我来赐官来了，这双王我不要了。”“啊，皮贤，你怎么也辞官了？”“我怎么不辞官？我这个双王还不是因为下边庭抓潘仁美有功得的双王吗？这回潘仁美没死，我该死了，我才十多岁还要多活几年呢，干脆我不干了，我走了。”“哎呀，你别忙。”就在这阵杨六郎到了，只见六郎两眼通红，手扶剑都来到屋里，扑通就给八王跪下了：“王家千岁呀，当初传御状告潘仁美是您帮的大忙，如今饶潘仁美又是您点的头，好人坏人全叫您当，我杨家奇冤大辱，不能昭雪，请到杨家看看，这寡妇们是哭声一片呐。老杨家只有我一个男子了，男子汉大丈夫不能报杀父之仇，有何颜面活在世上？今天我不活，因为你饶的潘仁美，我就死在你的眼前。”说完亮出宝剑横在脖子上，就要横剑自刎，可把八王吓坏了：“哎呀，玉梅长，你快住手，我这寇老仙儿，你快想想法，怎么能够给老杨家报仇，有什么罪我刀了。”“老仙儿一听，嗯了一声：“既然如此，我略施小计，那潘仁美他跑不了。”六郎一听能给自己的父亲兄弟报仇，撤回宝剑，宝剑还侠：“要是能报仇，我先活两天。”“寇大人怎么报啊？”其实六郎抹脖子吓唬人也是寇准出的主意，故意给八王看。寇准乐乐呵呵的：“我说舅妈，霸王抢岁，万岁他能放人，我们就能抓他。要不寇老西子，你就放心吧，庞仁美他跑不了。”“怎么抓？你说。”“明天庞仁美要充军发配，他要到翁州去，要上翁州必然路过黑松林。你可以带人在黑松林埋伏着，等囚车一过，你就把他抓住杀了，不就亡了吗？”“哦，我去劫杀能行吗？”“这么就不行啊，他害死老令公和杨七郎，你杀他一命顶两命，等皇上知道也就亡了，这么就不行了，不就报仇了吗？”“此计甚妙。”八王一听啊，那还了得了，没有皇上的旨意把潘仁美宰了。“哎，我是寇二姑的嘛，你嘴唇一动弹就完了， 我妹夫杀完人，圣上能答应吗？岂不是有杀身之祸吗？嗯，那我就不管了。这叫什么话呀？你不管了，祸可惹下了。我说王家千岁呀，我又都管，用你干什么？你刚才不是说了吗？天塌下来，你抖着。这天还没塌下来了，你怎么就往外推呢？反正你们是亲戚，救不救六郎可全在你了。哎呀，寇准呐，我不是不救，而是怕救不了他呀。怎么，你救不了六郎啊？那你怎么点头放的潘仁美呢？八王火了，我多大点头放潘仁美了？那不是西宫娘娘赖的吗？我明白了，王家千岁，你什么都不怕，就怕那西宫娘娘把那个手放在你的磕膝盖上，这么一推，这么一摇，这一晃的，您就害怕了，对不对呀？我说老妻子，你可别糟践人了，你怎么胡说呢？六郎说，只要是报了仇，我死也值得。说完，六郎离开了南清宫，回到天伯阳府。到家之后，找着八姐九妹，把寇准出的主意从头至尾说了一遍。三个人一商量啊，连夜准备马匹兵刃，悄悄出府到黑松林去劫杀潘仁美。就这么，八姐九妹、杨六郎全身的披挂，骑战马直奔城门。太平年间呢，平时半夜不关城门，就这么。三匹马出城，走出能有三十多里地，前边是一片松树林子，这一片树林子占的面积很大，能有二三里地长，当中是一条官道，这个地方挺背，一般的单行人不敢从这儿走。这片林子有名的黑松林。三匹马进了树林子，等着，一直等到天光大亮，也不见木龙修车，日出三竿了，就听着远处传来吱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车辆的声音。六郎甩得立鞍下的坐骑，将马的缰绳拴在树上，探身往外边观瞧，就看远处暴土扬长的，由远而近，渐渐的看清楚，来了五辆木龙囚车，押解的人并不多，只有四名借差，直奔黑松林走来。囚车进了树林子，六郎给八姐九妹使了个颜色，随后上战马，一提丝缰，马道在了大道上横住了去路。吁，哎，前面的车辆是干什么的？押解的差人就是一愣，抬头一瞧，哟，两员女将，一名男将。这名男将好眼熟，我们是当差的，押犯人奔温州。哦，押的是谁？啊，是当朝果丈、掌朝太师潘仁美。嗯，六郎点点头，心的话，果不出寇准之所料。当差的，把潘仁美给我留下，你们带那四辆木龙囚车走吧。哎，你要干什么？我要潘贼的脑袋替我父报仇。哎，那可不行啊，那要在半道丢了犯人，我们可活不了了。那不行啊，你们是干什么的？六郎说，你放心，绝不叫你们受连累，你到温州去说潘仁美叫杨六郎劫去了，有罪我替你们打。哎呦我的妈呀，杨六郎啊！这些人听着吓得陌身自露，全钻树林了。怎么都知道潘杨两家的事儿啊？仇深似海呀！六郎一看差人都走了，甩凳下马，来到囚车的近前，得胜钩扭船，摘下了盘龙金枪，扑棱掌中一擎，直奔头辆木龙囚车来了。潘仁美蓬头垢面，头发柳子耷拉着，六郎擎枪，咬牙切齿，老贼，你看看我是谁。 潘仁美没吱声。姓潘的，你仗着你女儿

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进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爸好啦。
9: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9: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3: 好重啊，
14: 我帮你。
15: 德在传递。
1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6: 跳绳技术
17: 准备。
14: 体在跃动。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8: 扫除啦！
19: 我来拖地，
20: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月的光辉洒遍大地，梦的声音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眠。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伴你入眠节目，我是贺超。晚间的三个小时，我会陪着您享受夜晚时光，让我们快速地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听众朋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严川的话语引导，缓缓地进入梦乡吧。

洗漱了，躺下了，灯关了，人困了，被子有阳光的味道，枕头那么舒服，伸个懒腰，好梦降临。

现在开始今天的放松，找个舒服的姿势躺下来，做一个深呼吸，感受空气进入你的鼻腔，充满你的胸腔、腹腔，再从身体呼出，然后自然的呼吸，放松自己的身体。你只需要感受自己的呼吸，无论如何，你都在呼吸。周围所有的生命都是为了让你更加的放松。老年之声一直陪伴着你，你非常的安全，你只需要感受放松，关注自己在什么时候最清晰地感受到呼吸。也许是变强，也许在胸腔或者腹腔，然后让自己的注意力像蝴蝶停在花朵上那样轻，轻轻地留在那个部位。你可能感觉到运动，或许感觉到压力，也或许感觉到拉伸，再或许感觉到释放。你只需要去感受，然后慢慢的、慢慢的放松，从你停留的那个位置慢慢的放松，并且扩散到全身。放松，放松，随着你每一次的呼吸，轻松的感觉在你的全身扩散开去，你的头、你的身体、你的四肢都在放松。你此刻感觉到自己轻盈的如同一片羽毛，可以像鸟儿一样飞翔。你抬头仰望天空，你的双眼放松，面部肌肉感受空气的抚摸，放松着。你的双肩轻轻的、轻轻的，双臂放松，仿佛在空中自由的翱翔。你感觉到自己在放松，你的身体在放松，轻轻的、轻轻的感觉。你的双腿肌肉放松，膝盖
松松的，你向高处飞去，越过屋顶，越过高楼，行人和车辆小得如蚂蚁一般，你飞越你所居住的城市，飞越城市的边缘，你时而翱翔，时而旋转，时而向下俯冲，时而反转身体，自由自在，你越过深邃的峡谷，飞过谷底蜿蜒的河流，风穿过你的发丝，轻抚你的面颊，你深吸一口气，你的胸腔、腹腔都在放松，你的呼吸自然顺畅，欣赏着壮观的美景，红色的巨岩屹立两岸，静寂的河流从谷底蜿蜒穿过，浩瀚的沙漠点缀着青松的树木和多彩的野花，天空也美得相得益彰，阳光明媚，碧空如洗，一群小鸟无忧无虑地飞过，此刻一切变得如此简单，你飞向一片属于自己广阔宁静的空间，放松愉快的感觉，你展翅飞翔，当我数到十二的时候，你将达到属于自己的广阔空间，也会进入更加放松的状态。一，轻松舒服的感觉。二，更加的放松。三，更深的放松。放松。一，轻松舒服的感觉。二，更加的放松。放松。三，更深的，更深的放松。四，

十一，更加的轻松，更深的放松。十二，你到达了那广阔的空间，广阔的蓝天，阳光照耀下，你感觉到全身暖暖的。在这里，你感受到安全、宁静、舒服、愉快，已进入到更深的放松中，完全地进入了深深的睡眠，深深的，深深的，让自己保持在轻松愉悦的感觉中，直到明早。当你明天醒来的时候，你将迎来轻松愉快的一天，保持到明天早上醒来。

0: 服务老年人群，引领养老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1: 您还可以通过央广网、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收听老年之声，
0: 这里将成为国家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这里是老年人可信任、可依赖的养老信。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中医认为阳气是生命之本，阳气越充足，身体越强壮，阳气不足，人就容易生病。这里为您推荐一个非常简单的养阳气的方法，晒太阳。晒太阳可以壮阳气，重点可以晒晒头部和背部。中医认为头为诸阳之会，凡五脏精华之血，六腑清阳之气，皆会于头部，所以我们可以多晒晒头部。人体背部为阳，很多重要穴位和经脉都在后背部，晒晒背部有助于调理脏腑气血，温煦经络，所以也可以多晒晒背部。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入秋后做一些简易操，有助于我们养生保健，振奋精神。比如早晨起床后搓搓手，通过刺激手部经络穴位，让沉睡一夜的身体重新振奋起来。咱们可以先搓手掌，手掌有肺经、心经，有利于心肺的健康。然后搓合谷穴，最后搓手背。手背有条重要的经络分布，叫做三焦经。每天搓搓手背可以帮助调理内分泌。除了做些简易操，我们晚上还可以泡泡脚。《黄帝内经》中记载，入秋后寒气生，泡脚驱寒消百病。这里也要提醒您，泡脚时间不宜过长，控制在15到20分钟左右，以身体微微出汗为宜。如果是糖尿病患者朋友，请一定在专业医师的指导下泡脚。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

0: 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中医认为秋季养生要以收养为主，一收气血，注意滋补身体，最好是通过平补让气血变得更加充沛。二收津液，就是要养阴润肺，让身体润起来。三收心神，注意调节情志，让情绪更加安宁平和。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中医认为，肺与秋季相对应，而秋天最大的特点就是燥。肺又恰恰是一个喜润恶燥的娇嫩器官，秋燥一上来，肺最先扛不住，干咳、嗓子干痒、皮肤紧绷、大便干结，这些毛病就都跟着来了。所以一入秋，养生就要抓住润燥、养阴、润肺这六个字。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走路锻炼一定要避开错误习惯，不然越走越伤身体。首先提醒大家不要空腹长时间暴走，容易头晕低血糖。第二，不要饭后立刻快走，以免损伤肠胃消化功能。另外，不要低头看手机走路，这样会伤颈椎，还易摔倒。还要提醒大家，不要熬夜走路，不要爬坡快走，不要走陡峭路段。膝盖不好的人别长时间走路，循序渐进，劳逸结合，科学走路养生。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6: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很容易混淆。为什么秋天也成了花粉过敏的高发期？如何科学应对花粉过敏？针对大家近期关心的几个问题，我们采访了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副主任医师李丽莎，听听她有什么好方法帮助大家远离秋季花粉过敏。
1: 为什么秋季也会花粉过敏？其实在我国北方地区最常见的两个花粉过敏的爆发季节就是春季和秋季。其中呢，秋季的主要致敏花粉蒿草花粉是我国北方地区最重要的致敏花粉，所以其实秋季应该是花粉过敏的主要的季节。那么大家通常认识的以为的这个花粉过敏呢，可能是那种肉眼可见的鲜花，认为在春天可能更多见，但是实际上引起我们过敏症状的花粉的特点啊，其实是风梅花，就是它是那种不起眼的非常微小的可以随着风传播到很远距离的花粉，那么往往不是鲜艳的花朵了，那种是虫梅花啊，被昆虫传播，往往不会引起过敏症状。我们引起花粉过敏的花粉呢，往往来自树木或者是杂草这两大类。那么树木花粉呢，主要在春季让患者出现过敏症状，而杂草花粉主要在秋季引起流鼻涕、打喷嚏、眼睛痒，甚至咳嗽喘这些过敏的症状。那么最经典的当然是鼻子和眼睛的症状啊，鼻子的症状主要有流鼻涕、打喷嚏、鼻堵，眼睛的症状呢，主要是眼睛痒、眼睛红、流眼泪。那么有部分患者呢，可能会出现下呼吸道的症状，主要表现为咳嗽，甚至于哮喘、呼吸困难。那么还有一部分患者呢，可能由于花粉当中的过敏原跟我们吃的植物类的来源的食物蛋白有交叉过敏的现象，因此可能会出现食物过敏啊，比如说我们春季桦树花粉过敏的患者可能会合并有吃苹果啊、梨这些水果的时候呢，口腔瘙痒、唇麻这种口腔过敏综合征的表现。而秋季蒿花粉过敏的患者呢，由于少部分可能会出现进食花生、桃啊，或者是豆角这类食物的时候，甚至出现全身过敏反应，严重者可能会出现过敏性休克啊，需要去急诊抢救。当然还有一个现象呢，就是容易发生在啊秋季雷暴天气下的雷暴哮喘啊，这个现象的原因是由于呢，在雷暴极端天气条件下，花粉会啊首先是变潮，然后破碎化，它会从一个完整的颗粒变成很小的碎片，那么这些碎片呢，就可能随着雷暴的大风天气传播到很远的范围当中，那么影响到很大一部分人群，可能导致上千人同时出现咳嗽喘的症状，所以这已经是一个比较紧急的公共的卫生的问题了。所以呢，我们有秋季花粉过敏的患者尤其要警惕雷暴天气，提前做好预防啊。那么我们已经确诊了秋季蒿花粉、绿草花粉啊，这个其他的杂草花粉过敏的患者呢，可以每年做症状日记，记录一下自己大概在几月几号会发病，那么在下一个花粉季来临之前，可以提前两周左右应用预防性的药物啊，就是在症状还没有开始，花粉还没有传播的时候就提前用药。那么推荐呢，可以口服抗组胺药啊，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抗过敏药，包括氯雷他定、西替利嗪这种可以提前吃。还有一大类呢，包括重症的，尤其是重症的鼻炎患者，那么可以提前使用的是鼻喷的糖皮质激素啊，比如说鼻喷的布地奈德或者是抗酸莫米松等等。这个糖皮质激素它虽然说全身应用，就是口服或者输液的情况下，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大家不愿意看到的副作用，但是这种鼻喷剂的使用是只局限于鼻子局部的，所以它是非常安全的啊，可以连续使用一两个月的时间，覆盖整个花粉季都没有问题的。所以说可以提前用上药，包括口服药，包括鼻喷剂，那么当花粉真正来临的时候，症状就会比较轻了。那么在花粉季当中呢，当然要有效的避免或者减少花粉的暴露啊，比如说

0: 外出的时候少去树多草多的这种啊丛林茂盛的这种地方。那么另外呢，就是要注意佩戴口罩，还有防护的眼镜儿啊。外面有专门售卖那种防花粉的眼镜儿，就是防范的会比较严密一些啊。另外呢，从这个外面回到家中，可以更换衣物，甚至于洗澡，还有减少开窗通风，尤其是在大风天气的条件下啊，这样呢可以有效的避免把外界的花粉带到家中来。
1: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一条健康提示之后，西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咽炎反反复复总不好，健康专家号提示您，病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别总盯着咽喉局部想办法。总清嗓子对身体有害吗？咽炎如何治疗？医生有话说，带您了解中医有什么好办法。预防是最有效的保护，保健早知道和您聊聊加重咽炎的坏习惯有哪些，帮您远离咽炎。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3: 健康专家号，
2: 患过慢性咽炎的朋友都知道，咽喉干痒，异物感反复出现，特别难受。很多人会频繁吃润喉糖，乱用各类咽喉喷剂，咽炎还是会反复发作。其实这可能是因为治疗过度关注咽喉局部了。让我们先听听苏女士的经历。
4: 苏女士有鼻窦炎很多年，因为只是偶尔流流鼻涕，晚上洗脸的时候觉得鼻腔内鼻涕有点多，需要清洗一下，对生活没有其他太大影响，所以苏女士也没有太当回事。这两年开始，苏女士发现自己偶尔会咳嗽，每天还有痰，以白痰居多。刚开始苏女士以为自己的肺出了问题，做了肺部 CT 发现也没有什么大问题，她就又不在意了。直到最近两个月，苏女士觉得嗓子不舒服，不得不总是清嗓子，甚至有时候想说话都发不出音，得使劲清嗓子才行。苏女士去医院就诊，医生确诊苏女士患上了慢性咽炎，可能是鼻后滴漏，意思就是鼻腔里的分泌物流到了咽喉部引起的，并为苏女士开了感冒清热的药，让她连续喝一个星期，如果效果不好再来就医。苏女士不太理解，自己也没有觉得有鼻涕流到嗓子了呀，怎么会患上鼻后滴漏呢？调理外感的药为什么能改善咽炎？
2: 苏女士鼻腔出了问题，咽喉也跟着遭殃，那么还有哪些原因可能会引起咽炎，又应该如何应对呢？今天的健康专家号，耳鼻喉科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4: 本期嘉宾王曼，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医师，擅长治疗过敏性鼻炎、鼻窦炎、慢性咽炎、腺样体肥大、咳嗽等疾病。
2: 欢迎王曼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5: 您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北京中医院耳鼻喉科的王曼，很高兴今天能跟大家分享，然后关于我们耳鼻喉科的一些知识。
2: 非常欢迎您。那首先呢，请王主任给我们讲一个您门诊当中有关咽炎的病例故事，我们来了解一下咽炎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5: 在我门诊过程中呢，有碰到过一个特别年轻的患者，他是一个老师，那么他长期呢是一个用嗓过度的状态，他可能每一周要大概要讲到的课时基本上要讲到四五天，那么这种呢他长期用声过度以后出现了一个咽部的咽干、咽痒、咽痛，而且声音有一点发不出来了，然后过来看病。这个时候呢他会认为是讲课给累的，然后过来找我们看病，
2: 好像我们也会这么认为，
5: 对，然后他自己也吃了很多这种治疗咽喉的糖啊，是

0: 咽喉就是在
1: 经典的胖大海、啊、
0: 对
1: 什么的，
0: 然后这个润喉糖、
1: 嗯、
0: 对，然后这个也是好是坏，然后说自己觉得可能还是有问题过来看诊。但是这个患者呢在看诊的时候呢，我们就通过我们专科的这样的一个问诊查体，然后发现呢他是有一个什么典型的一个反流，胃食管反流。然后我们在看诊的过程中呢就发现，哎，他这个其实他这个咽喉炎一方面是跟他用声过度有关系，同时有很严重的反流性咽喉炎。哎，这个患者其实也给大家做个提醒，就是我们在固有的认知里可能会认为是我们就是老师职业病，但是其实并不是，那么很多其实是有可能是有一些别的基础的问题引起来的。所以如果出现这种长期的咽部不适，还是要来专科看一看。嗯，
1: 其实我们很好奇，我们想知道咱们中医是怎么看待咽炎的。
0: 中医呢，其实我们并不管它叫做咽炎，中医呢就是我们称之为喉痹啊，可能有喉痹，对、
1: 嗯、
0: 然后这个喉痹呢也分，当然分急性的就叫急喉痹、慢喉痹等等这些。那么也有大家常听到的梅核气。这个也听到过，其实它就是一个咽炎的一种形式表现出来的啊。那么它的核心的病机呢，我们会认为它其实是跟中医的所说的这种咽喉失养有关系，就是所谓的我们的津血在濡养的这个过程中，那么它这个濡养功能达不到，那么咽喉失养它可能会出现一系列的，无论是炎症啊，还是一些黏膜的增生改变呀等等。那么当然了，咽喉它也是一个我们的一个门户，我们其实相当于是它其实虽然表现在是一个比较靠这个上焦表位的地方，但是它其实跟咱们的五脏六腑也是相关的啊。所以说呢，我们平时你会发现什么时候人说爱得这个梅核气呢，就一般爱生气的人，哎，他可能脾气不好，或者有的人他是生闷气，不爱表达出来，那这时候呢他可能就是容易出现这种比如说肝气郁结、气机不畅。然后也有的人是什么，就是刚才咱说的他胃不好，那长期的他饮食的不规律，熬夜然后暴饮暴食，那么他这个脾胃不和，那他也会导致这个咽喉炎。所以说就是在中医看待这个喉咙的时候，绝对不是单纯可能我们拿压舌板看一下喉咙就解决了问题，更多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还是要看看全身，那么从头到脚我们会关注一下，关注您的舌苔、脉象以及这个五脏六腑等等这个功能，我们会都会多询问询问，然后再根据您的全身的这个情况再去辨证这个咽喉的问题到底是根源在哪里。
1: 嗯，刚才王主任讲到的一个案例是因为胃食管反流引起的慢性咽炎，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前面提到的这个案例当中呢，苏女士她被确诊为慢性咽炎是医生怀疑鼻腔里的分泌物流到了咽部引起的。哎，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这个鼻子的问题怎么让嗓子跟着遭殃了呢？
0: 其实这个问题在临床中还真的很常见，因为我们在门诊中经常会发现就是大家都关注的是嗓子，但是嗓子以外的呢它也有不适，但它忽略了。所以说这个刚才咱们说这个苏女士呢她也是这样。那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大家想象一下，鼻腔跟咽喉呢它是连在一起的，它并没有一个说明显的说这是分界，咽喉到这个鼻腔它就另外一条路了，其实它是共有的一条通道。那么鼻腔在上面，咽喉在下面，中间也没有阻隔，所以鼻腔的分泌物其实它是会正常来讲哈，咱们像每个人我们鼻腔它是正常是有分泌物的，就跟我们流眼泪一样，我们都在无时无刻不在分泌，那这些分泌物它是起到一个润喉鼻腔的作用。那么它这种它也可以阻挡比如说灰尘啊等等啊，这些分泌物呢也会随着我们的吞咽呼吸去慢慢的流到我们的咽喉，然后也会被我们无意识的咽下去，就像我们平时也会无意识的咽咽口水一样，所以我们有时候根本察觉不到。但如果我们鼻子呢有问题了，像苏女士她是有一个明显的鼻窦炎了，那这时候呢她的炎症分泌物就会多，炎症引起来的，那这些分泌物呢就会比较粘稠，而且它可能带着一些特殊的这些炎症的这个因子啊等等这些，那么它不容易通过流鼻涕的形式排出来，那么它就是通过这个相当于是我们咽部这个方式流到了嘴里，像是呼着一层黏黏的痰一样呼到我们的咽部，那这时候就会刺激我们的咽喉的黏膜，黏膜就会出现充血、水肿、 发炎，那么时间长了也就会出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慢性咽炎的这个表现。那么也就是说他的鼻子其实是连累了他的嗓子，那么鼻子肯定是这个一系列原因中的罪魁祸首。那么我们在治疗上来讲，肯定根源是要着重在鼻子上面。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那这里有个小问题啊，就是案例当中苏女士她其实自己并没有感觉到她的鼻涕滴到嗓子里，那这种情况就很难发现了哈。
0: 是的，她这种如果说量非常少而且比较粘稠，其实患者是很难能感觉到的，她很微弱的流下去，而且她有时候她那个量少的话可能一天也没有太多，所以这种情况呢，就是如果量少的话我们捕捉不到的话，一般我们是需要借助一些专科的检查器械，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一个鼻咽喉镜，我们在镜子伸进去，从鼻腔伸进去的过程中，我们其实是能看到这些分泌物的这样的一个流向的，而且也能看到它的性质、它的位置等等。另外呢，因为我们这种就是如果分泌物比较多，比如说是那种稀薄的量很多的，患者往往是什么？他觉得我怎么一躺下就往后流啊？他是能感觉到的。所以说，如果是能感觉到的这种患者，往往他会告诉你，他说我有鼻涕倒流啊，怎么？然后我经常咳痰，但是我是先吸一口然后再咳出来，是这么一个过程。对，这种的话其实是一个典型的一个鼻涕倒流的一个症状。对，
1: 那我们也问一下，就是这种鼻后滴漏引起的咽炎是只有鼻炎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0: 鼻后滴漏引起的咽炎呢，就是很多情况都会出现，比如说大家都了解到的过敏性鼻炎，过敏性鼻炎大家听到，比如说鼻痒、打喷嚏、流很多清水鼻涕，那这个清水鼻涕它往前流，它也会往后流，所以过敏性鼻炎是最常见的一个，就是除了我们刚才说的鼻窦炎以外，临床上也是非常常见引起这个鼻后滴漏综合症的这样的一个疾病。在除此之外呢，鼻腔还有一些，比如说炎症性的疾病，或者是一些解剖结构异常，比如鼻中隔偏曲，它本身鼻中隔这块是偏曲的，那么这时候它两边的这个相当于通气它是不对称的，那它也会影响它的一个引流的情况。那么还有一些特殊的疾病，比如说我们长一些良性的肿物鼻息肉等等，这些它会阻塞它这样一个引流，也会出现一些阻塞性的炎症，继而出现鼻后滴漏的症状。
1: 那我们反过来问，就是如果出现了咽炎会反过来加重鼻炎的这个症状吗？
0: 其实这个呢是有可能的，因为咽炎呢是和鼻腔它是相通的，那么咽喉部它的这样一个慢性的炎症和肿胀有可能会往上蔓延，就会引起鼻咽部的不适。老百姓常描述上膛不舒服，就觉得那个嗓子上边不行，咽口水就不适感了，其实这个是鼻咽部那里出现了不舒服。那么如果说这个鼻咽部长期的一个炎症不适感，也会带来一些鼻腔的不适，对，患者可能会觉得吸气的时候怎么就干呢，或者会出现老是鼻咽部那里有炎症，会老是出现比如说咳痰呀，甚至严重的时候会有痰里带血呀等等这些情况出现。
1: 那我们就来问一下，那这种鼻后滴漏引起的咽炎，我们到底是先治鼻子还是先治嗓子呢？
0: 其实在我们平时在医生看待这个问题的时候，肯定是我们更希望找到这样一个疾病的根源，因为你这样的话你治疗起来才会又快又有效，所以我们的核心肯定治疗这个根源。如果确实是鼻子引起来的咽部，我们在查体过程中并没有看到一个明显的一个根源性的问题，那么我们是肯定是先控制鼻炎、鼻窦炎来去减少这个分泌物产生，然后并且也会减少它这个倒流刺激咽喉的这个反应。那么当这些反应都减轻了，咽部的炎症可能自然也会减退。但是在我们治疗鼻炎的时候，肯定不会忽略它咽喉的不适，我们会分清主次。
1: 那我想问一下，比如像苏女士这样的患者朋友，她需要每天清洗鼻子吗？
0: 苏女士这种情况其实她还是需要的，她每天需要清洗鼻子，至少需要早晚两次，来去缓解这个鼻腔的这样的一个炎症，也会对她咽喉有一个很有效的治疗。那么其实我们不管是过敏性鼻炎、鼻窦炎，这种鼻部的一些炎症性的疾病，我们往往推荐患者还是每天要清洗一下鼻腔。清洗鼻腔呢，它一方面它是可以把 我们鼻腔的这些分泌物吸出来。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本身在每天呼吸的过程中，由于天气啊、空气啊等等各种因素的原因，会导致我们鼻腔其实会

0: 附着一些，比如细菌呀、过敏原呀等等，我们在清洗过程中也能把这些东西一起冲洗出来，也会减轻和缓解我们的这个炎症。再跟大家说一下呢，就是说，建议我们还是用这种专业的洗鼻子的物品来去洗。那这种呢，往往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些洗鼻器啊，或者专业的这种生理盐水，包括我们说的海盐水。但是这种一般都是在医生的指导下，因为海盐水也分，比如说低渗、等渗、高渗，然后等等这些，那么在用的时候，大家也注意方式，比如说儿童用的和成人用的，还有不同炎症种类，我们可能都会采用不同形式的冲洗治疗。所以这种还不可以说自己在家拿自来水或者清水随便洗洗，那么这时候会加重鼻炎，确实是，
1: 那我顺便也想到了一个问题啊，比如说在这个讲漱口水的时候，可能医生会说漱口水不建议长期使用，因为它可能会破坏我们的这个口腔的菌群。那我也想问一下，那我们这个冲洗鼻腔，是可以长期的每天的这样冲洗吗？
0: 如果说我们有一些基础的问题存在的话，我们还是建议冲洗。但如果我们没有，比如说像我们老百姓平时没有鼻炎，然后也不觉得鼻腔有任何的不适感，这种我们是不需要清洗的啊。当遇到问题了的话，你比如说每天鼻腔有不适感，我们往往是借助这样一个鼻冲洗的一个治疗方式去解决和缓解我们的症状，确实是不是每个人都适合？
1: 就是，其实我们身体本身有我们自我清洁的能
0: 对。
1: 力，但是，因为之前的嘉宾是推荐，比如说，当天气空气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我们可以清洗一下鼻腔，或者是说，花粉特别严重的时候，那么这个其实也是因人而异，是吧？
0: 是的，是的，你比如说雾霾的天气里，然后如果您出门并没有戴口罩，回来的时候觉得鼻子可能稍有不适了，这时候您可以预防性的清洗一下，然后去缓解一些症状。对，然后但也有的人，比如说他家里养小宠物，这个很多老百姓家里都养小宠物，那这时候我们多洗洗鼻腔，会把一些比如说这种上皮组织啊吸入进鼻腔的也清洗一下，其实对身体是有好处的。
1: 好，那我们接着看刚才的案例当中啊，医生为苏女士开了感冒清热颗粒进行治疗，哎，这不就治疗感冒的药吗？怎么也能治疗咽炎呢？
0: 确实是，就是因为这些上呼吸道感染而带来急性咽炎、慢性咽炎都有可能。那么，感冒清热颗粒呢？它的我们其实老百姓常用的一个药。那么它的成分里面一般包括什么荆芥呀、薄荷呀、防风啊、柴胡啊等等这些中药组成。它的核心功效其实就是一个疏风散寒、解表清热这个作用。那么刚好对比这个患者，那他呢也会出现一个什么？它是一个长期反反复复发作的。比如他会出现怕冷，它会出现鼻塞、流清涕，然后这个嗓子轻微的疼痛。那么它也属于一个，这相当于是我们一个风寒暑表的这么一个表现。那么用这个感冒清热颗粒，在短期之内可能会有一点效果。
1: 还有就是案例当中，苏女士出现了咳嗽的症状，还有白痰。那我们想问一下，这些是单纯咽炎的症状吗？还是说可能合并有其他疾病呢？
0: 慢性咽炎呀，它本身会引起来，像刚才苏女士说这个常说的这个咳嗽、咳白痰，因为长期这个当这个咽部的黏膜受到刺激，炎症就会让我们这个粘液分泌增多，产生这种白痰，类似于这样的分泌物啊。然后这个白痰一产生呢，也会刺激咱们出现咳嗽的症状。那么也有的人他可能平时这种少量的痰，他不一定能咳得出来，他表现就是干咳，他想咳，但是他咳不出来啊，这种表现。但是这种呢，你说再反过来说，绝对是咽炎的症状吗？也不一定，因为有一些肺部的疾病它也会出现。但是苏女士呢，她刚好她拍了一个肺部的 CT，然后我们从肺部 CT 看到她肺部呢基本正常了，所以从这个结果上看，我们至少可以排外一下肺部的一个疾病，基础的疾病。反正在这里呢，也想提醒大家，就是我们也需要警惕其他原因引起来的咳嗽跟咳痰这个事情。那比如说，当您的痰出现有黄绿色，并且伴有发烧，有些老人会有胸闷，喘不上来气，呼吸困难啊，或者是这种咳嗽都持续了蛮久的时间了，可能1周、2周、3周一直不好。那这种情况呢，即便是他肺部 CT 正常，拍了肺部 CT 正常，我们也要排外一些其他的原因了，包括刚才咱们说的胃食管反流，还有一些过敏导致的咳嗽，我们都需要进一步的去确诊了。
1: 好。 说到这儿呢，我们就请王主任给我们总结一下吧，咽炎到底都有哪些症状呢？
0: 好的好的，那么除了刚才咱们提到的咳嗽咳痰以外呢，那么还包括我们的咽干，有的人能感觉到咽干，有的人觉得是口干，还有进一步的比如说咽痒，有的时候人感觉到咽部的烧灼感，会觉得这里灼热啊，还有的是咽部的异物感，感觉东西在这里堵着，有的患者慢性咽炎他会表现出轻微的这种咽痛，再有一个就是声音的嘶哑，或者是患者会觉得发音很疲惫，就是他可能早上起床可能还好，时间长了以后就会出现什么，就是发着发着音怎么出现哑了啊，这种发音的疲劳。那么另外呢，出现就是我们可能晨起会有的人会出现干呕，尤其是有一些男性或者什么吸烟，他长期吸烟，他早上起来刷个牙就一直在那儿恶心干呕，那么这时候都有可能是一个慢性咽炎的表现。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刚才我们聊完了苏女士的案例哈，我们还有位听众罗先生，他呢也是被诊断为慢性咽炎，而这个罗先生的慢性咽炎，医生说和打鼾有关，需要他治疗睡眠障碍打鼾的问题。那我们也好奇一下啊，打呼噜还能引起咽炎？
0: 确实是因为打呼噜这个事儿现在也越来越被老百姓所重视了啊，以前我们都会认为打呼是睡得好啊，是睡得香，其实并不是啊。我们打呼引起的咽炎是临床中非常常见的，因为这个是为什么他们之间会存在关联呢哈，尤其是对于一些体型可能偏胖啊，或者是他本身有一些比如说脑血管的基础疾病的患者，那么他可能夜里睡觉的时候他会出现张口呼吸，我们常规是闭上嘴用鼻子呼吸的，但是这一部分人呢他是需要张开嘴，因为鼻子呼吸各种原因它可能不够了，那么这时候我们借助口呼吸，那借助口呼吸呢，很多时候呢它会出现一个什么，在我们夜里的时候会出现一个口干啊，因为口腔的黏膜这种一晚上这个经口呼吸以后早上起来非常干燥。再一个呢就是他的鼻腔，他可能晚上鼻子这个呼吸不畅啊，然后睡觉的时候这种张嘴，那么正常来讲呢，他这个我们的空气是通过鼻腔的这样一个过滤的作用，那么它可以有湿润加温，但是打呼的人呢他可能就没有这个过程了，那么直接经口直接到气管里了，那它其实也是一个刺激。再一个呢，打呼一晚上大家都知道它其实是出声的，这个呼噜是有声音的，那么它其实是喉部肌肉这样的一个就相当于它有一个震动的过程，那么在这个打呼的时候我们那个黏膜的震动它会进一步会导致我们黏膜的损伤，那这种损伤呢也会进一步加重这个慢性咽炎的表现，那它会黏膜就会出现充血水肿，那么肌肉呢时间长它也会出现一个疲劳，甚至会引起炎症，那继而出现咱们的干痒异物感等等症状。所以说呢，我们如果说是打鼾引起来的这个咽部的不适，那么我们多表现是什么，睡一宿觉早上起来刚一起床就已经不舒服了，还什么也没干呢，可能早上起来就觉得嗓子怎么又干又痒又疼呢，然后声音还有点哑呢，这时候我们可以问问家里人说昨晚上我是不是打鼾了啊，也让家里人多关注一下关于打鼾这个问题，然后如果有的话还是要积极的去治疗。
1: 那我们就问一下了，刚才王主任说到啊，就是打呼噜的人其实我们整个一夜我们的咽喉其实都很辛苦，那我想问一下夜间睡觉打呼噜的朋友，所有的这样的朋友都可能会出现咽炎吗？
0: 其实并不一定，因为如果说是我们偶尔打鼾累了，比如说或者是白天就是可能比如说少量的饮酒了，或者有的甚至是睡姿不好窝着脖子了啊，那这时候他偶尔一次半次的这种打鼾呢，他并没有比如说明显的张口呼吸，他只是一些轻微的鼾声或者只是呼吸音重，那么持续的时间也比较短，他对黏膜的这个咽部黏膜刺激其实很小的，这种往往他没有就是长期的一个刺激，它引起这种慢性咽炎的可能性也非常小。但是如果我们长期打鼾哈，如果说鼾声又大， 然后我们这种还甚至有的人会出现打着打着鼾，呼吸暂停一段时间，甚至有的人会夜里憋醒。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还是要注意，这种往往它时间比较久了，也需要重视，可能它会引起一些慢性咽炎的表现。
1: 嗯嗯，因为打鼾引起了咽炎，那咽炎的出现反过来会加重打鼾的症状吗？
0: 确实，您问的这个问题特别好，因为打鼾呢和咽炎呢，它往往是一个双向的。嗯，我们打鼾了一晚上了，会引起咽炎。可是如果这个人就是咽炎重啊，咽炎时间长了，刚才咱们也提到说黏膜它会充血水肿了。那么水肿以后，大家能理解这个通道它窄了，窄了的话呢，它自然就会引起我们这样一个打鼾的出现啊，然后会冲击我们的这个咽部的肌肉，产生震荡，从而产生鼾声。这个就是一般是鉴于什么，比如说咽炎时间比较久，而且还有是什么，就是岁数比较大的人，他是什么，他软腭会塌陷。就是我们能看到老人，他其实张开嘴以后你都看不到他的小舌头，他有时候他是软腭肌肉力量不够了，那么他软腭塌陷了，那这种人在伴随着有咽炎的话，他更容易出现这个打鼾啊，这个咽炎啊一起出现的这样一表现。嗯
1: 嗯，那刚才我们说了，胃食管反流会引起慢性咽炎，鼻腔滴漏会引起慢性咽炎，打鼾可能会引起慢性咽炎。那我们也请王主任总结一下，都有哪些原因可能会导致慢性咽炎的出现呢？
0: 好的，其实我们临床中一些常见的原因哈，老百姓都知道的，那么可能就是你大概理解为就是咽炎在中间，那么它上下都有可能会引起，一个是鼻子的原因，一个是咽喉的原因，那么还有一个是局部，这个刚才咱们说到的打鼾，那局部的一个问题会引起这样一个慢性咽炎的表现。那么当然了，也有一些全身的一些基础的问题的人，比如说刚才咱们说的他免疫力差，那么他也确实也容易发生这些慢性炎。那么临床中常见的主要就是这些。嗯，
1: 那我们再问两个小问题啊，一个是有人说熬夜会导致慢性咽炎，这个有道理吗？
0: 如果是年轻人，他在熬夜中他自己其实也能体会到，确实是会有影响的啊。因为从在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呢，长期熬夜会其实是会耗伤我们的阴液的啊。我们正常来讲，这个阴液如果你耗损了以后，它就会导致咱们虚火上炎这种表现。那么同时这种虚火上炎以后呢，我们自身的这样的一个濡养功能就不够了，那么西医上来讲，也就是说我们的免疫功能差了啊，它自然就会出现我们说的这种咽炎的表现，比如说局部就会干，局部就会痒啊，然后出现了一系列的症状。那么从我们这个西医的角度上来讲呢，如果长期熬夜呢，它会导致我们内分泌的失调，这个大家也知道，可能熬几宿夜会出现什么脸上长痘啊等等这些表现。那么同时它当内分泌失调以后呢，我们咽部的黏膜的血管它的这种收缩和舒张也会出现一个紊乱，局部的血液循环不畅了，黏膜的这种修复能力也会下降啊，那这时候就让咽部长期处于一个紧张疲劳的状态的时候，也会导致我们出现咽部的这样症状的加重。嗯
1: 嗯，那就是说其实熬夜导致咽炎没那么直接，但是它造成我们身体整体的阴液缺乏或者免疫力下降，其实很可能通过咽炎这样一个方式来作为一个身体发出的报警信号。
0: 确实是。嗯，
1: 那我们再说这个讲话多，或者是讲话声音太大，那这个可能大家会觉得直接的觉得，你看我喊了一下午，哎呀我嗓子发炎了，我或者是说我每天像刚才王主任讲那个案例，我每天上课我讲好多好多好多话，那这些情况都会导致慢性咽炎吗？
0: 确实，如果说话太多呢，确实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影响我们咽炎这样一个发病的因素，尤其是刚才像您说到的老师，然后有一些是售货员，或者现在有一些做直播的人员，那么他其实长期是一个用声过度的状态。那么这种呢，长期这种刚才咱们说这个声音的过程耗气，那么他咽喉就得不到休息，那局部咽部局部的他这个气血还流畅就不通畅，那可能会出现一个引发一个这样一个咽喉局部来源的一个慢性炎症啊。那么一个是因为什么，我们长期说话太多，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声带和咽喉的肌肉它长期处于一个紧张疲惫的状态，那么说话的时候呢，局部肌肉大家能理解它会震荡， 震动啊，那么震动呢它就会引起它紧张，因为我们要配合发声啊。那这时候呢，如果你当你这个震动很短期，其实没有影响，就像我们正常的交流一样，但是你当你长期这个疲惫状态，声带就会出现充血水肿，然后这个肌肉的一个劳损的状态，然后引发炎症出现了。另外呢，长期说话是什么？过度的水分的流失，大家会出现，哎呀，说了半天口干舌燥的，是吧？啊，但经常会说，但是我们又并没有及时的去补充水分到位，那这时候咽部黏膜呢，它就过度蒸发以后就出现干燥。如果说的太多呢，黏膜甚至会出现这种脆弱的这种出血，小血管、毛血管的出血，然后引起一些慢性咽炎的一系列的症状。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主持人张希。俗话说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当我们的鼻子、呼吸道、胃肠道出现问题的时候，都有可能引发咽炎，所以我们要找到引起咽炎的病根在哪里。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4: 医生有话说。
1: 很多朋友总喜欢这样清嗓子，这其实是慢性咽炎最典型的不适表现。我们对慢性咽炎不太重视，觉得不会对身体带来什么危害，真是这样吗？接下来医生有话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医师王曼告诉您，慢性咽炎到底有哪些危害。在说治之前哈，我们先说不治怎么样，因为很多人觉得慢性咽炎也习惯了，也没啥事儿，就清清嗓子，是不是治不治也无所谓呢？那我们也来问问王主任，慢性咽炎如果不治疗会有什么不良影响？
0: 慢性咽炎呢，如果说不治疗的话，其实它这种症状往往很困扰人们生活，因为在这个炎症期呢，它这种咽炎的表现它会一直，比如说早上起来咱们可能就会出现咽干、干呕等等这些表现，那么白天呢可能会出现什么，比如说有的人他干燥，他喝水解决不了问题，他大量的喝水，那么也会引起一些水代谢的问题。那再一个呢，就是如果我们长期不治疗，那么它也可能会蔓延到我们的比如说气管或临近气管，会引起一系列的问题。所以说如果说我们出现了症状，而且尤其是这些症状也出现了蛮久了，还是要积极的治疗，因为有的时候长期不治疗，甚至有的人，我不知道您在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过，就是长期清嗓子，就是咳咳这种声音长期频繁的出现的时候，也会带来一些周围人的困扰。对，所以它可能会影响比如说影响了同事啊，或者是其他人的生活，然后时间长了也会对你自己的生活质量和身心健康会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我们就是对于这一系列的情况出现了，我们还是要来看看啊，如果有问题需要治疗，我们就积极治疗。
1: 然后还有就是您刚才说到的清嗓子，我们其实生活中也发现很多人经常清嗓子哈，那这个经常清嗓子对身体会有什么影响吗？
0: 确实有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有的人他清嗓子是轻轻的清一声，有的人很声音很大啊、这种在我们清嗓子的时候，其实是我们需要通过气流去冲击我们咽喉的黏膜，然后这个时候呢，其实在我们这个动作发生的频繁了以后，它会出现一个对黏膜的一个机械性的损伤啊、那么对于本身哈就有炎症的这样一个黏膜来讲呢，它这种 种损伤会加重，尤其是有一些刚才说到了，就是他这个炎症状态下他小血管可能会损伤，再一个呢他会陷入什么越清越不舒服，他并不是清一下他就能把这个分泌物清出来，他是越清，他刚才说了，咱们说了这个黏膜的炎症有可能在越重啊，越重那你的不舒服感就会越重，成一个恶性循环了。所以说我们就是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们还是尽量，比如说要想清嗓子了，尽量稍微忍一忍，喝一点温水，做做吞咽的动作来去替代这个事儿。
1: 那就是说如果我们当然偶尔清清嗓子这没问题啊，很正常，但如果说你发现自己经常清嗓子，其实我觉得说明您可能还是需要去看看医生，因为经常清嗓子本身它也伤害我们，而且它可能是一种报警信号，说明我们可能有点问题，但是是什么

0: 问题呢？有可能是慢性咽炎，但也许不是。总之我们要去查一下，把这些问题及早的给它解决掉。
1: 确实确实是，因为这个虽然小动作，但是它有可能背后隐藏着大问题。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那再说，很多朋友会觉得，哎呀，我嗓子不舒服，然后我去药店买点各种润喉片，因为好多好多种嘛。那我也想问一下，这种慢性咽炎自己吃这个润喉片管用吗？
1: 就很多人得了这个咽炎或者咽部不舒服，都习惯性想就是去含服这些咽喉片哈，觉得这个咽喉片呢能缓解我们咽部的不适哈，就含上以后，有的觉得冰冰凉凉的，哎，很舒服。其实它在一些比较轻微的炎症上面，它能达到一些缓解的效果，因为大多数它含有一些，比如说西瓜霜啊、薄荷呀、金银花啊等等，有一些清热的作用。那这些成分呢，它就是除了清热，它还可能会有一些生津润喉，能达到缓解的作用，就是在早期可能能缓解咱们的症状。但是大家也要注意哈，就是这个咽喉片呢，它不能解决咱们可能根源的一些问题哈。你比如说像苏女士那个，它是鼻后滴漏引起来的，然后刚才还说到了一位罗先生，他是打鼾引起来的，可能我们含再多的咽喉片也没有办法解决。另外呢，也有的人把这个含咽喉片当成一个日常的一个习惯了，他可能每天上班都要含几片的这种情况，那这样也是不对的。为什么？因为很多咽喉片它是含量的，长期服用呢，它可能啊会这种含量的东西会伤咱们的脾胃。当你这个脾胃长期就相当于咱们长期喝凉水一样，不适合咱们这种尤其脾胃功能有点弱的人，他肯定是越寒他可能脾胃功能越弱，时间长了以后会导致这个反向的加重。
0: 您是怎么给患者朋友治疗慢性咽炎的？给我们讲讲您治疗的病例故事呗。
1: 好的，就是给大家也举个例子，之前是有一个，她应该是45岁的一个女士，她来就诊的时候呢，其实她有3年的这个一个咽炎的病史了哈。她早上起床呢就会咳很多痰，然后症状这么反复，也吃了很多药都没有好，但也含了刚才咱说的很多的含花片，然后也经过食疗效果都不好，然后来咱们医院过来就诊啊。然后呢他跟我就是说完以后呢，我还是觉得应该做一个详细的咽喉的检查了，所以在询问他基础情况以后呢，我也问问他的生活习惯，他经常喜欢吃辣的油腻的东西，并且还经常会伴有反酸这个症状。那么我们一看在咽喉镜下一看，哎，这个患者他有刚才说的一个跟那个前面那个患者一样，他有一个典型的反流性咽喉炎，他整个食道入口这里都是肿的啊。那么我们在治疗他的时候，肯定是首先我们要去对于他这个疾病本身要去治疗了，再一个呢我们是给他开了中药的啊。然后除此之外还是要叮嘱患者，比如说他饮食上必须要清淡了，因为他在长期吃辣吃油腻以后，那这个病情可能没办法完全的缓解。再一个呢，就是我们也会叮嘱他会有一些减少咽喉反流的一些日常常识，然后去减少这个反流的症状啊。除此之外呢，也要让他避免就是老聊天儿，没事儿就是少说话，哎，这种减少用嗓的过度。那么大概通过中药的治疗，再配合患者很积极的哈生活方式上的调整，那么他大概一个月左右，他的症状就明显的缓解了。这是一个就是临床中非常普通的案例，并没有就是给大家举那种很特殊的。但这种呢，其实是在我们治疗的过程中就兼顾了咽部啊，包括我们脾胃功能的这一块的问题。
0: 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中医治疗慢性咽炎有什么特色疗法吗？
1: 其实除了我们刚才说的，就是我们常规的这种生活方式，我们都会指导患者。但是我们在中医这一块呢，我们可能还是以中药内服为主，因为在中药内服的过程中，我们可能更全面的顾及到患者全身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也会更好的一个辨证啊。另外呢，我们在除了内服以外，我们会有一些外治的办法，比如说针灸治疗，我们会根据患者情况会 会选一些特定的穴位啊，比如说我们常选的一些，比如天突啊、合谷啊等等，这些老百姓都知道的，去做一个疏通经络，哎，滋阴降火的作用。同时，我们可能还部分，比如说对于咽喉滤泡增生的患者，我们可能采用中医的灼治法。然后，对于这种增生，我们局部的处理可以让它进行一个滤泡增生，这样让它萎缩，然后去改变咽喉的异物感，达到一个内外兼治这么一个目的。哎，也是中医的优势。
0: 嗯，那刚才王主任说到的，我们通过针灸哈，那比如说，我们有没有可以缓解慢性咽炎的按摩的方法？比如说点一点天突穴有没有作用呢？
1: 确实是可以的，因为我们就是局部按摩的这个作用还是能达到一个穴位的刺激啊。我们可以，但是我们一定要辨别好这个穴位的位置啊，然后并且是轻轻的按压，不要太重，因为颈部这里的穴位大家也都知道，它其实我们的皮下啊，包括这个经常会有一些大的血管在，那么很多患者可能稍微一重一点就会出现这种淤血，那么如果再重一点可能会导致内出血的这种情况。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局部咽部这里的穴位的选择上，还包括按摩上，还是尽量听一听大夫的意见，然后我们再去选择穴位，然后并且轻轻的按压。
0: 那我们再问问王主任，咱们中医有什么缓解慢性咽炎的代茶饮吗？
1: 代茶饮啊，这个老百姓可能比较关注哈，我们代茶饮其实还是临床上还是有的，但如果我们长期采用的话，我们可以看看自己是什么体质的人，不要说觉得这个药好像能治就适合于我，并不是哈。那么常规我们比如说对于一些阴虚的人哈，阴虚的人比如说他咽干特别明显，舌头一伸出来都没有苔，通红，那这一类患者呢，我们可能会用一些滋养作用比较强的，比如说麦冬，大家都知道的，比如百合，可能少许泡水，这样饮用会有作用。再一个呢，对于一些痰湿比较重的人哈，这种湿热重啊，水热上逆啊，痰多又黏，舌苔一伸出来又很厚的人啊，这部分人呢，我们可以采用一些，比如说陈皮呀、桔梗啊、甘草啊等等，这些我们可以达到一个这个，包括一些茯苓啊，会达到一些这种祛湿的作用。另外呢，对于一些急性的发作，比如说他有一些热象的啊，咽痛厉害啊，可能会有一些就是病程比较短的这种人，疼的又很重，那这时候我们可以采用一些老百姓也常知道的，比如说金银花、菊花、胖大海这些来进行一个代茶饮的治疗。那么根据不同的情况来选择不同的这个种类吧，但是如果不明白还是过来看看，然后让医生指导下应用会更适合于患者们。
0: 对，即使是代茶饮，但是它也是有一些偏性的，那我们还是要根据自己的体质来选择，如果我们自己拿不准的话，那还是要看看医生，可以医生给我们推荐了以后，那我们自己可以用，是吧？
1: 确实。
0: 还有就是刚刚说的代茶饮啊，还有没有什么食疗方法来缓解慢性咽炎？
1: 你比如说像举个例子，好像刚才咱说的这个百合，咱们就可以熬一熬银耳百合羹或者银耳百合粥啊，这类的，就是同样就是刚才这些推荐大家代茶饮也可以用在一些食物当中。确实是。
3: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保健早知道。
4: 保健早知道，
0: 预防可以说是最有效的保护，与其被动忍受咽炎带来的病痛，不如主动预防。接下来保健早知道，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医师王曼告诉您，加重慢性咽炎的坏习惯有哪些，帮你远离咽炎。
1: 这个坏习惯真是要提醒一下大家，确实是，就是很多病是病从口入啊，所以说我们在饮食上要特别注意，就是在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吃辛辣刺激的，这个大家都能理解，但是也有很多人他喜欢喝汤，喜欢喝粥，那对于这种反流的患者，其实他这种饮食就已经不适合他了，因为我们知道吃完粥喝完汤以后，他这种稀的东西是更容易反流的。那么还有的人喜欢吃小点心，然后你问他说不要吃了，他说我血糖正常可以吃，但是这种甜的东西呢，它是更容易产生胃酸的啊。包括有的人可能喜欢吃这种醋凉拌菜啊，这种它放很多醋，那这种也是容易产生胃酸的。那对于尤其是这种反流性咽喉炎的，因为反流导致的咽喉炎，那这一类饮食上面还是要注意的。另外呢，我们不能，年轻人不能长期的一个熬夜，刚才说了熬夜啊会引起咱们的这个津液的这个耗损，再一个呢会引起我们长期的来说内分泌的失调啊，也会引起来。另外呢，我们对于一些长期的用嗓过度的人，去专业的人员指导下学一学如何发声，可能是终身受益的，确实是。另外呢，我们也要注意就是口腔的卫生。口腔的卫生呢，就是他，你比如说这个咱们常说到的一些刷牙，那么也有很多人呢，他是我们需要吃完东西以后多漱漱口，尤其咽部我们可以仰头深漱，那这种去多注意一下口腔卫生也可以会缓解。那么另外呢，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一定要对于烟酒来讲，咱们一定要有节制的。这个烟酒对于咽喉的刺激，这个老百姓也都知道，因为长期我们临床中长期遇到什么，就比如说他长期饮酒，他表现是嗓子最初是不适，但时间长了会适应，声音哑。那声音哑他也不当回事儿，可能觉得我就是咽炎。但是很多这类患者，尤其是到年龄大一点，中老年，我们一查喉镜发现声带上或者喉咙上下咽长东西了啊，有的是喉癌，有的是下咽癌。那这一类的这个疾病其实在临床上还是非常常见的，所以在早期一定在根源上我们去预防它。
0: 好的，那我们也想问一下，慢性咽炎有没有办法预防？
1: 首先我们其实谈到预防来讲，肯定是在针对病因上来讲是最有效的哈，是我们肯定是要积极的去寻找这个病因。那刚才其实给大家提到了很多引起慢性咽炎的原因，那么我们也会对照一下，看看自己是不是鼻子不好啊，是不是看好了自己的胃，看好了自己的嘴，然后另外呢，是不是打鼾，也回家问问自己的家里人啊，是不是打鼾挺厉害的呀，可以让他们给你录个音啊，是吧啊，然后看看第二天听一听是不是有打鼾，如果真的很重的打鼾，还是要去医院去做一个标准的这样一个睡眠监测啊。另外呢，我们也要改善一些生活习惯，去很好的预防，刚才也刚刚说完，比如说我们饮食上的控制，戒烟戒酒这些。另外呢，我们也要科学的用嗓，无论大人小孩一定要注意这种用嗓的这个过度，有的人喜欢，大人喜欢喊，小孩也喜欢喊。那么像昨天来了两个患者，妈妈跟孩子，他俩一起来看病，妈妈哑，孩子也哑啊，发现什么，他俩都喜欢喊这种情况其实还是要注意。另外呢，对于一些特殊工作，比如说老师啊这类的人，我们在长期说话以后还是要注意休息，一定声带他过度疲劳以后，一定要让他好好的充分的休息。另外呢，我们也要注意我们周围环境的问题，如果说室内太干燥了，我们可能还是采用一些加湿的这个方法来去让这个空气进行一个湿润。除此之外呢，我们对于现在老百姓来讲，肯定还是要建议大家规律的作息，然后平时加强锻炼啊。然后比如说这个咽喉反流的人，你吃完饭千万不要再坐在那儿了啊，在沙发上一歪一躺，那这时候更容易反流，所以我们吃完饭一定要多站站，多走一走，去让这些疾病出现的几率就给它降下来，这样也会改善我们咽炎的这样一个情况，也能更好的预防。
0: 然后最后一个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保护我们的咽喉？
1: 在保护咽喉上来讲，也想给大家提个醒，就是我们咽喉因为它毕竟是一个门户，其实咽部周围有很多的我们的免疫器官、淋巴组织等等这些，那么它其实 实是在给我们站岗，只有我们保护好它，才能更少的让一些疾病，无论是病毒啊、细菌啊等等侵犯我们的身体啊。另外呢，咽喉这是一个我们这种药道，无论是我们的呼吸、发声等等都跟咽喉有关系，进食。所以说当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很影响生活质量的。所以说我们如果说有这种咽部的不舒服，我们还是要积极的找好原因，积极的去治疗。然后另外呢，对于老百姓来讲，我们也要注意调护，去善待我们的咽喉。
0: 听众朋友们，今天关于防治慢性咽炎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医师王曼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咽炎总是反反复复，好像喉咙里的钉子户，但是如果找准病因，针对治疗，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也可以远离慢性咽炎。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牙周疾病会在悄无声息间带来严重的健康隐患，明天节目带您了解牙周炎不能轻视，教您正确应对方法。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1: 北京时间7点整。
12: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13: 可以可以。去哪儿？
14: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13: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14: 嗯。
13: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1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为保护濒危东北虎，养虎人刘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系列节目人物故事。曾几何时，我国境内野生东北虎数量急剧减少，处于极度濒危状态。有这么一个人，他大学毕业后就参与东北虎的保护工作，而这份工作他一做就是30多年。他也从一个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成长为黑龙江东北虎林园的总工程师。他叫刘丹，负责园区内东北虎的饲养、繁殖和野化训练管理工作。如今，我国境内野生东北虎数量已经逐渐恢复。刘丹说，通过我们养虎人的努力，一定可以做到放虎归山。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刘丹，去听一听他保护东北虎的故事吧。
3: 这里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人工饲养繁育东北虎的基地，黑龙江东北虎林园。刘丹负责园区内东北虎的饲养、繁殖和野化训练等方面的管理工作，每天工作的重头戏就是给老虎准备食物。幼虎还没有断奶，因此只能吃上一顿肉馅儿。
4: 现在因为它小啊，这个还吃肉馅儿。
5: 那在吃肉馅儿的过程当中还用吃奶吗？
4: 刚开始说还没断奶的时候，喂的肉馅要少，一点点它肉馅量增加了以后，就奶就可以断了。
6: 这么小一天吃肉吗？
4: 都知道开饭了，都知道开饭了。来来，下来了，下来了，下来了，下来了，
6: 来
4: 下来了，好，好，哎呀。两个一个，对。
3: 凭借多年的经验，刘丹能根据幼虎性格的强弱，让食物的分配尽量平均。他要让这个群体的所有成员都能健康成长。而到了冬季，准备饲料和喂食的工作会变得更加繁重，因为老虎需要储备更多的脂肪来抵御严寒。每天下午2点钟，东北虎林园的饲料装配间里就是一片繁忙景象。
4: 这都是老虎每天必须的这个微量元素的这种需求。所以说老虎的这个饲料里啊，除了肉以外，还得有定量的盐类、维生素、微量元素啊。我们现在这个你看这个就是进入冬季以后，像这种白条鸡的话呢，平均每只在3斤到3斤半左右，那每只虎要3到4只，就12斤14斤，达到这个量。现在就是它你看，就你光吃那个2斤肉就不够了，对吧？回来。然后那个一过来，他根本不敢过来。那时间长的，他就营养就不够了。
3: 目前，黑龙江东北虎林园的东北虎数量已达到300多只。从经验上升为科学的规律，这就是刘丹和团队使这个繁育基地的东北虎数量增长的原因。离开虎舍，工作人员要把近1吨的肉食运上防护严密的车辆，开到老虎散放区进行投喂。
6: 那你在底下往下放一下，小母子在后面。
4: 对，
6: 有的时候还得照顾一下有些母虎
4: 啊，
6: 它产生速度比较慢。你因为它每个要尽量把它平均放走。
3: 在东北虎林园建立之初，从横道河子基地调来30只老虎。在长期的圈养状态下，由于缺乏野外训练，他们已基本上丧失了野性。于是那时的刘丹在心中确立了一个长远的

0: 标。
1: 那么过去我们曾经尝试过，那个放只家鸡，放在虎笼子里面，给老虎吓一跳，甚至给老虎吓得躲到墙角，鸡反而在里面活蹦乱跳的。
0: 虎园内的成年虎已在圈养环境中养成了牢固的习性，要想让它们通过训练改变习惯非常困难。刘丹想，干脆就把训练的重心放在幼虎身上，从小开始培养。当又一批小虎崽出生以后，他开始急切地盼望它们长大。幼虎长到半岁左右，就可以把它们放进同一个训练场，并与成年虎的野化区域相邻。每隔一段时间，饲养员就会投放活鸡活鸭。在恶虎捕食的过程中，一旁观察的幼虎们便渐渐学会了捕食和食用的技巧。这种野化训练的方法自刘丹团队在2000年研发后一直沿用至今。
2: 在远处待着，
1: 对，这个不敢靠前，你看看，这是个小公虎，
2: 这就能看出它性格来。
1: 哎，对。
0: 随着老虎的幼崽逐渐长大，喂食的动物也越来越大，从鸡鸭到羊，捕猎难度越大，老虎被激发出的野性就会越强，
1: 一起上来来抢来撕吧，抢来抢去，哎，就把这猎物就撕开了，撕开了闻着这种血腥味儿，一看这种这东西挺好吃，那么他尝到第一口尝到的这种血腥这种鲜味儿以后，就认为这个东西很好，就学会了，再见到这样的同样的这个猎物，他就会主动的去攻击去捕获它。

0: 东北虎林园开辟出近80万平方米的老虎散放区，目的就是为了给这些猛兽提供野外的模拟生存环境。这里虽然没有原始森林的茂密植被，但对于曾经圈养在狭小活动区域中的东北虎来说，已经是宽敞了很多。随着刘丹团队的野化训练工作取得进展，越来越多的东北虎更加适应散放区的生活，森林之王的天性也逐渐显露出来。而就在这时，刘丹先前没有预料到的一个问题出现了。那是早春的一个下午，正在巡视的刘丹发现两只老虎并排走在一起，专业的敏感性让他透过一些细节感到了情况的不妙。
1: 争斗之前有一些行为表现，比如低吼，互相之间这个爬摸啊，对视，吊着劲儿走，而且一个压一个，就气势上首先要压倒对方，所以这个情况你一看的话，就可能这个事态就不妙了。
2: 那脖子杠杠着哈，那表情，他俩表情都一样。
0: 终于冲突还是爆发了。两只虎各不相让，你来我往，势均力敌。刘丹通过持续的使劲按车喇叭，才最终拆开了这两只老虎。
1: 刚开始我们散放的时候，就每天24小时在散放区盯住这几只老虎，这个活动的情况、进食的情况，那么互相之间这生活的情况，我们就完全靠这种人为的这种干扰去控制。避免就是像隔离，把它用工作车辆把它拦截开。
0: 随着饲养管理的任务越来越繁重，为防止老虎之间发生撕咬致伤事件，刘丹一有空便开车进入虎园腹地，他要提前发现老虎之间发生冲突的蛛丝马迹。
3: 你要都这么叫，都像猫似的了，妈，这不会打仗。
2: 这是友好的叫声。
3: 你看刚才打仗那个很凶。嗯。
2: 对。
3: 那是显现一个虎的一个真正的一个
2: 对
3: 一个攻击性攻击的表现一个状态。嗯。
0: 每天开车到林园巡视一番，已成为刘丹雷打不动的工作习惯。通过多年的细心观察，刘丹掌握了东北虎的行为、习性等特征。能根据细节表现来预判到危险，这样便能够及时采取措施，防患于未然。与此同时，刘丹还在管理上做起了文章。他把同一年龄段的小老虎放在一起，幼虎们像孩子一样从小在一起玩耍，彼此之间建立起牢固的感情基础，长大之后也就很难发生冲突。因为采取了一系列的有效措施，老虎因为打斗而伤亡的事件就大大减少了。从2003年起，刘丹团队和相关部门开始合作，对人工繁育的东北虎进行血缘关系的基因检测，建立精确的家谱，确保东北虎优生优育，避免因近亲繁育而造成东北虎种群的衰退。看着一代代由核心种群繁育出的优质虎宝宝，刘丹又开启了下一个野化训练的目标。
1: 在繁殖这个环节上，过去我们一直是在这个固定的笼舍，在人工条件下去完成的。那么我们知道，在野外的老虎你是不可能人为去干扰，那么它就完全靠母虎在野外自然产子。我们选择优秀的母虎要在野外的自然的繁育的后代要在野外才能成活，我们才可以说它才能真正距离放归才不远了。
4: 刘丹挑选了一只基因优秀、有过生育经验的母虎作为野外生殖训练的对象。东北虎林园还单独开辟出一块50000平方米的散放区，等母虎怀孕后便将它投放到区内。一天天过去，大家都在期待虎宝宝的降生，而就在母虎生产的当天，却突然下起了一场大雨。 虽然工作人员已事先在散放区搭建了简易的人工巢穴，可是如果母虎分娩时不知道走入巢穴，那么新生的虎宝宝就可能因为着凉而生病甚至夭折。这样一来，野外生殖计划就会以失败告终。那么这次虎妈妈能否顺利进行生产呢？
5: 因为当天的雨特别大，完了园区里面的环境也不是特别好，如果它真是当天晚上产的情况下啊，就是我们进去以后呢，有可能怕惊到它，或者是在那个开车寻找的过程中伤害到幼崽，所以呢，这个刘总安排完当天晚上的工作以后呢，就对我们的特别特别叮嘱，一定要是保证那个晚上尽可能的要观察到。完了那个等到第二天早上来呢，刘总就是第一个人，特别早的第一个进去的园区去观察这些虎，发现看看有没有发现。
0: 在虎园工作30多年来，刘丹每天早上都像这样开着工作车到处巡视，他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很快就发现了产崽母虎的踪迹。
1: 这个母虎也很有经验，产了第一个幼崽以后，这个叼着这个幼崽就进入了我们搭建的这个人工巢穴，因为之前他对这个整个的环境他都非常熟悉了，而且这个老虎也很聪明，叼着幼崽进入巢穴来避这个雨雪。
0: 母虎在野外的自然条件下一共产下4个健康的幼崽，这标志着中国在饲养东北虎方面实现了由人工繁育向野外自然繁殖的重大转变。4只虎崽在散放区自然出生并逐渐长大，较之人工繁育的东北虎，其野性更胜一筹。
6: 这四兄弟曾经是东北虎林园重点野化训练的对象，他们也曾是声名显赫的明星虎。
3: 来，虎子，虎子，
7: 这是老几？
3: 这是老四，这是最小的小母子。嗯，这是3个公虎，1个小母虎。
7: 他们这状态看怎么样？还
3: 非常好，这个非常健康。你看他们才2岁半。啊，就长得也很大了。你从他们的毛色、体态，都可以判断他们这个健康状况。走回来，这是老大，这也是公虎。
0: 而对于刘丹和他的工作车，虎兄弟们也是习以为常，丝毫没有惧怕的表现。
1: 他对我的车很熟悉，过来舔一舔，舔一舔的意思呢，他也是，就是跟你的表示友好。另外一个呢，我们知道老虎这个标记的行为是非常强的，它给你的车舔一舔，甚至往我的车上呲几泡尿，就认为这个车就归它了，它就把我的车占领了。
0: 除了养虎驯虎，刘丹还喜欢给老虎拍照，他总共拍摄了10几万张东北虎的照片。

0: 这些照片不仅记录了精彩的瞬间，也为东北虎档案的管理和学术研究留下了详实珍贵的资料。从圈养到散放，从人工饲养到野外捕猎，从笼舍繁殖到野外自然繁殖，刘丹带领的团队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为把老虎放归山林这个终极目标的实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 听众朋友，现如今人形机器人正在快速迭代发展完善，当我们憧憬着人形机器人走进家庭参与我们的生活时，工业机器人早已融入到工厂并展现出强大的生产能力。在科技浪潮中，智能机器人和数字智能传感控制技术正悄然塑造未来。接下来我们节目的主人公张明就是一位掌控数字智能传感控制的高手，他与智能机器人并肩工作，共同创造科技奇迹。在他手中，机器不仅仅是工具，更是伙伴，是通往未知世界的钥匙。接下来我们继续走进张明，一起去听一听他是如何让这些钢铁巨人听从自己的指挥的吧。
2: 1976年，张明出生在一个工人家庭，受到父母的影响，他进入了北京首钢技工学校学习电工专业。2003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张明得知有机器人安装调试师的招聘。
3: 开始也不了解这个机器人行业是什么状态，我跟着我的同事一块儿来首钢面试，结果过了两天接到电话，就是来到首钢机器人有限公司了。作为我来讲呢，就是想换一个环境，然后想多学点知识。
2: 张明所进入的机器人行业是在制造业中利用智能机器设备代替人工的一种生产门类，这些机器人广泛应用于汽车、家电等行业。
3: 刚到车间的时候呢，觉得全是一些那个蓝色的机器人，挺新鲜的。我说这玩意儿让我们操作起来得什么样子啊，挺好玩，然后还觉得很神秘，然后很高端的一种感觉。
2: 然而这种兴奋和好奇很快就被接踵而来的焦虑和困难所替代。张明对这些机械臂一无所知，不知道该如何调试和操作。
3: 开始的时候呢，就是觉得操作起来还比较简单，但是真正要运行起来发现还差得远。然后开始学呢，也觉得这个自己编出的程序能不能用，自己心里很担心这个机器人会怎么样子的，怕他那个不按照自己想的去运行，总害怕。
2: 为了尽快上手，张明决心从零开始不断学习，于是他成为了车间里最爱提问的小伙子。
3: 一人那个学习入门很简单，如果说是想把机器人学会学懂很难。里面呢不光是机器人的动作，你还有配合一些电气设备和外围接线都要掺杂在一起，组合成一个功能性比较强的一个系统。碰到问题以后，身边有谁就问谁。
2: 渐渐的，勤勉努力的张明掌握了机器人调试的原理。而对于一个专业的机器人安装调试师来说，能不能准确无误地给机器人下达指令，能不能满足最终的生产需求，考验的不仅是扎实的理论知识，必须还要有丰富娴熟的实际操作能力。
3: 一个项目要调试好的话，我这个水平差得远，让它动很简单，但是让他完成一些复杂的工作，就得需要那熟练的操作才能够完成。
2: 在一次作业过程中，张明正在控制机器人钻进四根柱子中间，然后向上托举起玻璃进行安装。但是他尝试了很多次，机器人连钻进柱子中间这第一步都无法完成。
3: 当时心情就是怎么说呢？

0: 比较复杂，放弃了，觉得这个东西实现不了，然后尝试了很多种方法，都是进不去，然后上下的距离也就5毫米左右，然后边上带的还是些那个比较贵重的设备，自己操作的时候呢就死活就弄不进去，这时候呢就感觉自己水平太低，然后找师傅来看一看，老师傅来了以后比划了比划，把抓手先开始斜着推进去，然后再翻进去，最终呢是平的状态，看这个动作过程像拿着杯子舀水一样。
1: 吸取了这次的经验之后，张明豁然开朗，实际操作方面的进步也突飞猛进，对于当时他所在公司调试工厂里已有的机械手臂都可以做到熟练操作和调试了，但是新的考验也随之而来。激光视觉自动装配系统就是让机器人先用激光和摄像头检测车况，确定位置，根据位置反馈机械手臂去完成搬运、涂胶、装配等工序。拥有了这套系统的机器人灵敏度和智能化得到了极大提升，在安装风挡玻璃的时候精确度已经可以控制在0.5毫米了，但是这对于实际生产来说仍然无法达标。
2: 我们当时调试这个项目的时候，客户提出的要求，我们要从这个安装精度从0.5降低到0.2毫米，如果是达不到这个方法，对厂家生产厂家来说呢，这意味着这个产品呢是质量是不合格的，就是一个报废品。对我们来说，从0.5减少到0.2，这0.3毫米的差距是非常困难的一个事情，当时非常着急，然后公司选定了张明去解决这个问题。
0: 我那个时候心情很复杂嘛，到公司第一次带项目，而且相对比较大，有难度，然后公司对于衡量一个人的标准是不是通过一个项目的成功来衡量，自己还是很担心能不能做好这个项目。
1: 张明调试的这套设备不仅拥有激光视觉自动装配系统，同时还有6个自由度一起协同参与操控，这6个自由度相当于人胳膊的关节，关节越多手臂就越灵活，但是相应的控制操作难度也是几何级的增加。
0: 每个机器人出厂都有精度，在这个项目上呢要求精度比较高，所以说呢对出厂这6轴的校准要重新做，看看是不是由于出厂精度不够高导致的系统不能实现，然后呢我们对机器人这6轴做了一下校准，校准完了以后又做了几次实验，结果还不行，就只能想别的办法。
1: 针对机器人关节调试失败的问题，张明和团队又把着眼点放在了辅助工具上。辅助工具是一个直径20毫米、长300毫米的带针头的金属棒，主要肩负着给汽车前风挡玻璃定位的工作。张明发现，已有的辅助工具的尖端头大都是0.5毫米到0.1毫米，不能准确确定位置，达不到出厂标准。他灵机一动，想到是否可以通过改变辅助工具的精细程度来提升机器人的装配精度呢？
0: 校验完了以后还是不准，后来是想办法在抓手上做了一个辅助工具重新做校准，还是不行，后来呢发现金属针的针尖不够尖，它前面是一个小圆头，我们使那个砂轮片磨出的一个尖，然后砂轮片磨完了以后觉得不行，然后用锉刀，它最后磨到什么程度，就是磨到很尖，就是数值已经描述不出来，看着就是一个点儿。
1: 经过精心的打磨和数据调整，张明和团队再次试验时，机器人的运动精度终于达到了标准。
0: 当时一口气松下来了，确实挺高兴的。平常呢，我的也是不爱照相的一个人，但是呢，这次任务完成以后，一高兴，怎么着得留个念想，就是跟机器人合了一个影。
1: 2004年7月，张明和团队成功将这套设备投入生产。 这不仅是国内首次在风挡玻璃的安装过程中应用机器人激光视觉检测技术，同时也是首次采用机器人搬运、涂胶、装配一次完成的生产工艺。两个首次意义重大，填补了我国在该领域的空白，从此改写了国内汽车厂家机器人涂胶系统必须从国外引进的历史。自此之后，张明更加明确了作为一个产业工人的使命，那就是精确、精确再精确。
3: 随着全球机器人产业的不断发展，中国制造业自动化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但每进入一个新的应用领域，机器人系统的组装调试都会面临一次新的技术考验。2009年，为推进汽车零部件国产化，某汽车品牌决定将汽车四门两盖生产环节由国外转到国内。张明所在的企业承担了这项生产加工业务。那么他和团队能否突破关键技术，如期让项目投入生产呢？在这场与时间的赛跑中，他们又将如何克服重重困难呢？
1: 汽车门盖装配生产线是汽车领域自动化综合难度较高的生产线，它对于机器人装配和焊接工艺的要求极高。一般的焊接会在工件上留下焊接痕迹，但汽车车门不仅不能留下痕迹，还不能有电流灼伤、压力过大造成的物理变形，因此技术难度非常大。
0: 车门它有一层外板，有一层内板，把这个两层板焊在一起，就像捏饺子，把两层褶给捏在一起，这是焊接的质量要求。但是那个门外板在焊接过程当中呢，是不能够有压痕。他们给了我们3个月，3个月时间比较短，因为好几套设备呢，而且呢工艺又要求这么高，我们呢觉得紧张，时间比较紧。
1: 为了尽快完成项目调试，并且高效率地压缩调试时间，张明和团队首先系统研究了整个焊接流程中的每一个焊接关键点。
0: 最开始设计初衷呢，是这么一个球面，然后放在这个支撑面上打点压合，但是呢打完点压完以后，这个背面有坑，不符合那工艺要求，这个时候呢把小的半径变成这种大半径，这个面呢稍微会缓和一些，然后再打点还是出坑，最后呢就是给它放大到无限大，就类似于平面，就是这种平面，然后放上去再打点，效果好多了。电机帽底下这个平面由6毫米给它修磨成变成3毫米，最后呢通过改这个底下的支撑面和电机帽的这个截面积，最后综合起来把这个门板压合没有凹陷，没有那个缺陷，符合它的工艺要求。
1: 这一次张明和团队仅用了10天就解决了高难度的生产工艺，他再一次用技术创新拓展了智能机器人的应用领域，同时为汽车制造国产化率提升做出了贡献。
0: 当时成功了以后，不光我的心情激动啊，客户的心情也很激动。客户呢选择国内生产商，他顶了一定的压力，我们为了实现客户的愿望也顶了一定的压力。
1: 20多年来，张明积极投身于中国机器人应用技术产业发展，在一次次的技术革新与成功突围中，攻克了机器人在焊接、激光切割、喷涂、搬运等应用领域中的一道道难关，成为工业机器人行业的组装调试专家。
0: 中国呢，大范围的行业需求量还是很大的，随着需求量的增加，它对机器人行业的智能化要求越来越高，各个企业各个客户呢对于机器人的功能要求越来越高，我们为了实现这个功能就不断的去发明制造，所以说呢在一个项目完成以后， 干新的项目的时候并不觉得有多么乏味，因为干新的项目以后它有新的挑战。
4: 听众朋友，了解节目更多相关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科教频道人物故事节目。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老年之声，稍后乐享时光，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通过律师以案说法，了解更多法律知识。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一起走进法律讲堂。生活中生病了去正规医院看医生是很多人的共识，可是在疾病和焦虑面前，还是有一些人盲目相信所谓的神医大师，最终人财两空，更重要的是耽误病情甚至危及生命。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个案例。一名老人为了给老伴治病，不在正规医院诊治，却向所谓的神医求助，花重金买药后怀疑被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辽宁省沈阳市律师协会律师李静为我们以案说法。
7: 这天，北方某市中心医院一个病房里，病床前的老太太张雪梅正在给躺在病床上的老伴用湿毛巾擦脸。可是她擦着擦着，张雪梅的眼泪就不自觉地往下流。路过病房门口的年轻护士看到了这一幕，于心不忍地进来安慰张雪梅：张阿姨啊，您别哭了，王大爷的病啊一定会好起来的。张雪梅点了点头，目送着年轻护士出了门。可她自己的眼泪还是止不住地往下流。回想起之前跟孩子们在电话中通的话，张雪梅自己再一次陷入了深深的后悔和自责当中。这是怎么回事呢？话说啊，这躺在病床上的王志强王大爷，一个月前还是生龙活虎的样子，在村里骑着女儿新给买的电瓶车，东一趟西一趟，给镇上的建材市场平时送点货，挣点零花钱。立冬这天呢，建材市场没什么活，王志强便骑着电瓶车去老朋友家里喝喝茶聊聊天。张雪梅呢，就一个人在家里收拾屋子。可是老伴前脚刚出门还不到半小时，张雪梅就接到了医院打来的电话。电话中一位自称是急诊科医生的人说，王志强在骑电瓶车的时候自己摔倒了，

0: 疑似还出现了脑出血，被路人呢送到医院紧急抢救，让家属赶紧过来。这挂掉电话的张雪梅呀，脑袋就已经发懵了，她踉踉跄跄的出门，直奔医院。经过一系列的检查啊急救，最终王大爷被确诊为脑梗。虽然说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但还需要在医院进一步治疗一段时间。目前呢，他已经在医院住院治疗一个多月了。可是张雪梅为什么在住院以后的这一天就突然情绪如此激动呢？还不停地哭。这件事情啊，咱们还得从她的一次偶遇说起。那天早上，张雪梅像往常一样在医院里啊照顾她的老伴儿。医院门口的早餐店呢，总是排着长队。张雪梅呀，裹着棉袄，快步地走了进来。就在她准备进店排队买早餐的时候，此时另一个大姐啊，跟张雪梅就一同进了店门。这大姐呢，礼貌地笑了一笑，抬起手示意让张雪梅排在自己的前面。张雪梅呢，也回以客气的微笑。只是啊，这排队的队伍是比较长，两个人等了半天也还没有排到二人。就在张雪梅焦急等待的时候，身后的这位大姐说话了：哎呀，看你这急样啊，家里有人生病了吧？严重不？张雪梅回头难过的回应了一声：嗯，我老伴啊脑梗了。对方呢接着又问道：啊，怎么样啊？严重吗？张雪梅叹了口气，回过身仔细看了一眼身后人的长相，哎，觉得对方啊面容还比较和善。紧接着他就说道：我老伴儿啊在这儿都快住了一个月的院了，现在呢一半身子还没有感觉，最近呢也不能说话了。一阵沉默过后，身后的大姐又说：哎，我家里人呢也是生病了，我呀也在这儿陪护呢。张雪梅呢也就顺着她的话茬又问道：哦，那你也是在这儿住院吗？大姐摇摇头说：啊，我们不是，我们是在旁边的康复机构啊做康复治疗呢。两个人就这样打开了话匣子，你一言我一语，两个人在排队的过程当中就聊起了天儿。聊天的过程当中，张雪梅得知这位大姐啊姓吴，名叫吴秀丽，她儿子呢刚过40也得了脑梗，而且啊在得病之前那是毫无征兆，突然间就在工作单位倒地了。还好当时身边的同事给及时送到了医院，这要是在偏远的地方自己摔倒了没人发现的话，那后果都不堪设想。然而在他儿子严重的时候，那身体都已经是非常僵硬的，甚至啊连一只胳膊都抬不起来，不仅不能说话，还失去了意识，无论怎么叫都没有反应。不过啊，吴秀丽说现在他儿子可恢复得不错，就在医院附近的康复机构做康复治疗呢。不过啊，很巧的是，接下来一连几天，他每天都能在早餐店的门前遇见吴秀丽，因为还有好奇心，哎，吴秀丽的儿子如何康复的？所以呀，张雪梅每次遇见吴秀丽的时候，都笑呵呵的跟他打招呼，两个人呢在唠些家常。他想着，如果能多知道一些吴秀丽儿子病情康复的事儿，那自己的老伴儿是不是也快好起来了？经过几天的相处，吴秀丽啊才愿意向张雪梅说出自己儿子快速康复的秘密。只见吴秀丽将张雪梅拉到一边，悄悄地说：我呀不是不愿意告诉你，而是这位大夫治病的药材呀实在太有限了，太多人知道了不好，以后我们怎么买呀？张雪梅急忙表示自己呀肯定会守口如瓶的，连连保证她自己绝对不会把治病的秘密去说出去的。那吴秀丽呢这才放心的到来：哎呀，给我儿子看病开药的大夫啊姓周，现在人家已经是省里医院的主任医师了，那名气那医术那可都是鼎鼎有名的，大家私下里啊都管他叫周神医，当然你也可以跟他叫周主任。吴秀丽表示他可以为张雪梅去引荐这位周神医。想了想，吴秀丽又说道：不过呀， 神医白天患者太多，都很忙，只有晚上才有空。而且啊，看病开药的价钱那也是不低的啊。你要是同意的话，我可以帮你约个时间。
1: 张雪梅一听吴秀丽这么说，立马激动起来，请吴秀丽赶紧帮她约见这位神医。很快，吴秀丽帮张雪梅约好了当晚8点在市医院后面的公园与神医见面。他又嘱咐张雪梅，神医开药都是只收现金，让张雪梅准备好现金。张雪梅满口答应。
0: 这天晚上8点，市医院后面的公园里黑黢黢的，饭后出来遛弯的人呢，在这个时间也都陆续回了家。整个公园里呢，非常的安静。张雪梅和周神医那是如期赴约了。在昏暗的路灯之下，张雪梅当时着急，也没有看清周神医的长相，只是感觉呀，他瘦高的身影，而且还戴了个眼镜，看起来斯斯文文的。周神医见面之后呢，就表示自己很忙，让张雪梅尽快描述患者的病情。张雪梅呢，也毫不怀疑地将老伴的病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周神医。在听了张雪梅的描述之后，周神医啊，就底气十足地跟张雪梅说，你这病啊，在我这儿啊，都叫小病，我一剂药下去，保管药到病除，而且还能强身健体，不出半年，你老伴啊，不仅能恢复到跟正常人一样，可以说话，可以走路，我跟你说，这体格子比生病之前还得更好。也是为老伴儿担心了太久的时间了，乍一听到有人作保能把老伴儿的病治好，张雪梅当时真是欣喜异常，她当场就给了周神医6000块钱现金，从周神医的手中带回了一包药。回到医院的病房里，张雪梅迫不及待地想给自己的老伴儿用药。到这时啊，她才发现自己由于太着急太紧张，竟然忘了问吃药的方式了。于是他赶紧拨打了周神医的电话，可电话那边却关机了。张雪梅起初以为是今天太晚了，周神医晚上不想被人打扰。
1: 张雪梅连着给这个周神医拨了好几个电话，可还是没人接听。她以为是神医白天太忙，但是当张雪梅一连几天都没有联系上周神医，而帮他牵线搭桥的吴秀丽也不知所踪时，她才终于意识到了事情不对劲儿。
0: 惴惴不安的张雪梅将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跟儿女讲了，儿女们听了之后啊，那是又气又急，赶紧就报了警。张雪梅得知自己被骗了以后啊，她坐在老伴儿的病床前默默地流着眼泪，这也就发生了本案开篇护士关心他的那一幕。不久之后，公安机关将吴秀丽和周神医两个人全都抓获了。二人到案之后呢，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这个吴秀丽啊，就是个惯犯，之前就因为诈骗罪而被判刑入狱，刚出来没多久，他又开始重操旧业，开始行骗。而他所谓的周神医，本名叫周毅，并不是一名医生，只是个社会闲散人员。他跟吴秀丽二人合伙在医院周围寻找容易欺骗的老人，先由吴秀丽先去接近对方，再由周毅冒充神医卖假药给这些患者或者患者的家属。而张雪梅呢，刚好就是他们再次行骗的第一个猎物。那么吴秀丽此前就已经因为诈骗罪而锒铛入狱，出狱后她又开始行骗，法律将会如何制裁她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刑法中的累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65条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后，在5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但过失犯和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的除外。本案中，吴秀丽曾因为诈骗罪入狱，出狱后呢，她又再次行骗，即虚构自己儿子的康复经历，利用张雪梅着急为老伴治病的焦急心态， 以从神医处购得神药的这种方式虚构了事实，来欺骗张雪梅的个人财物，以达到非

0: 法占有的目的，这就是典型的诈骗行为，构成了诈骗罪。至此，吴秀丽继上次出狱之后，在五年内再次犯诈骗罪，诈骗罪应为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故吴秀丽依法构成累犯。在吴秀丽被公安机关传唤到案后，其亲属代为向张雪梅赔偿了6000块钱。张雪梅呢，也对她出具了谅解书，表示自己啊愿意谅解吴秀丽。最终，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吴秀丽无视国家法律，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伙同他人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欺骗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经构成了诈骗罪，应当依法处罚。且吴秀丽曾因诈骗罪被判处过有期徒刑，在刑罚执行完毕后五年内又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系累犯，应当从重处罚。所以判决吴秀丽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金6000元。而周毅呢，为本案的共犯，依法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4000元。
1: 听众朋友，除了相信神医之外，还有一些人生了病就盲目地相信大师，相信八字算命、化病消灾之类的封建迷信。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案例，一名男子生病后找大师做法请仙治病，不料该男子当场呕吐抽搐，陷入昏迷，这到底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律师李静为我们以案说法。
0: 北方偏远地区的一个村子里，午后啊，村里的老人们都在村东头的一棵大槐树下坐着闲聊。这时啊，有人看见警车和救护车陆续进了村子，老人们就感到奇怪了。正当大家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的时候，突然不知道谁说了一声：“大仙家里死人了。”听到这话，村民们齐齐倒吸了一口凉气，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村民口中的大仙又是谁呢？怎么就还闹出了人命呢？事情啊，还要从一个病急乱投医的中年男人讲起。中年男人徐福本是一名出租车司机，他不分白天黑夜，经常是长时间坐在出租车的驾驶室里工作。由于长时间一个姿势开车，使得徐福啊缺乏运动，而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了，徐福的颈椎、腰椎都相继出现了问题，今年呢还患上了糖尿病。徐福自己看病的开销呢也是越来越大，这使得呀他的精神状态也是不如以前，越发糟糕了。其实徐福本来就是一个热心肠的人，他平时呢在外边，由于平时拉乘客也非常的健谈，这天呢他照常在街上开着出租车拉活，阳光明媚的天气啊，却突然要下起大雨来了。这雨点啊，说来就来，那是又大又急。徐福见天气不好，自己的身体呢也有一些疲倦了，他就打算收车回家了。就在快到家还有3个路口的时候，路边站着一个50-60岁的大姐，撑着一把伞在那儿不停地招手。凭借他多年的工作经验，徐福一看这人就是有急事要打车。徐福犹豫再三，还是将车停了下来，让大姐上车了。徐福问大姐：“这大雨天的，您还出门呢？”大姐说：“哎呀，是我妹妹打电话说呀，自己头疼迷糊，让我过去看看她。你说这人呢，上了年纪啊，就爱生病。”一听到这儿啊，徐福感觉引起了自己的共鸣，于是他也打开了话匣子，就跟大姐说：“其实啊，自己这半年的身体状况也不好。”大姐一听她的状况，这么集中的得了这么多病，便跟她说道：“老弟呀，我听你说这些呀，我感觉你这病里边有点说法啊。”徐福就好奇地问大姐：“哎，我得个病还能有什么说法啊？”大姐表示自己认为徐福在短时间集中得了这么多病，很有可能是中了邪。他神秘兮兮地跟徐福说：“我知道啊，有一个村子里有位大师，他不仅可以为人驱邪，还能治疗各种疑难杂症， 你这病啊，我看不是什么难治的病，只要你求到这位大师，不仅可以治好你的病，帮你驱邪，说不定啊还能帮你提升提升财运。徐福一听这话，他并不相信。吃过晚饭，徐福又感觉自己眼前呢一阵天旋地转，赶紧给自己吃了点药，躺在床上休息了。就在他似睡非睡的时候，徐福猛地睁开眼睛，想起今天乘客大姐提到的大师，于是啊，睡不着的徐福拿起手机加上了大师的微信。很快呢，徐福跟大师就已经开始熟络起来了，而徐福也开始对大师心生崇拜，打消了自己之前不相信的疑虑。现在他对大师的话那可是深信不疑，两个人呢逐渐也以师徒相称。大师告诉徐福一些自己驱邪治病的心得，徐福呢也向大师袒露了自己近期财运不佳、身体不佳的苦闷。大师啊便邀请徐福到自己住的地方与自己见面，自己呢是可以为徐福进行驱邪治病的，徐福呢也可以顺便参加一下自己组织的各种聚会。徐福啊听了这些，对大师向自己发出邀请表示了感谢，他自己表示一定会去找大师帮忙的。一个星期以后，徐福安顿好了家里的日常生活起居，一个人一大早就坐上了火车，他满是欢心地去寻找大师了，他期待大师能治好自己的病。
2: 经过七八个小时的长途跋涉，徐福终于抵达大师家中，大师也热情款待徐福，并答应当天晚上就为徐福请仙治病，而徐福也承诺愿意出10000元酬谢大师。此时的徐福满心欢喜地盼望着大师能治好他的病，却不知这个大师会将他引上绝路。
0: 当天晚上，大师将法器摆好之后，便为徐福把脉。随后啊，他让徐福坐在自己对面的垫子上，自己呢则负责与神仙沟通。只见啊，大师一边敲锣，一边振振有词地念着咒语。大师还让徐福跟着锣声一直上下摇晃头部，并且啊，他非常严肃地提醒徐福，仪式不结束，你摇晃头部的动作就不能停下来，否则将会前功尽弃。此时的徐福对大师的话那已经是深信不疑了。整个仪式持续了4个多小时，徐福就按照大师的要求摇晃自己的头部4个多小时，徐福就开始浑身抽搐，并且逐渐丧失意识了，他脸色惨白，昏迷在地。这次啊，大师见情况不妙，他可慌了神儿，因为他知道眼前的景象已经完全不是他能控制的了。于是大师赶紧拨打了急救电话，医务人员赶到后发现徐福已经死亡，完全没有抢救的必要了，医务人员报了警，警车呢也随后进了村子。这也就出现了本案开头的一幕。之后经过尸检鉴定，徐福由于长时间晃动头部致桥静脉破裂，引发硬膜下血肿死亡。公安机关对此事立案侦查。原来呀，这位所谓的大师真实姓名叫李道峰，他所实施的一系列请仙驱邪的活动属于封建迷信活动，但是李道峰却还在为自己辩解，说自己啊在用传统民俗的方式为徐福治病，而且呢也是徐福自己主动提出来让他为徐福去请仙做法的，所以啊发生这样的结果，那是因为徐福自身的原因导致自己发生意外死亡。所以啊，李道峰认为他不该为徐福的死亡负任何责任。那么他的辩解有道理吗？这就出现了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利用封建迷信的形式致使他人死亡是否构成犯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0条第1款规定，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封建迷信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情节特别严重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第二款规定，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封建迷信蒙骗他人，致人重伤死亡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罚。本案中呢，李道峰冒用传统民俗之名，利用封建迷信的方式诱骗徐福，致使徐福死亡行为已经违反了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应当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检察院以利用封建迷信致人死亡罪提起公诉，最终经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李道峰利用封建迷信的方式诱骗他人致人死亡，构成利用迷信致人死亡罪，判处李道峰有期徒刑5年6个月，并处罚金10000元。
1: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等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相声《自我选择》是作家梁左的代表作，这个作品呢看似荒诞，其实呢作者构思精巧，通过男女性别互换之后发生的一系列有趣的故事，批评了社会上那些藏奸耍滑、一心想占便宜的不良风气。今天节目一开始为您带来的是由姜昆、唐杰忠合说的这段《自我选择》。
1: 在这里向我们禹城的观众致以亲切的问候，
2: 向大家问好。
1: 我跟唐杰忠同志是第一次到我们禹城来演出，
2: 属于